0: 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独特的风景，旅行，去感受自然的流转，同频生命的潮汐，对望童话里的浩瀚星空，遇见无垠的山峦湖泊，在晨光熹微中醒来，沐浴阳光，快乐出发。这里是阳光旅行家。
0: 早上好，各位朋友，我们的旅游节目开始了，阳光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文琪。我们的播出时间呢是每个星期六的8点到9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播端来收听，同时呢也可以在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来同步的收看。大家都知道哈，我们旅游节目呢做的这些旅游团啊，尤其呢是咱们适合老年人出发的这些专列啊，得到了很多叔叔阿姨们的肯定啊。因为呢我们每一次接电话呢，都有一些叔叔阿姨啊是我们游客介绍来的新朋友。而且呢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啊，今天节目之前呢，我们要跟大家呢说一个细节。大家都知道我们新疆的第二批团队呢是6月29号出发的，在这批团队哈、还没有完全回来的时候，这个感谢信就已经到达我们的手里了。这事儿让庄经理来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事儿真的特别感动。
4: 对，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整个的这个行程啊都非常的顺畅，就大家呢也看到了好的风景，也吃到非常好多的那个好吃的，大家呢对于整个这个行程呢还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同时呢最重要的，那么就是对于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些这个领队啊，对于我们的这些工作人员，对于大家的整体的这些服务啊，是非常的认可。团队还没回来呢，但是呢，表扬信呢，真的是说像我们以前写这个文章的时候，经常说像雪片一样就飞回来了。
0: 就是说，领队把叔叔阿姨们的这个发的哈、感谢的这个文字发给我们，然后我们一看日期，哎，这团还没回来呢，这感谢信先回来了。
4: 可以这么讲吧，确确实实，那么我们每一名工作人员他的这种付出啊，他的这种专业，那么使得我们的客人呢，对于相关的一些这个工作呀，还是比较认可的，因此呢，才能得到大家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表扬，同时呢，也是对于我们工作的一种鞭策啊，使得我们的后续的这个工作呢，还是不断的要去提升相应的一些服务质量。
0: 也就是说呢，叔叔阿姨们啊，对我们的领队啊是非常的认可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整个团的团址上，包括吃住啊、行程的安排呢，这个就不说了，
4: 说
0: 这个是对，这个是没得说的。那么这个工作人员哈、这个其实呢是很难说把控的，但是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些工作人员，真的是每次旅途回来哈、都跟叔叔阿姨们建立了特别深厚的感情。其实呢，经常跟我们走过的叔叔阿姨都知道，我们的这些领队哈都是自己人。你看他们上半年的时候带过港澳，带过咱们的这个贵州队，咱们还有
4: 云南、
0: 华东啊，这些呢都带过。然后呢，带我们的新疆，到下半年。

0: 的时候，包括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10月16号的港澳潮汕双线齐发，也依然是咱们的这些家人领队带着大家。所以啊，也许啊，您以前跟我们走过了，下次走还能遇到上次带你的那个领队呢。
1: 啊，对，因为经常这种情况呢是在我们的阳光俱乐部里面会发生啊。大家呢都一见面都很亲切，
0: 是，
1: 哎呀，又是小张还是小李的？
0: 对，
1: 我们的领队呢都是说从业经验呢在10年以上。可以这么讲吧，我们对于这个工作人员的要求呢，就是一定要有责任心，一定要有爱心，更多的呢，就是说还要有这个，这个耐心啊。很多时候呢，我们中老年朋友啊，那么经常出去呢，就变得比较兴奋，很多事情呢就忘了。我们的领队呢是不厌其烦的，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
0: 对，
1: 总之就一句话。确保大家能够在所有的这个行程里面非常的顺畅，非常的安全，然后呢能够是说对于每一个目的地有一个更好的那种体验。
0: 而且呢我们的领队啊都是非常专业的，他一个地方啊真是一年要去好多次，所以说呢到这个地方每个季节我们应该怎么穿衣服啊，我们有什么注意事项啊，哪儿什么东西好吃啊，就这些都是在他工作之余啊额外给你可以给您提供的一些服务，给您提供的一些价值。所以说呢这个从来没有去过领队是完全不一样的，除了这个专业，我们要求呢咱们自己的家人领队啊一定要给叔叔阿姨们进行好这个服务哈。真的就是无论多晚你有什么事儿，真的是像刚才庄经理说不厌其烦的，您可以随时找到您的这个领队让他帮您解决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很多叔叔阿姨参加电台的团真的就是感觉普通的团队没有的这种和谐和温暖。
1: 是的，
0: 这也是辛苦我们的领队了哈。
1: 对，因为有很多像这些儿女们哈，他们也呢给我们这边打过来电话，
0: 对，
1: 表扬我们的这些领队。因为呢是说由于工作原因，儿女没有办法这么长时间的去陪着自己的父母啊一起去出行，但是呢让他们自己走呢还觉得很不放心，这么大年纪了，因此呢他们选择了我们阳光俱乐部，
0: 就很放心。
1: 然后呢就是说整个这个旅程下来之后呢，一看老两口回来的这种状态哈，哎呀，这个孩子呢也是说感觉到非常的欣慰，
0: 对，
1: 然后呢就给我们打电话啊，表扬我们这个领队，甚至是说这个行程的编排，希望呢下次呢还是有合适的这种线路啊，有机会还要参加我们阳光俱乐部的团组。
0: 对，所以说呢正在听节目包括看节目的这些朋友哈，不管呢您就是叔叔阿姨们，还是说呢咱们是年轻人想给父母找一个适合他们出游的团队，都可以信赖我们电台给大家呢呈现的这些线路还挺丰富的。像是我们现在呢正在热搜的8月29号新疆的这个团队，也是今年我们的最后一批团队了，报名特别火爆，因为这个日期很好啊，咱们基本上呢在9月初呢就能到达新疆了，很凉快，而且景色也好。而去过新疆的叔叔阿姨们，那么我们今天呢要重点来跟大家介绍10月16号我们给大家设计的，也是今年下半年最后一批去港澳了，港澳潮汕双线齐发。其实呢今年在上半年的时候，港澳的这个线路啊，我记着，我特别清楚的记着这个线路都出发了，有一位阿姨是才看到节目啊，才听到广播，知道我们有这个港澳，都着急了，说哎呀就想去港澳啊，你们的这个团我说都出发了，但是您关注我们下半年一定有。现在我们日期出来了，10月16号，这个日期叔叔阿姨们去港澳那边是很凉快的，太舒服了。
1: 对，
0: 我们13天，
1: 对，我们在选择这个时间上啊，充分的考虑到我们中老年朋友他的这种身体承受的这种情况，
0: 对，
1: 同时来讲呢还要重点去这个考虑呢，就是大家呢在每一个目的地啊，它的这种体验的这种情况。您比如说，我要举个例子，我搞一个11黄金周的时候带大家去香港，
0: 哎呀，
1: 那只能是看人了。
0: 对对，什么东西而且都贵啊。
1: 对，
0: 你住宿什么的。
1: 这样的话呢，大家体验呢就会稍微弱一点。那么我们把11这个黄金周哈，这个呢，我们给它有效的进行一个错峰啊，给它错过去之后，哎，咱们就开开心心的。您每到一个地方，您拍照也不用跟那么多人一起合影了。
0: 对。所以啊10月16号呢咱们先记好这个日期一共呢是13天。那么如果说您是我们的新朋友啊，可能还不太知道我们这个是怎么安 排的是港澳和潮汕双线齐发。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双线齐发，我们都要去哪些地方，从哪里开始啊进行双条线路共同，然后呢从哪些地方呢我们大家呢还合并到同样的一个线路当中。一会儿呢对于新的朋友我们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1: 我们在10月16号的时候呢给大家专门向铁路总公司啊请了一趟火车，那么这个火车呢是从头到尾给我们各位朋友呢进行服务的这么一趟叫做专列。
0: 对
1: 啊，那么它是一趟空调的那个车体，
0: 是
1: 从我们长春始发，它会途经像什么四平啊，昌图、铁岭，然后呢沈阳，包括到最后是山海关。
0: 山海关，
1: 如果是说我们有朋友那么是说在这个沿线的，那么您可以就近上车。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呢家门口的这样一趟旅行专列。那么讲到这个旅行专列，它有一些东西呢还是比较适合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首先从行程的这种编排和设计上，那么它呢是说按照我们中老年人的这种习惯作息，那么因此呢它节奏呢都不是说会很快。那么另外的话呢，这个旅行专列我们就把大件行李就放火车上了，每到一个目的地我们就在目的地呢去住这个宾馆，两个人一个房间的。同时来讲呢，我们在火车专列上呢还有保健顾问。那么说到这个保健顾问呢，这次真的就是说这个在我们的有些团组里面啊真的是起了很大的这种作用。当我们对于有一些事情呢没有那么专业的一种判断的时候，当我们客人有一些这个身体上的一些反应的时候，我们的保健顾问就给出了非常专业的指导啊，需要及时的马上的去处理哪一方面的这些事情。所以说跟着这样的旅行团大家才能真正的这种放心，
0: 有保障，
1: 有保障。同时来讲呢，就是说像我们利用旅游专列的这样一种方式啊，采用的叫做一线多游的这样一种方式。您比如说这一次我们在10月16号给大家所安排的就是4省加2特区的这样一种线路组合的方式。那么首先来讲哪四个省份呢，我们要去到这个有广东省，有湖南省，还有广西省，还有江西省2特区，那么就是香港和澳门。
0: 对
1: 啊，没去过的这些叔叔阿姨建议您尽快的跟我们取得一个联系。为啥呢？因为我们报名啊有一个好处。那么这个好处指的就是说您报了名先锁定一下您喜欢的这个位置，比如说您说我想要一个中铺，我还是说想要下铺，是吧，我还是想要软卧。现在目前今天那么我们才开放哈，那么对外进行这样一种宣传，那么因此呢铺位呢还都是可以进行选择的。然后假设说您说哎呦那现在距离出发时间还挺远的，您距离出发之前15天我们叫做无责退款。比如说您说我有事儿了啊，我身体不舒服了，那没关系，您交的钱一分不动的哈，原额的给您退回去。
0: 对，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您呢现在想要什么的铺位，想要车厢的什么位置，您越早报名啊，您可选择的就越多。
1: 是的。
0: 但是呢，比如说您说，哎呀，我后来有一些计划可能去不成了，大家我们之前也有过这样叔叔阿姨，大家可以知道啊，或者给我们发言，可以给我们留个言，我们是多么痛快的，就第一时间把钱给大家就退回去了。当天就是您说啊，就是不去了，我们马上就退。那么举个例子，比如说呢，您想报名10月16号的，现在您可以就交钱锁定您的位置。比如说您要不去了的话，在10月1号、2号之前都是无损的退款，全额退。那么在这个比如说是1号到16号之间15日以内嘛，那么这个时候呢，尤其是越临近我们的出发，有好多东西我们是要给大家定好的了，所以说呢会产生一些这个损失。那么这个呢就根据实际情况产生了什么，我们呢就给您扣除了之后其他的退给您。但是同时啊，如果说您不去了，还有一个办法呢能够解决，就是您可以让您的家人去啊，换其他的人去，你也没有任何损失。
1: 是的。
0: 对，之前呢就是有一位阿姨啊，她跟叔叔一起报名要去一个参加我们的这个团队，但是临近的这个阿姨忽然间生病了，然后她就让她家的亲属代替她去参加了这个行程，因为她觉得这个不去真的是很遗憾的。所以说呢，这样大家就没有任何的损失了。我们是把这个您提前不去有什么政策跟您说的清清楚楚，所以您可以放心，咱先把好位置给占上，这个太重要了。
1: 对，另外呢我们就继续说哈，一说到这个香港啊澳门的这个地方啊，我们有一些朋友呢是说有去过的，还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呢没有去过。 那么我们就讲，一说到这个事情，文琪老师，我就想起一件事儿。
0: 嗯，
1: 我记得那年是去年还是前年来着？有一个那个叔叔嘛，不来台那个咱们这个台里来报名、
0: 嗯、啊？对对，
1: 他说他花800块钱去的，结果在当地花了有20000块。
0: 这个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他当时其实是抱着特别怀疑的态度到我们电台来咨询报名，
1: 嗯、
0: 然后他就讲了他以前的这个经历哈、啊。
1: 对，
0: 越讲的越生气，然后呢，我们也问了他，他当时确实是花了800块钱报的名，结果到那儿就一通买东西，就是不买东西不行。哎呀，这个叔叔阿姨倒花了那么多的钱，所以说给他造成了阴影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呢就跟他说哈，没关系，您报名电台的团是绝对没有这些事情的。
1: 对，所以说我们
0: 都很透明。
1: 对，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呢给大家去承诺哈，就是我们在香港段我们是纯玩团。
0: 对。
1: 不带大家呢去这个购物，
0: 嗯，
1: 因此呢就是说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是留给大家在香港进行游玩，同时呢我们是在香港呢是给大家有安排住宿的。
0: 对，
1: 那么这个呢是说其他的有一些旅行团哈，他比不了，像刚才那位叔叔他报名那800块，他绝对不会在香港住的。
0: 嗯
1: 啊，他这个行程呢一定是说从什么那个深圳啊，然后进到香港，然后旅游完了之后又回到这个深圳这边来了，然后呢再从那个珠海那边再去到那个澳门，然后又回到这边了，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很占用大家的这样一个旅游的这样一个时间的。因此呢我们在香港的这边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纯玩的旅行团。
0: 对，
1: 大家呢就不要有这样一种这个顾虑了。同时呢就是像我们阳光俱乐部，我们组织了这么多次的这个旅行专列，没有一例因为什么这个购物的这个问题哈，让大家呢有这方面的这种纠结。原因是啥呢？就是没有任何强制性的那种消费，
0: 是
1: 你爱买不买嘛，是吧？你喜欢了你就弄一点。
0: 对，其他其实啊，叔叔阿姨们在一些新闻当中呢，听到一些购物的，像是重灾区什么云南啊、港澳啊这些，在我们电台的团队里从来没有发生过。
1: 对的，
0: 就是今年我们带大家去的云来云往的那个云南的团哈，哎，回来大家也玩得特别开心，包括我们上半年发的这个港澳，就是我们到了香港和澳门段，不仅仅在香港给大家安排了住宿，而且就是所有的那些行程下来，大家没有说是因为强制购物啊出现任何的问题。所以说呢，您不用担心，您既然选择了电台的团，我们是敢给您做出一个承诺的，甚至说您希望我们把这个给您写到什么收据上，这些都没问题哈、
1: 啊。可以承诺，
0: 我对、我们全都是可以跟您承诺的。
1: 对的。
0: 所以呢，这个大家呢都可以这个放心哈、啊。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参加我们的团是有一个保障，您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就是这个团，你在出发前需要花多少钱，我们先给您算一下，包括您的这个门票啊，不同年龄段，我们先给您算好了。那么除了在火车上您可能有几顿餐需要自理之外，没有。任何在团队上必须花的钱，就是导游啊或者什么给您看颜色就必须花，绝对没有。电台就是说会把您要先花的钱给您算得清清楚楚，而不是说我们用很低的价格吸引了你，你来报了名，结果呢到这个旅游的中途给您收这个钱，不收呢还不行，然后结果您觉得特别不舒服，因为之前不知道有这么个情况。我们是会把所有啊包括您的门票啊什么优惠政策啊全都给您算到一起啊，就是透明的。
1: 文琪老师说到这个价格哈，那跟大家呢去透露一下，我们去到香港、澳门啊、江西、广东、湖南，还有这个13天的这样一趟旅行专列啊，它的这个上铺的这个价格，我们起步价3480。
0: 对，
1: 那么这个的价格呢，应该是说非常非常的亲民了。同时呢，跟大家讲一下，它这个3480里面具体包括的是什么啊？它包括您往返专列的这样一个费用。它包括呢您在当地住宿的这个费用，用车的费用，用餐的费用，以及是说专列上保健顾问的费用，还有呢就是我们全程领队的费用，以及是说我们的双保险，旅行社责任保险呢、还有旅游人身意外险呢，等等等等。哎，提到这个保险啊，我也想多插一句啊，哎，非常的管用。我们之前呢有一位那个阿姨啊，她在出去旅行的这个过程里面，哎，不小心这个腿呢就扭了，
0: 嗯，
1: 然后的话呢这个没办法，那么中途呢就回来了呢住院，我们很快速的就把这个我们的客人呢 啊，以及是说这个咱们这边的工作人员呢，以及是说保险公司那边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就组成了一个群组啊，每一天指导客人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一些事情。哎，现在客人很满意，而且身体也恢复了，
0: 嗯，
1: 还要这个跟我们去讲，哎，下一次我们去哪里啊？旅游呢，真的是说可以上瘾，但是一定要有要找那些有保障的。
0: 对，
1: 那么这个价格呢，3480，刚才跟大家也去讲了，回头之后呢，需要根据您的年龄，
0: 嗯。
1: 那么给您来计算您的这个门票价格，
0: 嗯，
1: 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是没有任何一分钱的这样一个利润的，就是实打实的。同时呢，您自己如果有特殊证件的，比如说像什么退伍的军人证啊、教师证啊、残疾证啊等等等等，这些证件您也都带着。如果是说当地的这个门票呢，它没有发生 ，OK， 那么我们在现场就把所有的这些费用都给大家退还。
0: 嗯，所以说呢，大家想要了解啊，我们10月16号13天的这个港澳潮汕双线齐发的这个专列，您的这个年龄段到底应该花多少钱？您现在可以记好我们电台的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正在看直播的，我们在屏幕上呢也有我们的联系电话，同微信加小助理的微信，管他要一下我们最新的10月16号的这个港澳的行程和价格啊，您就有数了。您算不明白，您给他打电话，告诉您的年龄段大概想要什么铺位，我们来给您算。清清楚楚的，看看在不在您的预算当中。我们的这个屏幕上有我们的老朋友哈、啊，说跟我们已经走了2次了，很期待我们的九寨沟。九寨沟是这样啊，我们原计划是在9月份，但是呢，我们在9月份有一个更好的行程，所以呢，我们权衡了之后决定。选择另外的一个行程带大家去。叔叔阿姨们是不是一直想跟我们去西藏？这个我记得啊，在群里面之前有很多叔叔阿姨们都有这个愿望，而我们呢计划在9月份的时候带大家去西藏。咱们在进藏的这个专列，咱们乘坐的是
1: 有氧
0: 车厢，对，有氧的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然后关于我们这个9月份的西藏之旅是怎么安排的，我们只要是这个一做好，第一时间先发群啊，让我们群里的家人们先睹为快，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添加我们的这个电话啊，13944100916进群，然后呢，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我们的出游信息。所以说呢，这位朋友就特别遗憾啊，我们今年呢，在9月份呢，经过了权衡之后，就带大家呢去西藏了，也可能以后有机会再带大家去九寨沟，因为西藏这个非常难得，就是今年要是不去，我们以后可能不一定有这个机会了。但是九寨沟今年要不去，我们看一下明年啊有合适的时间还会带大家去。所以说西藏啊，我们都期待了这么多年了。如果说您从来没有去过，可以相信电台的旅游团，我们最近正在落当地的一些细节，所以说呢。整个的都做好了之后，我们会也是通过节目来给大家进行详细介绍。叔叔阿姨们都别急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呢还是回归到10月16号的港澳和潮汕。刚才呢，张经理给我们大概呢介绍了一下专列的一个安排，适合叔叔阿姨们，咱们大件行李就放在您选择的这个铺位的位置，不用搬来搬去。那么另外呢，我们这次呢是去4个省份，那么整个线路的安排，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啊。第一站从长春出发之后，我们呢就先来到了江西。哎呀，江西这个地方真的不陌生，我们很多团队呢第一站都是去江西，这次我们依然去江西的龙虎山是我们的第一站。
1: 对，江西的这个龙虎山呢，龟峰啊，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那种印象。
0: 嗯，
1: 很多我们的叔叔阿姨啊，一听说，哎呦，你这都是山呢、啊，那我这不行啊，我这腿脚，您真不用担心啊。比如说，我们去了这个龙虎山，龙虎山呢这个地方呢，它整个的这个服务啊，非常的到位。我们的大巴车直接开进景区，
0: 哎呀，
1: 我们距离景点啊，就是它那个大门嘛，100多米，
0: 嗯嗯，
1: 啊，大家呢在那儿合完影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到景区里面了。都是平路，然后的话呢，我们再坐他那个景区里面的那个环保车啊，去到他的这个里面的目的地，干什么呢？ 带领大家去做竹筏。
0: 嗯，
1: 啊，这个竹筏呢，可以这么讲吧，真的是说看着两岸的这种山啊，看着这种溪流，甚至那里面还有很多的鱼，每个人的心境就非常非常的好。
0: 这种竹筏很缓慢 啊，
1: 很缓慢的。
0: 所以说叔叔阿姨们就是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它非常的缓慢，然后呢有船家啊在那缓慢的向前滑，你就可以看到两岸啊这个风景啊就在你的身边滑过的那种感觉，非常的优美啊。
1: 对，
0: 人在画中游。
1: 对，它的这种这个景色呢，真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像刚才文琪老师说，我们就画中游，我们坐在竹筏上，然后呢由它的这个工作人员给我们大家简单的进行一下讲解啊，我们吹着这个小风啊，然后看着两岸的这个景色，人生太惬意了。
0: 对，所以说这个竹筏呀，你一定要去做啊，这个感觉特别的好。而且呢，你看到在这个水中间还会有一些表演啊，就像捕鱼的那一些表演。
1: 对，
0: 所以说龙虎山的这个地方呢，很适合咱们老年人去逛一逛。它有很多精彩的节目，我们也可以了解当地的一些历史。
1: 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山西啊游览完毕之后的话呢，我们直接就奔哪儿了呢？我们就奔到这个香港那个深圳了。
0: 对，到这儿我们的两条线
1: 开始分开
0: 了
1: 啊，开始分开了啊。我记得我们那个在今年的这个上半年的时候啊，文琪老师，我们所去到的那个汕头的那块儿。好家伙，我们这客人简直是满意度爆棚啊！
0: 我记得你回来就跟我感叹说吃的太好了。
1: 我说这怎么吃的这个菜都已经罗罗了，用我们北方人讲，
0: 而且当地那肉可鲜了，
1: 哎，特别棒。
0: 对
1: 啊，就是说这个喜欢吃这个美食的哈，这些叔叔阿姨们，您就可以选择潮汕了。
0: 对对
1: 啊，甚至说
0: 绝对是不虚此行。
1: 对，去过这个香港、澳门的叔叔阿姨，您就可以选择这个去潮汕了。而且潮汕的这个美食，其实我做了好多次这个功课了，我都一直想那个抽时间要去一下，结果这工作一件接一件的，啊，他那个牛肉的那个火锅，然后牛肉丸，然后还有那种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鸭头嘛，狮那个狮头鹅的那种鸭货，哎，太棒了！
0: 就是说它那个新鲜度哈，你在那个火锅里涮上几秒钟就可以吃了，特别新鲜。哎呀，
1: 文琪老师今年有计划想去吗？
0: 我看叔叔阿姨们在前方，我们领队发回那些，觉得这个团真是太棒，而且今年潮汕特别火，
1: 特别火
0: ，就是在我记得在今年暑期的时候，有很多家长都问到我要带孩子到潮汕去感受一下那边的那个文化
1: ，
0: 对，尤其是你看电影啊，很多都是在潮汕那边取景，今年也是比较火的，所以就大家对那个地方的文化呀有特别多的向往，可能过去呢团队到那边不多，但是今年啊到潮汕你真的是特别火，而且呢就是像广东潮汕这边它的这个美食，咱们虽然说我们东北这边也有一些什么潮汕火锅啊，对吧，就当地的这些，那也没有去当地吃好啊。
1: 我们上次就有客人是什么呢，人家店家在门口有那种叫手打牛肉丸，然后我们的客人呢自己亲自去操作了一下，回头之后我们就在店家就吃的饭，然后他就把他自己做的牛肉丸他就给煮了，他自己就说非常非常的香。
0: 对
1: 啊，你像我们在潮汕地区啊，我们既能看到什么英歌舞的这个表演呢，然后呢我们又能体验一下手打牛肉丸呢，啊，同时来讲呢我们还能看体验一下那个功夫茶，包括那个潮剧啊，潮州嘛，所有的这些它是美食文化啊风景于一体结合的这样一条组合线路，这就是说我们在深圳这个地方给大家分成了 AB 两个线路，
0: 对
1: 啊，那么有去香港澳门的啊，那么我们就从深圳直接过关。很多叔叔阿姨，我建议您，如果您没去过香港澳门，
0: 先去港澳。
1: 对，先去港澳。
0: 对
1: 啊，而且呢一定要跟着我们阳光俱乐部去，为什么，就是说香港啊，去一下之后的话呢，就是它有很多那么口岸，您自己要去的话恐怕都找不太明白从哪个口岸去走，怎么去刷这些证件。可是因为我们有全程的这个领队，他们都非常的专业，去过港澳呢都不下10次了，这个根本就打不住，所以 说他们对当地的情况非常的熟，您只要跟住我们的领队，
0: 跟着走就行了，
1: 哎，您就跟着玩就行了，
0: 啥都不用管，
1: 这些事儿都不用您操心了，
0: 对对，
1: 是吧？那么就是说这是去香港和澳门的，那么另外一组的这些朋友呢，他呢就可以去到这个汕头了，
0: 对
1: 啊，潮汕，
0: 嗯，还有去南澳岛，
1: 哎，
0: 我们在那儿还有个住宿，
1: 还要去体验一下这个南澳岛的这种风情，
0: 嗯，对，
1: 那个时候十月中旬，我们长春的温度应该是比较凉爽的哈，
0: 嗯，
1: 那个我们也是选择了一个温度最适宜的这个时候，带领大家去到南方地区，要不然您说我这七八月份带领您去香港，
0: 嗯，
1: 大家呢恐怕身体上也受
0: 不
1: 了的，
0: 对
1: 啊，因此呢我们会选择在这样一个时间，安排这样的一个行程。您说说您去这个潮汕哈，吃着美食，听着小曲儿，看着这个英歌舞的这个表演，再品着点功夫茶。这个生活还是很有滋味的呀。
0: 对，这次呢跟着专列啊，咱们呢去一趟潮汕，以后呢咱们就不用单独再去这个地方了。所以说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啊，潮汕这个地方呢它

还是会有一些期待和向往。咱们呢到那儿去多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文化，因为我们电台的这个团呢上半年就走过了，反馈特别好。叔叔阿姨们如果想看一下我们潮汕这个线路，我们给您安排有哪些美食，也可以管我们的小助理来要一下行程啊。大家呢记好我们的联络电话同微信，如果说叔叔阿姨们你不会微信。

0: 0916 139 441 0016。我们现在呢进一小段的宣传哈，马上回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琪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2: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3: 这里是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文琪主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琪主持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的8点到9点。我们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也在同步的直播，看到我们老朋友的留言啊，说不错，去年去的，哎呀，真的是特别的开心也感动，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们都跟我们走了那么多的线路，然后呢，在这儿啊，也是特别肯定哈，我们推出的这些线路。刚才呢，小助理跟我说哈，有一个阿姨这次呢，港澳直接锁定了6个位置，就是一直在等我们下半年的这个港澳，上半年没走上，没来得及呀，也没赶上。下半年您提前锁定就对了，10月16号是非常适合大家呢去广东那面走一走的一个时间啊，特别凉快。咱们叔叔阿姨们呢也出去逛一逛。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的第一站啊，这两条线路的第一站都是到江西，而第二站我们在广东的时候呢，两条线路就分叉了。
4: 对，
0: 我们报名港澳的去港澳，报名潮汕的咱们走潮汕，是这样的一个安排。
4: 没错，我们在这个香港啊，给大家呢安排的是纯玩的这个行程啊，
0: 纯玩，对，
4: 大家呢就不用有那些那个购物的那个什么顾虑
0: 担忧，对
4: 啊，不用有那样一种担忧。同时呢，我们有全程的这个领队呢，给大家去进行那种服务质量的那种监督。简单说说啊，我们去香港旅行，就是领队呢带领着大家呢去过关，然后呢，我们要去坐那种那个叫做金巴车啊，我们再去到那个香港。我们会带领大家呢游览像这个会展中心啊、金紫荆花广场啊、浅水湾啊、太平山啊、星光大道啊、西九龙文化区，包括还要乘坐那种天星小轮，去看看那个维港、维多利亚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有机会，您还可以欣赏到晚上星光璀璨的维多利亚港。那么这个呢是在平时其他的有些像我们刚才叔叔那800块钱的团他是体验不到的。
0: 对，
4: 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不在香港有住宿的，我们是在香港给大家有安排住宿，这样的话呢他家呢才能有时间那么去看到香港的那种夜景啊，才能感受到香港的那种以前的那个东方之珠啊，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0: 对，
4: 同时呢我们在香港游览完毕之后要带领大家去看看嘛，就是

0: 而我们这个港珠澳的这个大桥，这个呢在电视上我曾经看过啊，就是这个港珠澳大桥修建的呢，真的是说没有国家实力那真的是修不起来的，
1: 是
0: 对。但是呢通过这个港珠澳大桥就把我们的这个大湾区呢整体呢给它连成了一起，使得我们去香港也好啊，去澳门也罢呀，我们的这个时间上就变得缩短了很多啊，非常的这种便利。我们可以走那个海底的那种隧道，也可以在这个大桥上去走，它呢还有人工岛，给大家的这种感觉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壮观。
1: 对
0: 啊，这不愧是说我们中国被讲做那种基建狂魔嘛，啊，因此呢，这个港珠澳大桥也给很多我们的游客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那种印象。我们抵达了这个澳门之后呢，澳门最有名的啊马靠嘛，那么就是说它非常有名的地方呢，就是那个大三巴的那个牌坊啊，还有呢金莲花的那个回归广场。同时呢，我们还有机会带领大家呢去看一下这个钻石秀啊，啊，包括巴黎人铁塔等等等等。那么从这儿之后，我们再回到哪里呢？我们再回到珠海，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港澳地区呢是给大家有安排住宿的，然后呢我们再回到这个珠海，带领大家呢从珠海这边呢入关，我们去看那个什么日月贝的那个大剧院呢，尤其是日落的时候，有晚霞的时候，这个大剧院呢真的是说非常媲美悉尼的那个歌剧院。
1: 嗯。
0: 啊，我这么讲呢可能大家感觉不到哈，那么真的是说需要自己呢到现场那么去进行一下那种体验，包括还能看到这个渔女像都非常有名气的啊，还有呢这个情侣路等等。那么珠海那个城市给我感觉就是很清新很干净啊。
1: 嗯，
0: 我们在这个地方游览完毕之后，那么 OK 我们就要去到哪里了呢？去到这个广州。那么在广州我们就和潮汕回来的那些朋友在广州怎么样就汇合了，我们大家一起乘坐旅行专列进入到下一站，我们就去到这个
1: 湖南
0: 省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湖南省呢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景点呢是我个人非常推崇的这么一个景点啊景区，叫做高夷岭。我们上一次吧，那么有客人呢用那个无人飞机哈，那么进行了一个航拍，等回头之后呢，那个让我们的同事哈就把这些信息，辛苦一下我们的小助理就给大家发到这个群里面。
1: 这个我还有印象，当时已经编辑在上半年的时候给大家发了，我当时，我还跟张经理说，这个客人很厉害啊，自己的无人机都带了。
0: 那个拍的那个效果简直是说太棒了，
1: 非常好。
0: 他整个呢就把这个
1: 俯瞰了，角度不一样了
0: 啊，上帝视角，
1: 对对，
0: 那种感觉。而且呢我也非常喜欢这个郴州这个地方。我当时去的时候吧，正好呢是赶到有一点点的那个小雨，走在它的那个小东江的这个附近的时候，烟雨蒙蒙啊，同时来讲呢就是像文琪老师刚才讲啊，就是说有看到那种渔夫撒网去捕鱼，那么您现场就能看得到，包括鸬鹚捕鱼等等等等，现场都给您有这种表演。
1: 嗯，
0: 早上起来漫步在小东江边，真的就是有点感觉像九寨沟一样了啊！刚才我们有朋友说去九寨沟，那您换一个地儿去感受一下，去体验一下，啊，给您这样的一种独特的这样一种感受。湿气还是比较重的啊，空气呢就是说那种清新，旁边都是什么呢？竹林，都是竹子。那么竹子在早上在这种烟雨蒙蒙的天气之下，它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清香，是别的植物所无法比拟的啊！真的是说让人感觉非常的惬意啊，漫步一下感觉非常的舒服。我们在这个像湖南游览完毕之后啊，我们要乘坐旅行专列去哪里呢？旅游大省啊，广西省。
1: 嗯，
0: 而且呢是说桂林山水甲天下，那这个绝不是浪得虚名。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带领大家去桂林，雨水也少了，对不对？温度也这个低了一些，带领大家呢去游览一下漓江啊，去看一下象鼻山啊，去漫步在这个兴平古镇，去游览一下十里画廊。他那还有阳朔西街哈，如果是您有兴趣，喝两杯咖啡啊，让自己的这个节奏呢慢一点啊，再小酌两杯啊，感受一下这个。我们广西省啊，那么桂林这个地方，
1: 这些小古街、小古镇的，
0: 哎呦，
1: 这种古色古香的感觉，
0: 有滋有味的一种体验的。
1: 嗯
0: 啊，我们还要去这个荣山湖、日月双塔、饶山、南溪山等等。当然，它是有索道的啊，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在行程里面已经充分考虑到。

0: 每一个中老年朋友他的这种体力的接受程度啊，该坐电瓶车的我们要坐电瓶车，
1: 嗯，
0: 啊，该坐索道的我们要坐索道，
1: 嗯嗯。所以说呢，我们啊，就是叔叔阿姨们想要了解我们整个在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这些门票及小交通的这一项大概是多少，是根据您的不同的年龄段的。那么门票啊，咱们年龄越大，门票花的越少。同时呢，小交通指的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比如说呢，在龙虎山啊，咱们有这种非常缓慢的竹筏啊，对，
0: 嗯，
1: 包括呢还有咱们有一些景区内的导站车啊，或者是一些缆车啊，就这些，
0: 对，
1: 哎，这些叫小交通。那么这些呢，叔叔阿姨们，咱们乘坐了之后，整个的旅途就不会那么疲劳啊。要不您要走很远，咱们坐小车可能很快就到了，这种呢就叫做小交通。我们尽量呢让我们的行程缓慢，但是叔叔阿姨们不会累到。我们尽量能给大家安排的就是少走路，
0: 是的，
1: 就尽量让大家少走路，啊，
0: 都舒服着吧。
1: 对对，咱们出门一趟嘛，咱们别因为走路走太多了累到，不会的。之前呢也有一位叔叔给我打电话哈，说想报名我们的团队，但是呢这个腿脚确实不太好，问出门可不可以带轮椅。没问题，
0: 可以
1: 可以，我们每一批其实都有带轮椅的这些游客，所以可以带。如果说呢您的这个出行不便啊，可能别的团队都没法报，你就来报我们的这个线路。因为首先节奏很慢，而且呢可以推着轮椅，平时就直接放在火车上。您想您要报别的团啊，您的这个轮椅对，一来没地儿放，二来呢你到哪儿去他都得来回拿着走。我们的这个团啊，比如说呢您还是能走点的，咱们到了酒店的这块您可以不用拿轮椅，到了景区您再从火车上把轮椅拿下来，就是随便，轮椅就放在您的位置上，这个是可以的。所以说电台旅游团对于咱们年龄大的一些走路不太方便的叔叔阿姨是特别适合的，
0: 对，非常友好的，
1: 嗯，对，是的，
0: 它保障的是说比较全面的，
1: 嗯，
0: 我们整个的这个专列哈，已经是说发了好多次了，因为它整个的这样一个操作流程啊，或者是说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的一些问题哈，我们基本上都已经涉足到了。因此呢我们也在不断的去改进提升。所以说呢在今年的这个10月16号，一个人呢又比较少的，就错峰旅行嘛，
1: 嗯，
0: 一个温度呢又比较适宜的这么一个时候，
1: 对，
0: 带领大家呢去到我们是10月16号双线齐发啊，
1: 嗯，
0: 一个方向呢我们是去到香港澳门，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就是去到潮汕地区，
1: 对，
0: 那么剩下其他的那些省份呢，就像我们江西啊、湖南、广东、广西啊，这些呢大家都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哎，都是一样的。
1: 我们这次呢一共是4个省份，咱们全程是13天，这个时间呢不长不短，它不像新疆啊，因为它太大了，它基本要19天20天左右，咱们13天左右的这个行程对叔叔阿姨们来说呢是比较适合的，
0: 嗯，
1: 所以啊就是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你哪怕就一个人从来没有去港澳，我就想到特区去看一看，跟我们的旅游团您是一个人也没问题，
0: 没问题，
1: 我们全程有人管您，帮您拍照，帮您安排吃啊住啊，这些你啥都不用操心，您就报名就行了。在这儿呢我也提示大家，因为最近我们报名的团队还比较多，如果说您想来电台报名的话，提前跟我们小助理联系，电台呢是可以不定期的来开放现场接待的，您可以跟主持人面对面的来咨询我们团的一些细节，包括我们过去啊团队当中有一些照片视频，火车上的环境什么样我们都可以给您展示出来。同时呢我们小助理一会儿也会把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港澳潮汕的这个团队详情给大家发到群里，我们群挺多的，我们好几个群啊，每个群都给大家发一下，因为今天有很多的新朋友进群了，我们给大家发一下。同时呢也让大家呢，我们还有一个表格，就是里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段，
0: 价格，啊，
1: 对，价格表，根据你选择的铺位，大概算一下你全程需要花多少钱，就是除了专列上的这个餐之外，也就是这些钱了，不会说中途再非有哪些钱不收不可，绝对没有了啊，
0: 嗯！
1: 我们就是把这些费用都给您说在前头。
0: 您在出发的时候，
1: 嗯，
0: 出发之前报名之前，您就能非常清晰地了解到您本次所需要花费的总额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然后呢，有人说那我不购物什么的，你一分钱不带都没事儿。
1: 对，
0: 没有人会强，
1: 没有人会强制你必须买东西，您千万不要有这方面担忧。走过电台的团，您就知道了，电台团你就是可以来放心报名的，没有任 何强制购物。
0: 对，况且这次我们在香港不仅给大家安排了住宿，我们在香港还给大家安排的是纯玩旅行团，不安排什么购物的。
1: 对对对，所以你看，叔叔阿姨们啊，你如果发现哪些去港澳的团队它价格极其便宜，那你就必须得提高警惕了。
0: 是的，
1: 你一定要问得清清楚楚啊，有哪些地方啊，就是有没有什么在旅途中你还必须得花的一些东西。你要是不问清楚了，回头真的容易在这个行程当中留下很严重的阴影。
0: 对，我就想起那位叔叔了。
1: 对，叔叔。现在想起来就觉得不太舒服，所以呢，电台团是不会这样的啊，我们是没有任何强制的，这可以给您写到收据
0: 里面
1: 也好，合同里也好，
0: 都可以
1: 给您注明的，没有问题。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如果说呢，儿女想让父母去走一趟港澳，您就到电台来咨询，长春本市的直接上电台来啊，外地的呢，咱们可以在网上把信息线上把信息直接发给我们，我们给您进行一个解答。那么父母想要出行，您就交给电台，自己啥都不用操心了。
0: 对
1: 啊，就是我们时还会有前方的一些团队啊，大家玩啊、吃的视频，您都可以在里面看到他们在前面，就是前方玩的多么开心。
0: 没错呀，就是说不要去羡慕别人了，自己也赶紧去加入其中吧。
1: 对，
0: 同时来讲呢，就是说为什么是10月16号哈、那么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日期，然后我们今天就开始去这样一个宣传的呢？原因是啥呢？去香港和澳门啊，您还得需要去办理叫做港澳通行证。
1: 对，
0: 那么就是说，如果您有，就是说还没有去，那么您就要注意了，看一下您后面背面的那个签注哈，是不是说有过期了？如果过期了的话呢，我们到，可以，您可以跟我们小助理联系一下啊，到相关的有些部门，到那儿几分钟嘛，可能这个就办完了。
1: 你要是说不确定，叔叔阿姨们，你直接把你的那个证件拍给我们，我们告诉你，你这个证是到没到期，你的签注到不到期，我们告诉你去办啥就办啥。有的时候证到期你要重办证，有的时候证没到期，签注到期你直接办签注就行。
0: 对，
1: 你要是叫不准，你发给我们都专业的帮你一看就可以了。
0: 对，
1: 这个港澳通行证是需要。
0: 如果您是没有港澳通行证的，
1: 直接办。
0: 以前有一些客人也会问到我们，说那你们能不能代为办理啊？需要您自己本人，那么到公安部门哈、那么相应的一些部门去办理这样的一个证件，因为他现场呢需要去打指纹呢、
1: 是的，
0: 包括有照相、
1: 个人信息，
0: 对，采集个人信息，
1: 没办法代替。
0: 这个我们实在是代替不了的，那么讲到这个提前报名，还有一点好处，您可以去选择您自己的这个铺位。
1: 是的，
0: 选择一个，你看，毕竟嘛，还是说13天的这样一个行程，我们在火车上呢，还是说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时间的，选择一个您比较舒服的位置，选择一个您比较心仪的这样一个铺型，您是选择软卧呀，还是想选择硬卧呀？这个呢，就很有选择性了。但是等到后面您再想要报名的时候，前面人家已经把位置都占好了。我看到那个我们公司的那个铺位分配表哈，都是从中间开始往两侧的。
1: 哎，对，
0: 啊，一定
1: 是
0: 这样
1: 的。
0: 先报名的朋友，人家就先选择位置了。选择完位置了，就像你在手机上买电影票一样。那个位置我已经花完钱了。那他就已经变红了，我就再也选择不了。
1: 哎，您说的这个太形象了，就是有很多叔叔阿姨们有想去，也想呢在车厢选择一个比较好
0: 的位置，
1: 合适的段位啊。但是呢，他报的比较晚，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很难给您安排。那您看，您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时候，您就提前锁定一个您心仪的位置呗，因为你临近的话是准没有了。我们以往的经验啊，就是港澳的这个团队报名特别的快，
0: 很快，
1: 因为其实您可能去过了，但是总有叔叔阿姨们没有去过港澳的。他们一听到电台有这种港澳的团，而且在香港、澳门还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方面的一个强制，第一时间就跟电台联系来报名了。所以说位置还真的是非常有限的。
0: 对，同时来讲，这次这个价格也非常的亲民哈，3480起。
1: 这是港澳的团队，
0: 对，
1: 然后潮汕是3680
0: 啊，因为潮汕吃的实在是太好了，
1: 就伙食特别棒啊，这绝对是值得的。
0: 因为我上一次嘛，就是说咱们在开春那个时候啊，也有那个潮汕的这个团组就过去了，我们的客人在那，哎呦，人这牛肉怎么这么好吃啊，这么嫩啊，人家这边哪怕就是说炒一盘青菜，它的这个味道。跟我们这边炒出来的也是说不一样的， 潮汕的这个饮食文化呀，
1: 还是很讲究的，
0: 很讲究的。
1: 对，食材也新鲜，
0: 对，
1: 主要是。
0: 哎，文奇老师说的这个非常的对，就是尤其是这个食材，它都是说很应季的那种这个食物。
1: 嗯
0: 啊，您。

0: 现场再参与一下，怎么去动手来讲，自己做点牛肉丸，然后就中午自己煮着就吃了。啊，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有趣儿的一件事情。
1: 哎、说的我都好想去潮汕一下、
0: 有机会一定要去啊！我已经做了好多次这个那个攻略了。
1: 攻略
0: 对，每一次呢，像我有些时候刷这个视频什么的，
1: 嗯、
0: 都给我推荐嘛、
1: 嗯，
0: 因为平时我可能聊的这个潮汕就比较多。
1: 嗯嗯
0: 啊，但是实在是工作原因，我这一次一定要找个机会啊！今年像这个10月16号、
1: 嗯，
0: 我争取就去一趟。
1: 嗯
0: 啊，文琪老师，您有时间咱们一起去啊？
1: 对，有时间啊。嗯、那么也跟提醒叔叔阿姨们，我们港澳下半年就只有这一批
0: 最后一列了，
1: 最后一批港澳啊，就是10月16号了、
0: 嗯。
1: 您别想着说这个16号没走上，我还有没有了、
0: 嗯、
1: 啊？整个2026年就没有。
0: 是的，
1: 所以说呢，我们下半年就仅仅这一批最后一批港澳，您上半年如果说是错过了，没赶上了各种原因，您下半年10月16号，首先您把日期记好了，我们是错过了11的黄金周之后我们出发，那么日期也好，气候也好，到了10月中下旬啊，咱们到广东那边去，也气候很适宜，
0: 很适宜的，
1: 对、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仅此这一批，您就不要再犹豫了，如果说您在这个时间段恰好有空闲可以跟我们一起走，咱们第一时间把位置先锁定，如果说您不想去了，提前15天无损，随时你说文琪我不想去了，我
0: 分分钟就退了，
1: 分分钟就给您退款到账，就是那么快。但是您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您在限定位置，可能只剩上铺，或者说全是边边角角，或者说您几个人都没法给您安排挨着，这都是非常、
0: 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说、哎呦那我不想要靠边的，因为我这睡眠可能不太好、
1: 是的，
0: 那您就得早点报，
1: 要求
0: 要不然的话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都是从火车中间开始往两侧排位置，
1: 对
0: 啊，往两侧排位置。
1: 既然说到这儿啊，有很多叔叔阿姨们就想、睡得好一点，就在车厢中段，您必须提前报名，如果说呢您临近的话呢，全是边儿了，
0: 对，
1: 全是边儿了、
0: 真的就是这样，那实在是没办法了、
1: 对对，因为大家都下手比较早，
0: 都比较快呀、尤其是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个粉丝量呢也是比较大，
1: 对
0: 大家呢因为有的是跟我们走过好多次了，
1: 回头客，
0: 对，回头客
1: 介绍了，
0: 就是大家呢比较认可，最起码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阳光俱乐部非常的有保障，
1: 对
0: 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呢、
1: 这个、
0: 他是很专业的、线路设计啊，刚才再跟大家去包括有新进来的这些朋友我们再去介绍一下、是2026年的10月16号，我们是错峰的，错开11的，
1: 一共13天，
0: 哎，温度呢又是说非常的舒服，尤其是说我们去到这个线路，我们去到哪里呢，去到香港、澳门，
1: 对，我们是双线齐发的，详情大家可以联系我们的小助理来要一下，因为我们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结束之后啊您别找不到我们，提示大家我们的联系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电话同微信。好，我们今天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提示大家哈，一定要关注我们，加入我们的群，我们的新疆，我们的西藏，包括我们10月16号的港澳潮汕双线齐发，都是在火热报名当中哈，大家呢想要了解详情随时关注我们。好，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接下来啊，我们来关注电台的其他的一些活动哈。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您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子像板结了一样，一变天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来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来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跟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即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来拨打电话 40 400-626-8799 400-626-8799。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啊，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呢一直响个不停，还没有参加上的抓紧来拨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压轴再送你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一回，可不敢错过了。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的，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早早啊就发花模糊，下楼梯都生怕磕着碰着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必须亲自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咱们现在啊礼品特别的多，大家呢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400-609-2166 400-609-2166。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王凡，终审赵敏，播出时间呢是每个星期六的8点到9点，我们下期再见吧。
2: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26年专业护眼，26年专业守护国人眼健康，祝好视力26周年生日快乐，祝大家天天拥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2: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的爸妈我的家之基层医生日志。今天呢，在节目的过程当中，特别为您邀请到了红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副院长孙杨孙院长，来让我们有请孙院长和我们聊一聊家门口的健康守门人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首先呢，来让我们有请孙院长和大家打个招呼。你好，孙院长。
1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红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孙杨。
12: 哎，孙院长，离我们的话筒近一点啊，我们刚才声音有点小，来重新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吧。
1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红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孙杨，很高兴跟大家聊一聊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事儿。
12: 好，那我们的孙院长不仅在2024年获评了长春市职业健康达人，而且呢是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医疗安全工作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医疗保障协会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基层医疗卫生工作十余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临床诊疗与基层医疗机构的管理经验，可以说啊，长期扎根一线，特别熟悉基层卫生服务体系的运行以及群众的就医需求。今天呢，能够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也很高兴啊，您能够给咱介绍一下咱们红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咱们目前家庭医生团队的一些规模和情况啊。那您先把咱们红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13: 好的，我们中心地处红旗街道，就是从前的老公交医院，然后周边公交地铁站点齐全，老年人来医院就诊十分便利。有我在专业力量上，我们目前与朝阳区中医院合署办公，实现了人才与设备的共享。中心现有高级职称医护人员17人，硕士研究生16人，全部长期扎根临床和公共卫生一线工作，经验丰富，能够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就享受到高水平专业化的医疗服务。家庭医生签约方面，我们已经组建了6大团队，下设31个小组，签约居民达31435人，直接管理服务人口是55388人，可以说周边绝大多数家庭已经纳入我们签约服务的范围。
12: 哎呦，你看啊，我们的这个红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仅规模大，而且呢医疗团队的组成人员呢规格也高，更重要的是他管理的这个群众范围的这个面啊真不小，已经达到了55000多人。那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就会问了，他说那我也想来进行签约，但是流程会不会很麻烦，是不是我得跑来跑去跑好几趟呢？
13: 一点都不麻烦，特别省事儿。居民只要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和医保卡，直接到我们中心登记就可以。登记完成，顺手就可以做上体检、签约。签约、体检一站式就齐全了，从头到尾很特别快。正常一节课的时间都用不上。
12: 啊、哦，就是连签约带体检，
13: 对对对，
12: 哎，40来分钟就结束了，是吗？啊，但是呢，有2个重要的物件，您临出门之前千万别忘拿啊！一个呢就是您的身份证，再一个呀、啊、就是医保卡。哎，那咱这个签约服务是多大年龄都可以签约吗？
13: 对，
12: 而且呢，就是只要签约了就能够还给一次免费体检吗？
13: 对。
12: 哦，是这样的啊。那说到了体检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那咱们签约以后，具体呢都能够给咱检查哪些项目呢？
13: 咱们体检项目包括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心电图，还有肝胆胰脾的彩超，再加上血常规、尿常规、中医体质辨识。这样的体检，一个人基本身体情况，我们就可以通过检查就能够掌握的比较清楚了。
12: 哎呀，真不错啊！你看这个有验血、有验尿，还有这个心电图，还有彩超啊。那可以说这个套餐对于普通的成年人来讲已经是非常全面的了。那对于我们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他们呢可能对于自己的健康需求啊，还有对自己的健康状况的了解啊，可能要求更多一点。那么对于他们有没有一些加项呢？
13: 有，而且力度很大，在之前的基础上。我们为65岁以上老年人额外增加了胸透、糖化血红蛋白，还有头部 CT。我要特别说明，就是头部 CT 这个项目，目前全市公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能只有红旗社区，为老年人免费赠送。这样对筛查脑血管疾病、提前发现缺血道等问题非常有价值。很多老年朋友是专程为了这项而来的。
12: 哎呦，这个得为咱们红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鼓掌啊，因为咱们的这个社区服务中心当中还能够给这个 拍CT， 哎，这就已经很难得了。而且呢，为了我们上了年纪的老人在健康免费体检方面还加赠CT 啊，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和举措了。那可以说啊，这个头部CT 在社区就能做，是一个得天这个独一份的一个优势，省去了我们去大医院排队的一个麻烦。那我想知道一下，

0: 刚才您说了啊，这个拍头部 CT 对于咱老年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处？您再给我们详细的讲一下行吗？
1: 因为老年人血管特别不好，所以就是做了 CT 可以早期发现有缺血灶啊，或者是相关的疾病
0: 啊，就是对于预防脑梗特别有价值是吧？
1: 对，有很高的价值
0: 啊。拍了头部 CT 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头部的血管
1: 有
0: 没
1: 有
0: 堵啊，
1: 堵
0: 的这个严重程度啊啊。哎，那你看啊，这就是给我们加赠了一道防线。那说到了体检之后呢，那我们还可以说一说咱们社区医院用药的一个优势啊，这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一个大宝藏，特别是有很多有慢病的老街坊们最惦记的就是这个药啊便不便宜，因为毕竟呢它不是吃个三天五天就可以结束的，它甚至呢可能是常年的，甚至是终身都用药，所以呢在用药方面咱真的好好的得算一笔账。哎，那我们的孙院长是这方面的老行家，您来帮我们这个盘点盘点咱中心现在的药品价格到底实惠不实惠，实惠到啥程度呢？
1: 好的，我们中心的药全部走的是国家集采药品，从头到脚就透着实在的两个字。我随便举几个常用药吧。降脂，比如说降脂药阿托巴他汀钙，一盒14片，每片10毫克，一盒零售价只要1.68块。瑞舒发他汀钙一盒28片，每片10毫克，整整28片也只要1.68块。降压药硝苯地平缓释片，一盒14片，每片30毫克，5.55块。苯磺酸氨氯地平，每盒14片，每片5毫克，更便宜，1.27块。降糖药阿卡波糖，每盒30片，每片50毫克，也只要5.13块。这些价格咱们中心药房就明明白白的挂着，大家可以随便看。
0: 哎呦我的天哪，这您不说不知道，一听有点吓一跳的感觉啊，这么实惠啊。你看我们的这些常用药，你那这个有1块多钱的啊，最贵的呢也就5块来钱。那你想想，那我们这个吃起药来一点不心疼了。那这个药只是对于慢病患者的慢病价格吗？还是我们正常的只要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就可以开到这个药，就是能得到这样的一个价格呢？
1: 对，就是所有正常，我说的价格还是只是，没走医保前的价格
0: 哦，
1: 走了医保会更便宜。
0: 哎呦，怪不得有的时候呢，我替老妈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药，基本上就是零消费啊。哎，医保报销完之后呢，自己不用再额外的多拿钱，你看这是多好的一个实惠啊！所以这价格听着就让我们感觉到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如果这个再算上医保报销呢，那我们居民自己他能掏多少呢？
1: 对，报销完更能看出优越性。我们红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享受门诊统筹待遇，最重要的一条没有起付线，您不用担心像大医院一样，先得自己攒够起付线，然后才能报销。在这儿开药直接就按比例报销，职工慢病医保报销比例62%，居民慢病医保报销比例70%。我拿降压药硝苯地平缓释片，做个比方，硝苯地平缓释片一盒14片，每片30毫克，给你仔细算一下，一盒5.55块，职工慢病医保报销完，自己只花1.66块，居民慢病医保个人也才掏2.22块，你说这就是一瓶水的钱，用药经济安全，性价比极高，这就是咱们中心药房平常的日子。
0: 哎呀，你看刚刚我还说呢，最贵的药也不过是5.00块，但是呢如果我们走了慢病，那我们其实才2.00块就到手了，是不是？哎，一听这话呀，我都想立刻把我们家里的老人的慢病定点挪过来，不仅呢这个药价低，而且呢这个还能够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啊赠 CT。 那药价这么低，会不会只能开药，平时有个头疼脑热我们还得去大医院呢？
1: 咱千万别有这种想法。平时感冒咳嗽嗓子疼，或者是急性胃肠炎头晕失眠，这些常见的小毛病

0: 那真没必要去大医院排队，咱们中心就有专业的医师团队，而且我们中心还有专业的副主任医师可以进行内镜检查、中医推拿，每位居民配有自己的家庭医生，随到随看，医生跟您聊的时间也充足，能仔仔细细的问清病情。用药上，我们向来都是根据病情开展用药，不搞大处方，而且刚才说了。咱们药都是国家集采药品，确保对症又便宜，把咱们中心当成自家的健康小药箱，肯定是没有错的。
1: 哎，那说到了这儿啊，您再给我们这个追加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可能不明白，哎，什么是国家集采药啊？那集采药它为啥就能这么便宜呢？
0: 因为集采药是国家为百姓承担了一部分药品费用。所以
1: 哦
0: 他就便宜，
1: 哦，那你看啊，不是说我们大家想的便宜没好货，这个便宜了，它这个药效可能就不如那个贵的那个有作用，
0: 对，并不
1: 其
0: 是，
1: 实不是这样的，而是呢，比如说正常一样的药价，可能呢这个进口药它是10块钱，那这个国产药呢，它可能也得达到8、9块钱，只不过呢是我们国家为我们的居民承担了很大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到手就非常便宜了哦。哎，那你看这个集采药的福利可能在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更多的体现出来，是吗？那我们到大医院也能开到集采药吗？
0: 现在大医院也可以开到集采药。
1: 但是没有咱们覆盖的面儿和品种这么多，这么全，是吧？所以说，你看，要想薅羊毛，还得来到我们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那所以说，我们刚刚呢，其实通过跟孙杨院长的聊天也聊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啊，什么病一股脑的都挤到大医院去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小病，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慢病，这个已经确诊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病种，那么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随时的治疗，随时的和医生进行沟通了。不仅呢，医生给你耐心详细讲得非常全面，而且呢，咱还不用排队，是吧？啊，尤其是家里的这个很多的老人，这个是独居老人，家里的儿女呢也比较成才，都可能在这个大城市里工作，或者是甚至是在国外工作，家里就老两口。那你说你上趟大医院？不仅呢有路途的一个问题，而且你到了大医院，你门儿都摸不清。所以吧，咱就提醒大家，尽量的呢，有啥病别忽视了咱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是咱国家给咱在家门口的一个福利，这也是咱家门口的健康守门人。不仅呢来到了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熟悉，沟通呢也细致。那接下来孙院长，那我想请问您一下，就是万一有些居民病情需要住下来观察调养，那咱们有没有住院条件呢？
0: 有。我们中心现在开放了30张床位，主要收治一些慢性病，然后还有一些需要康复的患者。我们病房安静，医护团队也专业，周围环境老百姓都熟悉，住着心里踏实。很多术后康复的老邻居从大医院转回来，都说在这养着特别舒心。
1: 哎呦，还可以术后康复呢！
0: 对。
1: 哎，那您再加问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术后康复都包括哪些项目，都能够帮助咱的这个患者能够达到一些什么样的效果和或者是疗效呢？
0: 比如说脑梗患者，然后早期做完手术之后，我们有专业的康复医师，
1: 哦。
0: 做专业的康复治疗。
1: 哦，难怪呀，咱们红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咱们朝阳卫健委重点打造的设备中心啊，就是因为咱们一是够规模、够档次，还够水平啊！真的，你看这个太全面了。一般的可能小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只是开个药啊、体个检呢，然后呢，但是没有住院的这个条件。但是在咱红旗这些咱们周边的老街坊、老邻居、老爸老妈们，真的啊，有福享了，哎，还可以住院啊，还可以调养，还可以康复。那30多张床位可以说，说多不多，但是对于社区康复来说，那真是雪中送炭。那这么好的服务，咱们平常都是通过啥方式能够让更多居民了解？咱周边的居民都知道这份福利吗？
0: 我们现在主要靠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笨方法。 走到大伙中间，一个是义诊家庭医生团队。

0: 经常进小区，进西民大街、南湖公园或者红旗商圈，现场就测，可以给为大家测量血压、血糖，面对面咨询，现场就能签约。再就是每年大规模的免费体检，许多居民都是体检时才发现，原来我们社区有这么大的规模。对于不方便就医的患者，我们还提供上门体检服务。还有一个针对行动不便的失能或半失能老人，我们提供上门失能评估和健康指导，把服务送到床边。这几招下来，口碑自然也就传开了，老百姓信得过我们。
1: 哎呦，真是啊，这个实打实，特别的接地气啊。没有想到咱们还经常的可以到这个附近的这个商圈啊，热闹的地方啊，人员密集的地方啊，来进行这个义诊服务。那说到了这个咱们的那个社区医院，咱再把咱们的这个体检服务再详细的给咱说一下啊。可能刚刚呢有很多听众朋友是刚刚进来，一听说哎，怎么这个社区医院的这个体检还能这么规范、这么细致、这么多样，它到底有哪些样呢？来，我们的孙院长再把咱们红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给我们的这个居民带来的这个体检项目再详细的给它搂一遍，好不好？
0: 好的，我们体检项目主要包括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心电图，还有肝胆胰脾的彩超，再加上血常规、尿常规、体质中医体质辨识，我们还为65岁以上老年人额外赠送胸透、糖化血红蛋白，还有头部 CT。
1: 哦，那刚刚呢，我们已经把头部 CT 的重要作用给他大家了解到了，就是呢，可以这个对于脑梗进程的这个发展呢，还有这个脑血管的一个健康状况啊，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评估。那糖化血红蛋白为什么要给老年人做这么一个假象呢？
0: 因为糖化血红蛋白它是可以反映前3个月的平均血糖，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项。有的时候可能临时来测一次血糖，发现并不高，但是你一测糖化，它超过正常值，说明可能平时的血糖它是高于正常的，值得引起我们重视
1: 的。哦，是这样的啊。这个你看，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个慢病的这个关注和防护，就是因为想把这个第一道防线给它构筑好，在慢病阶段没有大的这个危险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给它用药给它控制好，这样呢一旦发生了这个进程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要发作要就是一个大问题啊。所以呢说无论是瘫痪在床啊，还是言语不清啊，那对于你的这个生活质量都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们常说嘛，这个一人失能全家失衡。那我们为了把这个慢病控制好，所以呢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了这么多细致的工作。所以你看，刚刚通过孙院长的讲解，一下子让我们还明白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看我们的血压、血糖、心脏一定要随时监护。那你要是说你不可能就住在一大一、一大二、一大三的楼底下， 对吧？那你看，那你要没有这么便利的条件，那我们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可以把这些服务给您做到位。所以你看，基本上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老人家也拿咱当这个老朋友了、老街坊了，随时随地买个菜就到您那儿去，来给我量个血压，是这样吧？啊，哎，那您再把我们就是。为什么把随时监控血压、随时监控血糖、随时这个做好心电图、心脏的监护功能的一个重要性，您再给我们掰细了说一说好吗？
0: 因为血压可能大家现在也通过网络会了解很多，有很多患者他是没有症状的高血压。对，
1: 比如
0: 他
1: 表现是什么情况呢？
0: 他没有任何症状，但是血压已经特别高了。
1: 我就周围有这样一个朋友，他吧平时也不头晕也不恶心，然后呢一到医院一量血压180多。
0: 对，
1: 哦，
0: 长时间这样的血压，他对血管的损害是特别大的。只有及时量血压，及时发现，及时用药，把血压降到正常，才可以把才能保护血管。
1: 而且一旦这个血管损伤的，它是不可逆的，是吧？
0: 对，它是不可逆
1: 啊。为什么就是说，很多人他就是患了高血压之后，他说没事儿，我也不用管它。但是呢，一旦

0: 早用药了，你的这个血管就保留在就是现有的情况下，它不发展，那你就会比那个不用药的要好得多，
1: 对对对，
0: 是吗？啊、哦，那我们这个一旦测量出这个有高血压了，是先调整一段时间呢，还是就是说立刻马上就得用药呢？
1: 如果早期发现，早期发现呢，先生活干预，生活干预，比如低盐低脂饮食，增加运动量。如果这样还是降不下来，那就建议用药了。
0: 那有一个这个数值范围吗？比如说我们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来进行这个调控了呢？
1: 正常成年人超过140，低压超过90，就属于是有高血压的风险了。
0: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如果低压达到了90，高压达到了140，那着我们就进行这个低盐低脂
1: 饮
0: 食的这个啊调整
1: 啊。
0: 那调整多长时间，然后开始就得用药了呢？
1: 可以观察一周，如果这一周你通过运动啊，控制饮食，还血压还不能达到正常，那么就建议用药了。
0: 哦，那好，那这一周我天天去您那儿去量血压去啊。那刚刚呢，这个一场访谈下来，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红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真的是把实惠和便利刻在了骨子里。那嘉怡团队自成体系，签约体检一体化，药品也非常的优惠，报销呢没有起付线，老年人体检还有独一无二的头部 CT， 关键呢还有病床能够直接的入住，达到我们居民患者的康复需求。那孙院长也特别感谢您今天在我们我的爸妈我的家之基层医生日志当中给我们做的精彩分享。
1: 也谢谢主持人，感谢观众朋友，我们红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是大家身边的健康管家，欢迎随时回家看看，签约体检。我们全体嘉怡团队随时为街坊的健康做了守门人。
0: 嗯，说的太好了啊。那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我们的身体小问题千万别拖，也不用再去盲目的去挤大医院了，我们可以到家门口的社区来看一看，也许有您意想不到的惊喜和踏实哦。所以说呢，感谢各位观众收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呢通过我们的节目把更多的福利传递给各位。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把一组听友福利送给各位啊。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璎珞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在节目里推荐给大家，那我们就是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璎珞叶黄素，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璎珞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荣获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它就是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可以说品质有保障，饭后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我们现在只需9.9元就可获得100多元的璎珞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另外呢，我们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另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现在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另外呢，近1000元的检查组合费现仅需196元，赶紧拨打0431-8886-1933，8886-1933。眼睛不好，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可以选用璎珞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就可多得100多元的璎珞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

0: 即购买再多送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一诺叶黄素它可以帮助我们补充叶黄素，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所以说我们一诺叶黄素采用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所以说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抓紧时间赶快购买。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听友福利，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进行关注和收听。
1: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
3: 古王山通络虎骨贴，甄选独活、防风、秦椒、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2: 贴上体感鲜凉后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3: 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古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0: 夏天早晚凉快舒服，叔叔阿姨们都爱这个时候，约上老伙伴出门逛一逛溜一溜。那不管呢是去哪儿溜达呀，兜里咱都得备点小零嘴儿啊。那我们给您推荐一款吃着没有负担的木糖醇山药坚果萨琪玛。这款萨琪玛口感松软绵密，完全不同于普通的萨琪玛那样的干硬噎人，入口蓬松软糯，轻轻一嚼就化开了自带清爽的山药清香。那今天呢咱们给叔叔阿姨们送福利，买3盒送3盒，到手6盒，整整4斤8两，只要99元。这是节目的专属特惠活动，厂家给咱的数量有限，只有50组，可真得拼手速啊，赶紧拨打抢购热线400-999-0139 400-999-0139，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会用手机的在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下面呢我们还要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吉林听众派送超值福利。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可以拨打400-609-2166，只需一个电话，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我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咱准备了一大波的超值福利，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重头戏，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华为手机、大牌家电等超值好礼，您刮到什么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另外呢我们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诺叶黄素，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那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不一样啊，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会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款不一 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那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您是多年的老黄腿、老寒腿，还是腰间盘突出，那我们都请您呢来试一试古王山。

0: 迪静，现在只需要9.9元就能够拿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拨打4006268799。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想问一问我们的叔叔阿姨呀、啊，是不是总感觉到腰疼、腿疼，这个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啊，牙齿掉的也越来越多了啊？那我们告诉您，这是需要补钙了啊！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维生素只有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啊，它可以把吸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1930。好，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带给您的《为梦想发声》。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2: 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演呢？孩子们又会展现怎样的才艺呢？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位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的作品。
3: 在那遥远的天际，藏着一个璀璨的梦想，它如星星般熠熠闪光，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梦想似一朵娇俏小花，在心田悄悄绽放，五彩花瓣轻舞飞扬，芬芳四溢，令人心醉神往。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站在知识的峰巅，眺望那远方的梦想若隐若现，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为了梦想勇敢地冲锋向前。梦想如一只灵动小鸟，在广阔蓝天下自由翱翔。它张开有力的翅膀，穿过白云，追逐那灿烂阳光。我们奔跑在嫩绿的草地上，追逐着梦想的小鸟，不惧困难，不畏阻挡，向着目标奋力展翅高翔。梦想像一艘勇敢的小船，在浩瀚大海上坚定远航。它扬起高高的风帆，乘风破浪，驶向那神秘远方。我们扬起希望的风帆，驾驶着梦想的小船，不怕风雨，无惧海浪，勇敢地探索未知的海洋宝藏。梦想是一道绚丽的彩虹，在雨后的天空绚烂绽放，七种迷人色彩交相辉映，编织着美轮美奂的未来景象。我们仰望着天空中的彩虹，心中满是对梦想的憧憬、希望、努力。 力奋斗，永不言弃，让梦想之花

0: 璀璨盛开，芬芳满江，让我们张开梦想的翅膀，在蓝天中自在翱翔，飞向那美好的未来远方，实现我们心中的绚丽梦想。
1: 这个作品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啊！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的是为梦想发声节目，那么首播时间是每周六周日12:30到1点，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视频号吉林之声直播，同时周六周日新闻综合广播将在隔周的9:30到10点进行回播。每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来非常优秀的小嘉宾们来给我们进行他们的才艺展示。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二位表演小嘉宾。
2: 喜欢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直觉，是一份心意，是掩饰不了的开心。喜欢你是不自觉想要向你靠近，是想和你一路同行。喜欢憨态可掬的你，回到家乡的大熊猫福宝，可爱的你治愈了我。喜欢青春飞扬的你，骑行上千公里去大学报道，特种兵式旅游，看遍祖国大好山河。喜欢一路坚持的你，用小小的信念开出的花，笃定去考古的钟芳荣，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敦煌研究院。中国花样游泳队舰队41年无数次的亚军季军，终于在巴黎奥运赛场把奖牌换成了金色。喜欢全力以赴的你，樊振东大逆转后的激情嘶吼，马龙斩获6金后的挥拳庆祝，孙颖莎、王楚钦拿下国乒射门混双金牌的激情，全红婵蝉联冠军的喜极而泣，潘展乐打破世界纪录，躺在场上握拳庆祝的郑钦文接受采访时说：“为了我的国家，我愿意再打3小时。”喜欢，是爱这片土地的你。人民卫视大伊卡凯利迪别克，祖孙三代为国戍边。喜欢充满安全感的你，战机划破苍穹，战舰迈向深蓝，是台风过后第一时间出现的骑兵，是山火中消防员组成的那道隔绝烈焰的橙色防线。喜欢黄河的蜿蜒，长江的壮阔，昆仑的巍峨，皇室的秀美，也喜欢孜孜不倦的打拼，为国争光的拼搏，朴实的善良，无私的勇气，保家卫国的赤诚。喜欢大声说出来，我来自中国。
1: 其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很多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3号小嘉宾。
0: 在祖国的东北大地上，有一座闪耀的城市，那就是我的家乡长春。长春，你是历史的见证者，伪满皇宫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过去的沧桑，漫步其中仿佛能听见岁月的叹息，那些曾经的风云变幻都被你默默地铭记，古老的建筑风格带着历史的厚重，却又在现代的阳光下折射出新的光芒，他们是你独特的勋章，彰显着你饱经风霜却又坚韧不拔的气质。长春，你是文化的传播者，长春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当人们走进长影旧址， 那老式的摄影设备，充满年代感的海报，都在向人们讲述着电影的传奇。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面，都是你对文化的执着追求。长春，你还是自然的宠儿。静乐坛在春日百花争艳，空气中弥漫着芬芳。在夏天，绿树成荫，是人们避暑的天堂。到了秋季，风雨似火，仿佛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绚丽的地毯。冬季，白雪皑皑，这里又成了冰雪运动的乐园。静乐坛就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长春大地上，熠熠生辉。长春，你更是创新的先锋。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你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引擎，不断创造着新的奇迹。一批批高科技企业在这里崛起，一个个创新成果从这里走向世界。长春，我的家乡，你是如此的迷人。我爱你，爱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好，我们的四号小嘉宾。
3: 奶奶说，她小时候会唱的第一首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于是天安门成了一个种子，埋藏在她幼小的心里。毛主席的教导，如今他仍牢记在心上。我说，我会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我胸前的红领巾，天天迎着太阳。奶奶说，她上中学参加学校的合唱，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才知道是毛主席为古老的中国起了新名字新中国。我说，老师教我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我知道了团结的力量，战无不胜，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奶奶说，她最喜欢唱《我的祖国》，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说，我最喜欢唱《红旗飘飘》，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奶奶说，她还会唱春天的故事。她说，故事里的新中国迈开气壮山河的新步伐，展开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我说，我会唱《我爱你中国》，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我爱你淙淙的小河，荡着清波从我的梦中流过。祖国呀，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1: 好，一个非常让我们动情的这样的一部作品。我们看一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小朋友们表现得棒棒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如此的优秀啊！我相信孩子们多登台多展示，一次一次的历练之后，你们就会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自信。我们的五号小嘉宾
3: 晨风摇落满天的星斗，燕子剪断最后一缕霞光。

0: 溪水在涓涓流淌，树叶翻起轻轻的波浪。
1: 我们高举起花丛般的手臂，几十双眼睛随您在闪光。
0: 张张顽皮的笑脸如葵花转动，追随着太阳。
1: 您用真诚的乳汁将我们灌溉，我们如小苗茁壮成长。
2: 啊，敬爱的老师，
0: 双双明亮的眼睛伴您走进彩色缤纷的梦乡，沿小路寻找春天的足迹，踏浪花在海边徜徉。
1: 假日我们同住在夏令营的帐篷里，采标本，一同穿过密林，让浪花在烈日下飞扬。
0: 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寻求探索，
1: 我们在幻想的海洋里劈波斩浪。
0: 您的谆谆教诲让我们牢记在心头，
1: 您真诚的爱心让我们敬仰。
2: 难忘啊，敬爱的老师，愿我们每一首甜美的歌都记在您的心弦上。
0: 夜色多么深沉，月光在翠叶上流淌，您用红笔在我们的作业上巡查，
1: 一个个蝴蝶结在您眼前飞舞，一对醉酒窝，一出笑声在荡漾。
0: 您的笔尖常常牵出东方的红日，几十双眼睛同您一起沐浴霞光。
1: 您给我们插上飞向未来的矫健翅膀，
0: 您给我们一双滑向胜利彼岸的船桨。
1: 啊，敬爱的老师，
0: 啊，敬爱的老师，
1: 望着我们这一群群远飞的小鸟，
0: 您的心中是不是会荡起
2: 幸福的春光？
3: 听着他的表演啊，让我们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感谢你把绿色的春天带到了直播间，带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真的是那种柔柔的、美美的、淡淡的一个表演，非常的喜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
2: 梦想照亮中国，
4: 照亮大地上每一朵盛开的鲜花，照亮归来的蓝天和绿荫中成长的江河，照亮每一颗追逐幸福的心，照亮每一天扑面而来的崭新生活。我从壮美的山河走来，梦想激励着丝绸之路上出发的年轻人，梦想集结起海内外无数渴望成功的创新者，梦想递交出亚丁湾和平护航中国舰队的报告，梦想托起了整个地球从未有过的汗与热。
2: 中国梦，梦想之光引领着我，中国梦，梦想之美成就了我。
4: 此时此刻我想说，祖国啊，我们和您一起收获累累硕果。
1: 我还想告诉全世界所有的朋友，想和你们一起分享我们此时的快乐。
4: 梦想照亮中国，
1: 梦想照亮中国，
4: 世界在为我追梦的脚步喝彩。哪怕风雨再大，路途再远，我们也要排除万难，执着地点亮未来之火。
1: 千年前祖先的奇迹已化作尊严对生命的高歌，百年来无数志士上下求索，已结出时代的硕果。
4: 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波澜壮阔，
1: 面对地球的版图大写出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
2: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4: 自信的我们胸襟开阔，无惧任何风云变幻，自信的我们底气磅礴，奋力把前所未有的征程开拓，
1: 梦想照亮中国，让世界听见5000年文明连接着你我，躁动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声声脉搏。
4: 梦想照亮中国，
1: 梦想照亮中国，
2: 梦想照亮中国。
3: 哎呀，情感真的非常的饱满，也非常可爱。我们看在直播间当中啊，有一位朋友叫何必人间何必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站在舞台中央，梦想在光芒中绽放，让每一个平凡的宝贝都能闪耀自我，梦想之声不容错过。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个孩子在他人生的路上都能够闪闪发光。那此时此刻我们迎接到的是我们今天最小的一位小嘉宾。
4: 书是一叶扁舟，载着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的畅游。书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告诉我们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哲理。这里有无限神奇的茫茫宇宙，有亲切可感的片片沃土，有熠熠生辉的埃及金字塔，有蜿蜒延伸的中国古长城，有直插云霄的东方明珠，有飞流直下的瀑布，有繁华都市中的田园人家，有绚烂缤纷的高原鲜花。书中有出乎想象之外的奇特风景，有超越现实世界的视觉震撼。我们读5000年泱泱华夏，一步一步从历史深处走来。我们读秦始皇雄才大略，横扫六国，铸就华夏大一统的辉煌历史篇章。在神话里学会丰富想象，在童话里学会永葆纯真，在戏剧里认识表演，在歌词里弹奏美妙生活的旋律，在书法里了解奇人奇事，在笔锋中联想愿望或苦衷。任何一种书籍都是必要的补充，任何一种技巧都会受益终生。读书之乐，乐在不断超越自己。读书让我从一本本可爱的书籍中学会分清美丑，识别善恶，明辨是非，从一次次感悟中体会到不断超越，逐渐成长，走向成熟。从伟人的记录中感悟崇高的境界和高尚的情怀，从科学家奋斗的文字里体会攀登的艰辛和执着，从英雄可歌可泣的故事中找到无穷力量和坚强意志。我读书，我快乐，我快乐，我读书。读书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2: 读书让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3: 精彩展示啊，当代的少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让我们请上我们最后一位小嘉宾。
2: 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4: 从上1年级开始，鲜艳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扬，系上了我们的骄傲，也系上了前辈们的希望。
2: 少先队员，
4: 鲜艳的红领巾，红的是那么耀眼，它是烈士的鲜血在上面流淌，它是国旗的一角，承载着人民的希望。
2: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4: 右手高高举过头顶上，真挚的誓言在空中激荡，红领巾在我们胸前飘扬。那一刻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那一刻我们虔诚地将五指合拢举过头顶， 那一刻，一红色的荣光闪耀在我热忱的心膛。那一刻呀，我们回眸历史，多少往事在我们的眼前拂过，拂过圆明园燃烧的大火，拂过甲午海战的风云，拂过虎门炮台弥漫的硝烟，拂过红旗漫卷西风，拂过艰难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拂过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烈场景和中山风雨苍茫的黄昏。鲜艳的红领巾呀，
5: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7: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时间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大部、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大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西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西部25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
2: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AM738，长春FM91.6，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说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我们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您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在我们的节目中呢，欢迎通过直播间的三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中呢，有很多朋友都是来咨询关于在职场，比如说被无故辞退呀、被恶意调岗，或者加班费啊、加班之后呢一分钱都没有。这个时候劳动纠纷，我们要去仲裁，要去争这样的赔偿，争的可能不都是那几万块钱，而是我们应得的公道，是作为劳动者的底线。那遇到劳动纠纷呢，您不要慌，也不要忍，您可以把证据交给我们，可以把您的委屈变成一个法律的武器。那现在素邦律师事务所为您撑腰，也让劳动者的每一滴汗水都不被辜负。现在只要拨打素邦的热线，就可以预约素邦律所的首次免费咨询了。素邦律所，您的职场维权智囊团，可以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就可以预约我们的首次免费咨询。那如果说您有一些劳动纠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了，免费评估你的案件，就不让属于你的合法权益在犹豫中就溜走了。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职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尹律师好。
3: 哎，你好。
0: 哎，好的，我们的三部电话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好，我们的听众电话进来，我们来看一看三个九的这位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4: 主持人好。
0: 你好，您讲。
4: 律师好。我是咋的呢，我和我老公吧都结婚12年的。我就是一直这不是就是在家带孩子嘛，完了也没上班，就全职太太吧。完了他呢是在外边开个公司，但是呢具体财务情况啥的，挣多少钱咋回事啥的，我啥也不知道。就是反正就每个月给我5000块钱家里人用。完了呢就是头些日突然就提出来要跟我离婚。啊，还说的什么公司是他打拼的，这不涉及到财产吗？我说咋分？他说意思公司是他打拼的，跟我没关系。完了，存款有多少我也不知道，他也不说，不说有多少。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像这种情况， 我这些年也没上班，当全职太太照顾家里头。离婚的时候能不能要补偿？
3: 你可以要求分割，因为什么呢？我们法律也有规定，就是正常他的这个婚后的这种收益、工资啦，或者经营你们共同经营这个企业所得的收益，这都属于你们夫妻共同财产。这个财产的话，你可以要求二分之一分割都可以。然后再就是说，你看我们是全职，可能他在外边，咱们在家里照顾孩子啦，这些，这个我们法律也是认可女性在家庭中的这种付出的，所以说是基于此，你也可以要求分割。
4: 嗯，
3: 这个就是分割权你是有的，你不是他说的那样，说你都他挣的就你不能分，正常他挣的钱里也有你的一半的。嗯
4: 啊啊，那律师，嗯，你说我也不知道他具体有多少钱呢，多少财产啥的，包括他的银行卡号我都不知道，他都背着我呀。那要我要是说起诉的话，这些事儿啥，法院能不能帮我查呢？就是还有，
3: 那正常可以查。你到时候起诉了以后，如果说是，你找律师的话，律师也能申请法院给你出调查令去调，调完了以后，整体调查结果出来。出来了以后你们才能分，不然的话你就像你说的，财产你都不清楚你咋分呀，对不对？
4: 嗯，另外就是你像他开公司啥的，他公司规模也不小，他公司不是有那什么股权呢，具体我不太懂，就是这些他的股权我能不能分呢？
3: 可以分个股权，这块的话法律也有规定，就是如果人家可能有好几个股东，他们内部达成协议了，就是说我这股权的话不能继承，那可能你们就得把股权卖了分钱。如果说股权在内部协议里边是允许继承的话，那可能你拿二分之一，他拿二分之一，就是你们俩这种股权，好吧？
4: 哦，那我大概了解了。那律师，我寻思，具体有些事儿吧，在这儿。

0: 不太方便说，我寻思你们周末上班吗？完了我明天有时间，我先过去一趟跟您详细谈谈。
1: 我们周末有值班的，值班的律师这些。你这样，你先加一下微信，你到时候约一下，约一下咱们时间再过来，好吧？
0: 啊，那太好了，谢谢您，
2: 林女士。嗯，对，您加一下素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6。如果想要来呢，之前可以拨打一个电话85671234，0431，这样呢可以事先和律师预约一下。
0: 啊，好，我
2: 对，好的，哎，好，我们再会。好，这是回答李女士。尹律师，就像这样，听众朋友他提的问题，其实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的。有好多家庭呢，可能是夫妻两个人，他的收入也比较悬殊。那对方在开公司啊，他有一些账目啊，可能在家里面的妻子呢，他也不太了解。这样的情况，如果婚姻出现了一些问题，想要提出离婚，但对方就是他财产多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转移也不知道，自己想要诉求什么样也不知道。这个时候，如果说找到律所，我们的律师是可以帮助他能够厘清对方的一些财产吗？这个可以吗？
1: 嗯，可以。因为什么呢？我们说就是比如说是这些财产，如果说是你这边有一定的线索或者能提供的话，可能我们到时候通过跟法院去申请调查令也能调取，不然的话可能有些就是我们申请的调查令可能也不能调取的这部分，我们就会申请法院去调取。因为离婚肯定得把财产查清楚，
2: 对呀，
1: 在离婚的时候一定进行一个分割。嗯，
2: 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如果说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像这样的一些婚姻家庭等问题呀，包括像一些消费纠纷、合同纠纷、医疗纠纷、司法鉴定或者交通事故等等，都可以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通过直播间的三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还来看一下吴先生，这是我们三个幺的这吴先生，有什么问题吗？吴先生您好。
3: 你好。
2: 哎，你好，您讲。
3: 啊，就是我在公司干了十多年了，然后公司也没给交社保，加班的时候也没有加班费，工资也不是那个实时的那个发放，我整的我不想干了，想辞职。朋友说这种情况下有那个补偿金什么的，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补偿金能要多少钱呀？
2: 嗯，好。
1: 嗯，正常你在公司干十多年，比如说你干每满一年你就可以多要一个月的工资，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嗯，因为你单位现在存在违法行为，就是不按时给你发工资，还有就是说可能没给你缴纳社保，这个的话基于这两个违法行为，我们可以提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然后主张嗯的赔偿。
3: 哦，那这个我要说不干了的话，就是是他给我辞退呀，还是我自己离职都有这个钱吗？
1: 不是，你的离职必须得发被迫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你不能说是我就不想干了，你要这种说的话你可能要不到这个钱，你得发被迫，就是把他的违法事由都写清楚，是因为你存在这些违法行为，所以我不能在你这儿干了，然后这种的话你能要到嗯。你要是被迫这块你不知道怎么发，你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加我们的微信，到时候我们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3: 那我直接走就不到离职吧，那这些需不需要什么纸质的通知呀什么的？
1: 对，就是需要发一个纸质的通知，或者说咱们现在不都有电子的吗？你们有工作群了，哎，给你的领导正常通过微信这些也可以，但是你必须得发，你不发的话，你这个嗯就站不住脚。
3: 哦，行，那律师，咱那个地址在哪？下午几点上班呀？我就下午过去看一看。
1: 嗯，我们的地址在建设街1469号，我们正常下午1:30以后都有人啊。嗯，
3: 哎呀，好好好，
2: 嗯
1: 嗯，你可以记一下电话和微信。
2: 对，吴先生，您可以记一下，如果想过来，可以记一下电话，0431-8567-1234，
3: 0431-8567-1234。
2: 对对，还可以添加一下微信是24634566。因为刚才我们的律师和您说，比如说要这个 N 呐、或者二 N 呐，是不是听了不太知道是怎么自己怎么来算，能够要的多少，是不是？对。

0: 可以这样，也可以添加微信，然后和我们的律师来沟通。如果说要过来的话呢，也是可以，这可以详细的和我们的律师，然后告诉您您这种情况，是能够要到什么样的赔偿，然后如果要仲裁呀，或者要怎么做，我们律师都会指导您的。哎。好，吴先生，哎，好的，哎，好，再会。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像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欢迎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9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本期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上同步直播，如果您关注了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那素邦律所呢，最近接待债务纠纷的案子也比较多，节目当中有好多朋友来打电话咨询有关像欠钱不还呐、老赖呀、等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那如果说在债务产生之前我们能够做好一个充分的准备工作，那么后期蒙受的损失可能概率就会大大降低了，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欠条的作用功能。现在呢，素邦律所也是为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听众免费提供专业的欠条模板。那如果现在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视频号的朋友呢，也是可以的，我们都会为您提供这样的一个欠条的模板，您只要添加微信号2463456就可以获得了。就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欠条我们都会写啊，某某某啊，今天就借了多少钱，或者说我借给都有多少钱，什么时候还等等。那这样的我们自己写的欠条和咱们引律就是我们的专业模板和普通的听众写的这个到底有什么差别呢？这个差在哪里呢？
2: 嗯，咱们普通听众写的我们也见过，就是我们读过很多案子里边都看大家就是确实写的很简单，今借到某某某多少钱，然后下边就写落款，其他的什么一概都没有。其实我们的模板里边可能就是双方的身份信息、身份证号码我们都会要对写在上面，甚至住址、联系电话，然后这些都是固定的。还有是什么呢？就这个借款我们约不约定还款期限，约不约定利息，哎，然后利息是怎么结付，甚至于说你如果先付一部分的话，是先付利息还是先付本金，这个我们都会写清楚。还有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制式的项目，就是你这个借款我们会写担保人、连带担保责任、担保期限这些。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大家就会想说，哎，拿到我们这个欠条会想说，哎，那我是不是也得让他给我找个担保人，万一他以后还不了嘛，对不对？不然的话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说还能找担保人这个事儿，担保人、担保物这些，对吧？然后再有就是如果因为这个欠条产生了一系列纠纷的话，可能我们会说我们是作为出借人嘛，对不对？我们想着说就我们方便，我们直接写就是在我们所在地的法院去起诉，可能我们最便利，省得说他是外地的然后去外地追着他打那个官司，对不对？还有就是说可能这上边我们还会写一些就是比如说因为维权产生的一些费用究竟由谁来承担，这个也很大的规避了一些我们的法律风险。其实为什么总说这个想让大家用我们这个欠条呢，是因为这个欠条是我们根据我们多年的办案经验总结下来的，就是借贷案件可能哪些地方会出问题，哪些地方会是纰漏，哪些地方法律会着重的去审，所以我们把这些地方全部都给大家完善了，就是最大权益的维护了大家的这个合法权益。
0: 没错，我们如果是

0: 各位听众朋友，你看您听了我们律师给您的介绍，有这样多平时我们在写欠条的时候可能根本想不到的点，那这份专业模板呢都给您列好了，您根本都不需要啊自己再去找模板，到网上去找，有这样一个专业的一个模板背着都可以存一份。那现在呢，如果说想要专业模板，就可以添加微信号2463456，是能够免费领取的。不单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听众，还有现在正在收看我们视频号的朋友，您都可以添加一下这样的微信，可以有这样一个欠条的模板，以备不时之需。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波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 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好，我们来看一看杨女士，打进301的杨女士有什么问题？杨女士您好，哎，电话接通，杨女士您在在电话旁吗？杨女士您好。好的，嗯，那我们的导播呢，可以再和杨女士联系一下，看一看有什么法律问题呢，可以继续的来和我们的尹占利律师进行咨询。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啊，他说的，我想问一下尹律，他说我是出门上班，在小区出口附近骑电动车被小车撞了，现在是小车全责。我们公司是正式员工，有工伤保险，想问问我这个能不能够鉴定工伤？如果说认定工伤构不成伤残，就不能工伤了，那我有什么赔偿吗？想问问你可以要哪些赔偿？
1: 这个案子的话其实是交通事故和工伤的一个竞合，就是你的一系列赔偿你可以管对方车主去要，正常你这个也可以去申报工伤，因为我们说了上下班过程中，在这个上下班途中必经的地点发生的交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的话都可以认定工伤。工伤你如果构不成劳动能力等级的话，你最起码就是在你休养的期间他要给你发工资，这个的话我们在这个法定上叫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这个工资待遇和你正常上班的工资待遇必须保持一致，就是你以前到手是5000块钱，他在你这个休养期间他就应该按5000块钱给你发，这也是对你权益的保护。所以说我们建议是什么，你先走工伤认定，认定完了以后你正常也应该去做一个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因为你只有鉴定了以后你才能知道说你够不够急，对不对？你够急了可能有3个一次性，你不够急的话你也可以就我刚说的这些去进行一个主张，让单位进行一个承担。
0: 对，就是一定要先去主张，不要自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不够啊，主张了之后看，那如果够工伤呢最好，那如果不够工伤我们有一些赔偿。那想要更多的了解具体哪一些，我们律师可以给您列一列，您啊能够要多少啊，怎么样去要求呢，都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2463456和律师进行后续的沟通。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是我们的打进309的吴女士。吴女士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讲。
2: 你好，律师。
0: 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我把我现在是房子呢租给了别人，然后我们签了3年的合同，但现在呢才租了1年，然后租客就不租了。但生意不太好，要求是提前退。
0: 您说。
2: 这个房租，现在押金呢只有5000块，就不够抵这个房租和违约金的。那么咱们租客如果提前退租的话，我能要回来多少违约金？欠的房租什么的能要回来？
0: 好，
1: 垫付你的房租肯定能要回来了呀，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使用了你的租赁物了，你怎么管他要租金是合理的。然后再就是说，他存在一个什么提前解除这个租赁合同，解除租赁合同那个话就得看你们的这个违约责任怎么约定的了。如果你约定了违约金，你可以就相应的违约金对他进行一个主张，因为这是你们合同明确约定啊。
2: 懂了。那律师，我还想问一下，这个租客跑了，但是这个东西还在房子里，我能不能把它清出去？我会不会后续会有什么麻烦什么的？

0: 我们给您建议是这样，因为什么呢？你要是说还能联系到这个租户的话，你给他发一个函告，要求他限期办。如果他逾期办的话，可能造成的损失要他自己承担。再么就是说，你去收房子的时候，你走个报警，然后让警察去联系他，因为尽量是让他去办，别到时候他再说你给他损坏财产了，你就有的时候就说不清了这个事儿。
1: 嗯嗯，懂了。那律师，我这个他是要看合同是吧？那我把租赁合同看看。咱们具体位置在哪儿啊？
0: 我们在建设街1469号。
1: 哦。
2: 吴女士，您是长春市的听众吗？
1: 对，长春市的。
2: 对，您到建设街1469号就可以看到苏邦的律师楼了。然后拿着您的资料去之前呢，也可以打一下苏邦的咨询电话0431-85671234，可以和我们的律师呢可以预约一下。
1: 好的，好的，
2: 好的，这是回答这位吴女士的电话。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说遇到了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中来向尹律师咨询。那直播间的三部电话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本期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说您有一些法律问题，同样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公屏上打出来，我们同样可以看得到。好，来看一看微信平台。他尹律师刚才听了您的介绍，说我有一个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是有对方的身份证号码，想问一下您，我是先写起诉状立案，然后等法院出具补充信息调查令，还怎么弄？说这个是需要让法院出具一个调查令吗？他说这个要是有了调查令，是去哪个派出所可以调出对方的身份证信息？说这个我自己能办吗？还是需要找律师来办呢？想问一下。
0: 嗯，你应该是一个接待案子是不是啊？其实这种的话，你只有身份证号码，你可以先以一个大概的诉状去法院，然后看看法院能不能给你出协查函。能出协查函，你拿着协查函上边人家可能就会给你说对应的派出所了，或者说你可以去附近的派出所去问一问。这个如果一般我们调都是在他的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调，在其他地方调不了。然后你如果做不到这个，或者说法院不给你出协查的话，那你可能就需要律师帮助了。需要律师拿着律师的证件和所里的一些手续，才能去把他的身份信息调出来。就像我们的这个借贷的起诉状，其实我们也是会写，就是大家需要把被告的身份证复印件作为附件，
2: 对，
0: 附在你的借据后边的。你们这个可能不是规范的借据，所以就当时没留存这个东西。
2: 对这个呢，好多朋友可能有对方的身份证号码，哎呀，这个还不错，有身份证号码。那有一些像在网上啊借，我可能只有一个微信号，或者说呢，我只有他一个电话号，连身份证都不知道，他手机关机了，我连找他都找不到。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有这样一个欠条的模板，这样是更好的了。像这位朋友呢，如果说您想要后续的有律师的帮助，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微信24634456。那现在如果添加苏邦的微信24634456，也可以像可以预约我们苏邦律所的首次的免费咨询，关于一些劳动纠纷呢、被无故辞退、调岗，或者想要讨要加班费都是可以的。我们律师可以做您的职场的维权的智囊团。那如果说添加微信，还可以获得一份专业的欠条的一个模板。平时呢，我们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或者家人有需求，随时都可以拿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把更多的信息写上，这样呢，在维权的时候会更方便。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的节目也正在播出，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有法律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

0: 公众平台来咨询。
1: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2: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1: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2: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大部、长春东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大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西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西部25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4: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世上有这样一部法典，关心你人生路上的每一步，从出生前到身故后的权利保护，大到国家所有权、土地制度，小到婚姻家事纠纷、邻里矛盾，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从法到典，开启民事权利保护新时代，让法律融入到普通大众的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

0: 你好，打进我们301的这位朋友，好，那我们的导播可以再和这刘女士来看一看，再沟通一下，这是她想咨询，也可能关于是遗产方面的问题，那也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来说一下，您打进电话呢，不要离开，也不要把手机呀放到比如说免提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状态，这样我们接进来呢，你可能也听不到，这是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好的，来看一看刘女士有什么问题。刘女士您好，这回电话接进来，您讲。
2: 那个，我就说那个，就是老人去世了，完子女呢就因为遗产，完呢有没有这个说的？说长子扛发的就应该多得，有没有这个说法？
0: 好，
3: 没有。如果没有这个遗产的话，没有遗嘱的话，只能走法定继承。法定继承的话，可能就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是配偶、父母、子女，他们原则上是均分的，除非说是有人能证明说是他尽的赡养义务比较多，可能会适当给他多分。嗯，
2: 他也没多赡养，他就说他老人是他扛的分儿，他就想要多要。就这个意思，
3: 法律上
2: 没
3: 有，
2: 那现在就咋的，就均分呗。如果他想多要，就是其他的那个继承人说我们认可给你，我们不认可，是不是你不应该要？
3: 是的，
2: 完了老人生前也没说，就老人没说多给他。
3: 对，是的，没有遗嘱的话就走法定继承，原则上就均等分割。
2: 就是平均呗，不管姑娘小子什么长子啥都不管，是不是？
3: 没有，这个没有特殊规定。
0: 是的，刘女士。
2: 那好了，谢谢你，尹律师。
0: 好
2: 了，谢谢啊。
0: 哎，
2: 尹律师，我还想咨询你一下子啊。那个，就是咱们要是在外地，就是放弃子女，就是子女放弃老人那个继承，这公证怎么公证？
3: 公证的话，可能你得到公证处，让公证处给你做公证，然后正常给你邮寄回来，连公证文书一起邮寄回来。
2: 就得用邮寄啊，就电子行不行？
3: 电子的话是电子公章行。
2: 电子怎么的？
3: 你得看看他能不能给你刻电子章，出电子章的原件。如果能的话就可以，如果不能的话
2: 就不行。要不就得是纸质的了呗。
3: 对，是的。
2: 他这个费用值不值多钱？
3: 这个得跟公证处去聊，可能和你们公证的这个财产还有关系。
2: 就是财产多少有关呗。
3: 对，是的。
2: 哎，好的，尹律师，谢谢你啊。哎呀妈，解答太详细了。好嘞，好嘞，
0: 好的，刘女士。哎，好，我们再会。像刘女士她所咨询的，刚才提到了说的，因为老人呢也没有说给她多分。尹律师，如果说这样，老人呢在生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表态，就说的，哎呀，我的遗产，我的大儿子，他多一点，然后其他的少一点，或者我的房子都给大儿子了，但他只是说一说，跟家里人交代一下，这个他并没有一些遗嘱啊等等，那这样老人在过世之后，作为这遗产，是不是还是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来由这些继承人来均分呢？
3: 对，是的，因为这个的话他只是口头的，而且并不是明确的这种立遗嘱的意思表示。其实现在的遗嘱是有这个就是录音录像遗嘱这一说的，但是这是一个应急措施，一般能在录音录像遗嘱之后再去订立书面遗嘱，其实是建议大家去订立书面遗嘱的。
0: 对，如果说想要就自己的一些财产呢，想要把它能够更公平的分给子女，如果说老人想要立这样的遗嘱，或者不知道怎么办，想要怎么写都是可以的，可以和我们的苏邦律所律师来进行咨询，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或者拨打苏邦热线85671234，就像刚才这位女士一样，来和我们咨询相关的一些家庭财产呢这样的问题都是。

0: 可以的。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来看一看，这是打进三个幺的杨女士有什么问题。杨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您好，您讲。
1: 我之前在一个公司就是当销售总监，然后我那个离职的时候签了那个新建立限制协议，就是我两年内啊不允许就再去同行业了，然后每个月会给我10000块钱作为补偿。但我离职后嘛，公司就不给了，说我违反了那个竞业限制。我想说他这个协议有效吗？我还能去就是我这个之前的行业上班吗？
0: 竞业协
2: 议，你要是公司不给你正常付补偿的话，你就不用遵守这个协议了，因为这个协议其实是双向的，对你的限制是你不能在同行业工作，对他的限制是他必须要给你付这个补偿金，他不给你付补偿金，你也可以不遵守这个竞业限制的规定。
1: 就是说他没有效益呗。
2: 对，是的，你不能说是没有效益，只不过是他违约了，你也可以正常去找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最好给他发一个函告，限期让他履行，不履行的话就视为这个竞业限制效于竞业限制条款在你们之间不再继续生效了。
1: 那这个我还用在乎，我直接就可以上别的那个行，就是别的公司同行业上班嘛，就是他现在确实不给我那个10000块钱那补偿。
2: 对，你发一个催告，你说你要么给我补偿，要么就是你在可能3日内5日内，你要是不给我这个补偿的话，那视为你对这个协议也不遵守了，那咱这个协议就不能继续履行下去了。
1: 我还是有点那啥，有点不太放心。那个这样吧，那个咱律所电话是啥呀？我可以打个电话吗？或者我到律所直接咨询一下，把这协议拿过去给咱看看呢？
0: 对，这都可以的。我们刚才一直在说，速邦律所，您可以记一个电话，0431，哎，8567-8567-1234。对，来律所之前可以先预约一下。
1: 好的好的，
0: 都是可以的哈。哎，好，杨女士。哎，好的，我们再会。杨女士提到的情况呢，之前我们有一个朋友也咨询过，就他也是和单位签了一个竞业的协议，但是在想要离职的时候呢，单位也没有补偿，而且他还要求他说你啊得需要遵守啊等等。如果说有这方面的一些劳动方面的一些纠纷，那现在呢，如果说想要更多的了解这个自己这竞业，如果有签了协议了，我能不能够去其他的单位去上班的？那如果单位不给补偿，我该怎么办？您都可以添加一下速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那这样呢是可以给您预约一下速邦的一个首次的免费咨询，那这样呢会我们的速邦律所也做您职场维权的一个智囊团。如果有一些劳动纠纷，不要慌，也不用忍，把证据交给速邦律所，也可以把您的委屈变成法律的武器。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4: 尹占利，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
0: 好的，我们的三部电话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来看一下打进三个九的李女士有什么问题。李女士您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您讲。
5: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公公，就是我爱人吧，就是哥俩之后呢，我公公和我的婆婆都已经不在了。不在之后，我爱人是那个城镇户口，这么些年呢，他就是老人都是自己生活。生活之后，后边这个两个都不在之后，后边那个是我婆婆，丧葬费是我出的。但现在是说点啥呢？就是土地现在始终就在他地

0: 里那嘎种着呢。种着你说这么些年了，种也就种种出，我就这个丧葬费他不出，反正我出的，我就想说让他再给我出点丧葬费啊，他就不干不同意。我这个想再就是呢，他那个地，是那个始终就是都是他在种我老公和婆婆的地，我就想他现在地租出去了，我有没有份分点呢？
1: 你好，是这样的，因为咱们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则上不能去继承，哎，但是你说可能老人的地在这上边也有体现，那你们就自己去协商这个事儿。但是一般是什么呢？如果说是你弟弟，和那个老人的在一个户口本上，然后老人没有了，这个地顺理成章的应该你弟弟住，因为咱们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以户为单位的，就是户口向下还有其他人呢，其他人享有这个权益，这个没毛病。然后再有就是，
0: 嗯，
1: 你说，
0: 是看那个不是看那个确权本吗？还是看户口啊？这土地这一块我也不太明白。
1: 有确权证看确权证，也看确权证也看户口本，因为一般你的这个以户为承包，不就是在你的确权证上都是你户籍向下的人嘛，对不对？然后再有就是你的这个丧葬费。丧葬费的话原则是像是要孩子们共同去承担的，如果就他们兄弟两个人的话，你可以去诉也可以去主张。
0: 那地这个我是肯定是没有呗，
1: 地这个你们可以商量，但是法律上你要真的去诉他的话有可能站不住脚，因为是以户为单位的。
0: 明白了。谢谢律师。
2: 好，对，李女士，对，如果说想要后续的和律师继续的沟通，我们节目之外也可以添加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都是可以的。
0: 好，
2: 李女士，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我们的三部电话还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再来看一看，这是打进3个1的安女士有什么问题？安女士你好。
3: 你好，你好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一名代驾员，然后这骑的那种代驾车吧，然后是属于电动的那种类型，然后我每天呢就是进入小区的时候吧，就直接骑到楼上了，已经很多年了。然后但现在呢就是最近，然后我们物业刚找到我说那次不让把这个电动车骑到楼上，然后我就跟他发生了争执，然后他就把这个事情告到社区去了，然后社区现在就帮我们这个进屋就像调解似的，然后我说我们楼下吧就是有那个小区里头有那种就像商用的那种店，有给电动车骑的地方，但是他没有那种遮雨棚你知道吧，然后我的那个车还怕这个雨浇，然后呢他那个商用店吧还比我这个楼上住户的这个店吧还贵，所以说现在就卡在这一块儿，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你好，这个其实是有相应的规定的，就是说因为什么呢，存在安全隐患啊，首先你这个电动车不允许上楼，而且也不允许在楼道里这些进行冲，这个肯定是的，因为这种事情发生意外的也特别多，所以说是不建议你这样去操作。如果说你们物业跟你进行过沟通，要求你进行就是说你不能再上去，或者不能再继续在这个用你家的这个电去给电动车进行充电，这也是对的合理的。
3: 那现在的话我要求他，我说可以给我说我可以配合你的工作，我说但是你把那个楼下这个充电的那个地方给整一个遮雨棚才行，要不你说这电动车下雨天咋充电呢？
1: 那这个就是你们协商的一个过程了啊，但是就无论是怎样你都对，无论怎样咱都不能上楼，电动车上楼，电动车上楼充电，这都不可以。
2: 对于现在对于电动车，你说
3: 那他要是说不帮我调整的话，我能不能就是说少交点物业费啥的，降低那种，
1: 你要是就是这是你们物业管辖的电动的充电的这个地方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的，因为可以认为是他在物业服务的时候没有尽到相关

0: 关的这个服务义务。
1: 对，
2: 哦，
1: 对，它具体的一些基本的设施可能还不够完善。可以跟他协商一下，对，因为不单单是您一个人吧，我想这种电动车的需要充电在室外的一个需求，应该还有其他的人，可以看看在业主群里问一问别的人有没有，你们的电车都是怎么放的呀？然后平时充电的时候怎么办？因为现在也是前两天一直下雨嘛，如果这样的话，电动车没有电也是很不方便。但是还是安女士，我们这个电动车一定不要上电梯，也不要放在楼梯间，更不要放在家里，这真的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安全隐患的。这个一定不要，然后和物业好好的商量一下，看一看，也提出我们的诉求。你看，我也交物业费了，然后是不是应该保障我电动车能够有一个好、比较好的一个充电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多协商一下。然后，如果
2: 好的，谢谢。
1: 后续后继续需要沟通，还是可以和我们的搜帮律所进行联系的，都没问题。
2: 哎，
1: 哎，
2: 好了，
1: 好
2: 谢
1: 的，
2: 谢。哎。
1: 哎，好，安女士，还是要借这个机会呢，和听众朋友再说一下，像骑电动车的人也很多，这两天他提到的也是一个情况，因为下雨天嘛，可能好多在室外。这个不方便充电，但是无论如何，就即使不方便充电，也不要把它推到楼上、推到电梯、推到放到一些楼道口。这个真的是很多安全隐患，在网上我们能看到好多这样的，就突然间就爆炸这样的一个视频。如果真的有了这样的一个危险，那到时候会很难的收场。那不如把它和律师和这个物业呀好好商量一下，看一看怎么办，能不能够协商一下，能够给充电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方法。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回答通过电话和我们的微信咨询的法律问题。在节目之外，您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还有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因为现在如果添加了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呢，您可以有两个权利，一个是能够获得素邦提供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免费提供一个专业的欠条的模板，是添加微信都可以的。另外，如果说你有一些职场方面的一些纠纷。劳动纠纷、加班费呀、被辞退呀等等，需要一些补偿，不知道怎么样啊？去寻求 N+1或2N，都是可以和我们的素邦律所来添加微信，可以获得首次的免费咨询。好，节目之外是可以通过素邦的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和2463456这样的一个微信服务微信去继续沟通。那如果想到素邦律所，还是可以来到拿着相关资料到素邦律所线下面谈，是在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的素邦律师楼。那我们本期的普法热线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我们吉林之声视频号一些朋友的收看。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的中午12点不见不散。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1: 下面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一定调大音量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吉林听众派送超值福利，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只需一个电话，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名额有限，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26年护眼大品牌，已经帮助全国数百万用户改善了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像咱吉林的李大爷，以前眼睛模糊连电视都看不了，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看手机的小字儿都更轻松。一片小小眼贴有这么好的效果，眼贴里加了人参黄柏的

0: 十几种珍贵中草药，再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吸收得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咱吉林听众准备了一大波超值福利。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更有重头戏，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刮奖卡、华为手机、大牌家电等超豪华礼。您刮到什么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脚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你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体像板结了一样，一变天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来试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粘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摸即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时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周六将邀请长春市健康科普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贾春丽，专题讲解《牙龈出血别忽视，规范化牙周治疗，守护天然牙》，欢迎您收听参与。
0: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大部、长春西部和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大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西部、四平西部、辽源、通化北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3: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心灵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月佳。不知道大家日常生活中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景啊，这个刷牙的时候呢，这个吐出来的泡沫啊，看着呢里面有点血丝儿。还有啊，就是我们吃这个苹果或者一些比较硬的东西呢，能看到啊，这个上面会有偶尔会渗出来一点淡淡的血迹啊。这些场景呢，很多人觉得啊，是不是上火了呀，或者是什么维生素不足啊，或者呢有的朋友干脆就不在意啊，反正呢又不是每一次都出现。但是啊，您可能不知道啊，就这一口啊带血的唾沫，可能呢背后就隐藏着一个关乎于全身健康的隐形杀手。根据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呢，我国的成年人牙周健康率啊仅为 9.1%， 牙周炎正是导致我国成年人牙齿丧失的首要原因，约占全部失牙原因的 40%。 那到底什么是牙周炎，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治疗呢？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长春市健康科普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0: 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口腔科主任贾春丽来到直播间，为大家专题讲讲牙龈出血别忽视，规范化牙周治疗来守护我们的天然牙。如果大家有关于口腔的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在节目的进行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我们还有其他两种参与方式，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吉林之声，添加关注，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咨询和提问。另一个是呢，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爱健康，群号18677978 18677978。接下来我们进入小段片花，片花之后有请贾春丽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贾春丽，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吉林大学口腔医院，现就职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口腔科，担任口腔科主任，从事口腔全科临床工作11余年。学术任职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修复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口腔医学会吉林省修复专委会委员。
1: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0: 北京时间17:05，欢迎回到健康大讲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牙龈出血别忽视，规范化牙周治疗，守护我们的天然牙。我们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了长春市健康科普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贾春丽来到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有请贾主任。贾主任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贾主任，其实这个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个牙龈出血的情况会经常的出现啊，很多朋友这个可能就是偶尔咬到硬东西了，或者呢就是这个刷牙的时候可能觉得这个牙刷面有点硬，哎，口腔有点出血了，但是根本就会不在意，这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吗，贾主任？
2: 当然了，就是牙龈出血呀、还有有的患者可能会出现牙常年口臭的问题，这个大家可能都以为是上火了，是不是？但是呢，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误区啊。刷牙出血绝对不是上火这么简单的，它这个是牙给我们发出预警的信号。这个咱们追溯这个出血的根源呢，还是由于牙齿清洁不到位，咱们刷牙不到位呀、引起的牙结石堆积，从而诱发的牙龈炎，甚至最后发展成牙周炎。咱们的牙齿的牙根呢，是牢牢的包裹在咱们的牙槽骨里的。咱们的牙槽骨呢，就像牙齿扎根的土壤一样，只有土壤肥厚，咱们这个牙齿才能牢牢的伫立在口腔中，才能给咱们行使功能，对不对？那如果牙周炎持续的存在，那就会造成这个土壤的流失，导致这个牙槽骨的破坏，最后牙齿啊就会慢慢的松动脱落。那如果呢是单纯的吃点降火药了，甚至是喝点降火茶了，它只是治标不治本。只有到咱们正规医院进行规范化的牙周基础治疗，才能彻底解决咱们这个出血口臭的问题，才能防止牙槽骨的萎缩，防止牙齿的松动脱落。
0: 刚刚贾主任提到一个词是牙周炎啊，其实我们这个牙龈出血包括这个常年口臭都是牙周炎的典型症状。那除此之外牙周炎还有些什么症状呢，贾主任？
2: 牙周炎就是牙龈出血了，口臭了，可能牙齿咬合不适这种感觉。其实牙周炎呢本身没有很难受的一个症状，如果它会出现疼痛，那很多人可能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
0: 嗯，
2: 往往有的时候牙齿松动了，或者是牙龈退缩了，大家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啊，只有到医院早期的筛查来预防，才能防止这个牙周病的发展。
0: 那一般来说我们这个去到医院啊，一般来说针对牙周炎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治疗呢？
2: 针对牙周炎呢，我们医院呢会给那个患者进行一个规范化的牙周治疗，并建立一个规范的档案。因为很多就是医院呢或者是诊所呀，它只是进行一个单次的洁牙呀，一个单次的维护，这个效果往往是不够的。这个牙周炎呢可能是需要终身维护的，只简单洗洗牙呢，或者是几年洗一次，这个可能是达不到效果。那去比如说去我们安贞医院呢，我们就会初期给患者建立一个完整的档案，就是比如说他有没有一些全身的基础疾病啦，比如说像糖尿病啦、高血压啦、 吸烟了，就这类的严重影响这个牙周炎的，我们都会给他进行标注。二是呢，就会给患者进行一个全套的牙周检查，建立这个全口六个点位的探检数值，还有菌斑染色的一个照片，牙槽骨的一个 CBCT 的影像，都会给患者全部留存到。然后是每个阶段的治疗记录了，然后复查具体的数据，治疗全程都是可以追溯的。然后每次患者复诊都能直观的对比牙齿的一个情况，然后及时的调整一个维护方案，然后也能避免患者重复做一些检查。
0: 嗯，
2: 最后咱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三个月、六个月，甚至是一个12个月一个长期的分级随访，跟踪咱们牙齿的一个情况，从三次治疗变成一个长期的牙齿健康管理。
0: 嗯，刚刚我们贾主任提到一个词，就是洗牙啊。其实这很多对很多朋友来说，这个词它不是很陌生啊。但是呢，我们也经常看到这个网上有人说，这个洗牙非常可怕啊。这个每次一洗完牙，满嘴都是血。哎，这种情况是真的吗？贾主任，为什么会这样呢？
2: 这个满嘴都是血，这个是洗牙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
0: 嗯，
2: 因为咱们刷牙可能都出血，但咱们超声这个震荡刺激肯定是一定要出血的。
0: 哦，
2: 那出血的根源呢是这个牙结石啊，在这个牙龈里，它是刺激牙龈的小血管，造成牙龈的小血管一个破裂出血。
0: 嗯，
2: 那咱们把这个牙齿震出来这个过程呢，同样会刺激这个小血管。那出血其实并不可怕的。
0: 所以说这个出血其实不是说这个洗牙把我们的牙洗坏了，而是这个治疗的必经过程。
2: 对，
0: 那这个为什么我们要这个选择洗牙呢？我们这日常生活刷牙不行吗？
2: 刷牙呀，这个往往很多人可能刷牙他刷不到位呀。
0: 嗯，
2: 对，就存在这个刷不到位的这个问题。口腔清洁，因为有的人说我天天刷牙，我甚至一天刷好几遍，为什么我还有牙结石呢？是不是有很多人有这个问题？可能好多患者来我们的就诊之后，他说我刷牙刷的可仔细了，但是我们一检查的时候牙结石特别多。第一是可能是刷牙时间不够，就是3分钟的活啊，可能是30秒就划拉完了。
0: 嗯，
2: 这个纯粹是为了应付了事，他觉得他一天刷了3遍挺认真的，但其实根本就没有刷到位。
0: 嗯，
2: 二就是刷牙方式不恰当，这个刷牙呀本身是一个精细活，不是力气活，对不对？有的人可能是横着刷，而且就是刷得很卖力很用力，但是啊牙齿反而没刷干净，还刷坏了。
0: 嗯，
2: 就像我们现在学术上的用语，就是切张缺损，就是横刷造成的这个牙齿敏感。那刷牙呢就是要重视这个细节，大面上其实谁都能刷得干净，但重要的就还是缝隙里了、死角处了，咱们只有掌握了正确的刷牙方式，然后再配合上就是刷牙3分钟一定要刷时间到位，才能保障这个刷牙的质量，才能做到这个事半功倍。
0: 嗯，在这儿想请教贾主任一个问题啊，这个我们市面上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牙刷啊，这个硬毛的、软毛的、电动的，我们应该怎么选择一个合适的牙刷呢？日常生活中，
2: 牙刷呀，这个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讲究，咱们可以选一个软毛牙刷，这个是一定的啊，因为这个牙刷材质很硬的，就是容易把牙齿刷坏了。因为咱们一天刷3遍，一年就要刷1000来遍的牙齿，所以它不是说单一一次你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日积月累一定会出现这个牙齿刷坏的情况。
0: 嗯，
2: 你一定要选择一个软毛的牙刷。二是建议刷头一定要小一些，刷头一定要尽量小一些，因为咱们口腔后部啊，就是空间特别小。特别大的刷头呢，可能是到不了我们的就是最远中牙的一个远中处，这个死角处我们往往刷不到。
0: 嗯，
2: 所以就是小头的牙刷呢，往往是能够伸到咱们里面，就是牙齿里面的。
0: 嗯，
2: 所以就是但是品牌了一些别的方面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就是尽量选择软毛的小头的牙刷。
0: 嗯，
2: 然后电动和非电动呢，这个根据个人的一个情况吧，使用情况吧，这个没有特别的推荐。
0: 嗯，
2: 只要是规范认真刷牙，不管是普通牙刷还是电动牙刷，都能达到这个效果。
0: 嗯。 所以说呢，大家这个选择牙刷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软毛的。其实很多朋友他比较喜欢习惯用这个硬毛的牙刷
2: 啊，对，他觉得能刷得干净。
0: 对，其实呢，这个短次呢，咱们这个刷个一两天、一个两个月是看不出来区别，但是咱长年累月的啊，每一次刷都用硬毛的牙刷，一定对我们牙齿是会造成一个损伤的。还有呢，就像刚刚嘉伦说的啊，选择这个小头的牙刷，这有的牙刷它就做的这个特别长，是不是？就感觉这个刷一下呢。
2: 对，
0: 能刷的很

0: 啊，刷很多，有人就想会不会这个我就可以减少一点刷牙的时间了啊，省事儿了。但是实际上啊，这个口腔尤其这个里面我们这个大牙的部分啊，这个空间呢就比较小，如果您选择太大牙刷啊，它反而会刷不干净啊，大家选牙刷的时候这个要注意了。那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一个洗牙啊，那有的人就说了，说贾主任啊，我这个一辈子啊活了几十年我都没有去洗过牙，但是我平时这个牙也没什么症状，我应该这个去医院试一试洗牙吗？
1: 那是肯定的呀，就是你没有症状不代表牙周没有炎症呀，
0: 嗯，
1: 对不对？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可能这个牙周炎的症状它其实很轻微，它不疼也不痒也不让你说特别难受，就是可能是刷牙就是出出血，大家可能都不在意了，对不对？它没有其他的，但是往往呢就是你发现的时候这个牙齿松了，一到一度松到二度松动甚至快脱落的时候往往就已经晚了。
0: 嗯，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大家
1: 提早的去，
0: 如果这个没有症状啊，不代表咱们的牙就是一副健康的牙。尤其是这个很多朋友说了啊，这个这辈子都没洗过牙，感觉也没什么事儿，或者呢是觉得这个牙可能不太舒服，但是呢也不疼啊，也不影响我正常生活。但实际上这已经是在向您预警了啊。那我们说回牙周炎，这个想问问主任，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人群，或者这个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或者我们有一些这个基础的病症是比较容易患上这个牙周炎的呢？
1: 这个肯定是有的，有非常明确的这个易感人群。就像那个第一，就是比如说他跟先天呐、后天的或者一些习惯呐、或者全身疾病很多这个类型。然后首先就是清洁不到位，清洁方式错误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觉得自己一天刷了好几遍牙，但是没有刷干净的，这种常年累积，然后你还没有到医院去进行一个系统的洗牙和挂治。所以这个往往到最后就演变成牙周炎，然后牙槽骨萎缩导致这个牙齿脱落。二就是长期吸烟的人群，长期吸烟的人群呢，就是烟草里有一种有害物质啊，会收缩咱们这个牙龈血管。你看平时比如说牙龈出血了会给咱们一个警示作用，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烟草有害物质它收缩了咱们牙龈血管，本来其实不出血了。他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实则是掩盖了咱们这个炎症。所以很多烟民呢，几十年的老烟民一来就诊的时候就已经是重度的牙周炎了，牙齿悄悄松动了，自己没有任何的感觉。而且这种的就是吸烟患者，他治疗后的恢复效果也远远要差于不吸烟的人。还有就是第三种就是先天牙齿条件不佳的这种人群，就像牙齿错位、拥挤、抬不齐，这种死角多，其实就是牙刷很难自己清洁到位啊，就是这个建议就到咱们专业的机构来进行定期的洗牙治。还有天生牙釉质薄弱的、放差的，牙周承受力量更大，也更容易发炎。再一个就是咱们呢，孕期女性或者更年期女性，雌激素的这个变化呀，会让牙龈对细菌格外的敏感。再一个就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长期熬夜啦、劳累啦。营养不良了，长期服用激素了，身体抵抗力比较弱，牙龈对这个细菌的抵抗能力也会下降，也会导致这个牙周病的快速进展。再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全身慢性疾病的患者了，这个跟咱们牙周炎呢关系最密切的就是糖尿病的患者。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啊，如果血糖控制不稳，牙龈的免疫力就会大幅的下降，细菌就特别容易繁殖，牙周发炎呐、牙槽骨吸收这个速度是咱们普通人的2到3倍，而且这个牙龈呢容易反复的肿痛出血，治疗后复发的概率也极高。还有就是长期高血压吃硝苯地平类药物的人群，这个药物的作用会导致咱们这个牙齿牙龈增生，增生的牙龈呢就更容易藏污纳垢，诱发牙周炎。那我进行对刚才的几个点就是进行简单的一个总结，就是说咱们这个牙周病啊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造成的，是很多这种危险因素、高危因素叠加在一起，像糖尿病、抽烟、牙裂不齐、你又从来不洗牙这样的患者几乎一定会发展成中重度的牙周炎。这类高危人群建议咱们呢定期复查，缩短这个治疗周期，定期的牙周检查和维护，咱们来一起就是保护咱们这个天然牙，让天然牙能用得更久更持久。

0: 说的非常对啊，这个我们一些比较有基础病的朋友们啊，可能这个目光呢多半会放在我们这个基础病的这个疾病本身啊，可能忽略了这一些比如说这个牙呀包括这个其他部分这些算是并发症的这些症状啊，这症状虽然小，您可能觉得哎我这今天可能咬个硬的东西这个牙有点出血了不当回事儿不疼不痒的，但实际上呢已经悄悄的埋下了种子，如果呢大家这个有条件啊，尽量呢我们还是去这个专业的医院，然后呢我们进行一个诊断，是我们需要洗牙呀需要治疗啊，这个呢我们就根据这个医生的指导，然后呢根据流程走，然后就像我们贾医生说啊，保护我们的天然牙。哎，在这儿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贾主任，这个很多朋友啊对这个看牙会有这种天然的恐惧啊，都会把这个牙拖到这个最后一刻啊，就真是疼的不行了，或者是刚像您刚刚说的啊，已经出现这个牙齿松动了，其实这是一个特别特别不好的习惯，对不对？
1: 对对对，就是哎呀，这个很容易理解啊。你看他，我好多患者来说我这个腿呀、啊、手啊不打麻药啊做手术我都不能忍，就是来看牙呀都特别的恐惧。
0: 对，
1: 那咱们啊现在针对这种恐惧的患者呀，有很多就是相应的政策，比如说舒适化治疗啦，可以给你吸点笑气啦，咱们静脉这个咱们静脉这个麻醉啦，然后减少你这个恐惧感了，都有一些相应的措施的。
0: 所以说这个现在治牙不像我们这个脑补的这样啊，这个拿着这个钻头啊一直钻，然后呢这个挣扎也挣扎不开，相信很多朋友这个一想到看牙心里都有一点这种阴影，对不对？所以说啊，这个
1: 现在看牙的对，现在看牙基本上就是很大程度上90%以上都能解决患者的这种痛苦啊，我们都有相应的方法。
0: 所以说呢，大家这个一旦啊感觉到这个牙有点不舒服了，或者是这个牙龈出血了，或者是呢觉得这个有一些疼痛了啊，咱们呢这个一定要克服恐惧啊，因为呢如果我们这个现在去看啊，可能这个治个一次两次，或者呢这个可能根本就不用治啊，可能就已经就是得到这个医生专业的指点，我们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啊，我们这个越拖一定是越严重的啊，这个越拖呢我们需要的治疗的过程就越多，可能最开始我们可能治一次就行了，到后期会变成一个长期的治疗，一方面呢我们这个精神上受到痛苦，一方面这个花的钱也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这个讳疾忌医。那接下来我们说这个牙周的问题啊，那有的朋友说了，说这个大夫，我这个日常生活中啊，我怎么才能保护好我这口牙呢？
1: 日常生活中咱们就是最主要的还是刷牙呀。
0: 对，
1: 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这个一定要刷好牙。咱们一定要掌握这个 BUS 刷牙法，大家可以自己到这个各个视频平台都有这个方法教咱们 BUS 刷牙法。然后每天清洁3分钟，还可以适当的搭配这个牙线清理这个牙刷刷不到的一个缝隙。还可以配，现在网上有很多卖这个冲牙剂的，然后咱们控制好这个水压这个量呀，一定程度上也能就是把这个食物残渣都冲掉啊。也能帮助咱们这个清理更好的牙，更好的清理牙齿。
0: 在这儿我想问贾主任一个问题啊，这个很多这个我们看到网上也说啊，这个用牙线啊这个清洁牙的缝隙比较好，但是像我们可能日常生活中用牙签儿比较多，这牙签儿跟牙线区别到底在哪儿呢？
1: 牙签它材质比较硬呀，咱们如果使不好这个劲儿啊，它容易刺激咱们这个牙龈，容易扎到牙龈上。扎到牙龈，这个牙龈是很怕刺激的，这个长期刺激容易导致这个牙龈萎缩。所以不建议咱们用牙签。
0: 所以说这个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啊，尽量还是买牙线用。这个很多朋友这个抠完牙会发现啊，拿这个牙签剔完牙会发现这个牙龈怎么会有点出血了呢，可能就是咱这个劲儿啊使得不对，再加上这个很多牙签做的很尖啊，这个质地也很硬，做的很尖，其实咱们一不留神是很容易伤害到我们这个牙齿的啊，包括这个牙龈。所以呢大家有条件尽量去买这个牙线啊。还想再请教一下这个贾主任啊，这个很多朋友说这个我过去啊这个感觉吃东西不怎么塞牙，这个现在越来越塞牙，这是咋回事呢？
1: 因为这个呀，随着年龄增长啊，这个真的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还是万变不离其宗啊，还是咱们一个牙周炎它在作怪。因为咱们这个牙槽骨啊是终身在改建的，它不是说这个牙齿长到这个位置，这个牙永远这个位置都不变了。这个牙周会破坏咱们这个牙槽骨，那牙槽骨 流失之后，这个牙齿的位置是容易变化的。

0: 如果牙齿位置变了，咱们牙齿正常有它自己的这个邻接，邻接好的话，那它就很难去看塞食物。那咱们年轻的时候其实都很少有塞牙的情况，是不是？
1: 嗯。
0: 那是牙周炎显现出来之后，牙齿移动了，它这个邻接关系发生变化了，往往就出现塞牙这个症状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一定要到医院去进行牙周炎的筛查，看看自己有没有牙周炎。
1: 嗯，
0: 然后进行一个治疗。
1: 嗯，
0: 防止这个以后塞牙。
1: 嗯。刚刚家人给我们讲了啊，这个维护我们这个口腔健康最重要的就是刷牙的啊，我们到网上可以去搜索一下啊，叫巴氏消毒法啊，这个大巴的巴，还有呢就是这个姓氏的氏啊，巴氏消毒法，而且刷牙一定要刷够3分钟。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家主任？
0: 还有就是少抽烟，控制吃甜食这个量啊。再一个就是就是基础疾病的这类患者了，糖尿病、高血压了，一定要他这个糖尿病啊，跟这个牙周炎是一个双向的一个控制作用啊。糖尿病如果控制不好，会严重影响咱们牙周炎的治疗效果。那如果牙周炎控制不住呢，也会严重影响咱们糖尿病的一个控制效果。所以他们是一个双向的作用的。所以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群要严格的控制这个全身指标。最好是3个月复查一次牙周情况。再一个就是其他的患者呢，普通患者没有全身基础疾病的，也建议半年到医院复查牙周，然后及时清理这个新生的牙结石。
1: 嗯，那这个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想最后请教我们家主任一个问题啊。这个正常来说啊，我们这个成年人如果这个每天啊，像您刚刚说的这个刷牙也刷满3分钟了，然后呢这个刷牙姿势也比较正确了啊，平时也没有这个抽烟啊，包括这个吃甜食吃的很多的这个习惯，那我们的牙还会出现疾病吗？
0: 如果真的是刷牙很到位呀，也不排除这个牙齿终身是健康的。这个也有很多的患者来了，我们的患者啊，80-90岁的老大爷老奶奶，牙齿一样的健康。这个是对，这个也不排除啊。但是患者自身呢其实很难就是发现自己的一些问题。他不知道自己有一些很隐秘的比如说牙周病了，或者是龋病了一些小问题，他可能自己很难发现，在问题很小的时候。所以呢，还是建议咱们呢定期建立一个随访机制吧，定期到医院去检查，没有问题呢，那就是更好了，咱们就当做一下预防，那有问题咱们及时的处理。是这样。
1: 今天呢非常感谢贾主任来到直播间给我们科普了很多这个牙周的知识啊。大家呢这个如果啊你已经出现了像刚刚我们家人说的这个牙龈出血了，或者呢这个经常容易塞牙呀，包括这个这个有点口臭的症状啊，那咱们呢就千万别拖了啊，我们去这个正规的三甲医院进行我们这个牙周的检查啊。如果呢这个需要洗牙咱们就洗牙，需要这个治疗咱们就进行治疗。总之呢这个早发现早治疗啊，虽然呢这个治疗的过程啊难免咱们会有痛苦，但是呢这是一个治病的过程啊，也希望大家呢能正确理解啊我们这一个治疗的过程，然后呢能这个有勇气的去面对啊。咱们这个躲是很多朋友对这个治牙的恐惧啊，恐惧感呢这个躲是躲不掉的啊。那非常感谢贾主任今天来到直播间，欢迎您下次再来贾主任。
0: 好嘞，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
1: 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岳佳感谢您的收听，每周六周日的17点到17点30分，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再见。
2: 每周六周日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邀请省内外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随时为您开通。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大部、长春西部和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大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西部、四平西部、辽源、通化北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
6: 在长春重庆街道，物业服务正悄悄换了一种方式，明码标价，像逛超市一样，需要什么就选什么。
7: 我们的小程序是微信小程序迷彩一家亲，我们把所有的物业服务包括家政服务都拆成了单项，像商品一样上架到我们的这个小程序上。
6: 告别了包不包修、管不管扫的扯皮，也没有了交了费却没享受到服务的抱怨。
8: 点单式的物业服务就是可以根据它每一个楼栋、每一个单元，它定制个性化的服务。社区党委虽然第一时间也是到场的，但是也是会联系我们物业超市，为居民更快速地解决这个问题，居民也认可。
6: 这是一群退役军人重新定义的物业服务，话说的不多，活干得实在。10分钟确认订单，30分钟到达现场，对居民们来说，有他们在，心里踏实。
9: 退伍军人真是有那个军人本色，真对我挺好。反正就这么说吧，我吧一个人在这块吧哈，就有他们帮忙，哎呦我心里敞亮多了。
6: 从不知道找谁到有事儿就找他，家门口的服务到底能走多远？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家门口的物业超市，欢迎收听。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好好学习，我是主持人燕佳。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新鲜事儿，物业服务也能像逛超市一样选购了。在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有一个物业超市，把清扫、保洁、管道疏通、家电维修等多项服务全部像商品一样摆上了货架，居民打开手机小程序，需要什么点什么，用多少就花多少钱。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点外卖一样？但是这背后啊，其实是一场基层治理的深刻变革。重庆街道地处老城区商圈，大部分是上世纪90年代的老旧散楼栋，长期没有规范化的物业管理，下水堵了没人修，楼道脏了没人扫，灯坏了没人换。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儿，恰恰是困扰居民多年的心头大事儿。那么，物业超市是怎么诞生的？它如何做到？

0: 价格比市场低10%到15%还能持续运营。一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服务团队，凭什么在短短的时间内赢得几千户居民的信任？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重庆街道党办负责人王雨燕，吉林省迷彩一家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重庆街道物业超市经营负责人李小墨，物业经理王小龙，共同聊聊这个家门口的物业超市。首先我想请李总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叫物业超市呢？这个词儿其实在我们这印象当中挺新颖的。
1: 物业超市呢，实际上它是重庆街道党工委创新基层治理的一个重要的实践，它和传统的物业服务模式是不相同的。它是将物业服务拆成了若干个单项，然后让居民像选购商品一样自由搭配，比如楼道清扫啊、垃圾清运啊、保安巡逻等等的这些物业服务，给它拆成若干个小单项，彻底告别捆绑式的物业服务的弊端。
0: 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好理解了，那就是超市嘛，货架上我饮料区我选什么，我这个零食区我选什么，需要什么就拿什么，可以拿非常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单品，是吧？那咱们这个服务小，您能给我举个例子，它会小到什么程度呢？
1: 比如说我们换锁芯、通马桶、通下水道，我们日常保洁，或者说只擦一扇玻璃，或者说我们仅仅是上楼帮助老人去取快递，清扫楼道，只清扫某一个你想象不到的这么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区域的，只要居民或者老百姓花这个费用了，我们就能去做。
0: 这个擦玻璃我知道，一般都整屋来擦，没想到咱们还可以单块擦。
1: 对，按需服务嘛。
0: 从咱们这个街道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咱们是怎么样想到用物业超市这样的一个点子的呢？
2: 像我们辖区目前90%多也是老旧散物业小区嘛，然后居民平时有问题的话，其实是很难单独依靠街道社区的力量来持续的兜底来支撑的，所以我们也是想通过一种这样物业超市点单的形式来破解居民不愿意接受物业公司全包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也曾经尝试过在老旧散小区推行信托制物业呀，然后引进大物业呀这种的，但是在我们辖区可能居民接受度还没有那么高。那恰好也有迷彩一家这样一个服务团队，街道党工委就想如果能够有这样一支队伍，通过迷彩一家这样一个退役军人的服务队伍为居民单向的提供服务，那么没准居民的接受度也会越来越高，同时也能解决我们居民很多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0: 哦，其实我们之前尝试了很多的方式了呀。
2: 也是尝试过一定的，因为也像在省市区的指导下，省市区一直对物业小区老旧散小区也非常关注，所以一直为我们引进像南方比较先进的这样一个治理理念，也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目前街道辖区的话还是以物业超市的形式慢慢推广会做得比较好。
0: 我们为什么选择和这个吉林省迷彩一家的家政服务公司来合作呢？
2: 我们在当初筛选的时候也是与许多物业公司都进行过沟通，那选择迷彩一家呢，首先因为它是一个退役军人的这样一个团队，他们团队的人员专业素养执行力都非常强，他很有责任意识，所以我们觉得很可靠。第二点呢，也是这个团队是具有为民服务的情怀的，他们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而是把群众的需求当做自己的中心，所以呢最后他这个理念也是与我们街道基层治理这个方向非常一致，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个团队，希望能更好的为民解难题。
0: 那像我们以前这个全托管式的那种物业服务，他们这个有什么反应呢？为什么不接受呢？
2: 像我们这些辖区内的房子，它一般都是单位的宿舍啊，然后建成的年代也比较久，从来也没有过说需要收取物业费这样一种形式的存在，所以居民可能就想这么多年了也没
0: 有，
2: 那可能就是需要街道和社区来维持情况。
0: 其实就是很多这个固有的观念，然后但是你现在又面临着住户的年龄也大了，然后这房子也老旧了，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2: 对，也经常会有自来水管破裂呀，然后凌晨的时候它就是会出现漏水一些情况，居民也会找到社区，然后我们社区党委也是第一时间的赶到现场为居民解决问题。没有物业超市之前解决这些问题可能会比较困难，我们需要多方联系部门啊，然后 通过社区党委的资金先行的进行垫付，但是有物业超市之后，并且物业超市有一定推行度知名度之后，我们居民再出现这相关问题，社区党委虽然第一时间也是到场的，但是也是会联系我们物业超市，为居民更快速的解决这个问题，居民也认可。
0: 其实这个现在我们这一叫菜单式的选购和那种传统的物业那种捆绑式的收费，你觉得它好在哪儿？
2: 就像我们老旧散小区很多是空户，

0: 国呀，但是我们辖区全部都是大部分是开放式的，开放式的院落的话，它首先不需要保安这些，然后园林呢也基本上没有，所以它对物业服务的需求种类就没有那么多。点单式的物业服务就是可以根据它每一个楼栋每一个单元它定制个性化的服务。
1: 李总最开始是不是也挺难的，前几脚是踢起来不是很容易吧？
2: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去年2025年7月份的时候开始和重庆街道党工委一起来筹备这个事儿的。去年8月份的时候先在新华大院的门岗那儿我们进行了一个试点，试点了大概3个月以后把整个新华大院对我们的这个服务的口碑啊各方面，因为我们的团队基本上都是退役军人以及家属来组建而成的，然后可能老百姓天生对退役军人的这个团队是比较有安全感的，退役军人的团队让他们在干活啊服务态度啊执行命令这方面确实是口碑就不错，所以说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们正式就落地这个光明社区了。
1: 哎，那咱们为什么想到我们这个用退役军人来做这样的服务呢？
2: 因为我们公司是在和重庆街道在谈合作之前，这个团队就是由退役军人和家属组建成的。原先我们想做的是退役军人高端家政，跟重庆街道在商讨这个老旧残小区这个问题怎么来治理的时候，然后我们说退役军人的这个群体的奉献精神和意识我相信不用再多说，
1: 所以我们用退役军人，然后慢慢的就打开了大家的这种固有的这个思想的壁垒。
2: 退役军人第一个是他是天生有这个军人的本色执行命令，第二呢他们对老百姓呢居民呢有一种天生的为人民服务的这种思想的意识，
1: 老百姓信
2: 啊，非常的信任他们，口碑也是非常的好，老百姓特别是老头老太太看到我们的社区管家服务在一线的这些退役军人就像看孩子一样看他们，他们之间相处的非常的融洽，
1: 其实是有一种天然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在里面，所以我们大家也更容易也更亲切的能接受这些退役军人的这样的服务。那我们的价格是怎么样的？老百姓在选我们的服务还是选外面的这种商业性的服务有一个对比？
2: 我们的价格总体来说虽然说它拆成了单项，但是总体比市场上便宜10%到15%之间。第一，我们是上门看活不收费，不需要上门费。第二呢，我们是所有的活干完了以后是有售后保障，不管是在辖区内还是在整个长春市，只要是我们干完了活我们都是有售后的，这是区别于市场上其他的零散的。
1: 因为我们这个有口碑，然后又是老百姓信得着，我想问一个挺实在的问题，咱们收费低于市场，您说10%到15%，那咱不得是亏本了吗？
2: 我们的服务实际上是包含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为辖区内做一些公益类的服务，比如说为一些孤寡老人、一些特殊人群，定期包括我们去年的时候会给整个重庆街道的环卫工人去送这个米面油。第二类服务就是我陪孤寡老人做一些陪诊这一类的，可能我们就是低场的服务，甚至说我们现在给整个辖区内做的楼道清扫服务，我们在五一之前我们收费都是2块钱一户1个月，也就是说一户一年只交24，我们就能把他这个楼道打扫一年，这是属于低场类的服务，我们也叫公共服务。第三类服务我们叫做个性化的服务，那也可以叫做有偿服务。有偿服务实际上就指的是比如说一些日常保洁啊、擦玻璃啊、清洗油烟机啊、清洗热水器啊，包括一些简单的一些小装修，这个价格也是比市场价要稍微的略低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重庆街道政府包括街道社区区里市里，因为我们为辖区内不为老百姓做了一个兜底嘛，然后我们为老百姓兜底，然后政府为我们企业来兜底，就良性循环起来。政府呢会给我们介绍一些整合一些适合我们企业发展需求的资源，对接给我们了以后靠我们自己的专业能力啊，能不能把这个资源或者把这项业务给拿下来啊，但这个业务那肯定就是有偿服务了的话，能够来弥补我们亏空的这一部分。
1: 那就是说其实我们公益也在做，然后呢我们对于社区呢居民辖区内的低价的这种方式我们也在服务，那可能社区会倾斜一些资源给我们，那我们再靠着自己的能力来贴补一下自己我们之前的这个让出的这部分利益，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那比如说我们会接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 方式的这个有偿服务案例。
2: 嗯，比如说现在重庆路都比较火的吉林省音乐厅，这个吉林省音乐厅的物业服务是我们来承接的，口碑还不错吧。
1: 我们这个模式要跑通的话，

0: 居民怎么样去下单，我们怎么样去派单，然后我们怎么样售后来跟踪呢？
1: 我们的小程序是微信小程序迷彩一家亲，在我们的这个小程序上呢，会有物业超市，还有家政服务，包括便民团购，就是各类的服务都在上面有体现。我们把所有的物业服务包括家政服务都拆成了单项，像商品一样上架到我们的这个小程序上。然后用户呢，他只要在我们的在平台上看到了，比如说他家的锁坏了，好了，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一项换锁箱，或者说上门看活啊，找到这个单类，就像在某宝上他去下单是一样的，只不过说因为我们的很多的服务他可能更多的是看实际现场的情况，可能他上面可能有一些比如说50，像那现在他交完50了以后，然后我们的客服后台就会马上联系到这个用户，然后我们的这个社区管家也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去，然后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再来重新来定价。
0: 咱们这个服务是不是只有咱们这个小区的人能用，比如我们别的小区是不是就用不了了？
1: 不是，实际上我们的小程序嘛是全国都可以看到也都可以用的，但是我们的服务呢现在就是整个长春市吧，其实也不仅限于重庆街道的辖区内，整个长春市如果说你看到的话想用的话，我们也可以上门去服务，因为我们在可能跟别的区一些维修啊保洁啊这方面的也是有联动的，也是有合作的，甚至说我们也是有服务的定点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可能想打算下一步想把我们的小程序做一个升级，升一个什么样的级呢？是把我们辖区内的灵活用工的这些维修人员保洁人员，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陪诊啊护工啊这些人员，他们的资质上传到我们的平台上，然后通过审核了以后，然后我们辖区内的其他老百姓可以在我们平台上继续来采购，这样是采购服务的时候，实际上他可能选到的服务人员不一定是我们物业超市的全职的工作人员了，而是邻居啊，这就是相当于邻居通过灵活用工的方式来服务好他的邻居。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是想跟街道我们的党工委再有深度的联合，我们要做每个月的公益日，由街道辖区内的党员代表和我们的社区管家，包括我们的这些一线的工作人员一起上门去为特殊人群免费来服务。执行人员是我们物业超市，监督和组织人员是我们的党员代表，享受服务的就是我们的辖区内的特殊人群。这个我们是想在每个月有这么一天来做这么一个公益日。
0: 社区这些事儿，尤其是居民的老百姓这些事儿，事无巨细啊。你们这个每天要应对的不是8小时内的工作吧？
1: 不是24小时，我们实行的也是10分钟内要得到反馈，然后紧急情况30分钟就必须要到达现场。一般情况下呢，普通情况2个小时内要得到妥善的处理。整个服务的流程是有一个标准化的，这样的话能减少一些服务上的一些误差。
0: 我们的团队呢有一个很鲜明的标签，是我们退役军人及家属的占比超过80%。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物业超市的物业经理王小龙来跟我们聊一聊退役军人精气神上执行力是不一样的吧。
2: 对对，咱们下面的所有基层的管家或者是工人的话几乎都是退役军人为主，执行能力特别强。
0: 平时咱们这个工作流程是啥样的，你给我介绍一下。
2: 现在咱们属于是线上下单，然后我们这边是客服打电话沟通，然后这边指派工人去上门服务。咱们这边干完活以后是业主这边验收，验收合格以后咱们是客服这面是打电话进行一个回访反馈，看看对于咱们工人这面有没有什么意见呢，或者说是什么提出说要后续的话可以再更加一层的服务。
0: 每个人其实每天都会跟这个我们的老百姓去接触，对吧？
2: 对对对。
0: 有没有就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儿？
2: 像咱们这个管辖区之内的新华社区有一位咱们属于孤寡老人，他这面是无儿无女照顾，然后咱们这面一天两天去主动打个电话说有没有需要帮助啊。平常的时候李阿姨这面就是会有打电话告诉我们帮取一下快递，他来快递了，然后我们就帮上门取一下快递，包括就是他会预约一下需要看病，我们这边会做一下陪诊。
0: 你觉不觉得你干的事儿特别小？
2: 我感觉我做这个事情嘛，是按照是平常外人的讲话，感觉是这个事情很小。但是对于我来说吧，毕竟咱们这边是属于老城区、老旧小区嘛，老年人特别多， 替他们解决一下，没准就是换个水龙头啊，他们都感觉特别麻烦特别费劲，但是我们感觉是一个小时，但是我感觉服务于民了，然后替他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0: 有成就感吗？
2: 特别有成就感的，因为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我们就很简单一件小问题的，完全就给他们做一个公益免费了，居民这边对我们评价很高。
0: 那咱们最开始服务的时候，老百姓记得找咱们吗？
2: 是有个，就是从开始的陌生到不怎么信任，到后期又非常满意啊，一个过程吧。
0: 怎么你感觉到好像老百姓就特别信任我们了？
2: 因为现在是大事小情的话，几乎都是找我们，包括装修啊，现在也是找我们做这些东西。像一个家庭的是卫生间改造啊，包括做防水啊，小的小区的一些通下水，这些都是包括大一些陪诊，就像说李阿姨一起领她去上医院做个陪诊，非常信任我们嘛，打个比方。
0: 就是这些事儿，第一时间会想到找我们。
2: 第一时间给我们这边打电话，看我们这些能做。
3: 在物业经理王小龙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新华社区，见到了他口中被物业管家天天惦记着的李阿姨。
4: 哎，来啊，
0: 李阿姨你好。
4: 你好。都进来。
0: 平时咱都有啥事需要那个找他们帮忙啊？
4: 哎呀妈呀，那多了，看病了，那个取快递了，看病找他，给他折腾半宿。那大前天就在网上买五斤豆角，背不了，那不也给他找电打电话，完了他派个两个人给我送来的。
0: 您觉得咱这个物业超市咋样？您给句评价。
4: 太好了，他们都是那个专业兵，对我可一直一口一个礼仪，一口一个礼仪。他们我看人都挺实惠的，说这帮退伍军人真是那个有那个军人本色，真对我挺好。反正就这么说吧，我吧一个人在这块吧哈，就有他们帮忙，哎呦我心里敞亮多了。
3: 从去年七月启动到现在，物业超市已经覆盖了35个无物业小区，累计解决了上千件民生难题。在重庆街道新华社区工作的网格长孙无忌告诉了我们他的感受。
5: 感觉的变化非常多，因为之前我们社区没有自己一个可以为人提供具体服务，就比如说修下水啊，修楼顶啊，包括陪人住浴啊，住医这些活动，就如果有的话只能我们自己去，或者我们用党建经费来找人来。但是他们来了之后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可以帮助居民们，也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很多问题。就有啥事儿之前可能我们也不知道找谁，也不敢找，因为涉及钱一些事我们不太敢找。然后现在他们来之后非常敢，就直接打电话说你们找物业超市吧，人都退伍兵，干活干得也好，完了也认真负责，然后有啥活往他们那一推，他们也特别愿意干，也特别能干，然后我们就解决了非常多的麻烦。
3: 在去年年底，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城市治理研究与实践基地挂牌落户在了物业超市。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基地负责人厉佳琪。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挂牌研究基地呢？
6: 首先就是咱们这物业超市的所在的这街道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长春市的中心城区，以及它散布着很多的老旧散小区，产权也很复杂，居民的老龄化程度也高，然后传统物业企业在这样的环境下是很难正常进入的，他们面临一些收费难，然后服务成本比较高的这种情况，所以用普通的物业问题去解决这个老旧三小区的物业问题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它这个地域特点是比较典型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物业超市并没有说照搬以前的那一些办法，就比如说强行进入这种传统的市场物业，或者说是用一些项目制，就是街道牵头的一些项目制方式去直接对它进行一个整体化的治理，也没有说全盘使用居民自治养的方式，它就是探索出了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就是把这个服务拆分成这70多项，然后让居民自己去自行的去选择，所以它这个做法也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
3: 那咱们这个基地主要研究的方向是什么呢？
6: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老旧散小区物业它 长期存在一些供给不足的问题，
7: 嗯，
6: 就研究一下它的这个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然后第二个研究主要是研究一下物业超市的组织生成和运作机制，特别是这个街道是如何提供场地以及信用背书，还有一些项目资源，比如说吉林省音乐厅它是怎么给这个企业进行回血的。
7: 嗯，
6: 然后而且咱们这个企业特别有特色点在于，就是它是退役军人的服务团队，以及他们这种 6S 标准化的平台，以及他们又创立了一个这个智慧平台去建立一些居民的信任，这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然后第三个研究的问题就是居民在他们的这个组织推动下发生了哪一些的行为和观念的改变。然后第四个研究是这样的模式是如何持续运行的。
7: 可不可以把这个经验复制到长春市其他的老旧三小区？
6: 以我现在收集的这些做法，有几点是可以作为其他小区可以复制的一些参考点吧。第一个就是他们从这个居民的具体需求出发，因为传统的那种包干式的物业费在运行的过程中居民都表现出一种比较抵触的这样的情况，但是他们把这个服务拆分了之后，居民就觉得我买这一项服务哎，我是认可的。第二个就是他们缩小了这个服务的范围，以前的可能是一个物业公司他进到一整个小区对整个小区进行服务，但是现在物业超市可能是他服务单元被极度的被缩小了，它可能是一栋楼或者一个单元就可以进行一些服务。第三点是咱们街道和社区的组织嵌入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它并没有像有一些社区它直接就是代替居民去买服务，然后用自己的这个财政一直在支持进行一个行政兜底，而是通过一个很巧妙的方式，比如说提供场地啊、制度支持啊、信用背书，去帮助这个企业市场化去进入到这个中间，所以它就能把整个的这个事物都盘活起来。第四个是把公益服务、公共服务还有市场化的服务它区分了一下，因为这样这个类型小区有很多特殊群体，它的支付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这一公益的这一部分呢，很大程度上去改善了这些特殊群体的这个生活的质量。第五个是这种透明可追溯的这种服务机制吧，因为他们那个台账我看都放在门口，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自己购买的这个明码标价。
3: 一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服务队伍，用军人的纪律、军人的担当、军人的温度，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家门口的服务。重庆街道物业超市的探索告诉我们，基层治理的创新不一定非得是大投入、大工程，有时候把服务做细、把选择权交给群众，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变革。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8: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8: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0: 小丽与大林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林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林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林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1: 女儿有权向大林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十六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林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林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8: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1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13: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大部、松原、长春西部和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大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西部、吉林南部、通化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9到22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6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
1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紧抓消费黄金期，推动政策创新、业态升级与服务优化多管齐下，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3: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12: 汛情过后，我省各地党员干部第一时间下沉一线，帮助百姓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13: 中国一汽博物馆为吉林再添文旅新地标，跟随吉祥新闻记者走进展馆，探寻工业技艺与红旗荣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消费结构升级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吉林紧抓消费黄金期，以源源不断的新场景、新模式，推动政策创新、业态升级与服务优化多管齐下，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报道。
14: 近一段时间，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持续发力，珲春跨境游掀起热潮。为了给游客提供方便快捷的通关体验，珲春口岸增开旅游团专用通道，增设俄语服务岗，实现高峰客流即到即放，高效通行。当地以中医康养、民俗体验、文化互动为特色，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俄罗斯游客拉丽莎：
15: 现在免签非常方便，不用提前办理签证，这里一切都很好，这里的人非常好客。
14: 珲春市某旅行社导游周亚娟：
16: 以前呢都是以当日的旅游团为主，现在呢旅客们更愿意留下来体验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还有中医理疗，还有一些民族文化。现在的消费结构更加的多元化。
14: 从过境游到度假游的业态升级，激活了珲春文旅消费新动能。同样是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巧妙整合电影院、历史博物馆等公共文旅资源，解锁文旅消费新场景。日前，敦化市推出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文旅活动，创新搭建观影加非遗体验的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可凭借当日影院有效票根，免费游览敦化历史博物馆非遗展区，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文化。活动将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吉影敦化国际影城副经理何东奎：
17: 近距离观赏刀画、剪纸、松花石这些敦化特色非遗展品，一边感受银幕故事，一边触摸老城千年匠心，让传统文化走出展厅，走进大众日常。
14: 在激发文旅软消费的同时，吉林也着力提振大宗商品硬消费，以真金白银的补贴政策撬动市场活力。 今年吉林继续通过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拉动消费，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两大政策持续开展，消费者换购新能源车或 2.0 升及以下燃油车均可按照新车价格领取不同额度的补贴。全省各地还相继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长春市首次将二手车纳入消费券支持范围，实现新车二手车联动惠民。长春市市民于思航：
18: 之前的这个价格上咱还能便宜6000块钱，我认为就很合适，因为现在车价都是很透明嘛，咱这个基础上政府作为这个补贴，作为老百姓来说很受益。
14: 长春市某汽车销售公司奥迪品牌销售总监单宝刚：
19: 从每天8个销售问现在已经提升到12个销售问，销量的话我们从13号有消费券那一天即刻增加了50%，订单的同比翻了1倍。
14: 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全民参与、吉林全力以赴，稳固消费市场向好态势。接下来还将持续推出各类促消费活动，深挖文旅融合潜力，落实好以旧换新等惠民政策，让百姓真正得到实惠，让商家切实看到效益。
20: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7月1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审议有关“十五五”专项规划，建设分级诊疗体系，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专升本考试招生办法等政策文件，按照省委部署明确工作举措。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对防汛减灾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发挥水利工程拦蓄调洪作用，紧盯险工险段等薄弱环节，落实工程举措，有效解决河道漫溢导致城市内涝问题，重点关注山洪地质灾害，及时组织转移避险，强化科学调度指挥体系，推动下沉干部前置布防，确保责任落到岗位、落到人头。要抓好汛后救灾工作，有效应对农田自涝，减少农民损失。要压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责任，精准排查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聚集场所、风险隐患，确保逃生通道畅通无阻。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百年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提高创造性有效执行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坚定不移保障和改善民生，有效应对风险挑战，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健全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会议强调，要落实好国务院部署，加快数字吉林建设，推动算力中心与零碳园区一体规划建设，大力发展算力经济，加快打造数字政府，推进一网通办，加强流程再造，优化发展环境。要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综合成本，推广多式联运，完善冷链物流。要推动新能源、新装备、新医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跨越式发展，坚持扶优育强，支持潜力企业成长壮大。要做好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工作，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会议指出，政府系统要锚定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抓经济抓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上，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危机感，坚持目标牵引、结果导向，科学调整优化发展目标，变压力为动力，全力推动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水平。要强化绩效考核、刚性约束和结果应用，切实发挥其指挥棒、风向标作用，真正以实际论英雄。 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剖析对症施策，强化政策赋能，采取超常规举措，开展工业稳增长专项行动，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大力发展服务业，创新商业模式，挖掘消费潜力，推动农业增产增效，加快新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会议强调，要加强“十五五”专项规划体系一致性评估，对标国家规划，加快出台实施；要提升基层医院诊疗能力，减轻群众就医负担；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培育一批科技领军企业；要科学调配县域师资力量，缩小城乡办学差距，优化专升本考试，拓宽人才成长通道。
20: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连日来，我省各地党员干部第一时间下沉一线，投身清淤消沙修复等工作，帮助百姓尽快恢复生产生活。请听报道。
1: 梅河口城市清淤复荣工作全面铺开，在全民健身广场的清淤现场，梅河口市公安局光明派出所副所长赵兴宇正与同事们一道忙碌着。在本轮汛情最为严重的14号，赵兴宇与同事联合社区卫生院村干部组建救援梯队，合力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上岸。
21: 守护家园跟守护群众是我们本职，只要群众和城市有需要，我们就必须第一时间站出来顶上去。
1: 从洪峰一线涉水救人到清淤复荣，正是因为有无数像赵兴宇一样的基层工作者闻令而动，向险而行，才让本次汛情险而有控，险而无伤。
22: 大家齐心协力加班加点，就是想尽快地把路面清理干净，恢复城市的原貌。
1: 截至目前，梅河口市城市主次干道淤泥已基本清零，重点桥洞、沿河路段、低洼区域全面恢复通行。随着汛情平稳回落，7月18号13时起，辉南县解除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目前，辉南县各集中安置点的群众陆续撤离返乡，在党员干部的帮助下，开展消沙、道路清理等工作。
23: 经过连日的清淤、房屋安全排查以及水电检修，恢复家园工作正在稳步的推进，
24: 积极的进行清淤、清洁卫生，有序的恢复生产和生活。
25: 我回来以后，先拔土豆啥的起一起，下车了以后一看，哎呀，这家挺好的，没被大水淹着。
1: 洪峰过境之后，敦化市紧急统筹调配力量，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武警官兵开展清淤工作，
26: 主动下沉一线，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让居民恢复干净安全的居住环境。
1: 截至目前，敦化市累计投入3000余名机关干部，并广泛动员志愿者，全面开展清淤与环境消沙等工作。
27: 他们不怕脏，也不怕累，帮助我们清除淤泥，特别的暖心。
28: 我现在是在蛟河市庆岭镇葡萄沟村的靠浦路水毁道路抢修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晴好天气，对水毁道路进行路面路基加固作业，全力保障道路通行。
1: 蛟河市派出一线施工队伍轮班作业，昼夜不停，优先修复水毁道路、桥梁等关键基础设施。
29: 国省干线共计3条82处，目前已全部抢修完毕，保证了老百姓出行。
1: 蛟河市统筹电力、通信、农业等多部门协同作业，截至目前17个乡镇损毁的电力、通信、农业排涝等设施均抢修完成。受前期强降雨影响，德惠市松花江镇东赵家村小圆坨子屯部分区域出现积水，群众被紧急转移安置。如今水情退去，村民们也陆续返回家园。德惠市畜牧局第一时间组织专业防疫队伍，对当地养殖圈舍、周边场地、水源、器具进行全面消杀。
29: 消一次得1小时零20分钟，准备连续消3天到5天。
1: 图门、安图、汪清等地也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集中开展清淤保洁、杂物清运、防疫消杀、物资保障等工作，切实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13: 今年上半年，吉林石化公司丁二烯产品产量达到 12.68 万吨，同比增长 106.12%， 创下同期历史最高纪录。同时，丁二烯外销创效超过8000万元，成为公司重要的利润增长极。请听报道。
1: 去年以来，受国际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动荡影响，丁二烯市场行情震荡上行，产品价格保持高位运行。 面对有利市场窗口，吉林石化公司充分释放两套丁二烯装置产能，日产量屡次刷新装置投产以来的最好水平，实现了产能与效益的同步释放。
0: 依托新老装置协同运行优势，围绕进料量、零敏板温度、回流比等关键工艺指标展开精细化调油攻关，上半年丁二烯产量达到 12.68 万吨，刷新了同期历史最好成绩。
1: 作为合成橡胶、合成树脂等高分子材料的关键单体，丁二烯在碳四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下游需求长期旺盛。近年来，吉林石化紧扣炼油化工转型升级主线，坚定不移推进减油增化、减油增特战略，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加速向高端化、差异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去年8月，吉林石化公司新建年产20万吨丁二烯装置成功投产，使丁二烯年总产能跃升至34万吨，跻身国内丁二烯产能第一梯队。新装置的投用彻底结束了企业外购丁

0: 恩尔西原料的历史，实现完全自给自足，每月可稳定外销约3000吨产品，让丁尔西从过去的生产成本项转变为企业增收创立的优势产业核心效益源。
1: 在长春一汽厂区一号门内有一座特殊的博物馆，它的前身是始建于1953年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具厂房。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记者一同触摸红墙上的红工业记忆，感受红旗品牌的荣耀历程，请听报道。
2: 走进一汽厂区一号门，一座红砖墙体钢架结构的建筑静静矗立。清水红砖色调厚重，高大的立柱和粗壮的吊梁带有工业时代的庄重气质。这座始建于1953年的老工具厂房，2013年获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入选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3: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面墙，红砖钢架老天窗，都是当年老厂房的原貌。博物馆秉持修旧如旧原则，完整保留了清水红砖钢架结构的原貌。走进这里，仿佛瞬间穿越回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创业年代。那么在入口处啊，一幅48米长、6米高的巨型主题浮雕映入眼帘，后院建厂、解放出车、红旗问世等历史瞬间被逐一刻画。再看地面，这是每一次厂房地面结构的演变。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些痕迹是特意被保留下来的。这些变化都直观映射了一汽的历史变迁，每一道印记背后都是老一辈一汽人拓荒立业的青春记忆。
4: 今天呢，又回到我原先工作的单位，保存了以前那个厂房的框架，非常震撼。
3: 穿过工业记忆的长廊，就来到了红旗荣耀展厅。从1958年纯手工打造的第一辆国产小轿车东风牌轿车，再到我身边这台真正的第一辆有编号的红旗牌高级轿车 CA72， 这个超过5000平方米的空间，完整呈现了红旗品牌60余年的迭代升级之路。
5: 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从一开始的就是没有，然后一步步的到有，然后再到高科技，最后体现人文关怀。我觉得就是一汽的一个变化，也是中国的一个变化。
6: 从解放 CA10， 然后再看到红旗高级轿车，然后再看到现在我身后的飞行汽车，以及了解到新能源技术，感受到了中国汽车工业从弱变强的历程。
7: 开馆呢，连续2日的超高人气，充分印证了大众对民族汽车工业文化的认可与热爱。未来我们将不断完善展陈细节，提升品质服务，同时呢，也持续联动长春文旅资源，擦亮城市工业新文旅的新名片，让更多人走进一汽，读懂长春，看见中国汽车力量。
3: 中国一汽博物馆用一台台经典车型完整镌刻了民族汽车品牌的崛起之路，而承载这一切的正是这座从老厂房蝶变而来的博物馆本身。它既留存了吉林汽车工业的珍贵记忆，更让凝固的工业遗产重新焕发活力。
8: 央媒听吉林。
9: 7月17号，人民网推出中国一汽社会责任周暨2025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活动举办。报道介绍，以此次发布活动为新的起点，中国一汽将在世界一流企业建设征程中持续擦亮责任品牌，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贡献更大力量。
1: 7月17号，人民网吉林微信公众号推出，国务院批复同意，长春、吉林市延吉入列。根据报道，在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中，长春市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吉林市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延吉市被列入特色旅游地。
9: 7月17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吉林镇赖南郊北移治简荒，报道镇赖县建平乡以校地合作为抓手，大胆探索南郊北移新路径，用科技创新推进生态治理，带动产业增收。
1: 今天经济日报推出小巷管家吴亚琴，社区干部就是要做一团火，报道吴亚琴始终怀揣赤诚之心，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做实做细，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奉献，生动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
8: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关键举措。我省多地持续深化集团一体化办学改革，落实双减政策要求，让学生乐享多元优质教育，让教师实现专业成长，为区域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 通化市聚力教育资源整合升级，推动通高二中、通高三中深度开展集团一体化办学，两校锚定教育均衡发展目标，树立教育共同体理念，全面推行师资轮岗、学科结对帮扶机制，各校教师常态化齐聚课堂，研磨教法，交流经验，组建学段衔接教研小组，打通学段教学堵点，提升教学质量。
3: 集团办学能让我们接触到很多的特色课程，我们还经常和三中的同学们一起开展活动，比如冬令营、劳动实践，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2: 同时，两校打破校园壁垒，联合开展思政课堂、主题班会、体育赛事等各类文体德育活动，依托润和校园文化，两校共建共享60余门分层特色校本课程，采用走班教学模式，因材施教。中医药、非遗烙画等特色课程，让学生在实践体验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提升综合素养，打造出极具辨识度的办学特色名片。
4: 缩小了两校办学差距，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平等享受到优质多元的教育，这也是集团化办学最核心的意义。
2: 在延吉市，北山小学教育集团以百年红色办学底蕴为根基，争当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排头兵。集团以传承红色基因为办学底色，依托红色教育实践基地与展厅，打造共享式红色大讲堂课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
5: 集团化办学使我们的专业成长渠道更多，常态化观摩的学习更充足，老师和集团内的其他学校的同行长期沟通，互相请教，搭建了跨校同行的交流圈。
2: 学校构建管理互通、师资轮岗、教研联动、质量共进的一体化办学体系，同时鼓励成员校特色化发展，形成总校引领、一校一品的优质办学格局。
6: 通过联合教研和名师工作室形成了一个教师传帮带的作用，我们也开设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馆的相关课程、 VR 课程，使我们的集团校能够共享优质资源。
7: 今天先声向北青春聚集，吉林省首届青少年艺术展在长春水文化生态园启幕，请听报道。
8: 展览由团省委、省文联、省青联联合主办，设先声向北、大美吉林、青春吉林三大主题，共展出青少年书法、美术和摄影作品180幅。活动现场，青少年代表朗诵了原创诗歌《先声向北青春作答》，红领巾讲解员讲解作品背后的故事。
9: 镜头让我看见家乡吉林的山河烟火，也懂得艺术是观察生活、记录时代的力量。我会继续用镜头捕捉美好，讲好吉林故事，用作品传递正能量。
10: 看到了这么多的年轻人对书法的热爱，对吉林的热爱，心里特别欣慰。希望以后可以多举办这样的展览活动，把咱们大美吉林以更多的形式宣传出去。
8: 展览将持续至7月30号，面向市民免费开放。
1: 7月17号，长白山云顶音乐节在池北区恩都里云顶天宫广场启幕，当天吸引近1.5万名市民游客到场，请听报道。
11: 音乐季以看云、听山、见自己为主题，在长达7小时的演出中轮番演绎多首经典曲目，开幕式表演更是点燃全场，
12: 非常热闹，然后就是非常有那种夏天的氛围，挺诗情画意的。
13: 当我走进音乐节的时候，刚好听到的是《向云端》这首歌，刚好反映了我今天坐车去看天池的心情。
14: 长白山它的街道非常干净，这本地的人非常热情，音乐节还提供了孩子们的玩耍的场地，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15: 以音乐加自然加社交加生活方式为核心理念，融合音乐演出、创意市集、露营休闲、亲子游乐、主题打卡、文创消费等多元内容，打造具有观赏性、参与性和体验性的夏季文旅新场景。
11: 音乐季持续至8月30号，每晚燃放烟花，还将联动杭州稻米节开展互动。
7: 北京时间18:24，继续关注新闻。

0: 来自交通部门的消息，截至目前，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沿线已建成八大综合服务区、43处特色驿站、22个观景台和多个便民休憩点，补齐了边境游、快进慢游的配套短板。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串联长白山、高句丽古迹、朝鲜族民俗等多元文旅资源。从建设之初，吉林省交通文旅部门就以服务区提质改造为突破口，着力构建全域服务体系，把传统公路歇脚点升级为文旅集散枢纽。
1: 今天，图灵杯全国青少年编程及人工智能挑战活动东北地区在吉林大学举办。本次活动重点检验青少年灵活运用编程、人工智能技术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逻辑思维、动手实操与创新创造能力，吸引了东北三省千多名中小学生参与，旨在挖掘培育人工智能后备人才，助力区域科创教育高质量发展。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大部、松原、长春西部和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大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西部、吉林南部、通化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9到22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6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李月，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3: 我是牛程程，
4: 我是牛欣欣。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4: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3: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4: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6: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视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

0: 让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翁大老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贼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虎南好。
8: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至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 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0: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8: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

0: 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意报道。
2: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3: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2: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4: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式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呢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5: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 83.4 吉瓦时突破千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基表示，
7: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6: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8: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6: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1: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

0: 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1: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2: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1: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3: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1: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4: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6: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这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5: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7: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8: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7: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9: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将和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0: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4: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

0: 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 4%。 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5: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4: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6: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4: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0: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

0: 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2: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3: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0: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3: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0: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7: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8: 中小工作室
7: 执着好声音。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家好游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4: 喂，那个你好，是钟晓老师吗？
3: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你好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4: 你好，那个我是河北一个听众，那个您是您的一个粉丝。
3: 好，谢谢谢谢啊，河北的朋友啊，
4: 那个、
3: 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4: 最近反正在我这块也是俩仨月了，挺闹心的。就是我05年我第一个爱人，05年因为车祸那个去世了，完了我就是。我原来那爱人跟我有一个女儿，这么多年呢也是在爷爷奶奶那块儿，一直就是大部分时间。
3: 现在多大了？
4: 是91年属羊的，他
3: 啊，
4: 今年应该是34了，
3: 三十多了啊。
4: 对，结婚成家了也是。完了这后来我09年又成了一个家，就是我现在这个爱人，他带一个女�儿，98年的，他是24年工作了，但是就是我，因为我第一个爱人那块出的车祸，人家给了保险啊，包括啥的那个钱也给了100多个吧。后来我第二个爱人呢，他那孩子去的咱们那个美国留的学，完了花的这笔钱，包括我平常挣的工资还有一些收入，我们俩的就供这个我现在这爱人的孩子，我们俩没有共同的孩子。就最近我这不是马上单子延期到12月份我不就退休了吗？退休了，然后我们有单位有这个这么多年的返工基金，还有这个企业年金，还有个几十万这样嘛。就是那天就是俩仨月之前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那个退休了你准备这笔钱怎么办呀？我说这么多年我闺女在爷爷奶奶这儿，她收入也不高啊。我说准备给我闺女，给咱那个老大，我就说怎么把我们叫成老大老二了。就是准备给她留点儿，我自己再留点儿，我就不准备，我就不准备给那个咱们孩子，我就不说名字了。哎哎，

0: 这就这两三月，自从我说这话以后，
1: 嗯，
0: 就有点对我的态度，包括现在，哎，
1: 嗯、
0: 就不是跟原来似的了
1: 啊。
0: 就是我就问您呢，这个事儿我到我这么做到底对对与不对？
1: 嗯，
0: 我就弄不清楚了，弄得我最近很烦恼。
1: 嗯，
0: 一回家就不是原来那对我那个态度了。
1: 他这个事儿是这样，你第一件事做的不对，第二件事做的同样不对。
0: 我想听听您分析。
1: 就是我是说啥呢？你凭啥拿你爱人的抚恤金，然后供你后来这个爱人的女儿去美国留学？那可不是一笔小费用啊，上美国念书去啊，仅次于上英国呀。
0: 一百多吧。
1: 对啊，仅次于去英国，英国可能更贵一些，那是很贵的。你有什么权利？那钱那是给你姑娘的，给你家大姑娘的。
0: 嗯，这个做的有点不对，后来现在
1: 不是有点不对，你那相当不对，你拉着不开，有那个本事供，没那个本事供个屁啊，你凭啥把人老大的钱，你最起码来说得有一半以上是给老大的吧，对吧，就比方说100万你得有50万是给人家儿女的吧，那是你那个前妻真正的继承人，对吧，那你凭啥把人家的钱拿回来供你后来的妻子的这个女儿去读书，你这个挪用人家钱，这是不对的，对吧？
0: 是没毛病，
1: 这没毛病吗？我当初不知道你当时你那哪根筋搭错了。等第二个，你现在的退休金虽然是你的退休金，但是呢，这个钱实际上来讲是你们夫妻，因为你们夫妻存续期间，
0: 共同的，
1: 这个钱是你们的共同财产，你没有权利自己独自的去处置这笔钱去，对吧？
0: 我能插一句话吗？
1: 那你说可以。
0: 我就是啥意思？我这不是有点内疚那啥吗？我想用这个钱，就是想
1: 你听明白我说的话没有？我说的你内疚不顶，你那内疚不值钱。
0: 嗯，
1: 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俩事儿你都整错了，你不能说这俩事儿你不能往一块儿弄。
0: 嗯，
1: 你往一块儿弄肯定出大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的。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花钱供人家姑娘去美国的时候，人家觉得那是应该的，人家可能感激你，对吧？但是你现在你说把这个钱拿给你老大去，那人家这头肯定有意见，因为这个钱不是你自己的，那是你们俩共同的钱，对吧？
0: 我再说一句，因为在这当中呢，我也跟他多少提了点，我说咱们老二去那哪儿留学去啊，去美国留学去。我说这个咱俩现在没这么多钱，可以先花着。我说以后我退休了这笔钱，我得给那个咱们那个给咱们那个老大补一些，他也当时没意见。可是真正的我快退休快拿到这笔钱了，就不是这事儿了。
1: 那这个东西你说了我没看着，没欠条没凭据。你现在跟我说你说了，我没听着啊，对吧？这十几年已经过去了，是吧？所以说我跟你说，你是个糊涂人啊，你是一个绝对的大糊涂蛋。
0: 现在就对我的态度就不像原来了。
1: 那不可能的，不可能像原来，肯定不能像原来。能受了吧？能受了受着，不能受了离婚啊！
0: 都这么多年了，你夫妻感情没这个事儿，一直挺好的。
1: 你就你俩其实感情原来也没那么好，你自己寻思的啊？
0: 哎。那我多少有点怀疑了您这一说。
1: 对呀、啊、你看涉及到钱，你看人家给你啥脸了，对吧？
0: 是。
1: 所以说你自己也清醒点嘛，你个大糊涂蛋啊。就这个事儿，反正这俩事儿你都办错了。啊，俩事儿都办错了，就没啥可说的。
0: 就比如来说，我钟晓老师我插一句，比如来说这个钱我就硬着我就不再往外给他了，因为我这个从美国留学回来，他现在的工作也不错，比我们家老大要好多了。如果要行呢，我们就凑得过，因为我今年退休也60了。我也不想再折腾了。说实话，他是行呢，我就这么着是个伴儿。老来是个伴儿，就这么过。如果要真的那啥，就像您说的。那再说了，
1: 我的想法是，这个主我们不能给你做这个事儿，你不能听别人意见，对吧？
0: 就这个事儿，我就想跟您今天打这电话，就想这个事儿我做的，就是我不再往外掏那钱，这事儿我做的对不对？
1: 那这个肯定是不对，
0: 哎，
1: 就你这俩事儿都不对，就是这样的，
0: 弄得我挺烦恼，对你
1: 那烦恼正常。

0: 常的，因为你做错了，事做错了，那个因果嘛，前面那个因你都做错了，后边果肯定难受啊，这是必然的。你啥？你拿啥？你说说句实话，你现在说你拿钱给你大姑娘，你有啥脸跟你大姑娘凑近乎？你大姑娘先勒你啊？
1: 嗯，她也知道给那个她闺女花多少钱，那现在孩子都比咱们精明。
0: 我说人勒你，勒你那就算孝顺孩子了，那要正常孩子不应该勒你了都。
1: 嗯，对我不错，说实话，
0: 对吧？
1: 就是、对，
0: 所以说那孩子就算不错了。你这当初的时候，你凭什么做主把那钱拿出给人花去？那是人家的钱。
1: 所以说我这一直不是感到内疚吗？跟老大的。
0: 那再说吧，那些是至于剩下那个决定啥的，那就你自己做了。这个我们不给你任何建议啊，不给你任何建议。但是我跟你俩说的就是，人家后来这个媳妇说你那个退休金你不给人家，全给老大，人家有的可挑，对吧？
1: 我没说不，我那个我说了，我这个退休这笔就房公积金，包括我们单位这个企业年金有几十万，我没说以后我的退休金不给他。
0: 嗯，对，我说就这个退休钱，这整体的这笔钱不给人家。
1: 嗯，
0: 那我刚才说了，你就别说几十万，你就一分钱那是掰两半，你俩一半的玩意儿。
1: 嗯嗯，明白明白。
0: 对吧？那你跟人家是说的不说，你就拿走了，人家有意见不很正常吗？人家不乐勒你，不乐伺候你，不很正常吗？对吧？
1: 嗯嗯嗯。
0: 那你当初那时候你就说咱家没那个钱。对吧？这钱是人家那个他妈死了那个抚恤金给孩子账户上存着，我坚决一分钱不能动。或者说，就是比方说100万，只有20万是我的，这20万我能拿出来花，其他的钱得给人孩子攒着。他能说出啥来？你看这事，你不装大尾巴狼吗？而且你没有那啥吗？你那时候就没有算计吗？没有算计，没有原则，没有底线，所以出这事了吗？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这没啥可说的，这个事儿你出这俩事儿都不咋对，那而且那些改变不了了，那你自己定吧。我们这头我觉得没有办法跟你说那怎么做就一定对，就刀口药再好不如不拉口，你口拉完了之后你说这么做能口小点，那么做血糖少点，没啥意思了啊，咋做都行了，对不对啊？
1: 嗯，
0: 好了啊。
1: 行，谢谢您，谢谢您。
0: 好了，不多说了，再见了啊！好嘞，哎，
1: 再见。
0: 那、哎、没招，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就记住了，原则的问题你去践踏了啊，原则的问题你去践踏了，那这里头就没有啥尖事儿了，就全是虎事儿了啊。俩小猫上蜡台。

好了，这位朋友说的，小哥别念我名啊，我是个男生，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也没有朋友。昨天有同事求我办事，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办到。虽然对别人来说不算什么事，但对于自己而言呢，实在困难，家人也不愿意我出这个头，因为我以平常的表现难以胜任，超出了的能力范围，我该怎么办？怎么回复我同事？直接说自己办不到，还是随便找个借口就拒绝了？是不是有点敷衍？那就他跟你说起来，你就应该说这事儿我整不了，我不是我没那本事啊！你明确告诉他我没那本事啊！我平时啥样你也不是不知道，三杠压不出个扁屁来，你还让我干这活，强人所难了。大哥，你找别人去吧，赶紧，越早告诉对方越好。就他求你的时候，你应该告诉他是不行，不行，兄弟，这活别人能干，我干不了。你任意找个人啊，是肩膀头扛个脑袋都比我强。哎，那求你办事人咋寻思？咋能寻思求到你身上呢？咋寻思的他呀？那寻思的有问题呀，对吧？啊，就是明确早点告诉他，你说我回家琢磨了，这事我整不了啊，扯淡呢，这不坑人一样的吗？对不对？

好的啊，这个陈露白说，刚才这个废父亲呢，听得我是真来气呀。那是妈妈，那是孩子妈妈死的钱呢，他当时怎么寻呢？当时我跟你说，脑瓜里进的全是酱子。

所以说啊，所以说那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这些妈妈们啊，这些妈妈们好好活着，真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啊，尽量的尽自己最大努力，别没事找死啊。你看看你一旦没了，你瞅着这个虎爹出这个虎事儿。不靠谱啊。

0: 现在我们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
1: 啊，今天我这个你看你责备责备我，我就过不去这个坎儿
0: 啊。怎么的啊？
1: 我老公他家的那个哥四个，
0: 嗯，
1: 大伯哥四个孩子结婚生孩子，完了他过金婚，我全随了。
0: 嗯，
1: 我们家孩子一个孩子结婚他不来，他现在有病病重了、
0: 啊、
1: 要死了。
0: 啊，
1: 现在我和我对象俩就是意见不统一。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我就过不去这个坎儿，我让你批评批评我，责备责备我，应该怎么做？
0: 那你有啥过不去这坎儿的？你是缺心眼儿吗？这不是？
1: 嗯，
0: 那他头一个那个，那你为啥去那么多呢？你家那孩子结婚他都没来，那你后边你随帮他那么多什么金婚乱七八糟，你去干啥去？
1: 我家孩子他金婚过完了，我家孩子才结婚。他、
0: 啊、
1: 我们家他是老大，我们家是最小的。
0: 啊、
1: 我家孩子是最小，他家孩子都大，都生完孩子了，完他又过完金婚了。那我家孩子一个结婚，他家事儿全完了，
0: 啊、
1: 全完事儿了。
0: 然后人家就不来了，挺会算计啊。但这个事儿吧是这样，你听我说啊。
1: 嗯嗯嗯。
0: 这个事儿呢，咱们其实好处理。
1: 嗯嗯，
0: 你得让你爱人去，对吧？
1: 嗯、
0: 那叫一奶同胞。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可以不随钱啊。
1: 哦哦哦，
0: 哎，就是那个去送行一下，不用随钱，直接去看完之后，
1: 哦哦哦
0: 他咽气了，你就走了就得了啊。或者说这发送了，
1: 哦哦
0: 你就发送，发送完拉倒了就得了。这玩意儿这既满足了他去的想法，然后呢
1: 嗯嗯
0: 又满足了你不随钱的想法，这把这事就解决了嘛，是吧？
1: 哦 哦, 哦
0: 啊，你可以不去啊。你说你现在身体不好。
1: 啊，
0: 你说你脚气感染了，去不了不方便就拉倒了啊。
1: 嗯，他现在有病让我去看去，我的爱人也给长春呢，他让我去看。
0: 有病可以不去啊，可以
1: 不
0: 去啊，啊可以不去。
1: 我一直心
0: 去干个六饼啊，他们家人这么出事儿，明显出事儿那小气小的都比真名都小，去了一趟干啥呢？一家而且一家人都那样。咱这么讲呢，他没来，那他四个孩子都死了呀，一个不来。
1: 他不让来，他哥娘妈有病做手术，他都给高米水饭吃，都不给面饭吃。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就这样的，你就压根你明知他这样，你原来你就不应该去人家，还在惯他们家那玩意儿呢啊！咱们这么说，你想想，老头一家，大儿子一家，大二儿子一家，三儿子一家，四儿子一家，总共五家人家没有一个来的，那是什么玩意儿？那是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你勒他就没有必要，可以不勒他啊。以后他们家再所有啥事咱都不去啊。这家人家、
1: 嗯、
0: 这家人家是那什么，就属于那种那个光会算自己账不会算外头账啊，就这种玩意儿、
1: 嗯、
0: 别勒他了啊。但是呢、
1: 嗯、
0: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毕竟是一奶同胞啊，这、
1: 嗯、
0: 吃一个奶长大的，你不让他去不是那回事啊，这个不对。
1: 我也挡不住，我也挡不住。
0: 这不就该去人家得去啊，去呢咋？
1: 去我不去。
0: 你凭啥去？我就不去。打死不死跟我有啥关系？啊，你不去，你说不行，你也别说你不去，你说不行，我这段时间我有点犯点说头啊，看着他之后我丢魂啊，总共仨丢一个死了，不行啊，不能去啊。你说我身体不好啊，到那块之后我有可能张过去啊，有可能昏过去啊，昏过去之后。
1: 不是他说的，完他我们家我老头这说，他说买花圈，我说买花圈你写不得也得写明，到时候他又不往上拽，一下烧了，我说我还倒霉呢，我就说你买两张纸本烧了。
0: 不是他乱买花圈，买花圈别写你名，写他自己弟的名就得了呗。啊，比方说他叫张老大，你家孩子是张老七，你说弟弟张老七敬献花圈就完事儿了呗。
1: 啊，
0: 对吧？啊，
1: 嗯嗯，
0: 你就说你别写我名。你就告诉你就别写我名就行、啊，你写你名没啥事儿、
1: 嗯，
0: 那是你自己亲哥，对吧？
1: 嗯、
0: 啊，
1: 可以不随礼不花钱，买几张纸哈。
0: 嗯，对，你买纸买花圈那都是另一回事儿啊。
1: 嗯，
0: 你要不乐去你就不去啊，你就没事。
1: 我不能去，我不能去，
0: 啊、坚决不去。
1: 做的太过分了。
0: 嗯，不是人
1: 也被打也没闹、
0: 啊，咱俩一起骂他，这家人家不是人啊，是不是？
1: 图啥？小哥，我带你说一事儿。
0: 嗯，
1: 我家有点地儿，他两户、
0: 嗯、
1: 没有实。

0: 要我递那个粮给他，给他经过，我就没让，就因为这点事儿。
1: 嗯。别管啥事儿，就不去，爱咋地，没事儿，就有没有这个事儿，他不来，他都不对，是吧？
0: 嗯
1: 啊，
0: 对，
1: 这家人家啊，这
0: 家
1: 人家啊，
0: 考上学还去看他呢，
1: 这家抠的啊，对不对？啊，这样人勒他干啥？就不去了。咱这么说，是不是得劲儿成多了？
0: 是啊，那今天说的那啥玩意儿，憋屈跟你说说，我才敢打这个电话。
1: 那
0: 我18年你开这个节目，就参加你节目
1: 啊，谢谢啊。
0: 哎，我就挺羡慕你的。
1: 谢谢谢谢，咱们就那啥，咱们就心情好了就行了，咱们别憋屈着啊。那样人家那样只那只人家，咱不勒他啊，就不去啊。
0: 行，
1: 你告诉你家老头，你告诉老家，你送花全行，你别写我名，你写你自己名啊。好了，
0: 行，
1: 那
0: 太好了，
1: 好嘞，
0: 谢谢，
1: 这就好了，
0: 谢谢，
1: 心情好了比啥都强啊。好，再见啊。哎，
0: 好
1: 嘞，好嘞，好嘞，哎。啊，这家人家就是说，反正我那啥了，反正那个我们家事儿都完了，你们家有没有事儿跟我没关系了。完了，我跟你俩闹点意见，不管用啥闹点意见，我家就不用往你家再花钱了啊！多缺德，四个孩子，然后四个孩子再生孩子，人家都去了，他们家人自己家，人家老小，人家孩子。结婚，你们家那五家人家没有一个来的。你这种王八蛋，哦，我说骂人不好啊，不对啊，他团鱼宝宝，勒他干啥？天津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阳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哎，我这可能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我刚结婚一年多点儿，然后现在孩子3个月，然后我是一个人在外地上班，我媳妇儿跟我妈在家看孩子。
1: 嗯，
2: 就是之前我自己买的房子是在外地，就是一直没装修。
1: 嗯，
2: 现在就是这个装修的事儿，就是这个装修的钱嘛。
1: 嗯，怎么了？
2: 就是我妈跟我媳妇儿，其实他们在家处的挺好的，但是他们有事儿不交流。我妈跟我媳妇儿说的是装修的事儿你别管了，我媳妇儿跟我妈说的是我这有钱。是，其实他俩都没钱，然后他俩都在跟我抱怨，然后我妈说的就是，你看你结了婚了，你装修你媳妇不出钱嘛？然后我媳妇说的是，你看结婚了，你家也没拿什么钱，装修还不拿嘛？
1: 啊！
2: 但是其实两头都没钱了。
1: 那你不装修呗？装修干啥呀？
2: 现在刚需啊。
1: 为啥刚需呢？
2: 我是那个工作在天津，然后之前一直是那个在外地跟项目，然后前几个月刚。调回总部，刚调到天津来
1: 啊，
2: 然后就是以后孩子就是再过2年孩子上学什么的都在这儿。
1: 那等孩子上学前再说呗。
2: 现在我也是那个调回来之后一直住着那个公司宿舍，环境
1: 那你宿舍住2年再说呗，你这个装修老闹老闹心了。
2: 那还有一点就是，我妈跟我媳妇儿私下单独对我也说过，就是让我媳妇儿过来。我觉得他俩就是面子是维持的挺好的，但是我感觉他们。好像也挺累的，他们也不太愿意在一块儿待。
1: 嗯，他们都习惯了，对吧？
2: 他们，其实他们在一块儿时间也不长。
1: 嗯，就是他们习惯了，你别在这块儿，你平时不管家里的事儿，你别，就是他们不错，你就记住他们挺好的。然后你也别他们谁说你也都说啊那什么，那我知道了，我来办这个事儿啊。
2: 但这个就是，其实他们有点
1: 儿。这个
2: 我
1: 问题是出问题是在这儿，就是说的你没钱，你装修啥呀？
2: 他们都觉着对方有，然后就在我
1: 对
2: 呀、
1: 啊，所以说你就说没钱，都没钱呐、啊，装修六饼啊，装修啊。
2: 那哎呀，这事儿也聊过几次，我跟我媳妇儿说我家里没钱，我媳妇儿不信。
1: 那你这个东西信也好，不信也好，有钱为啥就给你呀、啊？但是现在他不哺乳期吗？你不能惹他呀，对吧？
2: 对，
1: 你不能制造矛盾呐、啊。这时候消停的比啥都强。为啥我说现在孩子太小，别动土啊？
2: 那这个事儿我就
1: 你告诉他了，
2: 就是等着。
1: 你说我那个问了吉林一个大仙儿，啊，完了掐算了，说这孩子这么小钱动土对孩子不好，容易伤着孩子命格啊，就得了呗。
2: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
1: 等孩子3岁再说啊。
2: 我这还有个年终奖，本来我想着过几个月发下来之后
1: 没发，你们这年终奖压根就没发，今年教育不好啊。
2: 我媳妇儿也是我们单位的，她的了解财务比我还熟，但是她的想法就是，你说工作了就是结婚到现在工资说上交

0: 其实也没交多少，每个月还还车贷什么的，然后那个年终奖一下发几万块钱还不交，还要准备，
1: 那你交上去呗，那交上去呗，你说你这两年就不应该装修的玩意儿吗？你就交给你媳妇就得了呗，你说我刚才好谎话都教你说了，你说你都学不会，你这个货你都说，你绝对是你妈和你媳妇矛盾的根源，我告诉你。
0: 他俩也这么说。
1: 对，你绝对是这么个玩意儿啊，不是哥看不上你、
0: 啊。
1: 我都告诉你了，这个时候装修绝对不是你应该开始装修的时候。而且撒谎我都告诉你，我说你找吉林大仙儿问了，你就老家这头有大婶问了，说孩子不到三岁不能装修。
0: 媳妇儿之前也抱怨过，说结了婚了连个像样房子也没有，在那儿一直不装什么的，她还挺大怨气的。
1: 你能不能听懂话？
0: 啊，行。
1: 啊？
0: 能
1: 听懂好好听的，听不懂就撂电话。
0: 啊，行行行。
1: 你这个人我告诉你，你这个人呢，你就是你很难能成为领导，我告诉你。你这听课不好听呢，就是我跟你俩说明白的了，完了你在这嘚过那些玩意儿干啥呀？你都说你媳妇瞅你来气，你妈瞅你来气，你真不听人说话吗？这不是？
0: 是。
1: 明确的告诉你，现在不能装修，而且已经说的明明白白的了，那你就装去。我看你小子，哎，你不装你不是你不信你这相，你今天你就装上，我看你们家干不干仗。
0: 想明白了。
1: 你就看干不干仗得了，我看你干啥样。听不懂话呢，咋那我还非得跟你俩分析完了之后那啥，我就直接告诉你了，我说不能装修，而且理由非常充分，你还说那干啥呀？我问你，就你媳妇有怨气，比这事儿对你孩子不好，哪个事儿大，哪个事儿有话语权，他平常有怨气都给你考虑明白的，你赶这块赶这更叽更叽更叽更叽的，这个真难整。好了，再见。这小子绝对是他媳妇和他妈之间矛盾的最主要的根源。没钱装个屁呀，装啊，明知道装不了，我告诉他没钱，他要装修他就得借钱，完还装不明白，我告诉他过两年是让他攒点钱，不差那点钱，他妈也没啥怨气，他媳妇也没怨气了，没听明白你这玩意儿。

孩子才三个月，你装修个六饼啊，你装修啊，你要装修你趁没怀孕之前你装修，要不然就是孩子等最起码你过生日，过完一生日或者说过完两生日之后你再装修。这时候整的正都火气溜的时候你装什么玩意儿，装修那就是个打仗的活儿。我这么简单个事儿不知道。哎，这个老小子气着我了啊。没事不生气啊，不生气，其他的朋友还可以继续打，咱们是就事论事啊。

马上呢给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啊，好视力举办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啊，眼睛模糊发痒干涩不舒服的千万别错过，现在呢打400-609-2166来购买，人人能领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呢优先拿去试用。这还没完呢，赶在前六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要是你看会儿手机啊就模糊流泪，甚至眼睛干涩像有沙子磨挺红了，眼前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就怕哪天出门路都看不清的话啊，生活难以自理，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全靠品质和口碑走到今天啊，像他家这个爆款蒸汽眼贴啊，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啊，更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26年来累计了100万用户好评，不少朋友呢反馈说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看远看近都清晰亮堂。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拿出满满诚意，所有抢在前6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不光能多得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人手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边有豪华的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

0: 前六分钟先抢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个小吃啊，这个夏天呢早晚又凉快舒服啊，各位听众啊都爱在这个时候呢约上老伙伴啊出门逛逛，不管是上公园溜达呀，还是去江边溜溜弯啊，兜里备点小零食，对不对？这个时候啊就需要有点这个不齁甜呢、不粘牙呀，还能嚼出坚果香的小零食，那太合适了啊。那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吃着没负担的木糖醇山药坚果萨琪玛啊，那这款沙琪玛呢，这个口感呢松软绵密，完全不同于普通沙琪玛的干硬噎人呐。入口呢蓬松软糯，轻轻一嚼就能化开，自带清爽的山药清香，夹杂着酥脆的香浓的坚果粒儿。口感层次呢超级丰富，越嚼越香，最关键的呢它还不齁甜啊，不粘牙，甜度呢是恰到好处，清爽解腻，哪怕多吃两块也不会觉得腻口啊，牙口不好的各位听众呢也能放心食用，口感绝佳。它不光好吃，营养呢更是实打实的，摒弃了传统沙琪玛的高糖重油配方，采用木糖醇的替代蔗糖，这个好吃无负担，同时呢添加药食同源的山药啊，健脾养胃啊，温润滋补，搭配多种的优质坚果，补充日常所需要的营养，解馋的同时呢还能悄悄的调理身体，而且呢它食用超级方便，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出门遛弯啊，跳广场舞啊，短途出游啊，随手装几包在兜里包里，饿了随时拿出来垫垫肚子，不用冲泡，不用加工，开袋即食，日常在家呢追剧啊，喝茶解馋呢，或者说就当做早餐加餐都特别合适，健康营养又美味，是咱们中老年日常解馋养生的绝佳小零食。家里头来且了，或者说这个小孙子小孙女来了，给孩子当个小零食啊，那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那么今天呢也给大家送福利，买3盒送3盒，到手6盒，到手6盒是4斤8两啊，4斤8两，你说多少钱？4斤8两的萨琪玛6盒，6大盒子，4斤8两才99块钱啊，99块钱啊，这个多合适啊，所以说这可是节目专属的特惠活动，厂家给咱的数量有限，只有50组，这个是得拼手速啊，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啊，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会用手机的在公众号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坚果啊，这萨琪玛啊，山药坚果萨琪玛，这个呢也是一个就是这个就是重新上架的，因为这个小零食啊很受咱们听众朋友欢迎，关键便宜，99块钱能买6盒，能买6盒，而且还有独立小包装的，没事在兜里能揣个1块2块2块3块的都行，才99块钱，非常合适，所以说想买的朋友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 400-999-0139。好，接下来呢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听众朋友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啊，牙齿掉的越来越多等等这些情况。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啊，今天

0: 那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呢都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啊！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一下砍掉110。这个价格呢你去很多地方你都是买不着的啊，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啊，这个团购才有啊。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头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一个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叫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您好，小哥。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们孩子最近他不爱上学
0: 啊。多大了孩子？
1: 孩子12岁。
0: 孩子12岁啊。
1: 对，女孩。
0: 嗯，
1: 他就是、
0: 女孩、啊、
1: 就是因为因为他妈妈手有点残疾，就是别的小孩总说背后说他妈妈找过一次。老师也跟这个家长说过一回
0: 啊，
1: 就是然后呢这个小孩呢就是有别的小孩跟我们孩子玩，他就是说他妈手长那样不跟他玩，所以这个我这闺女呢性格也是比较内向也比较懦弱，就是他这有一段时间了他不爱去学校，
0: 嗯，
1: 也就是早上送去了，到中午的时候他也给老师打，也跟老师说的不舒服，
0: 嗯，
1: 或者胃不舒服，或者是肚子不舒服啊，就让老师给打电话，让他妈妈给接回来。
0: 啊、哦，那如果不接呢？
1: 反正一打电话，他妈就给他接回来。
0: 这个情况不好弄，这个情况很不好弄。
1: 是，我也是琢磨着，你说要是给转学吧，还犯不上；你说不转学吧，这孩子不愿意去。
0: 转学他也不定乐趣，但现在是他在课堂上没有乐趣。他不只是他妈妈手有残障这一个原因，因为他妈妈手那残障也不是干什么那个不好的事儿，然后那啥的，那就明显我承认这事儿，等于我妈手确实有残障，那很正常啊。而且你笑话残障人，你磕碜呢，你才是丑呢，你心理残障啊，对吧？你道德残障啊，这个很容易。但是我担心的是，孩子实际上除了这方面的之外，他需要心理的治疗，之后呢，他是学习也得不到快乐。这个很
1: 差，但是我这闺女学习还行，包括这刚期末考完试嘛，
0: 嗯，
1: 她现在是考了数学考了100分，英语考了98.5分，
0: 嗯，
1: 英语反正考的还行，应该排在前班前五吧，
0: 嗯，但这个
1: 学习还行，
0: 就是这样，她没有乐趣，听明白没有？
1: 啊、
0: 哦，然后她心里特别脆弱。
1: 对，他心里是挺脆弱的
0: 啊、
1: 而且是包括他回家了以后除了手机别的什么也不爱好，什么也不爱。
0: 嗯，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就是需要这个挺复杂的，这个不是我跟您俩，就是咱俩都是外行，不是咱俩唠两句嗑，这个您听明白了吧，就是不是咱俩唠两句嗑就能解决的、这个是需要就是一个是他妈妈对他不能再有负向的影响了，但是你又没法说他妈妈，对不对？
1: 他妈也没有什么负影响，就是反正最近我才发现他孩子不爱上学，以前我总以为他是在家待着待惯了。
0: 嗯，
1: 有一次他妈就说那个，也是跟老师打视频，搁视频里边说，
0: 嗯，
1: 说那个小孩总说不让别的小孩跟我们孩子玩。
0: 嗯，他那个孩子应该是嫉妒你家孩子。然后他再说两句话，说两句话之后，那你自己这块呢？你自己也不能说一点的那个，你得。但是这个妈妈不会，你家这个妈妈，我感觉就是说的，那个或者是惯孩子，或者说妈妈自己本身来说就特别自卑，
1: 你说到自卑的倒是不自卑，但是确实是特别惯孩子，包括我们家俩孩子都是，我们那个老二是男孩，他就是走一步他看一步，他总怕别的小孩欺负孩子，欺负家孩子。
0: 这是因为自卑造成的吗？总是怕挨欺负，他小时候被欺负惯了，所以他特别担心。
1: 他一小的时候，他自己说他一小他不挨欺负，
0: 你听他那么说。
1: 嗯。

0: 难
1: 哦。
0: 这个我一听就听说，这个说起来好像挺简单，实际上非常难的一个事儿。那个然后我跟你说呢，就是我能听明白，你也整不了这个事儿，而且咱们说，
1: 我确实整不了。
0: 说一些事儿，说完之后你回去执行不了，就是这么个状态啊。
1: 嗯，
0: 就我跟你俩说啥呢？这玩意儿有时候你也得认，对吧？为啥呢？咱们就他妈对孩子这种溺爱，不是你能改的，你也改不了，对吧？
1: 我改不了，我确实改不了，
0: 是不是？所以说你理解这个事儿。这个小孩确确实实是需要，你家是城里的还是乡村的？
1: 嗯，城里的。
0: 城里的话，正常来讲不应该有这样的事儿，就是那种嘲笑同学的母亲有残障这样的事情，正常的学校是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啊。那个，所以说呢，这个还是有问题，孩子自己有问题啊。那个这样，另外那个孩子确实挺讨厌，那你还不如去揍他一顿得了。但是咱我也不能鼓励小女孩去打仗去，是吧？啊，
1: 嗯。
0: 那个小米说的是这样的，但是我不知道孩子能不能做到。孩子说，就是越这样吧，你越得要志气，对不对？就是你努力的提高自己，让素质低呀、眼界窄的那些人高攀都攀不上你，对呀。你就想想，你现在小学你跟他俩在一个班，上初中可能就不是一个班，等考高中他根本没有资格跟你在一个班，对吧？所以说你得要这口志气啊，那这眼界窄，到最后考高中你考一个，咱这么讲，你要能考师大附中去，那他考累死他也考不上啊，对吧？这不就拉开距离了吗？小米说的特别对，就是说眼界窄，那孩子明显是眼界窄，素质低。他到这时候，你要一旦你真特别优秀的话，你就跟他就最起码来说就层次隔离了，不跟他在一块了啊。然后不要去为，你听我说啊，不要去为了别人而放弃自己啊，不要去为了别人而放弃自己，这是应该做的。然后也提醒小米和我一致认为，这个妈妈太自卑了啊，这个妈妈是有点问题的啊。但是你一定整不了他妈，这个我一听你说话唠嗑就知道没啥用。跟你说也没啥用啊，
1: 嗯，确实没啥用。
0: 对，所以说咱得认这账，得认这命啊。但是孩子这块，如果说那个他如果说有什么想法的话，或者说他认可的话，你可以让他给我打个电话。这个孩子啊，
1: 孩子给你打电话？
0: 对，你让孩子给我打个电话。
1: 哦，
0: 嗯，就是小米说特别对，就是你这样，你都五年级了，你上初中肯定不跟他不是一个初中，对吧？
1: 嗯嗯，
0: 对不对？然后。更不可能一个班，咱都五年级了，下学期上
1: 五年，
0: 下学期上六年了吧？
1: 对，六年。
0: 对呀、啊，上六年最后一年了。然后你上初中，你肯定跟他不一块儿，而且上初中有可能有的地方就开始有那个考尖子班了，对吧？考完试之后，你分班分到前就是每班前五名往一个班去，这种现在当然不允许，但是有的学校孩子还有，那你就跟他就是，即使在一个初中，你们都分开，不可能在一个班了。对吧？然后等考高中更是，你能考上的高中他考不上，累死他都考不上，知道吧？
1: 嗯。
0: 而且你一旦上到那个高中之后，那孩子的父母包括孩子他素质都很高，没人拿你这事儿咋咋地了，对吧？
1: 我这以前因为我们是新买的房，就是刚才我想起来了，我是新买的房，确实是乡村，那也确实是属于乡村学校。
0: 嗯。
1: 原来在市里，然后来搬到那边去了。
0: 对，我说的就是你告诉孩子越这样越得努力，对吧？
1: 但他确实挺努力，他是学习还可以，脑袋还，
0: 你看我跟你俩，咱俩这么唠就没法唠了，听明白？因为我说话你也听不懂。我说的努力不是说让他那个不好好学习，他原来也好好学习，但是不能因为有人这么说就不上学校了。那不就是不努力吗？
1: 嗯嗯，好嘞。
0: 你这为啥我跟你俩唠嗑，我就说这事儿你说服不了你媳妇儿，因为我听了多少有点你听不明白话，
1: 嗯，
0: 对吧？但是我现在跟你说，你听明白没有？
1: 啊，听明白了。
0: 啊，
1: 哎，
0: 对呀，你咱这么讲，你确实你考试能考前面，那小学那知识和中学能一样吗？那你动不动就不上学，那叫努力吗？那不是自卑吗？
1: 嗯，
0: 啊，听明白了，你让孩子自己给我打电话吧，你跟咱俩的白扯啊。听着没有？
1: 哎，好嘞，
0: 好了，再见啊！哎，哎呀妈，我这嗓子，事儿就 就是这样，这个孩子

但是他妈妈就特别自卑，所以说他给孩子自己也整得很自卑。就这个情况，他这位男士肯定说不了他媳妇儿，一听就说不了他媳妇儿，然后他媳妇儿呢自己也不知道咋回事，对吧？那个而且呢自卑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班有45个孩子，有44个孩子都夸你好，然后有一个孩子说你不好，那44个好都没有意义啊，都没有意义，只有这一个孩子对你是最有意义的。那这孩子这就是自卑，这就是自卑，因为你自己不认同自己，你不能说这人说我不好，那他就是胡说，他傻，他二维眼，他才说我不好呢。但凡正常的人都会说我好，心里头没有这种状态，因为自己认为自己就不怎么好，生怕别人说不好，生怕别人说你不好，生怕被孤立，所以说有一个人说你不好，那这个人就是天，他最重视的就是这个意见，那44个那么好的意见都不重视，这不就是自卑啊，这是啥呀？

0: 哦，听着小米说，不管别人是因为嫉妒啊，恶意嘲讽还是无意伤害，都是你继续努力的动力啊，都是你努力的动机，而不是懈怠的借口。你要想跳出那个圈子，就必须行动起来，不是靠别人同情、怜悯、施舍来的。这个打进三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想问一下，那个男人冷暴力应不应该离婚呢？
0: 什么原因？怎么回事？详细说一下。
1: 就是之前我俩是在一起做生意，完了现在是咋的？就是家里生意不太好了，完了我就单独出去打工去了。
0: 嗯。
1: 完了，他有点不太愿意，有点不太愿意。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两地，两个月会见一次面。
0: 嗯。
1: 但是就是反正我要是不忙的时候就会能回来，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一生气他就会冷暴力，我就不想跟他过了，因为冷暴力挺闹心的。我感觉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10岁，两个孩子。
0: 那你咋不过呀？你他不就是跟你俩怄气吗？这不就是，这不叫冷暴力，这叫怄气啊。那个冷暴力那个词儿吧，在网上说那破玩意儿嘛，你别信那个，信那个没几个过好的。
1: 那是之前钱也给我，现在钱也不给我了。
0: 他是不是没钱了呀？
1: 有钱。
0: 那钱整哪去？那给谁呀？
1: 反正现在我给他拉黑了，之前因为拉黑了，完了他就不给我。
0: 那你看，你给人拉黑了，你都给人拉黑了，人都不知道你跟谁过了，人凭啥给你啊？你都说愿意男的这个那个的，那你。哎呀，那你自己先干那个事儿，你说说。
1: 关键有的时候一生气，他就好几天不跟我说话，我就焦虑啊，我就闹心呢。
0: 那你就回去呗，那都这样了，在外边整死牙赖口干啥呀？
1: 那关键他自己一个人养家也挺费劲呢。
0: 那你家都要没了，你还养个屁呀？你就在家待着，有口干的吃干的，有口稀的喝稀的。那他老爷们挣钱养家，理所应当的，对吧？
1: 嗯。
0: 那你说你长这么养我一个女的，我出来干活了是为了挣俩钱儿，结果我出来干活之后，你一天天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我图一个六饼啊！我给这挣钱，把我自己累的跟那个团圆宝宝似的，对吧？
1: 嗯，
0: 你要说你在外边有别的男的追求你啊，奈求你说要跟你俩过日子，我跟你俩说也别信啊、哦，他不负责任钱、他不用负责任钱，他这啥好话啥好事都能干出来。一旦让他负责任，他凭啥负责任？负责任多累挺啊，
1: 没有没有，那没有、那没有，那我倒没有。但是我就是平时他有的时候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也能一生气，因为啥事一生，就是我一跟他生气，我就是肚子里头疼，我就怕我自己得病跟他在一起，我很压抑。
0: 肚子疼是憋住气儿了，没那么多毛病啊。你要真是那个癌症啥的，那玩意儿肚子疼不出来啊。
1: 但是我跟他在一起过的，
0: 你要不想跟他过，我一点都不劝你跟他过。但是你要问我说正经过日子，正经过日子没你这么过的，这个知道了吧？就我刚才说最简单的，你出来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顾家。完了你过，你出来挣点钱，不知道挣多，不知道挣少，完整给家整没了，你挣的钱啥意义了？这么简单一个逻辑，对吧？你要说我出来挣钱就为了跟他离婚，那你现在就离呗，你就赢了。你如果出来挣钱是为了能好好过日子，完了结果出来为了。

0: 俩钱，日子过不好了，你图啥呀？
1: 嗯嗯，
0: 对吧？这不大小账，就这个就是大小账，不得算开这个事儿吗？你说是妹子？
1: 嗯，
0: 对吧？如果就是咱们这么讲，如果说的我现在我长见识了，就咱们我都不说你跑破鞋咋地，就我现在长见识了，我现在有更好的生活想要过了，我即使我自己单身，我都不带跟你过的了。行，可以，我不反对啊。
1: 嗯，
0: 如果不是你自己一个大闷头。一个大蒙头，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啥，也不知道自己能要啥，完之后就稀里糊涂看看点网上小短剧，完就要离婚，那不火？
1: 嗯，
0: 对不对？
1: 行。
0: 那现在咱这么讲，你家老爷们稀罕啥不稀罕啥，你得知道啊。那咋能把他钱兜了？你得知道啊。那这别那么火，自己累够呛，完到最后把家整没了，那不虎那是啥呀？
1: 我直接要他就能给。
0: 那你就朝他要呗，你告诉他吵吵着吵闹着闹，我毕竟是你家老娘们，挣钱赶紧给我。啊，
1: 嗯，
0: 对不对？钱给完你之后，你就不勒他了，你开始跟他冷暴力，叫他没钱，冰棍钱都没有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那我知道。
0: 那个妹子可别出那个虎事啊！明天以后啊，就是依你现在这种情绪模式和认知模式，网上那些什么那些短文啊，那些视频啥的，别看了啊，你就看点啥，看点唱人传的，对吧？
1: 嗯、
0: 但是别看那帮二人转演员。你看大戏箱啥的、
1: 嗯、
0: 看看人传，看点那个小品了啊、
1: 嗯、
0: 看点逗乐子的事儿啊，你别看那帮二人转演员呢、
1: 嗯、
0: 整的他跟他家老娘们离婚了，他儿子又不勒他了，那都是假的啊、哦、人家离婚了，人两口屋搂钱，咱们看那玩意干啥，你说是不是？什么又他儿子不认他爹了、
1: 嗯、
0: 他爹他那个前夫不认他后来媳妇了，净些烂眼的事儿，咱们不看那玩意儿，那玩意儿没啥好玩意啊。听不听着、
1: 嗯、行、嗯、
0: 啊，就看点正能量的。我就说正能量是啥呢，就是你看好好过日子，咱们生活当中绝大多数日子过的吧都不是特别如意，但是对付对付呢都能过，大致上完了、
1: 嗯、
0: 你说这个生活过得好吧，好一点都不咋好，但是你说不好吧，比不好再强点，但是你乐乐呵呵的比啥都重要，这是生活的真谛啊、哦！就大多数日子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别看网上那些，因为我担心你就是听一听什么冷暴力，冷暴力他奶奶个什么玩意儿啊？就是他那个东西是互相的，知道吧？
1: 嗯、
0: 知道是他是互相的，你如果不做什么什么的话，他就不会怎么怎么样，因为原来互动非常好，那忽然之间怎么样了？那不绝对不是说一方的事儿，那绝对是双方的事儿啊。哦
1: 嗯，
0: 而且好好过日子，啥叫好好过日子？好好过日子，不管咋吵咋闹啊，咱都是为了过好日子，而不是为了离婚。你说是不是？
1: 嗯
0: 啊，
1: 对，
0: 哎，好了啊，
1: 嗯，好，谢谢你，郑阳老师。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啊。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张强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2: 就是我想有个比较困扰吧，就是我现在孩子呢是马上开学四年级，
0: 嗯，
2: 然后呢，他妈妈呢一天就是反正就是给他上了各种补习班，
0: 嗯，
2: 数学、语文、英语啊、国语啊，就是各种班，
0: 嗯。
2: 然后这孩子我感觉特别的累，一天也没有玩的时间，嗯、然后这学期就。三年级考试呢，考试的成绩也不是很理想。
0: 嗯，
2: 然后现在一是学习压力也大，二是经济条件，就是说上这些课补习班压力也大。
0: 嗯，
2: 现在所以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就完了。
0: 这孩子平时你管不管呢？
2: 我学习不管。
0: 嗯，
2: 但是别的就是比如说周六周日休息啊，我能领他出去玩啊，就我们仨出去。
0: 嗯，那不算，那不算。学习不管的话，你就不要发表任何意见，你就负责挣钱就得了啊、嗯。啥时候你媳妇问了，说老爷们儿啊，这事儿我有点拿不定主意了，然后你再给拿主意。
2: 那他总问这个课上不上，这个
0: 那你就说不上。
2: 但是不上他也不听啊。
0: 你才不听，他问你，你表达了就得了呗。那他抱他就抱他去呗。那他姑娘不光是你姑娘，也是他姑娘。
2: 但是他俩天天的，哎呦我天哪，就学习呀、啊，就是鸡飞狗跳啊。
0: 嗯，那没事，你别管。这事儿就轮不着你管，你就别管，千万别掺和进去。掺和进去你没好，这是听哥话，你真听哥话，真的，你就多挣点钱，你就多挣点钱比啥都重要，真的。嗯。
2: 但我感觉孩子一天特别累，就现在
0: 累，正常，很正常啊，很正常，都累，没有不累的啊。
2: 哦。
0: 除非爹妈都特别不上进，那不累的，有一个上进的就完啊。 嗯，啥时候你媳妇问我了，叫我给她一顿骂，她能知咋回事？要不然的话，你说那纯粹就是找打仗，这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这都也不是一家两家的事儿了。你问我算问着正主了。我跟你说，这事儿我这么多年知道多了。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既然你别管，你不管你孩子学习，那媳妇说了算，听明白没有？要不然你就跟媳妇就较这真儿，说你不用管了，孩子考试考好考坏都不用你管，我管孩子学习。
2: 他不行啊。
0: 对，你要不行的话，你就别吱声。知道吗？你就媳妇儿说的想不想报，我觉得哎这玩意儿报报都行，你说了算媳妇儿啊，完了需要钱我再琢磨去，对吧，我多挣点啊，就这态度啊，听听明白没有？
2: 好嘞，明白。
0: 这个事儿因为啥你没听我说，就好像啥、哎、小哥你这么不负责任呢，这个事儿没有对错、啊、
2: 嗯，
0: 知道吧，你看他现在折腾折腾，有可能到四五年级到一定年龄，突然之间某一个方面就是某一节课外课一下子要孩子拿住把了，就从这儿就上来了，就起来了，就学习了，学习的能力也都强了，这没准的事儿啊，这种没准的事儿你不敢给下定论呢，因为小孩子一切就有可能，这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但我就感觉我姑娘就是为了上课而上课，就不敢不上。
0: 那就上呗，没事儿。嗯，就是你不要想这事，我刚才说了，你要说能给你媳妇说的，你乐意管就管，你不乐管不用你管，我自己管，对吧？然后你看你媳妇到时候咋骂你啊，学习孩子学习成绩不好了，孩子那个习惯不好了，骂死你，我跟你说。知道吧，因为有那小孩就是三四年级补课前没觉出啥，后来就是哎突然在所有的课当中找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比方说手风琴呐、啊、比方说羽毛球啊，哎突然就对这个就开了光了，开了窍了，这家伙就整起来了，整起来之后呢，你看到时候考试前借这个就借着进你走艺术了，或者说走别的了啊，或者说突然之间英语就开窍了，就总打满分啊，咋打都是满分，那你敢说人前边做的就没用吗？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没有对错呀，没有对错，我就告诉你，你先自保，先自保，然后多挣钱啊、
2: 哦、
0: 人家管孩子不像你管孩子，对不对啊、哦、
2: 对对对，
0: 哎
2: 嗯，好嘞，谢谢各位老师，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我个人啊，我个人也是认为，就是其实孩子上课认真听讲是最重要的，认真听讲完课后呢，做一下复盘，这个最重要，其他的什么补课啥的，尤其是校本课，就比方说语文数学外语啊，小学这些东西啊，真的没有必要，你要说学学画个小人了，那个跳跳舞了，这些倒是孩子有这方面爱好，对不对，学学唱歌啊，学学弹琴，学学跳舞，学学画小人，或者说这孩子就乐意运动，那咱就跑去上操场来使劲使劲跑，找个教练教教。我觉得这些都行，校本课这块首先要教孩子认真听讲，然后好好写作业，然后做好训练，其实小学足够了，用不着。等到以后他明显看到哪科弱了，你给他找着个老师给他补一下就得了。千万别整。这整一大堆，就是我刚才说了，就语文外语就得上小学就开始补，那你那孩子脑瓜有问题吗？这脑子不好使呢，属于啊，一二三年级的东西小孩都不用长时间听，就是一边玩着一边耍耳音一边看着瞄着余光扫着那个黑板，他都能学会的玩意儿。四年级可不行了啊，四年级可不行了啊，就是一二三年级是打基础的时候，好好把基础打好，到四年级的时候就少吃亏，就这样啊。但是这个打基础不是说你找课外班老师给你打基础，不是，而是养成一个良好的互动啊。就是说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如何认真听，然后老师讲的提点他如何去发现啊，如何认真的就是发现了老师的知识点。然后进到脑袋里，第二完了做作业前如何复盘啊，复习老师讲过的这些东西，这个习惯养成非常重要啊。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呀，抢到了这个好视力的生日礼包，也给好视力送来了很多生日祝福。一家企业能走过26个年头，足以证明好视力眼贴有多畅销，效果有多好。还有呢，受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困扰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今天晚上啊，凡是前260名购买好视力的，都能领取价值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呢、啊、有 优先试用，赶在前六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添加的都是名贵中草药，像黄柏、密蒙花等清肝明目的能有。

0: 有效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刺痛等问题，用着也很简单，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就行。等过了15分钟拿下来，瞬间呢眼前一亮，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啊，眼睛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统统能缓解，效果特别明显。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生日大礼包，只要是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一份，除了能多拿到78块钱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呢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提醒大家啊，生日礼包这会儿剩的不多了啊，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3: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下面呢，我们来介绍这个团购的产品了。啊，第一个啊，是一个新兴物件啊，但是现在网上也有很多，但咱这个是更纯一些啊，就是这个有机纯驼乳粉，也就是骆驼奶粉。中老年人呢，养生进步别只看价格啊，要看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真本事。驼奶呢，可不是现在才火的新品，这可是流传千年的宫廷养生好物啊。古时候就是难得的滋补珍品，早在元代，驼乳呢就被列入宫廷八珍，是皇室贵族专属的养生饮品，寻常百姓呢根本喝不到。古书上还记载啊，古代可汗这个久病体虚，腹内淤积不适，就是靠纯正的白驼乳慢慢的调养痊愈的啊，足以见得这个驼奶是温补奇效。元代养生名著叫《饮膳正要》，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明确的记载，这个骆驼奶呢，这个性温味甘，能补中益气，润五脏，壮筋骨，专门调理咱们中老年人呢气血亏虚啊，脾胃虚弱，浑身乏力的问题啊。这款有机驼乳粉呢， 传承千年古方养生价值，配料呢干净零蔗糖。

零添加，奶源天然纯粹。最贴心的呢是它是很好消化易吸收，驼奶的脂肪球啊，这个蛋白分子啊比牛奶和羊奶都小，消化起来一点都不费劲。平时啊一喝牛奶就胀气啊、拉肚子啊、乳糖不耐受的各位听众，喝咱们这个驼奶粉那就是完全没事的啊，肠胃非常轻松，没有负担，里边含有类胰岛因子啊、血糖偏高的长辈呢放心喝，能辅助平稳血糖。丰富不饱和脂肪酸，专门养护血管、血压、血脂不稳的各位朋友呢，日常喝也很合适。长期坚持喝呀，乳铁蛋白帮咱们调理肠胃，抵御病菌，免疫力呢慢慢提上来，腿脚有劲，身子骨越来越硬了啊。大伙都知道这个驼乳粉呢珍贵稀少，平时卖的也不便宜，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呢即使儿女给买了也省着喝啊，根本舍不得啊。今天呢您放心，咱们这个节目呢跟厂家磨破了嘴皮子，始终终于给大伙呢这个给大伙要来了这个优惠的福利啊。因为骆驼奶确实很贵，你到网上一查就知道，当然死拉贵死拉贵的啊。那么全国统一零售价啊是578块钱一罐，这个有机纯奶粉是300克的啊，也就是6两的，里边呢是20克一袋啊，里边15袋，就一罐里头有15袋，独立小包装，是20克一袋的啊。它这正好冲一杯，一次冲一杯啊，防潮又卫生，出门携带也方便。这个今天给大伙一个惊喜价啊，拍两罐一组的最划算，到手339块钱，339块钱两罐啊，也就是100多块钱一罐啊。这个自己喝够喝一个月的，要是全家一起喝的话呢，咱给大伙最好你买一箱，一箱是6罐，一六罐只要957块钱。啊，六罐是只要950，就一箱，一箱957，那么还送两瓶康度多维生素片，每瓶是30片。想要趁活动啊多买一点，那你就拍12罐的，12罐呢是1888块钱，再送您呢5瓶康度多维生素片，搭配着喝呢，营养滋补效果更好。所以说呢，各位听众别犹豫，这么划算的价格错过了你就没有了，赶紧抢购啊！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登记订购啊！支持送货上门，到货付款啊！也会用手机的，就是会用微信购物的各位听众呢，你就登录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就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你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呢是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春季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短裙子、小短裤这种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市场价是58块钱，现在呢仅需要10块钱就可以。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检查呀，还有这个血液筛查等等，这些将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需196块钱。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到治疗费减500或者减1000的这样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啊。接下来呢说下一个，就是国和堂钙这事儿啊。因为上半个时段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了，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提醒一遍所有的人啊，活动仅限咱们吉林广播。你去别的地方买呢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所以说呢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叔叔阿姨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老抽筋儿啊，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了，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

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五六十，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粉丝才能享受。记好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啦骨质疏松啦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打进三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周瑶老师。
0: 嗯，你好。
1: 那个、
0: 哎，
1: 我简单跟你说一下吧。你说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吧，离这个挨着这个电梯，然后每天这个电梯运行声特别大。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家中门的这个邻居吧，他大量的养猫。
0: 嗯。
1: 然后也是这个猫叫我还有异味儿啊，也是就是导致的我现在这个严重的失眠焦虑，然后白天就是没有精神。
0: 嗯。
1: 完了，对了，我再给你说两句重点，就是啥呢？我这个房子是23年年底买的，然后在头一年我还真没投诉他怎么怎么样的，因为他是在住在楼里头，是大量的养。然后
0: 大概能有多少？
1: 20多只。
0: 啊。
1: 啊，然后刚开始吧，我也没找就是相关的，就是什么物业呀、社区啥的。
0: 嗯。
1: 然后直到去年的春天我找了，然后但是人家也还是就是只能说是哎呦注意，就是注意点卫生啊啥的。然后呢我这一年对了，然后从我投诉他的开找什么社区物业，然后人家也是正常养，从那时候起啊我就打算我这房子我就卖了，我就挂中介，我就打算卖这个房子了。但是因为我这个房子是48楼还是个顶楼，然后再加上最近这2年我买完房子房价就降了，然后呢也不好卖，然后这一年导致的我这个睡觉就是太困难了，我现在就是每天都在吃药啊，然后就是白天就是尽量的多运动了，然后我寻思晚上累了就能睡得好一点，但是这两天还是不行。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41。
0: 孩子多大了？
1: 啊，上小学。
0: 孩子上小学了，你负责这个孩子生活还是别人？
1: 我。
0: 早上起来给做饭，送去。
1: 那倒不用，那个我主要就是。
0: 我问你，你回答我。这个孩子是不用、你都不用起来早上做饭，就送到学校，学校有早餐。
1: 啊，反正不用我管。
0: 那谁管？
1: 啊？
0: 谁管孩子？
1: 有老人管。
0: 孩子跟你在一起生活不？
1: 不在一起。
0: 那你为什么不给孩子整到一块儿来呢？
1: 就是我最近就是这个睡眠导致的，就是我现在就是白天就是没有精神。
0: 你回答我问题。那个孩子是从多大的时候、孩子现在上小学几年级？
1: 就是离婚了，不在我身边。
0: 你看看，还不说实话呢。你那个现在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生活是吧？
1: 不是，跟我爸妈。
0: 跟你父母在一起生活？
1: 对。
0: 然后呢，你父母也是受这个猫的困扰吗？
1: 我爸是因为我爸就较轻，我也较轻。我妈就是属于较比较大的那种。
0: 那个，但是你爸找到那家那家跟你爸怎么说的？
1: 他就是说尽量注意，但是那毕竟他不是说是一只两只，那有时候都10多只20多只猫。
0: 20多只猫到楼道里了吗？
1: 那没有，但是他什么客厅、卧室、厨房全都是猫笼子，然后跟我家就是一墙之隔。
0: 一墙之隔，我问你，因为这个猫吧是这样，它不像狗，狗它嗷嗷叫唤，猫呢如果说是轻易的话，它不打仗的话，猫不叫唤。
1: 它叫啊，它不定时的叫，然后有时候它在发情什么，就是那个叫声就是接受不了。
0: 发情的时候那个他家那猫不做手术是吧？
1: 不的，因为他就是以盈利为目的嘛，就是有时候他老下崽啥的。他不做那什么什么什么绝育。
0: 那你那个你投诉了之后，然后那个那个是物业来了还是那个相关的管理部门来了？
1: 那是去年4月份的时候他都来了。都来了之后，然后让我家在我家住做那个什么那个隔音板啥的。我说那是他家传出来的声音，为啥让我家做隔音板呢？
0: 因为你嫌乎闹挺，人家不嫌乎闹挺啊。
1: 那关键是他这是住宅楼里头、
0: 住宅楼他的那个隔音不合格，你找不着人家，听明白没有？住宅楼隔音不合格，你去找那个开发商，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要是怕这个东西的话，人家让你加这个隔音板没毛病，人家让你加隔音板这事儿没毛病，他家确确实实是有问题的。 啊，是你可以提出你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啊，养的确实太多了，而且猫也发情的时候不及时处理，对吧？而且尤其你做繁殖的话，你在这个居民楼里做繁殖也是不对的，这些都是。但是如果说你想说那个要是能把它搬走，当然是更好的，对吧？但是现在你有一个大问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把你现在生活的很多不如意都归类为说那家养猫了，这就唯一指向是不对的。就是对方家如果啥都没养，就住三口人，你也会想和人家小孩闹挺。你这个听明白没有？这是个人感受，这是个人感受。然后最起码你刚才最开始跟我说一句啊，我家离电梯近，电梯咣啷咣啷总响。那我一听你家那是一梯三户的吧？
1: 嗯，对。
0: 谁家离电梯远？对吧？你别说一梯三户的，那你就电梯直接入户的，那电梯也动静也大呀。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你个人的问题，就这个电梯这事肯定是你个人的问题了啊。咱们有啥说啥，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再有一个，你说你房子卖不出去，你房子卖不出去是因为你卖的贵，不是对方家养猫。
1: 我卖的不贵呀、啊，
0: 你再
1: 我就是为了想摆脱，
0: 你再便宜10万块钱，你肯定能卖出去。
1: 那我赔的也太多了。
0: 对呀、
1: 啊，
0: 所以我跟你说嘛，就是这个事儿里边有一些事情，为啥我跟你分析啊？我跟你分析的是啥呢？不是说你应该怎么做，而是说你的这个不如意的指向性，光指向那一家是不对的。现在最大的问题啊，最大的问题，他家养猫是不对的。首先来说，小哥支持你啊，我认为他养那么多猫，然后猫总发情一整叫，这是不对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现在这个状态。你的这个状态是需要调整的，
1: 对，我这状态是不对。
0: 实在不行的话呢，实在不行的话，你自己出去租房子住去呢。你看你爸你妈在这住，肯定没啥问题。
1: 嗯，不行，我爸身体不好。
0: 你不是人身体不好，原来前你没离婚前，人家也自己过了。
1: 嗯，那
0: 对吧？所以说，就这些事儿，你想想，你找的全都是自己找的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是为什么呢？这就说明啥呢？你的状态不好。你因为你很多不如意的东西，很多不如意的东西呢，然后呢就导致的是什么呢？导致的就是你把所有的不如意都指向一个位置，这个就是很，这就是状态不好，或者说有一些抑郁症也好，当然你不一定是啊，因为我不是大夫，有一些心理上的这种障碍的人就会有这种状态，所以说我听出来了，啊，我听出来了，我就告诉你，这个是提醒你，个人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啊，个人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他家确实不对，他家确实不对，我没说他家一定对，但是你在处理这个问题，包括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属于有问题，你过于这个过指向性就是过于明显，就是所有的事都往那一个地方去，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所以说你要是如果说实在这块睡不了觉的话，你上外边租个房，哪怕在小区里头，在不养猫的家，你租个房子，租个一室一厅，或者就租一室。你睡一段时间，你看看你能不能睡着觉，我估计你同样也是睡不着觉，明白没有？就这个我说听明白没有？因为你越往那块怨，你越认为是他，因为那个改不了，你还非得要让那个改，到最后你更睡不着觉。其实你换个地方之后，你睡不着觉，该睡不着觉还是睡不着觉。我这么说你能理解不？我说清楚没有？
1: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嗯，
1: 哎呀，
0: 对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那你如果说这个事儿它处理不公平，你可以起诉他呀，你起诉物业，起诉邻居，起诉那个房地产商，你这都可以起诉，可以打官司。
1: 嗯，

0: 对吧？这都行。但是我跟你说，你整一大圈下来之后，你这问题到最后可能也解决不了，到最后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解决。就像说的，那你还是自己装一个那个隔音板，那是对于你来说可能是成本最低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这个板子装上之后，你成天瞅着板子还来气，哎，它又影响你，你睡不着觉了，有可能都是这样的。真的，妹妹啊，不是说我那个因为咱们说我干这活干18年了，给我打电话的人比较多了啊，这种情况我知道过，不是我自己为了查你而查你，为了吵吵你吵吵你。他家咱这么讲，养那么多猫在居民区里的确实烦人，真的很烦人。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觉得挺烦人的，但是挺烦人它不影响我睡觉，知道吧？不影响我睡觉，不影响我在自己家里生活。然后呢，我要想办法，我要真生气，我真就告他去。对吧？告赢告不赢的，反正我告你，对吧？这都可能。但是就因为他这事儿，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那绝对是自己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1: 嗯。哎，主要他是以盈利为目的。
0: 你现在上班不？
1: 像咱们。
0: 你上班不？你不正常上班的吗？
1: 嗯，上。
0: 上啥班？哪类的班？不用说哪个单位。
1: 打。
0: 啊。
1: 打工呗，打工。
0: 打哪类的工？是体力活的工还是坐那儿坐班的工？
1: 嗯，就是坐班，
0: 就是正常坐班是吧？
1: 嗯
0: 嗯，行，反正你要听我话的话啊，就是这个问题，你调整自己状态，调整自己状态啊，听明白了吗？就是要不然的话，你不信你试试，真的，你离开这块，你爸也不是睡不着，你离开这块，离开这块，你在外边住3月，你试试，你离开父母，你住3月，你试试。你看看你睡觉是能好啊还是啥能好，会不会还有其他的事情。如果是到别上之后你就睡得特别特别好，那就别回来了，对吧？如果说到别的地方之后还是虽然没有猫叫了，但是有蛐蛐叫啊，但是上下楼上楼下总叮咣走道，然后有的时候冲下水道下水道的马桶声特别大，如果总这样的话，那就是咱自己的毛病了，你说是不是啊？
1: 嗯
0: 嗯，好了啊，哎。
1: 嗯，好嘞。
0: 嗯，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哎哎。

他是这样，确实是，咱首先来说啊，你说你家在楼里边待着啊，在楼里边住着，你养了二十多只猫，然后还从事繁衍销售的工作，这个确实是不对的。比方说你就是喜欢猫的人，我家里就养个十只八只的，我觉得都可以。但是你给猫做手术，你别叫猫你没事那个发情的时候呜嗷叫叫唤，那家半夜经常半夜嗷一声，对吧？那确实是对邻居造成非常大的困扰，这个是没问题的。人这位女士提的这方面的要求不过分啊，不过分。但是呢，话说回来啊、她睡不好觉啊，睡不好觉，房子卖不出去，这些事跟人家养猫关系不大，有一小点关系，但关系绝对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说，第一，你房子卖太贵了啊；第二呢，就是你确实就是睡不好觉，跟有人家养没养猫都没关系，你就是睡不好觉。所以说咱得分清楚这个事儿嘛啊，要不然的话他越想，就是人不是越想越气吗？越想越气，越想越气嘛，是吧？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

0: 守护眼健康听起来平常，但好视力一做就是26年，把平常做成了不平凡。他是眼贴团体标准的制定者，更是千万家庭眼健康的守门人。衷心祝愿好视力26周岁生日快乐，也祝愿所有听众朋友养成护眼好习惯，拥有清晰好视力。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华民族的传统。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

0: 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考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考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0431-8581-5999的这位朋友，
2: 哎，周强老师您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
0: 哎，
2: 之前也给您打过电话，这次想咨询的这个问题是结婚三年以来一直我都没有解开这个心结，就是关于我公婆他的养老的问题。
0: 嗯，
2: 就是我是城市的独生女，我父母有退休金和积蓄，也有能力赡养我的爷爷奶奶。
0: 嗯，
2: 然后但是我公婆是农村的，他们没有积蓄，也没有退休金。
0: 嗯，
2: 我老公是唯一的儿子。
0: 嗯，
2: 但就是他有三个姐姐，但是根据闽南的习俗，他的三个姐姐不承担养老的责任，
0: 嗯、
2: 因为。他们那儿说就是老家的房子和地都是留给儿子，
0: 对对对，人那头有这说的啊，各地不一样啊，
2: 对，然后跟我们东北不一样，然后我这点我就挺不高兴的，然后、再加上还有个导火索是就是过去这一年我公婆来北京帮我带娃，
0: 嗯，
2: 所以我老公他的奶奶要放在他二叔家照顾，
0: 嗯，
2: 所以他二十快一年了，所以二婶就不干了，
0: 嗯，
2: 他要我公公出2000块，要不就要把他的奶奶接回去，
0: 嗯，
2: 然后但是我公公又没有钱、
0: 嗯，
2: 所以这个钱也要我老公出，然后我就很生气，我觉得养他的父母，我已经就是挺不高兴的了，
0: 嗯，
2: 还要养他父母的父母，这应该是老一辈的责任，
0: 嗯，
2: 而且。关键是我更生气的是我老公他不听我的，就是他挣的钱比我多、
0: 嗯、
2: 他的钱每个月也只有给我还房贷的钱，他也不把工资都上交，
0: 嗯，
2: 然后他反而说我不孝顺，说我眼里只有钱，
0: 嗯，是的，
2: 凉薄冷血
0: 啊，是的是的，凉薄冷血，就是肯定会这么认为，你100%
2: 他觉得我很小气、
0: 嗯、
2: 但是我也有我的考虑啊，就是家里孩子才2岁，那我未来还要换学区房，还有各种开销，
0: 嗯，
2: 就是嗯，对，我是想，我周围的人都劝我说要认命。
0: 那是这样，你可以让你的公公婆婆回去，然后让他那个伺候他自己的老爹老妈，然后你这头雇人看孩子就得了呗。这样就、这样就可以解决了，因为他可以和他的二弟，他们俩就可以轮着供养爹妈了就可以了。那你把人家那个儿子，你把人家儿子整到这块给你看孩子去，你不花钱，之后那个就得把那个老太太整到人家二弟那儿去。这样的话人家有要求很正常，你可以在这个给钱多少上你可以讨论一下，比方说那2000是不是有点多，给1500可不可以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道理这不能光考虑自己的道理啊，是吧，
2: 嗯，
0: 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如果是不给你看孩子的话，人爹妈在农村的话，人家福建那头确实是这样的，那确实就是这个说法，就是各地你要一定孩子你一定要知道啊，
2: 嗯，
0: 咱们东北这头和人家那个潮汕也好，闽浙那头也好，他的这个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你一定不能用你既然说你找了一个福建，你找一个当东北老爷们多好啊，谁让你找那个那福建人呢，
2: 后悔了。
0: 你后悔也没用啊，当初咋想的，因为两地的文化是完全不同的。咱们这头找黄老太爷，人家那头找妈祖，那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你知道吗，终极解决方案。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一定要理解对方，你一定要知道不能站在你自己这头的文化背景或者说自己生活习惯上来理解人家对方，而且话说回来，你确实你公公婆婆在这头在给你看孩子，
2: 嗯，
0: 你不能这么不讲理啊，孩子知道吗。
2: 那郑强老师，你说我就未来我老公给他父母多少钱我就不管，就是也不能生气。
0: 他是这样，你可以去看看他们那头的女人都是怎么过日子，你可以，就是说我不是让你照他们那头的女人过日子，听见没有？
2: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你能理解，要不你理解不了。他们那头就是那个那头，我告诉你，小女孩，那个几岁会走，那个妈妈就领着拜神，完了倒茶，所有这些东西都有。 我跟我福建在咱们东北做生意的朋友求教过这方面的事情，他说就是这样啊，很正常啊。他说你东北这套，东北我们说东北，我说东北我们丫头，我们丫头是祖宗，我们丫头都当祖宗供着，家里全家惯着。那完全，
2: 东北独生女地位很高的。
0: 对啊，完全不同。所以说你找一个那样，你既然说只进入一个这样的家庭，那你就要最起码来说，你可以说他那个不适合你，不适合你，但是你要想把这个家过好了，你要了解他从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当中出来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改不了的，那是骨髓里的东西，都不是脑子里的东西，那是骨髓里的东西。你改了他脑子，洗完脑都没用，知道吗？
2: 嗯。
0: 所以说呢，你听我话，这个事儿就是要不然的话，让你公公婆就回到福建农村啊，然后他去孝敬他妈，然后等他们老了之后，你再老了你肯定得管，人家那头女孩就是嫁给谁家就是谁家地。
2: 对他们那特别，
0: 你们在咱们东北这头那个就是姑娘嫁出去回到家还得当家，直到叫他哥扇一顿才能老实，就这么回事。他所以说你嫁了一个和我们文化不同的地方的。你就要知道，虽然都是中华文化，但中华文化太大了，就东北这头和那个福建那头，这个尤其这个很多文化都不同。就像我说的，咱们举这个例子，不是说那啥，就是咱们这头终极解决方案，问一下黄三太爷是吧？胡三太爷，人那头终极解决方案什么都不知道了，那问一下妈祖，那完全两个不同的体系。所以说你必须要，你既然结婚了啊，必须要知道我在不同的文化体系当中应该怎么做，不能自己想咋地咋地，知道吗？
2: 哪怕这个是对我来说有点吃亏，也得认。
0: 但不是吃亏，那不对于人家来说那是理所应当，那不叫吃亏，对于你才叫吃亏。
2: 对于我是吃亏，对他们来说是理所。
0: 那是理所应当的，听见了吗？
2: 哦。
0: 啊，所以说就沟通不了嘛，就是你必须了解他们的文化之后，才能在这件事情上才能有更多的跟沟通。所以说我告诉你，你跟他们那个本地的那个女孩啊，哪怕他也是考出来了，到北京了，你去跟他们没事多唠唠嗑，你就知道了。他可以做的生意很大很大啊，可以做的生意很大，但是他一涉及到这方面的东西的时候，他一定是按照人家自己的规矩来做的。人家女孩是嫁到谁家就是谁家的。
2: 那我既然嫁给了一个闽南人，我就必须要尊重他的风俗，不能让他理解我。
0: 他可以理解你，你也得理解他呀。你现在要做的是一点也不理解对方，然后要对方完全按照你的做，那不可能。听懂了吗？
2: 听懂了
0: 啊！好了，而且我再说一句，你也不占理。我刚才说了，你也不占理。你把人公公婆婆整到你这儿给你看孩子去了，完那头你把老太太都整过，老太太不过来，你整一那头人朝你要钱，不很理所应当的事儿吗？你不讲理的玩意儿，你说你一个啊！好了，再见啊！哎，
2: 谢谢郑晓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

好的啊，我觉得小米说的特别有道理啊。小米说，说再说一次，你爱人要是没那个偏执的劲儿，他在大山里他就考不出来。你要是有那个本事，你就可以让他凡事都能理解你。哎，这个事儿确实是，你爱人要没那个劲儿，能出来吗？考不出来，能到北京来吗？不能。但他但凡他能到北京来，他一定他有那个有那股劲儿。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嗯，家庭内部的事儿，但是吧，
0: 怎么了？
1: 也挺无解的。
0: 嗯，
1: 关注您挺长时间了，然后就是实在是觉得自己快抑郁了，打一个电话。
0: 嗯，
1: 我跟我老公结婚，七八年了。
0: 嗯，
1: 然后有一个孩子。
0: 嗯，孩子多大？
1: 四月份的，孩子7岁。
0: 小姑娘，小小。
1: 小小。
0: 啊，好吧，接着说吧。
1: 嗯，就是我平时不查他手机，也是偶尔一次，无意当中看到他手机跟别的女人就是发微信，然后看到的内容肯定不是单纯的就是聊聊天。
0: 嗯，
1: 然后他就是死不承认，就跟我说也没见过面，也怎么怎么样的，就是通过各种软件认识的。
0: 嗯
1: 嗯，然后就是这个事儿在我心里边造成很大很大的创伤。
0: 嗯，
1: 就是这个女人比我老公大很多岁，比我也大很多岁。
0: 嗯。嗯，
1: 然后有一段时间我深度质疑自己，就是我为什么不如大妈，我怎么了，然后只要现在我老公吵。

0: 这个事儿只是促进了你的这个状态，就是只它只是它不是导致你的，就是当然你不是病啊，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说它不是导致你的病情，而是让你病情加重了。
1: 嗯，
0: 是这么个情况，就是你原来好像当姑娘的时候也不是一个特别开朗乐呵，完了就是跟谁都呼呼闹闹都能闹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这样啊、哦。你这个
1: 我该怎么办，小哥？
0: 你这个情况你得治了，嗯，
1: 我是
0: 你得吃药了，调整。
1: 吃药？
0: 嗯呐，你得吃药调整了，你得多运动。上班现在能不能上了班啊？
1: 我一直在上班，
0: 一直在上班。工作的时候正常不？工作的时候有时候跑偏断片跑题儿不？
1: 那还可以吧。我现在自身我好像还没有精神类疾病吧？
0: 嗯，但是你是、
1: 这个、
0: 你是、
1: 嗯、
0: 其实你是很挺已经挺那啥的了，你这个状态，这个你跟你爱人之间其实没你想象那么严重，只是有点小问题，然后你想象的翻江倒海。要死要活的
1: 不是，老哥，我打断你一下哈，之前吧，他就有过类似的行为，然后就是我
0: 就到底你也没抓炕上是吧？
1: 嗯，
0: 我就跟你说，抓炕上也有接着过的，那你那算个啥事儿啊？
1: 我看到过他的开房记录，
0: 那他咋的了？跟谁呀？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有问题你。你这个事儿吧，我不是说他做的对，就是有的听说，哎，小哥，你是不是这不是那男的要给我打电话，我骂死他，你知道吗？但是你这块是啥呢？明显感觉到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不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状态，也不是一个能正常生活的状态，这是不对的，是吧？
1: 嗯，
0: 要不顶多就离婚呗，得过不下去就离婚呗。当然，咱还没到离婚的时候呢，对吧？再说我说你也没抓炕上，然后钱也没说跑没地漏的。你还想咋的？该收拾收拾，该捋完过呗。但是你现在不行，你睡不好觉啊，然后经常崩溃啊，对吧？经常崩溃啊，然后那个费劲呢、啊，这不是吗？所以说，为啥我说你得找人治治呢？
1: 我是找心理医生吗？还是怎么？
0: 上那个，你要是咱不，还不是长春的，咱黑龙江的朋友。
1: 不是，
0: 那你上那个精神科看一眼吧，心理科，上你们三甲医院的心理科去看一眼。
1: 心理科去看。
0: 对，我担心你是，就是说你这个好像就是从来的就是多多少少第一啊、我问两个问题吧。
1: 嗯，
0: 就是那个你爸歇不歇你妈？
1: 嗯，不咋稀罕。
0: 你爸对你妈不太好是不是？有没有外遇？
1: 没有外遇，但是
0: 不
1: 咋喜欢我妈。
0: 他不稀罕你妈是不是？这个这然后你妈经常跟你磨叨这些事儿吗？
1: 我妈不说，但是从小到大我看到过，从我记事以后，他们两个吵架，我是在心里边是有一定的那个影响的，
0: 有很大的影响，是不是？所以说你对感情啊，对爱情这事，你的把握特别不好，就是这个度你始终把握不住，不知道，因为没学过，然后那个一直有危机感，还有点自卑，你的这个状态啊、哦，你现在最需要的啊，你需要最需要做的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你得让自己能睡好觉啊，真的，得让自己能睡好觉。你睡不好觉，这个事儿跟谁都没关系了，到最后先完蛋的是你自己，啊，
1: 小柯，我再打扰你一分钟哈，我今天吧，就是其实我关注你很长时间，今天鼓起勇气打这个电话，就是真是无解了，无解到什么程度，就是觉得，想起这些事儿就想哭，然后呢，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生活下去，
0: 其实没啥大事啊，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些事情要对于人家心理强大的女生，因为你都30多了快40个屁的了，你不像说25、26啥不懂的时候，就是对于一个这个年龄段的女人还这样的话，就说你没经过啥事儿，或者说真就啥也不是啊，这抗压能力太差。为啥我让你赶紧上那心理科去看看去呢？就是人家老师给你吃点药啊，或者是住院的哈也好都行，但是会总之不会像你现在这样，你现在这样是不对的，因为没那么大的眼，没那么大的那个难度的事儿。虽然说这个事儿挺闹心，但也确实就是个闹心的事儿啊，就是个闹心事，咱不是要死要活的，听明白没有？
1: 没
0: 到那步，对，但是给人感觉就像要活不下去了那种感觉似的。你去好好的吃点药，完好好睡觉，你能睡一周好觉，你就不这么多，就没这么多想法了啊。
1: 就是小哥，你的意思就是我不去想这些事
0: 儿？不可能不想，上哪能不想去？你肯定得想。我为啥我让你睡好觉，吃点药去呢？啊，这个问题吧。

0: 啊，就是我不是说你爱人做的就对，听见没有？
1: 嗯，
0: 不是说他做的，但是作为你来说过分了，犯不上啊。好了，再见啊。
1: 嗯、好，
0: 哎。这位朋友说：“老师啊，孩子十岁的女孩学习数学好马虎，有什么方法改变这个习惯啊？”不存在马虎的事情，就是不会啊，就是不会啊，全是一加一，他肯定不马虎，没有一个会写成四的。就是原来的时候，我也会认为我是马虎啊，后来我也想明白这个事儿了。就是人有老师就说过，不存在马虎的问题。有的老师人家为了让这个家长宽心嘛，要老师特别会来事儿，会说啊，这孩子学习很好啊，就是有点马虎，要认真起来的话就能做对了，对吧？十岁小孩小学四年级不存在马虎的问题，就是不会，全是一加一，他没有一个会写成四的啊，没有一个会写成四的啊，那就是为啥有一加三的事儿，有一加六的事儿。对吧？那就是训练不够啊，训练不够，就是做百题的测试。有什么方法？人学校有的是方法。小学现在你说小学数学把百题直接拿出来单考，都不和那个大卷一起考，为啥？不就是这个让他学的更扎实一些吗？口算也好啊，这笔算也好，更扎实一些吗？对吧？所以说那老学校那个方法都在那摆着，你就没有必要问别人，就是百题测试，一天一个百题，一天一个百题，每天都能达到100分，每天100分，每天100题，就是哪管说你每周做一次百题都行，对吧？每周做一次百题，这百题啥时候做到100分了，啥时候再进行下一项都可以，不用每天一遍，不用每天一遍，别做题了，做百题我做了，对了80道啊，挺好挺好，就拉倒了，那能行吗？那跟没做有啥区别？百题就是要全对，百题争取的目标不是98，不是99，是必须100，听明白了吧？所以说每周做一次百题，啥时候打到100分啥时候拉倒。然后他就会了，他就是他这个计算量上去了，他这个对，明白了，这明白了，他的计算量上去了，看到题对的会的多了，他就会了，他就不马虎了。就是能力不足，他就是能力不足，就是不会，这个知道了吧？是吧？就是不存在马虎的事儿，不存在马虎的事儿，就是会和不会的事儿啊。打进0431858151199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问题了啊？
2: 能听清是吧？
0: 啊，能听清，很清楚。怎么了啊？
2: 就是我可能有点激动啊，不一定能表述清楚。
0: 嗯，慢慢说，不着急啊。
2: 就是我和我媳妇的事
0: 儿。嗯，
2: 就是我和我爱人已经16年认识的，19年结的婚，一直到现在。
0: 嗯，7年啊。
2: 对，然后就是这从认识到现在吧，就是说中间发生了很多事儿。
0: 嗯，
2: 就是我到目前为止吧，就是说他脾气不好。
0: 嗯，
2: 就是怎么讲，我在他那块我感觉我得不到一些心理慰藉，就是一些温情啊，
0: 嗯，
2: 或者什么我得不到。
0: 嗯，
2: 因为刚认识的时候吧他脾气就不好，因为那时候年轻嘛不懂。
0: 嗯，
2: 对，然后吧前段时间呢他还和我闹离婚。
0: 嗯，
2: 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吧他不闹了，不提了。
0: 嗯，
2: 对。然后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小哥，他脾气什么样？
0: 嗯，
2: 就是，因为我晚上也打工嘛，打2份工。
0: 嗯，
2: 晚上我可能干到10点、11点，甚至12点都有可能。
0: 嗯，
2: 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晚点回去。
0: 嗯，
2: 然后他就回了一句 CAO， 明白吧？爱回不回？
0: 嗯嗯嗯，
2: 就这种。
0: 嗯，
2: 还有一回就是我，比如说我开车嘛，开车他要用手机连蓝牙。
0: 嗯，
2: 然后他就没连上，连半天也没连上。
0: 嗯，
2: 原来是我的手机连上，所以说他就连不上，因为我也不知道啊。然后他那边就急眼了，就是要抠汽车的空调了，或者怎么地的，就有特别激动的行为。
0: 嗯，
2: 然后是后边有他同事在那块嘛，所以说他就没发作起来。就是我举的例子。
0: 嗯，
2: 就生活中这种例子吧，其实特别多。
0: 嗯，
2: 明白吧？然后吧，我就觉得这10年他一直这样，因为我也改变不了他，我也改变不了他。
0: 嗯，
2: 然后还有时候就是那天晚上吧，就睡觉呢嘛，我睡不着。
0: 嗯。
2: 其实我就想摸摸他，摸摸他脸呢，或者怎么的，夫妻之间的温情呢，对吧？
0: 嗯。
2: 然后他就给我回了一句：“大晚上不睡觉摸我，你有病啊？”
0: 嗯。
2: 就是夫妻之间的那些温情。
0: 你俩有孩子没有？
2: 没有，没有，我们俩一直都没有孩
0: 子。没要孩子。
2: 对，因为他身体原因，最开始是他身体原因吧，就是不适合要孩子，因为他出过车祸。
0: 嗯。
2: 对，然后后来
0: 他这车祸撞着脑袋了吗？
2: 撞到脑干了。我觉得这个性格和他撞到脑干也多少有点关系，因为他抢救的时候用了大量激素，所以说
0: 嗯，
2: 在性格这方面偏激。这个我也
0: 不一定。他那个他父母你见过没有？
2: 父母都见过。
0: 见过呀。他父母的那个脾气是啥样呢？
2: 不是那么特别偏激。
0: 有兄弟姐妹没有他？
2: 他没有。他父母在他小学升初中的时候离婚了。
0: 啊，他父母在他小学的时候就离婚了是吧？
2: 对，小学升初中离婚了。然后前段时间
0: 他是跟谁一起长大的？
2: 和姥姥姥爷还有妈妈在这方面长大的，因为从小的时候他姥姥他姥爷比较惯着他。
0: 嗯，好，那你接着说吧。
2: 对，因为就是在我们两个相处时间嘛，我也承认说不定。
0: 那
2: 我
0: 问一下你那个你家是怎么个状态？
2: 我家三个人，不是我家我有我爸爸我妈妈还有我兄弟姐妹。
0: 那你有兄弟姐妹是吧？
2: 对，我的家庭都挺正常的。
0: 你是老几？
2: 我老二。
0: 你是老二啊？上面有哥哥。
2: 对，上面有个姐姐，下边有个弟弟。
0: 上面有个姐姐，下边有个弟弟是吧？
2: 对对
0: 啊啊。好，
2: 对，
0: 那接着说吧啊。
2: 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吧，就是说他有点抑郁，
0: 嗯，
2: 去咱们六院了，检查是中度抑郁，
0: 嗯，
2: 然后他又和我提离婚，
0: 嗯，
2: 提离婚呢，就是说他自己都草拟了一个离婚协议让我签字，
0: 嗯，
2: 然后我说我就没签，
0: 嗯，
2: 没签吗？后来吧，我说你和你妈问问你妈，你妈让不让你离？我的意思是说，让他和他妈沟通下，就劝劝他，我是这意思，
0: 嗯，
2: 对吧？但是。后来给我回馈来的事，回馈过来的事就是他妈不管，
0: 嗯，
2: 你们俩的事我不管，那我心里就犯嘀咕了，
0: 嗯，
2: 对吧？一个正常人那肯定犯嘀咕是啥意思，对吧？
0: 嗯，
2: 所以说我最近就是压力吧，就一直比较大，因为我就是打两份工嘛，
0: 嗯，
2: 晚上有时候都特别晚回家。
0: 你为啥要打两份工呢？
2: 我得挣钱呐。
0: 你家也没孩子，你挣那么多钱干啥呀？
2: 我有机会的呢，小哥。
0: 那机会从哪来的？
2: 杨哥是这样的，这我不说事长了吗？
0: 嗯，
2: 就是我俩认识的时候，我就帮他还了一些情况，还了能有小十万、小二十万吧。
0: 嗯，
2: 那个时候也不懂，真的也不懂。
0: 嗯，
2: 就是没有想那么多，对吧？你说，我就现在就想说，我们两个处对象的时候，我说我那时候帮他还机会或者整这个整那也好，是吧？
0: 嗯、
2: 我不求说你感谢我，我有时候当然会这么想，我不求说你感谢我怎么样，最起码就是我们两个不平等。我觉得我能包容他，他包容不了我。
0: 嗯，
2: 对，所以说我就感觉这段。这几年或者说这段时间，就是他妈给我一个这样的反馈之后，我就要闹腾，我就不知道说该分开啊还是不分开啊。我就是觉得他一直在那边在消耗我，在消耗我。我就觉得人这一辈子有多少个十年呢？
0: 嗯，第一个啊，第一个你说这个，你说这事儿，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
2: 嗯、
0: 你查没查查你自己？
2: 心理方面还是身体方面的？
0: 心理方面。
2: 心理方面我没有做过相关的。
0: 你去查一下吧，你有很严，你这最起码来说，我听你说话的话。其实你是有点焦虑，最起码来说倾向非常严重。
2: 我非常焦虑，小哥。
0: 对，你的焦虑倾向非常严重，所以说你去查一查自己。第二个，那玩意儿机会，那玩意儿能还是还？就是你俩结婚之后，你媳妇也是乱花钱，然后养成很大，
2: 对，
0: 就是也是该了不少机会。她自己也上班是吧？
2: 她自己上班，但是她不够她花的，就是这个机会，现在也有，也还着呢。
0: 嗯。
2: 但是这个机会吧是欠他爸欠他妈的，但是我也得还。
0: 为啥人该他爸该他妈机会呢？
2: 他还就是信用卡啥的机会吗、
0: 嗯、
2: 因为前期我不帮他还了一些吗？后来就还不动了，我说你找爸。
0: 后来不是这个，首先来说机会不是帮人家还，那是你就是你们俩的机会啊、哦、你是两口子、
2: 啊、
0: 他花钱就是你的，没啥可说的啊。
2: 行那
0: 这个我跟
2: 俩
0: 说一下，就是因为听完你说这个事儿吧，就是定不下来说是谁的毛病或者咋地。就是听你说，因为你一听肯定是对方是有病，是吧？但是我听你呢，你这种焦虑可能是由于长时间和这个有这个情感障碍的这些人在一起生活，你的这个情况也不乐观。
2: 你说我也有焦虑着，
0: 对你非常不乐观，
2: 我自己没有意识到、
0: 嗯、对。然后我的建议是，第一，你去检查，然后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第一个，第二个，那个没有必要上两个班啊，就上一个，能还起还不起背着呗，对吧？听明白没有？
2: 但是其实他我爱人那边一直给我压力，说你有多长时间没给我妈还钱了。
0: 我凭啥还？我还不起啊，那是我该的，你咋不还呢？
2: 也对。
0: 对吧？
2: 对，其实这些机会大多数都是很大一部分都是他的。
0: 对啊，所以说这个东西
2: 那就是我们俩的。
0: 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回事。

0: 那么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就是你还是先去看你的病。
1: 我小哥你要不说我就知道我焦虑，我没有意识到说我很严重。
0: 你这挺重的，挺重的啊。就是这个你相信我，虽然我不是大夫，但是我有18年的经验，你去查去，100%能查出来啊。
1: 我从你背景音乐是门门锁的那时候就听
0: 啊。对啊，所以说你这个是第一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我刚才跟你说的第一个事儿是那个你该查完之后等你调整的差不多了，我刚才说了那没有必要去把自己整那么累挺，能还不起就挺着，有能整死我是吧，不至于啊。第三个，你们俩感情真的很差啊，你俩感情真的很差。那个如果说你不要再什么说的你俩感情好这种这个在做这种这个努力，因为你没就是你别骗自己，这个明白吗？
1: 明白明白，我觉得我俩
0: 没有必要骗自己，能过过，不能过赶紧离，听着没有？
1: 明白，因为一开始的他是
0: 怎么
1: 消耗我。
0: 你知不知道你焦虑？我就是我已经跟你说的特别明白了，但是你就是没完没了，所以说你这样也消耗你媳妇儿。你不要以为一直你媳妇儿在消耗你，其实你这种状态也很消耗人，你自己不知道。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谢谢小哥，我明白了。
0: 啊，我刚才说就三条，不用多，就三条。第一，你需要看病；第二，那活能干干，不能干，干不了的话别干啊，还是保命要紧。第三条，感情反正也不好，能过就过，不能过赶紧离，没啥意思啊。听明白了吗？
1: 行，谢谢小哥。
0: 好了，不客气。但是第一件事先看毛病，一旦你病好了之后，你可能觉得还能接着过呢，那是另一回事了，知道了吗？
1: 行，谢谢你啊，小哥。
0: 嗯，好了，不客气，再见啊。哎，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吨需要积攒多少年？
7: 1厘米300年，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民宿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9: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3: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打进这个2号线的这位女士啊，来自北京的一位朋友。喂，你好，打进85815999的这位朋友。
12: 喂，孙超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
12: 吗？
0: 哎，好的好的，电话接进来了
12: 啊。那个，我想就说一下，就是最近我跟我妈感觉有一点小矛盾
0: 啊。说说怎么了啊？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12: 啊、
0: 没事，有矛盾能解开，不怕的啊。啊
12: 啊，基本情况就是我妈现在我家孩子现在7个多月，然后呢，前几个月是。我婆婆在这儿帮我带了3个多月的孩子，然后我当时坐月子的时候，其实是我妈和我婆婆他们两个一块儿在帮我带孩子，然后后来我妈就回家了，然后后来我婆婆回家以后，就是我妈过来接手，在跟我爸一块儿在这儿带孩子。
0: 嗯，
12: 然后之前其实我打过一次电话，当时是因为我妈刚来这。

0: 我老公当时就是各种跟我各种事儿，然后在这挑事，然后给您打个电话，你说当时就把我老公，你说他有点欠揍，
1: 啊，
0: 然后现在我老公他不找事儿了，
1: 啊，
0: 然后但是最近前两天前天，然后晚上我下班回家以后，
1: 嗯，
0: 我妈就跟我开始吐槽，先是吐槽，
1: 嗯，
0: 我婆婆，
1: 嗯，
0: 然后说我婆婆当时其实就是，嗯，他俩其实确实我坐月子的时候他们俩相处的不是很愉快，因为我婆婆当时，
1: 嗯，
0: 就是有些事儿他可能就确实态度不太好，就是有一次我家孩子哭了，然后那个我婆婆他们家就是做面食比较多嘛，我妈当时也是客气，她就想问一下说，那个亲家母，这个就是面条你们家一般都是怎么做的呀？然后我婆婆当时，嗯，当时就说，她说那个孩子都哭了，你还在这研究面条的事，但当时那孩子哭了是我跟我老公当时在场的，我妈妈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有点生气，然后对我婆婆印象就比较不太好，
1: 嗯，
0: 然后嗯又这次吐槽就说我婆婆那个在屋里穿拖鞋，然后穿拖鞋踩到
1: 了泥，不是你婆婆不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吗？都
0: 对，我婆婆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但是自从他们俩在月子里边相处以后，就是他们就相互印象就很差，然后我妈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起来这件事了，就开始跟我吐槽我婆婆，先吐槽我婆婆又吐槽我老公，然后说我老公就是吐槽我老公，就是他一个是他觉得我老公不太，他可能觉得我老公不太尊重他，但是我觉得我老公他站在我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比较直来直去的那么一个人。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妈吐槽的一个其中一个点，我老公下班回家以后，他那段时间工作比较忙，然后回家以后他就就是回家以后他还要就是再办一会儿工，然后那个我妈就问他点事儿，其实我妈也是好心，她问他说那个吃没吃饭呀，然后他就说没吃，然后我老公就当时要着急记录一些东西在用电脑，然后他就说那个先别跟我说话，然后我妈就生气了，因为这个事儿他就又记住了，这就是他那个吐槽的其中的一个点，然后还有别的事儿，还有就是比如说我老公那个人他就做菜什么的，他希望就是尽量别有剩菜，但是可能就照顾孩子，我爸和我妈确实也挺辛苦的，然后就是我说那不行，你们俩早上做菜就把那个下午的菜也都做出来吧，然后那天菜做的就有点多，可能我老公他就说了一句，他说那个做这么多菜啊，但是我觉得他现在他都已经不管家里边的事儿了，就是他可能只是就这么提了一句，然后我妈她就觉得说哎呀那个是不是她觉得她就想到了她是不是太抠了，但是我觉得那个吃饭能花多少钱呀，这个就买菜其实就是现在菜又很便宜，我老公他不可能是那个意思，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他不可能是那个意思，我妈说那个我这么大岁数了，我看人其实比你准，然后我就跟他又解释，他就说
1: 那现在看个屁了，孩子那么大了还用你看人准不准吗，你闲着老太太是不是，你妈今年多大了，
0: 我妈今年
1: 60了，快60了，是不是？老太太累的事儿挺多，你老头跟他俩一起送孩子哪那么多事儿啊，你那个、
0: 啊、
1: 这个你是不是想问问怎么对付你妈，
0: 是我上周我都说
1: 你这个孩子吧这太实在了，太老实了，你这个很容易，对于这个那啥，对于有心眼，你这心眼太直了，这个孩子一本老直账嘛，这不是啊？你妈这种情况很好对付，你不用再讲她说这说那个的，她要想回去就回去，她要不想回去的话，你告诉她，也两种方式啊，要是一种就是你先跳老虎神，知不知道啥叫跳老虎神？就你先自挠一顿一顿吵吵，你就吵吵啊，就先有啥没啥事儿，你想要我离婚那我离婚你能有好处啊，啊一天天这样的你一天天有点正事不行啊，要不你跳老虎神，你要跳老虎神好使你就跳老虎神啊，你要跳老虎神你这样的我估计跳不明白，叫你教你都教不会，你就一个熊货，那个你就他再说你就哭嗷嗷哭，知道吗？
0: 啊，
1: 你就哭，再跟那个说你就哭，你说咋整？我还得用你给我干活，然后你说他们家就这样那样的话，我觉得挺正常的，我也都受着，我也都忍着了，那你说那么多干啥？

0: 哎，你跟我说这有啥用啊？你就哇哭，哭的他都哄不好那种。完了，你抱着孩子一起哭，捏捏两把孩子屁股，啊
1: 啊，
0: 那个抱着孩子，完了使劲拧两下，孩子哭你也哭，嗷嗷哭，哭哭给他哭没主意了。完以后他说的就少了。
1: 嗯，是好主意，我要回去。
0: 就是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这个你这个孩子吧，就是特别好，这教育的确实挺好，很实在，太实在了不行。
1: 嗯，
0: 你处理这些关系的时候，你就总想你是学理科的，可能是总想说我找到其中的原因，然后把这个原因处理掉，完了这个问题就没有了。不可能，那没有，就是你找不到这个原因，找到原因就是人不行啊，人不行你也不能换，你对不对？你老爷们不行，你老妈不行，哪样都换不了，对吧？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他都改不了，你要改啥？你找着原因白扯，所以说不找原因，直接找对策。啊、哦，
1: 嗯，
0: 直接到最特，你妈再跟你俩吐槽，你就要不你就乐呵听着，听完之后你跟没听着一样啊，别往心里去，爱咋咋地。这个你如果说做不到的话，你就刚才用我那招，要不你就跳楼神，你挠挠的你能跳房妈上去，嗷嗷一顿喊，啊，你在这块干两天活，就把你那啥的，就你就受屈了啊，能你就帮你姑娘干活，你跳人家里干啥？再说我都是人家媳妇儿，你跳那玩意干啥？人挣钱不给你花呀？说这说那个的。对吧，这都可以啊，要这招不好使的话，反正你就嗷嗷哭，你也不讲任何道理，反正就是他要是那啥，他要是再那么说，你就把孩子一抱，你我不用你哄了，我这叫你们哄个孩子这么多说的啊，完你就给那孩子屁股上拧两下，孩子开始嗷嗷哭，完了他还嗷嗷哭，你也嗷嗷哭，你把老太太给他哭没主意了，没主意就好了啊，然后叫你爸削他，给你爸整生整心疼了，老头该骂他了，骂完他就老实了啊。
1: 哦，那我就采用花二就可以了。
0: 对，你就记住了，以后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不是处理问题，不像说你做软件排做软件的啊，说我找着这个 bug 了，修过来之后，它就好了，它没有，它没有，
1: 嗯，
0: 对不对？就是只要能运转，有 bug 也没问题，不能运转，想办法让它运转就可以啊。
1: 明白了。
0: 对，不就讲道理？
1: 我就说嘛，
0: 嗯。
1: 我说我这一孩，我说怕他挺辛苦的，我周五还特意请了一天假，结果感觉休息的挺好，结果又是各种事。
0: 对呀、啊，他就是这么回事啊！就你就记住，永远记住，不要去试图找到原因，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没有原因。他就那样，他也改不了。你家老爷们已经尽力了，而且你家老爷们就那样，也改不了，对吧？
1: 是啊，我都不敢跟他说，我都没跟我老公说这个。
0: 对，千万别说这个事儿，而且这事儿没法跟他探讨。你老公那人也是一个就是理工科的脑袋，我感觉也是个理工科的脑袋，所以说呢，就有点啥事，他也要去找原因。那完了，你们两口一起找原因，这事儿就坏了，就是这事越整越完蛋了啊。
1: 明白了，
0: 听明白
1: 了
0: 啊啊！
1: 我就得找点
0: 对
1: 别的招。
0: 对，你该跟他好，那好，再不行了，这现在老太太喜欢金子。
1: 嗯。
0: 哦，你这不眼瞅要到他过生日了，或者说要到八月节了啥的，你给他买个金钳子啥的，给他那啥，听着没有？你说你
1: 买点啥？
0: 哎，你说你姑爷给你买的，说的带孩子辛苦了，给你买个大金、大金溜子。那就别买太好的、
1: 嗯、
0: 就是空壳的那种也行啊，瞅着大就行啊、哦、听明白没有？
1: 但是他过了，他收到什么东西过了那一阵他又开始
0: 没
1: 事，开始发作，
0: 比没有强，比没有强啊、哦
1: 嗯、
0: 你就记住他稀罕啥、嗯、你给整点啥就完事了啊、哦、完了就是反正他再一吐槽你就嗷嗷哭，嗷嗷实实哭，你哭抽了啊，会不会装啊？会不会装？
1: 会有
0: 啊，我告诉你，
1: 不装我也能哭出来
0: 啊！不是你不会抽吧？嗯，我告诉你，就是你哭的时候，你就使劲的喘气儿，使劲喘气儿
1: 啊！
0: 你喘成那叫什么？你们学理科都知道那叫什么？就是那叫什么综合症啊？完了人就抽了，就硬了啊！嗯，叫过度换气，
1: 呼吸性碱中毒。
0: 对，呼吸性碱中毒完就硬了，硬了完了之后就得想半天才能整过来啊！哎呀妈！左摇的招，我真没想到，我左摇的招我会这么多啊！
1: 我妈她是不是还有点更年期呀、啊？
0: 更个六饼了，她就是那个马，就是那个毛病。老太太没事瞎琢磨，就这么个人啊。
1: 她总是半夜就想事想的睡不着觉。
0: 你告诉你就让她想的睡不着觉，也就让她就那么爱咋咋地，你别当回事就好了。
1: 啊
0: 啊！
1: 明白了。
0: 听明白了，你一定不要，你一定不要按照他的思维方式去整。你按照他的思维方式去整，就是把你老爹都一辈子都磨成啥样了，你还受他们磨，那有好啊？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那好了，
1: 嗯，
0: 好了，
1: 好，谢谢周山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拜拜，哎，
1: 祝你身体健康，拜拜。
0: 好嘞，祝你每天开心。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1: 好嘞，好。
0: 你看看这个还得念书啊，这个他是念书出来的嘛，这个他学问挺大的。我一说那种情况，也马上就把名词就给你整出呼吸性碱中毒。你不念书你就不知道呗，我想半天我就忘了这事儿了。所以说多念书有好处啊，多看书多学习啊，把学历整得高高的没啥用，唠嗑去还能多出俩名词了呢啊。

0: 进3号线0431858151111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是郑晓老师吗？
0: 哎，是，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嗯，家里面的话有公公婆婆，然后公公的话是去年得这个肺癌去世了。
0: 啊、
1: 哦。然后婆婆呢，现在就一直是脑梗，然后失语，
0: 嗯，
1: 然后这种瘫痪的这种状态，因为婆婆走了，不是公公走了嘛，走了之后婆婆就没有人照料了，没有人照料的话，现在就是只能是请保姆，请完保姆之后，今年我就把她送到养老院去了。
0: 啊、
1: 哦。然后家里面呢有大姑姐、二姑姐，还有就是我们家、
0: 嗯、
1: 啊，我们家是最小的嘛。
0: 嗯。
1: 然后呢，然后就是我公公走的时候的话呢，卡里面有5万块钱。
0: 嗯。
1: 有5万块钱之后呢，有5万块钱，但是我们谁都不知道。我当我把所有的丧葬事宜、一切的东西都处理完之后呢，
0: 嗯，
1: 我跟我老公去了银行调了流水，
0: 嗯，
1: 发现这5万块钱丢了，
0: 嗯、
1: 就是。就是在我公公可能就是正严重的时候，
0: 嗯、
1: 然后这个钱的话就丢了，丢了之后我就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谁拿的怎么样的，
0: 嗯，
1: 后来我查到了是我二大姑姐给拿走的，
0: 嗯，
1: 然后我又跟护工讲了这个事情，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爱说，我又跟护工分享了这个事情，护工跟我说，他说还有9000多块钱现金，他也都拿走了，
0: 嗯、
1: 那也就相当于他拿走了6万块钱，
0: 嗯，
1: 但这6万块钱的话，他没有用在老人生病上面，也没有用在其他上面，
0: 嗯、
1: 然后。我就问他嘛，我说二姐，你看这个钱是不是你拿的？因为在公公临没有去世之前的话，我就跟他讲，跟他们两个讲过，我说你看，就是你们，嗯，就是也挺不容易的。我说看看公公卡里面有多少钱，然后呢，如果查完之后，然后你们两个就分了就得了。然后他们两个就是那种就是很不通情达理的，他们还骂人的那种，还骂我们不要怎么怎么样的。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个钱拿走之后呢。我就问他，他就还是死不承认，还是骂人，继续骂人。我说如果你这样子的话，那我就只能去调监控了。然后他就害怕了，他说是我拿的呀，咋的，就是我爸给我的。
0: 嗯，
1: 啊，我说你爸给你的也可以，那你这样的，我说你把这个钱呢分给大姐，就是分给大姐，你分给大姐，你们两个分了就可以了。
0: 嗯，
1: 你们拿了呢也可以，也没有问题。然后结果今年，因为我公公是2025年1月份去世的，2026年1月份，等我过年回家的时候，我看到了我大姑姐，我就问她，我说大姐，我说这个钱你分到了没有？大姐说没有分到，我没有分到，她也没有给我。我说那这个事情她没有提吗？她说她也没有提。然后之后呢？然后之后呢？我说，那你这个事情不能这样子做呀，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又让他们两个要签协议嘛，因为农村有一些宅基地，还有一些地。我说，那如果我赡养老人可以，对吧？我是，而且这个事情是我公公婆婆，我们结婚10年，公公婆婆一直都在跟我们一起生活的。
0: 嗯。
1: 然后呢，我说那这样的话你要签协议，他们两个也不签，也不怎么样，就是那种很不通情达理的。我现在我就是困扰我不懂是。人家做的对，还是我做错了吗？还是我太善良了？我又怎么样的？然后
0: 你这个有一个，你这个事儿吧，确实你是个主事的媳妇儿，这倒是。但是吧，这个事儿是搁这摆着呢。那他弟弟是个啥呀？他弟弟不吱声，这是应该他弟弟管呢。你一个咱一个当兄弟媳妇管那是啥呀？
1: 我老公他是一个啥样的人呢？我老公他是一个就是。捋不清事情的人，说话也说不明白的人，其实这个事情我是清楚的，我不应该去掺和这件事情。
0: 对呀、
1: 啊，
0: 这个事你掺和完了之后肯定找骂呀，骂你是正常的啊。
1: 对，但是我老公捋不清这件事情，如果从头到尾这件事情我没有掺和的情况下，
0: 嗯，
1: 地也让他们拿走了，房子也让他们拿走了，反而还得是所有的亲戚朋友还得是骂我们一身的臭名字这样子。
0: 嗯
1: 嗯，所以我现在我就很困扰，我就觉得。你说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子？然后我这两天呢，我就实在是我就受不了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找我二大姑姐，我说这个事情不行，不能这样子。后来她在医院上班，我就给医院打了。

0: 电话。
1: 嗯，
0: 然后他就急了，他害怕了，他害怕了，他害怕我去告诉别人，可能怕人尽皆知这个事情不是很好的这种情况啊。
1: 嗯，
0: 他可能有这种心理，然后他就害怕了，害怕了之后，我大姑姐就给我发信息了，说钱他又分了。
1: 什么？他又什么？
0: 他分到钱了，他说我二大姑姐把这个钱给他了，所以我就对这件事情，我结婚十年，这两个姐姐从来没有消停过，所以我就觉得我
1: 就是咱这么讲，你也没消停过呀，你也不是个挨欺负的主，所以说你就听你说这唠嗑之后，我一点都不替你担心，你不带吃亏的。
0: 对，我一点亏都不带吃的。
1: 对，这个能听出来，能听出来，你一点亏都不带吃的。现在吧，你也别太厉害了。
0: 嗯，
1: 就也别太厉害了啊！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想达到什么目的，你就想办法达到了就拉倒了，也别说谁对谁不对。我刚才说了，就说的你大姑姐、二大姑姐可能是挺厉害，但是你也不比他们差。至于说你老公能不能理清事儿，咱们讲，你家老爷们再理不清事儿的话，人家娶着你了，是不是？你还是看着人家有好的地方，你说呢？
0: 是。
1: 所以说呢，就是我的想法，就是作为您来说呢，少考虑太多的情感上的事儿，啊，别考虑那些东西。就是我要，比方说，我想占这个便宜，那我就怎么能占到？就像你二大姑姐说，我想占这便宜，我怎么能占到？占到拉倒，咱们也不要在道义上非得要占到什么一个制高点上来，怎么的？没有必要。听明白了？因为我不说吗？我一听你唠嗑，一听你说话，我就说这个小媳妇一点都不用替她担心，她一点亏都不带吃的，可能会那个生点气，这是有可能。但是亏不带吃的，所以说我不替你担心，但是我替你担心的是啥呢？
0: 嗯，
1: 过于纠结于表面的东西，把实质的东西吧，咱们丧失了，犯不上。
0: 嗯
1: 啊，就是比方说，我想让你们就是那个因为老太太现在没有意识，是不是？
0: 嗯，对，
1: 对吧？然后那个老头的房子、老头的地、老太太房、老太太地，这块呢，就是你需要找一个法律上的明白人。
0: 嗯，
1: 这听懂？比方说咱们那个王帅亚律师，你到快手上你去咨询他一下，你说我们家现在这种情况，我想保证什么利益？比方说我想保证老太太没那天这个地都给我。
0: 嗯
1: 啊，因为我伺候老头老太太，因为现在养老院钱也是你在花，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对啊，你我想保证我的利益，我怎么保证？对吧？那需要他们配合怎么配合？他们不配合我怎么做？对我才是最有利的。咱们厉害吧，得厉害到点儿上。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
0: 我现在的话，其实的话，我就想弄清楚这个事情就完
1: 事了。对对，我听明白你说这个事儿了。我不说，我一听，我这小媳妇不用担心，不带吃亏的，啊，就是这个事儿吧。你找一个律师啊，在你们当地找也行，啊，在咱们这找也行。找一个律师，你把你的目的，就是你记住啊，就是跟律师唠嗑，跟大夫唠嗑，
0: 嗯，
1: 千万别隐瞒。你可以把你的那个，哪怕是我就是自私。
0: 嗯
1: 啊，甚至说我就想多占点，这种事情你都要和律师说清楚，
0: 嗯，
1: 然后人家才能给你出对你最有利的选择，啊，就有很多人跟大夫还打埋伏呢，你这不扯呢吗？人家给你治病，你说你跟大夫打啥毛？有的是跟律师一顿忽悠啊，这个事儿就应该怎么怎么地啊，然后律师说，你说这没用，你给我拿证据，拿证据完了之后呢，证据拿不出来，你忽悠那有啥用？就咱就实打实凿的说，我没有证据。我啥都没有，但是我现在就想要这个地。律师，你让我搜集啥证据，我就去搜集啥证据去。你这么干是不是就更好一些？你说对不对，妹妹？
0: 对对对，那我明白了。
1: 啊，
0: 那我接下来的话，我打那个电话的话，是不是就能找到那个律师？因为我也没有太熟悉的人啥的。
1: 你这样，你那个直播的时候，你上快手上来，你加他私信，加他那个快手，然后私信他。啊，也行，或者说你们楼下要有那个，律师事务所，你要是有认识，你快去找去都行。这个正经律师咨询花点钱，咨询有个咨询费，你花点钱完了，他就告诉你咋整了啊。
0: 对，他们同意的，他们两个同意了，让我吓怕了。现在，
1: 嗯，对，就不管咋地，但是就是你就记住，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你明确的跟律师说，律师就告诉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条件，然后就什么了，听明白了没有？
0: 对对对，
1: 啊，好了啊，
0: 那我明白了，好，谢谢，
1: 好的，再见啊，好嘞，哎呀。

多呢呀，这样的姑娘咱们说确实给家庭带来，给他们其他人带来很多困扰，但是她这妈可行，我姑娘不带那欺负的。我心心我就乐，哎呦我天哪。有时候没招，我跟你说他那个弟弟应该是没啥主意，他家这个弟弟应该是没啥主意，完了还没啥那个，就是没啥心计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就得找这么个媳妇儿。你就有的时候你听那小媳妇说话叨叨叨叨叨，净说自己理，贼气人。但是他那个丈夫要不说这样的媳妇儿，他家没法过。就是长这么讲，就是啥样人找啥样人，他特别适合，就非常对啊。嗯，好，这位朋友说啊，说钟晓老师你好，我今年50岁，孩子2岁啊，那孩子这么小呢啊，不是啊，孩子2岁，公婆就去海南养老了啊，就是孩子去公婆就是没给你看孩子呗，是那意思不？养老养的比较早，说10年前婆婆把家里一处临街房产卖给了她自己的弟弟还债啊，他呢脑出血，他娘家人就给出了10000块钱，我们拿的50000块钱给他看的病，这两年呢老了，回老家这来养老来了啊，借过钱的亲戚都销声匿迹了，只有这个儿子了啊，只有这一个儿子完也病了，都是很自私的一家人，我一个人忙里忙外没人心疼，似乎应该应分，感觉不甘心，不想搭理呢，想听你意见，你就尽力就得了呗。说完有多大本事使多大本事，人家也没指着说就叫你供起来养活，对不对？别说谁自私不自私，那玩意儿这家就这么过日子，那就是那你就想办法呗，想办法自己别把自己整的就好像你多大能似的，你就一定要克服掉你说你是老神仙那种想法，你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做不到。对吧，就是这个东西，那些事儿都过去了，现在就眼前这些事儿，那你自己能干到啥样就干到啥样就得了，因为这玩意儿你也不是送他，你是送你家老爷们养的，他老你要不送他家老爷们，他们算干啥吃的，你说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你别说应不应该应分，你不也一直在干吗，对吧，你不也一直在干吗，也别说谁应该谁应分的，你能干到啥样干到啥样，你干成啥样是你自己的事儿，那你干多了还非得让别人说你点好，那就过分了。总之呢就是调整好自己啊，调整好自己啊，让自己最起码来说相对而言别那么累，舒坦点就得了啊，先可自己来，然后自己有余力的时候再照顾他们。

这小媳妇多厉害，把俩大姑姐收拾愣愣的。二大姑姐想做点那个小动作都没做明白，差几万块钱给整的愣愣的，单位都不敢回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6: 来迎接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7: 你好，刘晓老师。
6: 哎，你好。
7: 我有一个孩子跨省转学的问题，我有点纠结，想咨询一下你。
6: 啊，说说吧，遇到啥事了啊？
7: 我把我的情况给你汇报一下，就是。
6: 不用汇报，咱就唠嗑啊。你整的太正式了，给我整懵了啊。咋的了呢啊？孩子怎么了？
7: 我在北京工作，我爱人在那个山东。
6: 嗯。
7: 我两个人其实都是东北的。
6: 嗯。
7: 在青岛定，孩子现在在青岛上学。
6: 嗯。
7: 在青岛上学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在青岛工作了3年。
6: 嗯。
7: 孩子和老婆都过去了。
6: 嗯。
7: 我后来又调到北京了。
6: 嗯。
7: 所以等于孩子和老婆都在青岛胶州。
6: 嗯。
7: 现在呢，我俩在商量孩子转回到吉林去。
6: 嗯。
7: 但是有几个纠结的问题，就是现在孩子正在3年级。
6: 嗯。
7: 转回去之后对孩子有哪些影响？
6: 嗯，
7: 这转回老家的最核心的想法是，未来9年之后的高考可能有一些红利，就这个情况，有点纠结。
6: 孩子那个户口是在老家这头是吧？
7: 孩子户口没有，还在山东。
6: 在山东啊？
7: 对。
6: 那你可能还得涉及到一些什么？你得在这头上学多长时间？你问问政策都掌握了是不是？
7: 政策都掌握了
6: 啊。那个我记得高一开始就来得及啊，高二开始不来不及吗？
7: 嗯，高二可能不来不及，至少得高一。
6: 对啊，高一好像是来得及，我记得啊。
7: 嗯
6: 嗯，我的想法是， 其实你要只是想要红利的话啊，你只是想要红利的话，你高中回来就赶趟啊。如果是你要是觉得我希望孩子有个快乐的童年，那你现在回来，哎，我们很快乐啊，尤其你回到长春上那个附小系列和附中系列，老快乐了，我跟你说。
7: 那的确是，山东的教学比较紧。
6: 对，那头那点破学让他们上的，反正压力也确实是大呀。那孩子跟老师啊，整的急了咕噜的。我是知道他们那头学习啊，
7: 对，
6: 咱家这头孩子很快乐啊，基本上、差不多啊，基本上差不多，就是前10%一直在卷，往死了卷，后10%就是不学，中间那些就是混混当当的，反正上上课外班，溜溜达达的，该打游戏打游戏，该玩玩，完到时候也能有个学校，就基本就这么回事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你只是想着要高考的红利的话，你就等孩子上完高中再回，就是到高中的时候再说啊。你要是说反正我也在北京，老婆在那头自己待着没意思，不如回这头来，这头还很快乐，都是家里人都在这头，三叔二大爷啥的都在这头，干点啥也方便，有点啥事挖汤一下就干了。那学习那玩意儿并不是想象当中那么重要的，确实很重要，不能说它不重要，但是快乐很重要。啊，快乐很重要，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就是如果说你要想让孩子有一个快乐的学习的童年，你就早点回来。三年级无所谓啊，咱们东北这头包容性极强啊，没啥不能回来的啊。那个
7: 孩子性格会未来的这个轨迹会不会有什么？
6: 是那个性格是随爹妈，你这跟在哪儿没关系。
7: 就是我们担心这个决策做完了之后，对孩子有什么影响？会
6: 肯定会有影响，肯定会有影响。啊，肯定会有影响，但是这个东西一人一个命啊，哎，有可能影响好了呢，对吧？你整不好，人这头高中都吱声了，现在正商量这个事儿呢，还不够了，高中吱声吧，别考了啊！都你们那头呢，卷成啥样了？那说实话，青岛你想考高中，那么省事呢？
7: 差10倍，跟咱们老家。
6: 对呀、啊。人口差十，就是考高考的孩子差10倍啊。基本上就是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这个那啥的话，那你那头回来上这头上高中来，那基本上就是没啥大问题。学习习惯养成了，那个学习能力也养成了啊。如果孩子在很快乐，就是你知道孩子在哪儿都特别快乐，这个很厉害。很快乐的人他就能融入群体，对吧？如果这孩子是个不快乐的人，那尽量他一旦适应哪个环境了，就让他在哪个环境老实待着。如果他是一个在哪儿都很快乐的人，那他就可以到哪儿去都行，知道吧？
7: 好，好，
6: 嗯，
7: 谢谢老师。
6: 哎，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啊。
7: 哎，再见。
6: 二十年前的时候，那个我曾经跟那个山东的一个好朋友说过，我说你们，我说你因为山东孩子到咱这头学习真好。我有同学就是老家是咱们这儿的，完后来在山东念书，后来那个中学的时候转回来的啊，那是到我们县城的，那成绩那就没啥可说的，基本上也不能说他总第一，但是前三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后来我问那个一个山东的也是做生意的吧，一个老客啊，他家孩子也是正在读中学那时候，我说你们山东孩子脑袋好使啊，脑袋老好使了，那个学习真好啊。完他说的那个那时候我小钟嘛，小钟你是不知道啊，说我们山东孩子这个成绩啊，那是老师和孩子在一块住，连吃带住成天在一起3年呢、啊、整出来的。说那老师啊一个月回不去一趟家呀，天天跟孩子白天晚上那么学呀。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反正那个时候他那么说，我也不敢说真信，人家是不是为了安慰我，确实人家脑袋就是好使，对吧？是不是安慰我，但是我不知道啊，但是确确实实感觉人家说的有道理。他说他们那个学校就那样啊，就那样，就是学生住校，老师也住校，白天晚上上课。这位朋友给我留言说，小哥你别说我名啊，我别说我名啊，说有个同事老太太说话总是嗲声嗲气的像撒娇，你真烦人呢，一个办公室的咋办呢？第一，

还没退休呢，既然是能跟你俩是在一个办公室里头，那说明他没退休，没退休那就不是老太太。你这老小子，你这个有问题，你这老小子有问题啊。他就肯定他就是中年人啊，中年人啊。然后说话嗲声嗲气这个事儿啊，就是习惯啊，习惯是像撒娇，人家不是撒娇，人家就说话就那样。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这很正常。这就你要知道是你，这就是你不对。这是为啥说是你不对呢？就是你在大学寝室里头，你们寝室的同学这四个人也好，八个人也好，那肯定有的人打呼噜，有的人不打呼噜，对吧？完了，有的人说话直不楞登，有的人说话就绕弯子，那这不都得接受吗？那要不然的话咋办呢？他在一起生活啊，所以你得学会接受这样的状态，这都是正常的。因为啥呢？国家没有法律规定说这说话嗲声嗲气就枪毙，是吧？没有。那我不知道你是男生是女生，你要是女生的话，那你说不出来怨你自己怨人家吗？跟人家有啥关系啊？就像开车似的，你开车确实挺丝滑啊，挺该加油下加油，该那啥，那你前面有个来刚学车的，那前面有人就人就得站着等一会儿，得稳当的过去之后人才能开车走。你顶多就是着急，你能骂人家吗？你骂人家你是没素质。为啥？谁都有刚学开车的时候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在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人都会有，有你能看上，有你看不上的，对吧？那你有可能吐吐槽，跟这个同学啦，跟同事啦，包括像跟小哥吐吐槽啊，他那么烦啊，我就听不准他说话那个娘，不就是那个嗲了嗲气的，觉得谁都是他老爷们那个动静，真烦人。你可以这么说，但是私下吐槽，但是在这个实际工作当中，你要知道那是正常的，那是正常的，人家就那样啊，人家就那样，人家不可能因为你而改。就像我说的，法律没规定说说话嗲声嗲气就枪毙，是吧？也没规定说说话嗲声嗲气就得坐牢。那你不习惯是你能力不足，怨不着人家啊。对，这个小米说多好啊，还能跟人家学学怎么招人稀罕。没找东北的会这样的少啊，会这样少，能一半都没有啊，一半都没有，能有十分之一说话会嗲声嗲气的，见着的不多啊，不多啊，我大学同学里头没有一个东北人，我们大学同学东北人比较多，就没有一个。中学同学更不用说了，那扯淡的是。对吧？你像人家那个小米说多好啊，还能跟人家学学怎么招人稀罕，完了还能跟闺蜜私下吐槽吐槽，讲究讲究还解解压，是不是啊？哎，我觉得闺蜜之间挺有意思的啊。闺蜜之间有一句话我特别特别好玩啊，就是两个人见面二十分钟，完了有800多万人那个什么，那叫什么玩意儿？就是闺蜜两个人，见面二十分钟，有800多人身败名裂，可解压了是吧？可解压了，但是你不能当真事啊，就唠嗑归唠嗑啊，不能当回事啊。然后小米说还可以时刻提醒自己要成长，要接受，要心胸开阔，是吧？啊，记住了啊。这个东西吧，就是一个，就是你要知道，就是所有的孩子们也好，或者年轻人也好，记住，就是你可能见到的人少啊，当你见到的人多了之后，你就会知道，就是其实和你看到的表象往往是不同的。你比方说这个女士说话，你仔细观察，这个女士有可能说话嗲声嗲气的，但是她在做一些决策的时候可能是雷厉风行的，人家该做的什么事情咔嚓就做，绝对不墨迹。有的女生啊说话嘁哩咔嚓的，跟男生一样啊，有点啥事啊，尤其处对象让她黄了吧，不黄啊，磨磨唧唧的，哎呀没完没了的，那家才闹心呢啊。所以说他表象的程度啊，表象的程度和这个他实际的这个状态，你当你了解的时候其实是不一样的啊，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更多的是需要包容，或者说呢不是包容，你不需要包容他，你就知道理解，这正常啊，这正常。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当你在一个环境当中啊，就是你发现有一些很漂亮的女孩
啊，很漂亮的女孩啊，有可能就是跟谁都是特别的那种，就是那种属于那。

0: 他有点啥事儿一出之后，你会发现那和你想象的可能就完全不同啊。所以说当你这个知道的经历的或者说思考的足够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原有的那种，比方说就是他说所谓这个同事老太太，可能也就是五十多岁快退休还没退休的这种这个级别啊，这种级别的女生，她说话是那样的。但是你要知道，你一旦到时候你真求人家办事儿的时候，或者说你真需要决策的时候，你去仔细看看你这个阿姨，你这阿姨很有可能办事儿啊也好，或者说人家在家的时候，人老爷们对她特别好。对吧？然后人家办事的时候，无论是上边对父母的安排，下边对这个子女的安排，人家安排的都可剔透了，跟你想的完全不同。真的，不信你仔细了解一下这个事儿。要么有一句话说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这个世上无难事，只要有心人啊。就是你在和别人交往的时候，一定要学会一点什么呢，就是透过这个现象去看这个本质啊，透过现象看本质。你比如说这个人说话说得特别好啊，生活当中尤其工作当中说话说得特别好啊，就是特别够意思，特别哥们儿啊，有很多这样的啊，就是而且对你特别关心啊，而且对你特别关心，特别好。但是呢，实际上来讲，是因为从来没有出过事儿啊，从来没有出过事儿，啊，一旦真正的有这个相关的利益上的事情，或者说呢，连利益的事情都没有，但是就是有点硬磕硬的事儿了，你才能看出来这个人啊，做事儿也好啊，干活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实际上和外在的表现。啊，和外在的表现其实是有很大差距的，啊，其实有很大差距的，这个千千万万，尤其年轻，因为刚才那个小孩一定是一个，到单位时间不算太长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你就会知道，尤其像我说的，就是那个刚参加工作啊，刚参加工作就有人到这个部门之后一报到，就是有人莫名其妙的对你特别好。啊，莫名其妙的，哎，你就会感觉这个人特别亲切，对你考虑特别多，特别好。你实际上你那啥，实际上你经历了时间长了之后，你就这个时候你要注意，这个时候要注意，就不要认为说啊，人家对你示好了，你就觉得特别特别好了，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不是这样的。你要仔细再观察，仔细再体会，就说为什么人家凭啥对你好，没有理由。没有理由，所以说要理性的看待这些事儿啊。世事洞明皆学问呐，记文章。年轻人要多学会啊，认真的去观察，然后透过现象能看到本质，这个很重要啊，尤其人际关系这方面啊。这是一位女士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女士什么问题。喂，你好。
1: 啊，你好，小哥，是有个这样的事儿，我是一个幼师，然后上周的话出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我面临分班的问题。
0: 嗯，
1: 就是我是主班，然后有一个配班，还有一个是生活老师。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嗯，
1: 然后我接新班的时候，我就跟园长说，园长让我挑，说挑一个配班，因为我之前那个配班他不干了。
0: 嗯，
1: 然后我就选完了嘛，选完了之后，领导找到我了，周五那天，上周五，然后说我新选的这个配班他怕我，说我可厉害了，我说不敢给我一个班级，我说我，然后那园长问我说是不是你挺看不上你之前的那个配班。就是我之前给我搭班的那个，
0: 嗯，
1: 我说不是看不上，我说我就是恨铁不成钢，
0: 嗯，
1: 然后园长说可能是我对他的那个劲儿，让这个现在的这个新选的这个配班也看见了，
0: 嗯，
1: 我说那是不是这两个关系好呀？
0: 嗯，
1: 然后他那个园长说的，说之前，我说我之前跟领导也说，我说我不麻烦领导，我说我能带我就带了，然后园长说之前走那个配班跟他反映过，说我工作什么的都给他做。说可能就是写点东西，弄个手机什么的。
0: 嗯，
1: 然后领导这么跟他说的，说主班有主班的工作，
0: 嗯，
1: 这个人就是这样的。
0: 嗯，
1: 然后说他要调班，说没事几个月他就没同意。
0: 嗯，
1: 啊，说我害怕这个配班事儿，完了他说园长说得告诉我，就是我新选的这个配班这件事儿，他怕我这件事儿，他得跟我说。
0: 嗯，
1: 我说那可能是不是他听他说什么了？我说没事，我说我都行，我说我就是领导怎么说我怎么做，没有那么多事儿。 我自己尽量我自己能解决的问题，我就自己。

0: 己解决，肯定是不给领导添麻烦。然后领导说他可能吧，年龄就是现在的这个新配板，我又选了一个新的，他给我又分了一个新的小配板。因为不是他之前的时候害怕我嘛，然后他又给我选了一个。完了说现在的这个可能年龄稍微小一点，然后说多带一带他。然后就是以前那种，然后他就压回去，他就没说。他可能要说一些什么，然后我说。
1: 那你今天想问啥？想问啥事儿呢？
0: 我没说完，我先说完了，小哥。
1: 啊，就是我知道，这不又新给你配一个吗？这个也不干呢。
0: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挺好的，我现在休息呢，然后他带的挺好的。我还没说完呢，我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是这样，是我做的有欠缺还是怎么样，还是我性格方面处理问题就是有欠缺。完了之后他说园长说但是估计他也不能，我说现在这个新的小配班，说以前那个是不是就是刚说不动地方啊，说我之前的那个就不干的那个提离职的。说是不是那样，我说对，我说然后还贼有主意。然后说这个就贼说园长说这个是就是贼听话的。我说他可能吧，之前那个时候离职呢，就觉总觉得自己干我怎么怎么样这种。我说但是吧，我也不愿意说那些。完了之后园长说他之前的可能年龄大，想要改变很难。我说他吧也不是有多坏，完了就是特别有主意，一根筋。完了就没有了。我就想问问小哥，我这件事做的是不是有什么欠缺呀？
1: 是首先这样啊，就是因为我你们那个是个私立幼儿园是公立幼儿园？
0: 普惠幼儿园
1: 啊，
0: 属于普惠
1: 啊，普惠式的，就是有点公立性质那种。是不是
0: 对，是个属于挺大的幼儿园。
1: 但是这样，就是有可能啊，就是因为你岁数不大也不小，是个经验比较丰富的幼儿园老师。但是呢，就是感觉好像总是和小朋友在一起之后吧，你们工作上有点太简单直接了吧？这在我们这个单位的话，如果说在正常单位的话，不会出这样的事儿啊。就是说，我要想找谁给我当那个搭架的话，我得哪能通过领导找呢？得我先去跟人家孩子说一声，说那个哥带你，那个你愿不愿意上我们组来？
0: 对，
1: 我肯定得先跟人家商量完了之后，人家说哥呀，我特别想去啊，我去想去都去不上。我说完我去找领导，我说领导啊，我挑个小孩，我想让他上我组来。然后那个，然后领导说你挑谁了啊？完了那个，我说我挑南希了。完了，人家领导说：“哎呀，那南希挺好的，正好那头也能放开，那就上你组了。”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没有说我要这块缺人了，除非说我真就没有人了，除非真就没有人了，我可能跟领导说：“我说你给我找个人，找了人我自己满不满意还不定，我得自己相中谁，我要谁呀？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我就觉得你们可能是这个做事情太简单了，而且我说这个操作才是正常的工作单位当中要搭班的这个操作方式啊，哪能让领导给配呢？领导给配呢，配完之后你满意不满意咋说呀？你不满意，你领导给你配完了也不好说呀。
0: 说小哥是这样的，就是刚我说第一句我说害怕我的那个不敢跟我搭班的那个是本来是他跟我说是接新班级嘛，然后可能在学前班，但是之后有个新班级，然后说害怕我的那个老师园长这么说，他有几个人，他说你就剩这几个人了，那个你选一个。但是我做的也挺欠缺的，我也没像您说的似的，之前我问问他好了，我也觉得这件事我做的
1: 对呀、你得先去跟，就比方说你看中谁了，你得先找他，哪管中午俩人在一块吃根冰棍呢，在这块坐，咱俩坐一会儿，我有个事儿跟俩商量商量，你看看行不行？你有这，你要说行，我就直接找你；我你要不行的话，还有谁？我去找他，对吧？这都说清楚就完事儿了。这是你吧？我感觉你应该是属于那种能力挺强的，然后业务也确实挺好的，但是你被这个你被这个学校啊，这个单位给你惯坏了，你不愿意，你不愿意去，
0: 我也是新来的
1: 啊。对呀、所以说你不愿意去考虑这些，就是说你觉得说我只要我业务好咋的都行，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你业务孩子四年一查，那你同事他是一干二十年的都有，干十年的也有，对吧？所以说
0: 我也是新到这个单位的，也没有多长时间。
1: 那你多了个六饼那么厉害的呢？那你碰上那个是个老实不老实的，这铲你，我跟你说，给你这根儿给你铲没他。所以说你可小心。
0: 我说对，我确实觉得我自己挺有能力的。
1: 对啊，所以说你小心点吧，你听哥说这个话吧，就是做事情啊，周到一点，尤其你要带团队，尤其咱们就说你带个班，你是需要配班老师和生活老师来那啥的，
0: 对对，
1: 来支持你的。咱们这么讲，啥招都得使。

0: 纸啊，你这个能忽悠就忽悠，能就是讲话，该审的审的，该忽悠忽悠，该给点小恩小惠都得有，然后在领导面前还得给这给手下人，你得撑面子，还得拉大旗，你这都得干呐。你这玩意儿你能说啥都是你的，你厉害，你想咋地咋地，那能行吗？那你这你顺手拈来叫无谋之事啊，你成不了大事啊，对吗？
1: 哦，对，我确实是挺之前确实挺任性的，我就没把之前的那个老师放在眼里，我确实挺急的。
0: 你没放在眼里，你没放在眼里，你是不是得指人干活啊？
1: 是，
0: 你主要不是说、
1: 啊、小哥
0: 不是是啊，你就考虑啥、嗯、这个人咋使唤，就是最合理，对不对？就比方说这个人忽悠着来，那就忽悠着来，这人说连忽悠带吓唬，那就连忽悠带吓唬，这人说必须一就是怎么讲不嫩不拉屎，对吧？那就成天就得总嫩他。就这么回事儿，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使用方法，对不对？不同的交流方式，这是不一样的，你得考虑这个问题，你不能总跟小孩似的，那能行吗？啊，
1: 我是有一点啊，小哥，就是领导跟我说完之后我也反思了，他我就是跟之前相处那个，他是不是觉得我这相处模式有问题？
0: 那你就他都走了个屁的了，你寻思他干啥？你再因为他费脑细胞犯不上了啊。
1: 但是他跟我说完这些，我就觉得园长好像多少对我有点意见似的，感觉我
0: 没
1: 有相处好。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慢慢来啊。
1: 我就觉得那天我没发挥好，我应该把那些事儿都跟他说。
0: 那不是说的事儿啊，不是说的事儿，而是这个问题确实就是你的事儿。你再说的话就显、
1: 啊、
0: 再说的话就显示你没有能力。
1: 啊，就不要多说那些了。
0: 对，你不要去抱怨，你是头，你是头，我告诉你，所有的抱怨都在你身上，没有问题。你要成天抱怨别人，那你就是想要给他整走了，听明白没有？
1: 那
0: 行了啊，成熟一点吧。
1: 啊、说完之后，
0: 说完心情好多、
1: 啊，
0: 就是过去的事别寻思了，不要再为以前的事情。
1: 我都寻思好几天了。
0: 你再寻思没有用，你就以后的事咋干，他想明白就是最重要的啊。
1: 嗯，就商量着来。
0: 不只是商量来，就是先看这个孩子他的特点是什么样的，对不对？他的特点是什么样的？完了，那个我跟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比方说他现在最需要的是提升哪方面的能力？那我可能就捅咕的，我带带他，教教他。但是他有哪方的毛病呢？他有哪方面的毛病呢？那我就在这方面多督导一下，就这么回事儿。这个他是一个年轻人，如果是个小孩的话，你还需要帮他考虑说他以后往哪方面发展更好。比方说唱歌跳舞好，那你就研究唱歌跳舞；抓班抓得好，那就研究抓班；跟那个家长交流的水平高，那就研究怎么跟家长交流。他得有他的特点呢，他未来他的发展，他得有他的特点，你得为他考虑，对吧？
1: 那
0: 行了啊，
1: 那我就不提之前的那个
0: 提他
1: 走的
0: 人家都已经辞职了，你再提他干啥呀？你再提他就显得你这一天天没啥，你这不就没正事儿了吗？
1: 他说我坏话了，
0: 说你坏话咋还不让人说呀？你多了个六饼不让说呀？你们园长他都说坏话，你
1: 没发挥好似的。
0: 你们园长他都说坏话，你就是惯坏了吧你啊？你这么强势的话，到最后你这么样的话，到最后你不会成为一个特别优秀的老师的。
1: 哦，
0: 你只是在业务上好，其他的都不行。你到最后咱这么讲，就你这么厉害，你碰上一个特别矫情的家长，一下就给你整秃了皮。你还嫌你咋？你厉害能哪儿的？你家长成天上站幼儿园门口骂你，你能咋的？你能把人家咋的？所以说各方面都得想招，就得有办法，这是能力，知道吗？啊，
1: 知道了。
0: 哎，好了，再见啊。
1: 说完之后好
0: 了、哎。好了，再见啊。好嘞，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在长春重庆街道，物业服务正悄悄换了一种方式，明码标价，像逛超市一样，需要什么就选什么。
6: 我们的小程序是微信小程序迷彩一家亲，我们把所有的物业服务包括家政服务都拆成了单项，像商品一样上架到我们的这个小程序上。
5: 告别了包不包修、管不管扫的扯皮，也没有了交了费却没享受到服务的抱怨。
7: 点单式的物业服务就是可以根据它每一个楼栋、每一个单元，它定制个性化的服务。社区党委虽然第一时间也是到场的，但是也是会联系我们物业超市，为居民更快速地解决这个问题，居民也认可。
5: 这是一群退役军人重新定义的物业服务，话说的不多，活干得实在。十分钟确认订单，30分钟到达现场，对居民们来说，有他们在，心里踏实。
8: 退伍军人真是有那个军人本色，真对我挺好。反正就这么说吧，我吧一个人在这块儿吧哈，就有他们帮忙，哎呦我心里敞亮多了。
5: 从不知道找谁到有事儿就找他，家门口的服务到底能走多远？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家门口的物业超市。欢迎收听。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好好学习，我是主持人燕佳。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新鲜事儿，物业服务也能像逛超市一样选购了。在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有一个物业超市，把清扫、保洁、管道疏通、家电维修等多项服务全部像商品一样摆上了货架。居民打开手机小程序，需要什么点什么，用多少就花多少钱。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点外卖一样？但是这背后啊，其实是一场基层治理的深刻变革。重庆街道地处老城区商圈，大部分是上世纪90年代的老旧散楼栋，长期没有规范化的物业管理，下水堵了没人修，楼道脏了没人扫，灯坏了没人换。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儿，恰恰是困扰居民多年的心头大事儿。那么，物业超市是怎么诞生的？它如何做到价格比市场低10%到15%，还能持续运营？一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服务团队，凭什么在短短的时间内赢得几千户居民的信任？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重庆街道党办负责人王雨燕，吉林省迷彩一家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重庆街道物业超市经营负责人李小墨，物业经理王小龙，共同聊聊这个家门口的物业超市。
10: 首先我想请李总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叫物业超市呢？这个词儿其实在我们这印象当中挺新颖的。
11: 物业超市呢，实际上它是重庆街道党工委创新基层治理的一个重要的实践，它和传统的物业服务模式是不相同的。它是将物业服务拆成了若干个单项，然后让居民像选购商品一样自由搭配，比如楼道清扫啊、垃圾清运啊、保安巡逻等等的这些物业服务，给它拆成若干个小单项，彻底告别捆绑式的物业服务的弊端。
10: 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好理解了，那就是超市嘛，货架上我饮料区我选什么，我这个零食区我选什么，需要什么就拿什么，可以拿非常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单品，是吧？
11: 啊，
10: 那咱们这个服务小，您能给我举个例子，它会小到什么程度呢？
11: 比如说我们换锁芯、通马桶、通下水道，我们日常保洁，或者说只擦一扇玻璃，或者说我们仅仅是上楼帮助老人去取快递，清扫楼道，只清扫某一个你想象不到的这么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区域的，只要居民或者老百姓花这个费用了，我们就能去做。
10: 这个擦玻璃我知道，一般都整屋来擦，没想到咱们还可以单块擦。
11: 对，按需服务嘛。
10: 从咱们这个街道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咱们是怎么样想到用物业超市这样的一个点子的呢？
12: 像我们辖区目前90%多也是老旧散物业小区嘛，然后居民平时有问题的话，其实是很难单独依靠街道社区的力量来持续的兜底来支撑的，所以我们也是想通过一种这样物业超市点单的形式来破解居民不愿意接受物业公司全包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也曾经尝试过在老旧散小区推行信托制物业呀，然后引进大物业呀这种的，但是在我们辖区可能居民接受度还没有那么高。那恰好也有迷彩一家这样一个服务团队，街道党工委就想如果能够有这样一支队伍，通过迷彩一家这样一个退役军人的服务队伍为居民单向的提供服务，那么没准居民的接受度也会越来越高，同时也能解决我们居民很多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10: 哦，其实我们之前尝试了很多的方式了呀。
12: 也是尝试过一定的，因为也像在省市区的指导下，省市区一直对物业小区老旧散小区也非常关注，所以一直为我们引进像南方比较先进的这样一个治理理念，也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目前街道辖区的话还是以物业超市的形式慢慢推广会做得比较好。
10: 我们为什么选择和这个吉林省迷彩一家的家装服务公司来合作呢？
12: 我们在当初筛选的时候也是与许多物业公司都进行过沟通，那选择迷彩一家呢，首先因为它是一个退役军人的这样一个团队，他们团队的人员专业素养执行力都非常强，他很有责任意识，所以我们觉得很可靠。第二点呢，也是这个团队是具有为民服务的情怀的，他们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而是把群众的需求当作自己的中心，所以呢最后他这个理念也是与我们街道基层治理这个方向非常一致，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个团队，希望能更好的为民解难题。
10: 那像我们以前这个全托管式的那种物业服务，他们这个有什么反应呢？为什么不接受呢？
12: 像我们这些辖区内的房子，它一般都是单位的宿舍啊，然后建成的年代也比较久，从来也没有过说需要收取物业费这样一种形式的存在，所以居民可能就想这么多年了也
10: 没有
12: 那可能就是需要街道和社区来维持情况。
10: 其实就是很多这个固有的观念，然后但是你现在又面临着住户的年龄也大了，然后这房子也老旧了，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12: 也经常会有自来水管破裂呀，然后凌晨的时候它就是会出现漏水一些情况，居民也会找到社区，然后我们社区党委也是第一时间的赶到现场为居民解决问题。没有物业超市之前解决这些问题可能会比较困难，我们需要多方联系部门啊，然后通过社区党委的资金先行的进行垫付。但是有物业超市之后，并且物业超市有一定推行度知名度之后，我们居民再出现这相关问题，社区党委虽然第一时间也是到场的，但是也是会联系我们物业超市为居民更快速的解决这个问题，居民也认可。
10: 其实这个现在我们这叫菜单式的选购和那种传统的物业那种捆绑式的收费，你觉得它好在哪儿？
12: 就像我们老旧散小区 很多是空户、挂户这一类的话，他们可能并没有那么大的物业需求。就像封闭小区的话，它的物业服务是

0: 喊园林呀，然后平时的安全巡逻呀，但是我们辖区全部都是大部分是开放式的，开放式的院落的话，它首先不需要保安这些，然后园林呢也基本上没有，所以他对物业服务的需求种类就没有那么多。点单式的物业服务就是可以根据他每一个楼栋每一个单元他定制个性化的服务。
1: 李总最开始是不是也挺难的，前几脚是踢起来不是很容易吧？
2: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去年2025年7月份的时候开始和重庆街道党工委一起来筹备这个事儿的。去年8月份的时候先在新华大院的门岗那儿我们进行了一个试点，试点了大概3个月以后把整个新华大院对我们的这个服务的口碑啊各方面，因为我们的团队基本上都是退役军人以及家属来组建而成的，然后可能老百姓天生对退役军人的这个团队是比较有安全感的，退役军人的团队让他们在干活啊服务态度啊执行命令这方面确实是口碑就不错，所以说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们正式就落地这个光明社区了。
1: 哎，那咱们为什么想到我们这个用退役军人来做这样的服务呢？
2: 因为我们公司是在和重庆街道在谈合作之前，这个团队就是由退役军人和家属组建成的。原先我们想做的是退役军人高端家政，跟重庆街道在商讨这个老旧伞小区这个问题怎么来治理的时候，然后我们说退役军人的这个群体的奉献精神和意识，我相信不用再多说。
1: 所以我们用退役军人，然后慢慢的就打开了大家的这种固有的这个思想的壁垒。
2: 退役军人第一个是他是天生有这个军人的本色执行命令，第二呢他们对老百姓呢居民呢有一种天生的为人民服务的这种思想的意识，
1: 老百姓信
2: 啊，非常的信任他们，口碑也是非常的好，老百姓特别是老头老太太看到我们的社区管家服务在一线的这些退役军人就像看孩子一样看他们，他们之间相处的非常的融洽，
1: 其实是有一种天然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在里面，所以我们大家也更容易也更亲切的能接受这些退役军人的这样的服务。那我们的价格是怎么样的？老百姓在选我们的服务还是选外面的这种商业性的服务有一个对比？
2: 我们的价格总体来说虽然说它拆成了单项，但是总体比市场上便宜10%到15%之间。第一，我们是上门看活不收费，不需要上门费。第二呢，我们是所有的活干完了以后是有售后保障，不管是在辖区内还是在整个长春市，只要是我们干完了活我们都是有售后的，这是区别于市场上其他的零散的。
1: 因为我们这个有口碑，然后又是老百姓信得着，我想问一个挺实在的问题，咱们收费低于市场，您说10%到15%，那咱不得是亏本了吗？
2: 我们的服务实际上是包含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为辖区内做一些公益类的服务，比如说为一些孤寡老人、一些特殊人群，定期包括我们去年的时候会给整个重庆街道的环卫工人去送这个米面油。第二类服务就是我陪孤寡老人做一些陪诊这一类的，可能我们就是低场的服务，甚至说我们现在给整个辖区内做的楼道清扫服务，我们在5一之前我们收费都是2块钱一户1个月，也就是说一户一年只交24，我们就能把他这个楼道打扫一年，这是属于低场类的服务，我们也叫公共服务。第三类服务我们叫做个性化的服务，那也可以叫做有偿服务。有偿服务实际上就指的是比如说一些日常保洁啊、擦玻璃啊、清洗油烟机啊、清洗热水器啊，包括一些简单的一些小装修，这个价格也是比市场价要稍微的略低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重庆街道政府包括街道社区区里市里，因为我们为辖区内不为老百姓做了一个兜底嘛，然后我们为老百姓兜底，然后政府为我们企业来兜底，就良性循环起来。政府呢会给我们介绍一些整合一些适合我们企业发展需求的资源，对接给我们了以后靠我们自己的专业能力啊，能不能把这个资源或者把这项业务给拿下来啊？当然这个业务那肯定就是有偿服务了的话，能够来弥补我们亏空的这一部分。
1: 那就是说其实我们公益也在做，然后呢我们对于社区呢居民辖区内的低价的这种方式我们也在服务，那可能社区会倾斜一些资源给我们，那我们再靠着自己的能力来贴补一下自己我们之前的这个让出的这部分利益，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那比如说我们会接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 方式的这个有偿服务案例。
2: 嗯，比如说现在重庆路都比较火的吉林省音乐厅，这个吉林省音乐厅的物业服务是我们来承接的，口碑还不错吧。
1: 我们这个模式要跑通的话，居民怎么样去下单，我们怎么样去派单，然后我们怎么样售后来跟踪呢？
2: 我们的小程序是微信小程序迷彩一家亲，在我们的这个小程序上呢，会有物业超市，还有家政服务，包括便民团购，就是各类的服务都在上面有体现。我们把所有的物业服务包括家政服务都拆成了单项，像商品一样上架到我们的这个小程序上，然后用户呢，他只要在我们的在平台上看到了，比如说他家的锁坏了，好了，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一项换锁箱，或者说上门看活啊、找到这个单类，就像在某宝上他去下单是一样的，只不过说因为我们的很多的服务他可能更多的是看实际现场的情况，可能他上面可能有一些比如说50像那些呢，他交完50了以后，然后我们的客服后台就会马上联系到这个用户，然后我们的这个社区管家也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去，然后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再来重新来定价。
1: 咱们这个服务是不是只有咱们这个小区的人能用，比如我们别的小区是不是就用不了了？
2: 不是，实际上我们的小程序嘛是全国都可以看到也都可以用的，但是我们的服务呢现在就是整个长春市吧，其实也不仅限于重庆街道的辖区内，整个长春市如果说你看到的话想用的话，我们也可以上门去服务，因为我们在可能跟别的区一些维修啊保洁啊这方面的也是有联动的，也是有合作的，甚至说我们也是有服务的定点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可能想打算下一步想把我们的小程序做一个升级，升一个什么样的级呢，是把我们辖区内的灵活用工的这些维修人员保洁人员，或者说其他的一些陪诊啊护工啊这些人员，他们的资质上传到我们的平台上，然后通过审核了以后，然后我们辖区内的其他老百姓可以在我们平台上继续来采购，这样是采购服务的时候，实际上他可能选到的服务人员不一定是我们物业超市的全职的工作人员了，而是邻居啊，这就是相当于邻居通过灵活用工的方式来服务好他的邻居。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是想跟街道我们的党工委再有深度的联合，我们要做每个月的公益日，由街道辖区内的党员代表和我们的社区管家，包括我们的这些一线的工作人员一起上门去为特殊人群免费来服务，执行人员是我们物业超市，监督和组织人员是我们的党员代表，享受服务的就是我们的辖区内的特殊人群，这个我们是想在每个月有这么一天来做这么一个公益日。
1: 社区这件事儿，尤其是居民的老百姓这件事儿，事无巨细啊，你们这个每天要应对的不是8小时内的工作吧？
2: 不是24小时，我们实行的也是10分钟内要得到反馈，然后紧急情况30分钟就必须要到达现场，一般情况下呢普通情况2个小时内要得到妥善的处理，整个服务的流程是有一个标准化的，这样的话能减少一些服务上的一些误差。
1: 我们的团队呢有一个很鲜明的标签，是我们退役军人及家属的占比超过80%。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物业超市的物业经理王小龙来跟我们聊一聊退役军人精气神上执行力是不一样的吧。
3: 对对，咱们下面的所有基层的管家或者是工人的话几乎都是退役军人为主，执行能力特别强。
1: 平时咱们这个工作流程是啥样的，你给我介绍一下。
3: 现在咱们属于是线上下单，然后我们这边是客服打电话沟通，然后这边指派工人去上门服务，咱们这边干完活以后是业主这边验收，验收合格以后咱们是客服这面是打电话进行一个回访反馈，看看对于咱们工人这面有没有什么意见呢，或者说是什么提出说要后续的话可以再更加一层的服务。
1: 每个人其实每天都会跟这个我们的老百姓去接触对吧？
3: 对对对。
1: 有没有就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儿？
3: 像咱们这个管辖区之内的新华社区有一位咱们属于孤寡老人，他这面是无儿无女照顾，然后咱们这面一天两天去主动打个电话说有没有需要帮助啊。平常的时候李阿姨这面就是会有打电话告诉我们帮取一下快递，他来快递了，然后我们就帮上门取一下快递，包括就是他会预约一下需要看病，我们这边会做一下陪诊。
1: 你觉不觉得你干的事儿特别小？
3: 我感觉我做这个事情嘛，是按照是平常外人的讲话感觉是这个事情很小，但是对于我来说吧，毕竟咱们这边是属于老城区老旧小区嘛，老年人特别多，提 他们解决一下，没准就是换个水龙头啊，他们都感觉特别麻烦，特别费劲，但是我们感觉是一个小时，但是我感觉服务于民了，然后替他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1: 有成就感吗？
3: 特别有成就感的，因为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我们就很简单一件小问题的话，完全就给他们做一个公益免费了，居民这边对我们评价很高。
1: 那咱们最开始服务的时候，老百姓信得着咱们吗？
3: 是有个就是从开始的陌生到不怎么信任，到后期又非常满意啊，一个过程吧。嗯，
1: 怎么你感觉到好像老百姓就特别信任我们了？
3: 因为现在是大事小情的话，几乎都是找我们，包括装修啊，现在也是找我们做这些东西。像一个家庭的是卫生间改造啊，包括做防水啊，小小小区的一些通下水，这些都是包括大一些陪诊，就像说李阿姨一起领他去上医院做个陪诊，非常信任我们嘛，打个比方。
1: 就是这些事儿，第一时间会想到找我们，
3: 第一时间给我们这边打电话，看我们这些能做。
4: 在物业经理王小龙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新华社区，见到了他口中被物业管家天天惦记着的李阿姨。
5: 哎，来啊，
1: 李阿姨你好。
5: 哎，好，都进来。
1: 平时咱都有啥事儿需要那个找他帮忙啊？
5: 哎呀妈呀，那多了，看病了，那个取快递了，看病找他，给他折腾半宿。大前天就在网上买5斤豆角，背不了，那不也给他找电打电话，完了他派个两个人给我送来的。
1: 您怎么觉得咱这个物业超市咋样？您给句评价。
5: 太好了，他们都是那个专业兵，对我可一直一口一个礼仪，一口一个礼仪。他们我看人都挺实惠的，其实这帮退伍军人真是那个有那个军人本色，真对我挺好。反正就这么说吧，我吧一个人在这块吧哈，就有他们帮忙，哎呦我心里敞亮多了。
4: 从去年7月启动到现在，物业超市已经覆盖了35个无物业小区，累计解决了上千件民生难题。在重庆街道新华社区工作的网格长孙无忌告诉了我们他的感受。
6: 感觉的变化非常多，因为之前我们社区没有自己一个可以为人提供具体服务，就比如说修下水啊，修楼顶啊，包括陪人住浴啊，住医这些活动，就如果有的话只能我们自己去，或者我们用党建经费来找人来。但是他们来了之后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可以帮助居民们，也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很多问题。就有啥事之前可能我们也不知道找谁，也不敢找，因为涉及钱一些事我们不太敢找，然后现在他们来之后非常敢，就直接打电话说你们找物业超市吧，人都退伍兵，干活干的也好，完了也认真负责，然后有啥活往他们那一推，他们也特别愿意干，也特别能干，然后我们就解决了非常多的麻烦。
4: 在去年年底，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城市治理研究与实践基地挂牌落户在了物业超市。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基地负责人厉佳琪。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挂牌研究基地呢？
7: 首先就是咱们这物业超市的所在的这街道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长春市的中心城区，以及它散布着很多的老旧散小区，产权也很复杂，居民的老龄化程度也高，然后传统物业企业在这样的环境下是很难正常进入的，他们面临一些收费难，然后服务成本比较高的这种情况，所以用普通的物业问题去解决这个老旧散小区的物业问题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它这个地域特点是比较典型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物业超市并没有说照搬以前的那一些办法，就比如说强行进入这种传统的市场物业，或者说是用一些项目制，就是街道牵头的一些项目制方式去直接对它进行一个整体化的治理，也没有说全盘使用居民资质样的方式，它就是探索出了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就是把这个服务拆分成这70多项，然后让居民自己去自行的去选择，所以它这个做法也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
4: 那咱们这个基地主要研究的方向是什么呢？
7: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老旧散小区物业它 长期存在一些供给不足的问题，
8: 嗯，
7: 就研究一下它的这个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然后第二个研究主要是研究一下物业超市的组织生成和运作机制，特别是这个街道是如何提供场地以及信用背书，还有一些项目资源，比如说吉林省音乐厅它是怎么给这个企业进行回血的。
8: 嗯，
7: 然后而且咱们这个企业特别有特色的点在于，就是它是退役军人的服务团队，以及他们这种 6S 标准化的平台，以及他们又创立了一个这个智慧平台啊，去建立一些居民的信任，这也是非常值得研究。

0: 究的。然后第三个研究的问题就是，居民在他们的这个组织推动下发生了哪一些的行为和观念的改变。然后第四个研究是，这样的模式是如何持续运行的。
1: 可不可以把这个经验复制到长春市其他的老旧三小区？
0: 以我现在收集的这些做法，有几点是可以作为其他小区可以复制的一些参考点吧。第一个就是他们从这个居民的具体需求出发，因为传统的那种包干式的物业费，在运行的过程中，居民都表现出一种比较抵触的这样的情况，但是他们把这个服务拆分了之后，居民就觉得我买这一项服务，哎，我是认可的。第二个就是他们缩小了这个服务的范围，以前的可能是一个物业公司，它进到一整个小区，对整个小区进行服务，但是现在物业超市可能是它服务单元被极度的被缩小了，它可能是一栋楼或者一个单元就可以进行一些服务。第三点是咱们街道和社区的组织嵌入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它并没有像有一些社区它直接就是代替居民去买服务，然后用自己的这个财政一直在支持进行一个行政兜底，而是通过一个很巧妙的方式，比如说提供场地啊、制度支持啊、信用背书，去帮助这个企业市场化去进入到这个中间，所以它就能把整个的这个事物都盘活起来。第四个是把公益服务、公共服务还有市场化的服务它区分了一下，因为这样这个类型小区有很多特殊群体，它的支付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这一公益的这一部分呢，很大程度上去改善了这些特殊群体的这个生活的质量。第五个是这种透明可追溯的这种服务机制吧，因为他们那个台账我看都放在门口，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自己购买的这个明码标价。
1: 一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服务队伍，用军人的纪律、军人的担当、军人的温度，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家门口的服务。重庆街道物业超市的探索告诉我们，基层治理的创新不一定非得是大投入、大工程，有时候把服务做细，把选择权交给群众，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变革。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上了年纪，眼下的事情啊，记不住，过去的事却是忘不了啊。后来我才知道，越城岭是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的第一个民族聚居区，其中的采洗界又是第一个全由民族同胞把守的隘口。
3: 那您后来又见过红军吗？
2: 见过呀，刘连长他们是先遣连，身后还有红军的大部队呢。那些红军真年轻啊，有的就和你们差不多大。
3: 您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2: 那时候我不能记，也不敢记。1934年的冬天是最冷的冬天。
4: 广播剧《采洗界》，出品人范毅，总策划马继霞，总制片蔡健，总监制李小梅、李珍怡，监制周宝林，编剧易楚南，导演张帅。下集。

0: 五六七，七天了。阿弟，你说红军走到哪儿了？
1: 红军脚程快，这会儿差不多快到湖南嘞。
0: 阿爹呀、啊，你也不多送送连长阿哥。
1: 刘连长是怕你自己在屋里久了担心，而且啊，那天他们还要去财喜界脚下的金老四家。
0: 去金老四家？
2: 金老四虚报名目，盘剥姚民，强征姚民做工，致死多人，现已被正法。红军轩，
3: 想不到他也有今天。
4: 造反了，这帮姚民造反了呀！
5: 金老四欺压姚民，今天红军把他的财产还给大家，咱们分猪肉
6: 呀。这不是罗翠
3: 就是
6: 吧、
3: 哎、就是让百姓活该，
6: 真是在
3: 欺负我，就是。
4: 哎呦呦，杀我男人，还杀我家的猪，没有王法了。
3: 你们这好像
7: 这拿不拿吗？
3: 我看够呛。
7: 嘘，你拿吧，再等等。
5: 这都是大家的财产，只管拿。红军给大家撑腰。
8: 富贵阿叔，这份你先拿。
7: 哎呦呦，这合适吗？这
5: 富贵大哥，按照乡下的规矩，您杀的猪您先拿。
7: 哎呦，猪肉我就不选了，我挑下水就行。哎，就挑下水。
6: 赵富贵，
9: 他拿了呀？
3: 拿呀，
7: 拿，
9: 应该能。
4: 我的猪，老亲呐、
10: 啊！红军进入桂北后，发布了关于姚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其中提到，姚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也就是红军的敌人。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0: 红军真了不起。
1: 刘连长写的这幅字成了宝贝嘞。
0: 阿爹呀，下雨了，我去关窗。
1: 西妹，待会儿我再去趟姚寨。
0: 哎，阿爹，你前天不是刚去过吗？
1: 哦，寨子里要帮忙嘞。
0: 是不是寨子里出了什么事儿啊？
1: 没有，有冯寨主管事儿，好着嘞。
0: 那你把斗笠带上。
1: 哦，好。
11: 各位老头，在座的都是各自屋里当家的，今天请大家过来是想共同立个誓。
3: 立誓？没听说呀。
11: 这段时间红军经过姚寨，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6: 是的，是
3: 的。那真的
7: 好啊。那可不
3: 厉害、啊、
7: 你看，给红军煮了锅米粥，结果呀，红军还在锅边留了钱呢。
12: 红军的医生还帮周家二嫂治好了急症，那真是神仙下凡呐。
3: 是啊，对啊，
11: 这些天有不少红军伤员经过寨子，带着伤病还在追赶队伍。我们既然认了红军老童，老童有难，我们姚家不能不帮啊。
3: 是是是，得帮啊，
7: 得帮啊，
3: 可怜
7: 帮
3: 忙收留他们。
12: 可这收留红军
1: 寨主，哎呀，我刚去看过了，酒屋没漏雨。
11: 潘老爹，红军伤员怎么样啊？
1: 哎，伤最重的那个牙仔，不知道能不能撑过今晚。
7: 伤这么重吗？
11: 我冯万山不瞒着大家，寨子里收治了13位红军，这些天都是潘老爹在照顾。
12: 寨主，您说需要大家做什么？
11: 这些红军伤员需要各家轮流照顾，但这件事非同小可，大家要立誓，不能泄露。
12: 好，我立誓。
13: 行，
3: 立誓，
9: 我立誓，
3: 我们都立誓。
7: 我

0: 我也立誓。
1: 寨子里的人立誓是想严守这个秘密，可是消息还是走漏了。
2: 啊，是谁说出去的？
1: 红军到瑶寨的时候，地主恶霸心惊胆战，可等红军一走，他们的报复就开始了。
3: 寨主，韩老弟，
4: 富贵兄弟，你这是坏了，坏了呀！那个罗翠英今早去县警察局报官了呀！
5: 什么？去报官？
4: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
6: 哎，罗翠英这是要寻仇，杀了金老四，他恨着嘞。
5: 是祸躲不过，先别慌。
4: 哎呀，要我说呀，这红军那时候就应该把这金老四连同他老婆一起镇压喽。
5: 红军办事规矩，不连累家人。那天刘连长说了，红军只镇压欺压姚明的恶霸。
6: 红军菩萨心肠，可这县警察局的堂兄可是心狠手辣哩。
4: 哎，红军不是天有告示吗？我们就去县警察局说这事是红军做的，我们一概不知道。
5: 他堂兄要找借口欺压姚明，还轮得到我们申辩吗？
4: 寨主，
5: 不必说了，要去你只管去，我是不会去的。
4: 那寨主，我去了。
5: 潘老弟，红军伤员在寨子里不安全了，得想办法转移出去啊。
6: 说的是嘞，
5: 倒不如转移到寨子后面的蝙蝠洞。
6: 蝙蝠洞？
5: 对，寨子后面石崖下有个溶洞，虽然不深，却常年有流水。去年姚明起义以后，我就是在这蝙蝠洞里躲了几个月。
6: 嗯，是个隐蔽的地方，那咱们赶紧转移吧。
5: 潘老爹。
6: 哦，冯寨主啊，你怎么？
5: 这里的条件不好，我这心里啊还是不安呐。
6: 这蝙蝠洞虽然潮湿，但胜在隐蔽干净，让红军安心养伤才是大事啊。是。细妹，你怎么来了？
2: 阿爹，冯寨主，我猜寨子里一定有事，就跟来了。
6: 乱来，快回去。
2: 我不回去。
5: 细妹，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你……
2: 我不怕的。
5: 细妹，别怪你阿爹，这蝙蝠洞里安置了13位红军伤员，这些日子都是你阿爹在起早贪黑的照顾。
2: 红军？阿爹，
5: 我与你阿爹没把这消息告诉旁人，就是为了红军的安危呀。
2: 我懂，阿爹他腿脚不好，以后可以由我来送药送饭照顾红军。
6: 这
5: 老爹，细妹懂事了。
6: 细妹，可千万仔细，不能让旁人知道嘞。
2: 阿爹，我知道的。
1: 那时候啊，总嫌弃阿爹交代的细，
7: 却没料到警察头子唐雄的报复来得这么急。我总在想，要是当时报信再跑快点儿，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
8: 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4: 哎呦，知道知道，这是前清的县衙，现在是唐老爷的警察局大堂。
8: 你既然知道，还不快说。
4: 哎呦，青天老爷呀，才喜界过了红军，杀了寨子里的金队长，我要报官呐。
8: 刁民，之前为什么不报？

0: 老爷呀，哎呦，之前兵荒马乱的，人多眼杂，我不敢呐。
1: 这么说，你这次是主动投案？
0: 投案？
1: 我说你这叫知错能改，是模范乡民。你放心回家，再有红军的消息要及时报告。
0: 哎呦呦，多谢唐老爷，多谢唐司令、唐青天呐。
1: 你回到寨子要告诉大家不要惊慌，放心回家居住。凡是协助过红军的，只要主动自首就既往不咎。嗯，
0: 哎，谢谢唐司令，谢谢唐司令，记住了，我记住了。
1: 嗯，
0: 那我就先回去了，我回去了。
2: 司令，你可不能信这些姚民，你可得为我做主啊！这个赵富贵，就是他勾结了红军，分了我家的东西。
1: 这些个姚民一直不老实。
2: 那为什么还要放他回去？
1: 哎，你不懂，县警察局好几次去抓人都空手而归，不稳住他们怎么能一网打尽？
2: 哎呦，司令高明啊。那我就回去恭候司令大驾了。
1: 好。
3: 阿爹。
4: 西妹。
3: 我今天早上去城里买药，半路上看见唐雄带着大队警察和团丁往这边来了。
4: 啊，这
3: 怎么办呢？阿爹，
4: 你收拾一下东西，咱们去山上避几天。不行，还得去寨子里告诉冯寨主。
3: 我去跟他说。
5: 富贵，今天是屎壳郎白了脚，多新鲜！你要大家来祠堂议事，这还是头一回啊。
6: 富贵兄弟去县警察局报官，说了红军过财喜界的事儿。
7: 有这事儿，
8: 哎，
9: 要我说呀，一早就应该去报官。你看，人家唐司令也没为难我们呀。
5: 哎呦，还去趟县里，唐司令都喊上了，唐雄、唐八皮，几时这么好心？
9: 哎，去，你懂什么呀？这就叫明知山有虎。
3: 不好了，冯寨主。
6: 细妹。别着急，慢慢说。
3: 唐雄带着大队的警察和团丁往寨子里来了。
6: 大家不要慌，现在赶紧各自回家，带好女人孩子上山。
10: 对，赶紧上山。
6: 富贵兄弟，你也赶紧收拾东西去吧。
0: 这不应该呀。
3: 寨主，富贵叔，快走，不然来不及了。
0: 哎。
6: 七妹，现在最要紧的是得通知蝙蝠洞的红军伤员。
3: 嗯，我和您一起去。
6: 快走，快些。
3: 寨主阿叔，注意脚下呀。小心。阿叔，你的脚。
6: 七妹，我没事。
3: 呀，唐雄他们已经进寨子了。
6: 西妹，你得自己去告诉红军老童了。
3: 冯寨主，那您呢？
6: 去年大家已经跟着我遭了一回难，我是寨主，我不能丢下他们。
3: 可是
6: 西妹别怕，这些天我想明白了，只要红军在，我们姚家人早晚能翻身。
3: 冯寨主，
1: 闹啊，你们开心呢？你们这些姚民不识好歹，今天我要算算账。

0: 哼，赵富贵，你反了天了！杀了我家的猪，猪肉好吃吗？今天给我吐出来！
1: 哎呦，唐司令，我冤枉啊！
2: 还不老实！
1: 问你话！哎呦，哎呦！
0: 我问你，红军给了你什么好处？
1: 那天你是看到的呀，我。

0: 军啊！
1: 这怎么能说呢？
2: 你刚刚说什么？寨子里有红军伤员，在哪儿？
0: 我真不知道啊！
2: 你说不说？
0: 哎呦，
2: 说不说？
0: 哎呀，哎呦！
2: 谁私藏红军，一律同罪。说，红军伤员在哪儿？都不说是吧？哼，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一人做事一人当，别为难女人孩子。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2: 红军伤员都离开了，没人晓得他们去了哪儿。好啊，你冯万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来呀，把他给我绑起来。
4: 你们整日欺压乡里，就不怕遭天谴吗？
2: 天谴？老子就是天。冯万山、赵富贵窝藏红军，哼。
0: 哎呦，冤呐，我冤枉啊！
4: 我自己救的红军，跟旁人无关。
3: 寨主，
2: 把祖鲁用的撵棍拉上来。说，军伤员被你们藏到哪儿去了？
0: 司令，唐司令啊，我真不知道啊。
2: 上撵棍，
0: 我跟你们拼了！爷，
5: 快抓住他！
0: 我是红军老爷下凡，我杀进你们这帮黑狗！
6: 司令，血！
2: 他妈的，真是晦气！
4: 富贵兄弟，好样的！
2: 我再问一遍，红军伤员在哪儿？说出来，你们寨主就能活命。
4: 事情是我做的，旁人都不知情。
2: 行，冯寨主，想活命就说。
4: 活命？姚明的命在你们眼里算什么？去年起义被抓的姚明能活命吗？苛捐重税逼死的姚明能活命吗？派工修路累死的姚明能活命吗？苍天有眼，让我看见了姚家的活路，就是跟着红军。红军，敬我们姚明，帮我们姚明，和姚家人拜同年。这个老头，我们姚家认。就是死，姚家人也绝不出卖老头。
2: 上年棍，上年棍！说了，给你个痛快。
4: 头，
2: 接着说，在哪儿？
4: 童年本是一条根。

童年本是一条根，分身碎骨护红炬。因为转移及时，大部分红军伤员得救了，可堂兄还不死心，成天来姚寨搜查抓人。有人被抓走了，有人逃了出去，有些人才也。

0: 没能回到寨子。大家等啊盼啊，瞒着官府在彩喜街的石壁上刻下一首诗，盼着红军回来。后来阿爹和我终于盼到了胜利，盼到了对堂兄的正义审判。我上学堂认了字，却没能再见到连长阿哥。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说先见连打的都是最凶险的仗。这些年连长阿哥写的字条我一直带着，这成了我会认的第一个词。
1: 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0: 哥说的话都实现了。
1: 同学们，这些年潘阿婆一直在讲述红军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铭记革命先辈为今天的幸福生活付出的努力和鲜血。潘阿婆提到的那首诗至今还镌刻在彩玺界的石壁上，诉说着当年红军为民族同胞带来的希望和光明。
2: 朱毛过瑶山，
3: 朱毛过瑶山，
2: 官恨无心欢，
3: 官恨无心欢，
2: 甲戌梦冬月，
3: 甲戌梦冬月，
2: 瑶苞

才播出的是广播剧《才喜界》下集，项目统筹易楚南，录音雷庆盛、周家帆，音效胡琛婷，音乐编辑钟玉龙、秦诗雅，后期合成尤艺昕，作曲何振国、唐叶琪，编辑黎松、梁东玲、董杰、蓝胜敏、刘国雄、江柳明、廖书凯、杨柳良、周元。剧中人物盘细妹由周宝林演播，盘老爹由苏永健演播，冯万山由冰镇演播，刘连长由布一鹏演播，赵富贵由唐叶琪演播，唐雄由李世雄演播，金老四由李大涛演播，罗翠英由王萨米演播，小学生由祝华秀演播，女教师由黄英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橙子、王子成、何燕彤、徐子轩、刘薇安、唐月阳、唐浩阳、易之地、刘子墨，播音黄英。出品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由广西广播电视台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制作。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

0: 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

0: 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徐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

0: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

0: 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

0: 暖，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5: 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

0: 在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4: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7: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3: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9: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水越喝越甜，
1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

0: 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6: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7: 技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4: 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合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

0: 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2: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货量全国

0: 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

0: 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7: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8: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7: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8: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阅读时。

0: 1.5万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幸福的花儿，
1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

0: 慢慢兮，休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侧。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侧。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气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

0: 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

0: 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货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

0: 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

0: 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徐顺燕，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

0: 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6: 戏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2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6: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科普再加上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说您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的某一个事情啊，某一方面的事情啊，自己已经感到委屈，有的都委屈20多年了啊，特别闹心啊，特别憋屈慌啊，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那欢迎您，或者说就最近这段时间就感觉到特别的迷茫等等都可以，总之就是心理压力大，心理憋屈闹心难受的时候都可以给小哥打电话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我为大家详细的说一下，是0431 0431，这个是长春的区号，一定要加啊。除了长春地区以外的朋友啊，就是除了长春地区那么的朋友不用加区号之外，剩下其他以外的朋友都得加0431这个区号，之后呢0431 8581 5111 8581 5999和8581 5199。中小呢也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把这个事儿啊说一说，唠一唠，聊一聊啊，我们希望这样的这种交流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能够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的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小声长谈节目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从2008年开始办的一档广播节目。做这个节目呢已经做了18年了啊。那么大家就是如果是想听咱们节目的话，这是一档是广播节目嘛，用收音机来听。如果说您家里还有收音机，或者是您车上还有收音机的话，在长春市内用 FM91.6。用 FM91.6 就能听到，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频率，反正你就是得搜一下，搜一下就是看看您的所在的这个城市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用的是哪个频率来播出啊。这个就是反正就是频率虽然说各个城市不一样，但是节目啊时间呢、啊、什么所有的都是完全一样的啊，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如果是有很多朋友是乡村的啊，乡村的可能离城市比较远，收城市调频效果就不好了啊，时强时弱，时有时没有的啊，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通过中波来收听啊，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通过这个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通过这个来收听啊，这个中波738千赫覆盖就大了，它可以覆盖到辽宁省的北部啊，黑龙江南部，内蒙东部，有很多地方都能够听到咱们吉林台的这个收音啊，吉林台的这个广播节目啊。再加上啊，再加上如果说是很长时间了啊，如果说是很长时间了，这个家里头一直想听，或者说您自己或者家里一直想听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但是呢人没在吉林省境内啊，人在外地外国然后呢还想听咱们广播的话，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但是呢也能，原来是根本做不到，现在虽然麻烦一点但能做到，就是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您可以网络收听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网络收音机呢是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 你搜索之后给它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之后你在这上面它不都有个放大镜吗，放大镜寻找吗，你查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哎，就能够查到咱们的直播啊，就能够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了。找到之后呢，您加上收藏，那就是晚上这个7点到8点半这段时间，你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啊。听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发这个公众号信息，也可以呢打热线，都行。啊，都行啊。这个如果是在蜻蜓上，你说我想听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有没有呢？有，在蜻蜓上有啊。大家在蜻蜓上找这个小声长谈，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啊，长是长短的长，不是平常的长啊，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啊。找到这个小声长谈之后呢，您这个给他这个就看到能看到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啊，两个正在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两个呢都是在一直更新着的，而且在这个蜻蜓上也是属于热号啊，非常热的那个专辑。您可以按照就是以前比方说我想听2024年的节目，你找2024年几月几号，它是按日期上传的，你找2024年几月几号等等这些事儿都可以。

0: 好的，关于收听啊，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那么还有呢，关于收看呢、啊，关于参与啊，还有其他的方式，稍后为大家做介绍。因为有一个听众朋友打进热线电话，等了半天了啊，节目没开始就往您打电话了，所以说我们就赶紧来接这位朋友的热线啊，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是一个二婚的。我二婚的这个老头吧。没有三四年了。
0: 啊，没了三四年了。你们俩是结婚了多少年之后才没的？
1: 二十多年。
0: 结婚了二十多年。你俩也后来这二十来年要没要小孩？
1: 没有。
0: 没有哈。
1: 我们双方都有孩子。
0: 都有孩子啊，你的孩子离你远不远呢？
1: 也挺远。
0: 他的孩子呢？
1: 也挺远。
0: 都挺远的啊。老爷子没了三四年了。啊，今年你多大岁数了？
1: 我65。
0: 啊，65岁了是吧？啊。是在城镇生活呀还是在乡村生活啊？
1: 在城镇。
0: 在城镇生活啊。那接着说吧，你今天想遇到哪些问题了，想要问一下啊。
1: 我挺困惑的，我们在他姑娘的房子住。
0: 就房子是人老头姑娘的是吧？
1: 对。他没了吧，我就挺热心的。他姑娘偶尔的，就是有时候就说，哎呀，这房子好不好卖呀，这房子好不好租啊。你搬个公租房嘛。我就多心了，是他真撵我还是我多心了？老师，
0: 那不用多心，他这个就是真撵你，就是真撵你。你要是条件好的话，咱给他倒出来，或者说你就是不想给他倒的话，你明确告诉他你死了这份心吧。啊，反正我就在这住着，有能你把我撵出去啊。这个不用，这个还用多心吗？都明说了，那有啥多心的？不像说你是他亲妈，他跟你俩开这玩笑，那一个继母，这话肯定不是开玩笑的事啊，对吧？你说呢？你说我理解的对不对？
1: 对，老师说的很对。我丈夫我的条件不那么好。
0: 咱买不起是不是？那你就跟他说一声，你说这个事儿吧，我跟你爸俩呢过了二十多年是吧，那个也啥也没有，也没攒下啥，对吧？那我现在呢就是我没钱呐，我就办公租我也没钱呐，对吧？那你等我攒攒钱，我自己再干个活攒攒钱，等我能租起房子我就走。现在租不起房子，我先住你房子试试呗，是吧？那咋整？这个明白没有啊？
1: 你说我就一直在这住吧。
0: 他就是这样呗。那你不住咋整啊？你不住你上哪儿去？你再找个老头啊？能找着了吗？或者找着能可心了吗？
1: 那我就等他直说。那你也走吧，给我告法。
0: 他这已经是直说了，人家已经是直说了，对吧？那你也直跟他说，你说我肯定不走，我现在走不起，不是不想走，对吧？
1: 那
0: 硬撵
1: 我咋整啊？
0: 硬撵你也不走，我没地方住，我上哪儿走去啊？对吧？这个你不用想那么多，你要有地方你就走，没地方别要那个志气啊。他也不带硬撵你的，他硬撵你他也撵不走你。
1: 反正他就没直就那么说，硬撵你就把这
0: 些
1: 念叨念叨。
0: 他念秧那不就是念秧的吗？这多大岁数咱也听不明白念秧的事儿吗？念秧你就假装听不懂，你要是不想走你就假装听不懂，他要让你走你也说我走不起，没地方租房子去，我租不起，你爹一分钱没给我留，知道吗？
1: 那就那么直跟他说。
0: 对呀，那你就跟他直说吧，你爹一分钱没给我留，我上哪租房去？买买不起，租不起，我就得住这儿，我住二十年了这块儿，是吧？他要说你臭无赖，那你说我没招，我就臭无赖了，那咋整？对吧？
1: 我这脸好像他一说我就有点多心，就重
0: 新
1: 了。
0: 那你不是多心呐，人家都想让你走，你不走，这跟多心有什么关系？多心的早都走了。你这说这，
1: 不住
0: 气，
1: 走不起。
0: 能不能听明白我说话呀，大娘？我说话也不听，你说你给我这顿磨叽，我明确的告诉你咋干了，你也不听，啊？你多烦人，老太太！我都教你咋说了，你记下来，你说一遍。我说他如果再说，他要说那个想让你搬走，你应该咋说？你给我重复一遍。你这不是个好学生，不好好听讲。

0: 啊？他咋说？你他要是比方说，我跟你说了，我是他姑娘，我说这老太太呀，这个你这个得找地方住了，我这房子要卖了，有人要买呀。那个，那你咋整？你自己点的点的地方吧。那你咋说？我刚才是不是教你了？
1: 是。
0: 咋说？你说一遍。
1: 你赖脸的。
0: 啊？
1: 你是赖脸的
0: 病。不是死去来了。你看我哥，我在我教我一句一句教你，听不听着？来，我说一句，你听一句啊！你跟着我说一句，你说大姑娘啊，说。
1: 大姑娘啊。
0: 大姑娘啊，再说一遍。
1: 大姑娘啊。
0: 哎，我跟你老伴儿啊，过了二十多年呢。
1: 啊，我跟你爸过了二十多年。
0: 这个呀，你说过的，你爸也没给我留下啥呀。
1: 是，你爸也没给我留下啥。
0: 现在咱们房屋一间，地不一垄。
1: 房屋一间，地不一垄。
0: 对呀，完了这个没有立锥之地。
1: 没有立锥之地。
0: 对吧？你说你要把我撵走啊，我就得住楼天地了，是不是？说说说。你就跟你跟我说说说，你要给我撵走了，我就得住楼天地了。
1: 啊，你撵走我就住楼天地了。
0: 对呀，那你说我吃不上喝不上的咋整？那我白跟你白跟你爸过二十年了吗？再说说，哎呀，
1: 你说白跟我爸过二十年，都是你跟我爸的事儿。
0: 那不行啊，那他死了，他给我扔下来，我那把他坟，我上他天天的把他骨灰盒拿出来放房里，我天天哭，行不行？啊？
1: 啊，
0: 这话会说不？
1: 你到他真实在你那，我就没那个勇气。
0: 那这不，他这就不用，你不能让他张开这个嘴，他说你就这么说就行，知道吧？你不没地方去，你要有地方去，立马就搬走了。我也不说，我也不想让你在这儿一直住着。你这不没地方去吗？你要有地方去，咱就走了。你那儿女也离挺老远的，帮不上。这个知道没有啊？
1: 是，那他一那么说，我就。
0: 你就别赶这个整那些没用的，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说那些没用不听啊！我也不是你老头，知道吗？那你那老头混蛋，那临走之前没给你拿没明白，你怨谁？你自己不长心眼儿啊？咱现在不说，就可现在这个情况对你最有利吗？说别的有啥用啊？是不是啊？你就只跟我说这套嗑，说完了之后再说啊。
1: 嗯，好，
0: 反正你就不走，反正啥时候你有地上，啥时候再走啊？
1: 他就说让我办公租房啊！
0: 你说办不了，那你去帮我办去吧。你告诉他，你去帮我办去吧。你帮我办去吧。你办完之后，你帮我交那个工租，工租也得花钱呢，是吗？
1: 是。
0: 听着没有啊？
1: 嗯。
0: 好了，咱们说句实话呀，儿女没出息啊。你那儿女要厉害的话，你也犯不上改这块受这气。但是话又说回来，你都二十多年，跟人家过了二十多年了，你把自己整成这样，这不自己不长心眼吗？怨谁呀？怨自己，怨不着别人啊！听着了吧？啊，
1: 这
0: 个了，人呐，不能没主意啊！你人一没人没主意，肯定挨欺负啊！你这玩意儿，我告诉你，事儿都是有主意的事儿。完了，你得听我话，是不是？听不听着？完了，你别磨叽，别跟谁都磨叽这事儿，别跟谁都就是说这个没房子这个那的，跟谁都别说啊！别往那逮着一个人就是亲人了，就跟人说这个说那，跟磨磨唧唧的，跟精神不好似的。那就正常过日子，我就正常在这块能咋的，没啥事儿啊。好了，那就不跟他多说了啊。完了以后再有啥事再给我打电话啊。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哎哎哎。

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电话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电话，中小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这玩意儿吧，这个你说你老太太，你跟你老头俩过了二十多年了，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候，如果说当初的时候你就没指着说的住人家房子，因为这个房子一直是挂老太老那个老头的姑娘的名，所以说这老头跟他俩过钱也是留心眼子了。

肯定是那么回事。那房子，他姑娘的挂他姑娘的名，然后这老头在这住着住了20年，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就压根就不是一个长远考虑的事儿，俩人都不是长远考虑的事儿，你还指着人家说给你安排房子，这都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时候，这就是基本多赖一天是一天的玩意儿了。你俩还没孩子，你俩还没孩子，完了之后呢，人家攒没攒钱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听他说这个劲儿，听他说话这个劲儿，这老头压根应该是攒钱也不带给他的，也就是一年一个月，一个月给点生活费，或者说老头有本事给老太太交个劳保，也就这样。那你当初你该图的也都图到了。对不对？你当初该涂的也都涂到了，涂完了之后，人家没了之后，人家就是伺候人家的，伺完了给人伺候走了，你还给人家住干啥呀？这是这，咱说句实话，就是这么回事。但是呢，这玩意儿你瞅着挺可怜的，啊，挺可怜的。那你这玩意儿咱得说，那就毕竟跟你爸过20多年，我住你房子不很正常吗？对不对？那就看你这人咋样了。这老头没立后事，这老头肯定是没立后事，或者说你老头跟他说的非常明白，就你就是跟我俩过完之后，到最后我没了之后，你该干啥去。好的啊，这个我看有一个铁杆小米转过来的这位朋友叫开心就好，他说人到老年挺难的啊。小米说此言差矣，有的时候是自己不立后事，对，最重要的是自己没主意不立后事。这老太太一看就是没主意的人，但是那老头应该是个有主意的人，但这老头没给老太太立后事，就这么回事。或者说因为老太太绿给那老头绿这个老太太后事的钱，就不包括这个房子事儿，就我没了你就赶紧走，要不然的话你吃不上喝不上，你毕竟跟我这20多年，你能吃香的喝辣的，就这么回事。

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也是正在直播间啊，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还有接着说啊，就是接着这个热线电话之前说，咱们刚才把收听说完了，还有一个参与啊，参与平台，咱们的参与啊，现在是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刚才已经说了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您现在此时此刻就可以拿起手边电话给小哥打个电话，咱聊聊天唠唠嗑啊，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希望和想法。同时呢，您如果说觉得我打进电话之后我可能就语无伦次了，看到或者说我这个说话的表述啊，我可能有一点这个问题啊，我就是不太乐意打电话说，哎，这种情况有特殊情况的话，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公众中小工作室。如果说您已经关注了，你直接往这个公众号放发信给公众号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就看着后台吧，你发上一条我能看见一条，发上一条我能看见一条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可以随时的随着节目的这种交流呢，我们进随着节目的进行呢，可以实时的交流啊，就是把您要说的话用300字左右吧，200-300字左右，写下来，完了发到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您发上来我就能看到啊，这是实时的交流，这是啊。这是咱们的这个，这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记住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中小工作室。此时此刻呢，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最后呢，就是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视频直播啊。现在小声长谈的视频直播啊，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咱们快手上的朋友可以到这个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大家呢到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直播。好了，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这个我们继续来看吧，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呢，还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呢，正好咱们有朋友这个打进了我们的这就是发送到咱们那个公众号上了啊，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了啊，我们看看哪些朋友有什么样的留言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就是关注了中小工作室的朋友们，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给公众号，我在直播间就能够看到大家后台的留言啊。啊，铁杆小米还再次提醒了一下刚才那位阿姨啊，小米说，阿姨啊，就刚才那段话你记下来没有？你要学会啊，好不好意思，该说的时候你得说呀，那对呗。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大道至简，城外无物说没啥难的啊，我都72了，今年五月份自己驾车来了一趟新疆游，一个月来回12000多公里，人和人差别非常大，就是您这样的肯定就不难，对吧？您最起码来说您难，绝对不是难在长见识这个事儿，您可能难在别的事儿上。人当然都会有难，这肯定是您难的不在这方面啊。那你想话，你开车说上新疆就上新疆，说上西藏就上西藏去了。刚才这个阿姨有可能她连省城都没去过呀，对吧？一辈子就在县里待着了，连省城去都得那个准备半年去趟省城，然后回来，那能一样吗？人和人不一样啊。这而且刚才这位女士一听她就是没主意，你多主意头多正啊，说走就走了。

好的，我们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这个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今天看到一句话说，中年夫妻没有了感情可能继续过下去，没有了钱就过不下去了，这句话有合理性吗？这个咱没有必要分析这种话，你要觉得他有道理你就按他道理说，你要觉得没道理就当他放个屁就得了。那玩意这一听这话就是对生活基本没有什么感悟的人说的话。什么叫中年夫妻没有感情可以继续，没有感情可以继续过下去，没了钱就过不下去，你拉倒去吧。那中年夫妻没有感情又穷的叮当乱响的，一直过的有的是。就是说的每个人都是站在他自己看问题的角度上解决问题，就是没有感情过不下去的中年夫妻有的是，没有感情能过下去的夫妻能有的是，没钱了就过不下去的夫妻有的是，没就是有感情没钱的能过下去的有的是，完了没感情有钱的能过下去的有的是，没感情也没钱的过下去也有的是。这些玩意儿嘛，就是都是说看似好像很深刻，实际上极其浅薄的，极其浅薄的一种道理。就是人是复杂的，人和人是绝对不一样的啊！别看那些玩意儿没用，就是你就记住吧。就是我告诉你，网上我再说一句话啊，网上很多教职场攻略的这些人，他一辈子就没上过班儿。他就没上过班儿，网上很多情感导师他对象都找不着，他自己就没处过对象，你还听他们那玩意儿啊。

0: 一下咱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吧，热线电话正在接着，还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呢啊。说这个钟晓老师晚上好，我和我妻子在辽宁务工啊，女儿12岁，5年级，成绩中等啊。我和妻子的想法就是在学习上孩子努力学习就行了，成绩不重要，长大了有个班上养活自己就行。最近呢我有点迷茫了，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还有就是孩子在学习方面不是很擅长，玩心重，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我的做法对不对，希望老师给个解答，谢谢钟晓老师。这个事儿你没有必要说的，这个东西没对没错，没对没错，就是孩子啥命，爹妈啥命，就这么回事儿。这个孩子你要不管，有可能还学习挺好的；你要一管的话，整不好就不学了，这都没准的事儿啊。但是有的孩子呢，可能你管关键成绩上上，你不管那成绩就下来。这所以说得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时间，然后有这个时间的话，有没有这个精力和能力，这些都得看。对吧，所以说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想那么多。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讲，像12岁他现在5年级了，尤其咱家是个女孩，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就是别那啥，就是最起码来说作业得认真完成，然后你们得检查检查作业，然后呢这个老师留的课外的呢也能随时的完成也就可以了，知道自己哪儿会，知道自己哪儿不会，这是最基本的，那这是很正常的，学习好不好也都得需要这样，对不对？就你不能说我不管他乐学学，不乐学就拉倒，啥那这个好像多多少少还是不对的啊。只不过啥呢，他学习呢，他感兴趣我就多辅导辅导，他要不学习我也不说硬逼着必须得学咋咋地的。但是作业不完成不行，你是学生你不写作业怎么能行呢，然后你糊弄作业也不行啊。对吧，就是你让咱们上班的是不是得认认真真的工作，对得起咱们那个工资，那你上学的你得认认真真学习呀，对得起你拿出那么多时间在班里头坐这块，你说是对吧，一天三个宝一个倒的，你也得对得起这个事儿啊。你学生的职责是学习啊，咱们是工人，工人的职责就是干工作，是吧？那工人工作你就认认真真的工作，你也能看着你们班上那些有的一天天的撒谎撂屁的不好好干活，完了舔个大脸，挣完钱之后也一样，就还觉得自己挣的少那样的，你也看不上那样的，对不对？那不一样吗？你这咱们家那孩子。那个学不学不拿不学习还当荣耀呢，在课堂上说不学我们家也不管我，我乐咋咋地咋咋地，那不磕碜吗？你说多磕碜呢，那不属于不尽职不尽责吗？对吧？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咱们可以对孩子没有要求，就是你必须得考个什么好大学呀、啊，怎么跟这个比，得跟张老三他家孩子一样，跟李老四他孩子，咱可以没有这个，但是最起码的责任感他得有啊，对自己未来负责任这种感觉他得有啊。好的，我们继续来迎进的是打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
1: 我先说一下，我现在因为啥我开进点题，就是我和我爱人吧都在跟前听你这个节目呢
0: 啊，
1: 而且让我
0: 谢谢
1: 钟晓，让我解了也知道的事儿。
0: 嗯，
1: 就是啥发生啥事呢，就是今天吧我通过一个某些的聊天软件啥的发现我闺女，
0: 嗯，
1: 就是和她的同学，
0: 嗯，
1: 就是处对象而且早恋很长时间了，
0: 那
1: 他俩吧还有个那个发生过那行为了
0: 啊，
1: 就是他俩的那个聊天已经正
0: 了。多大的孩子了？
1: 17岁。
0: 这上高中了，念不念书了？
1: 念书，中考考了590分。
0: 啊，
1: 这马上再升学升高中
0: 了。上高中了是不是啊？
1: 啊，马上上高中了。今天吧，我为啥我说开这个免提？我媳妇在跟前儿。
0: 590分，590分啊！您可能不
1: 是，
0: 不是吉林省的。
1: 是吉林省的，我们是那个县长。就是、
0: 啊，他那分没那么高，是不是啊？
1: 对。
0: 啊，那行。
1: 就是咋的了，就是今天吧突然间就看他们聊，就是我看到我闺女这个聊天软件发生，她跟她闺女，她跟她那个男朋友说有可能是她是怀孕了怎么地，就说过好几次，他们之间吧就已经有过2-3次了，就大概这个意思啊。但是这个我跟那个我呢始终那个没当闺女说，就我那边我就假装还是不知道，因为我想给闺女留点自尊。完了我就跟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吧就回来了，就跟我孩子说 说妈妈想跟你聊一聊。妈妈聊的内容是那个，闺女啊，现在咱们是以学业为主，就讲一些道理。但是我
0: 没用
1: 讲道理，那比我啊没有用啊，讲这道理，现在比我媳妇讲的都明白。
0: 嗯。

0: 就说妈妈我没有，我跟他俩没发生过肢体关系，
1: 嗯，
0: 就是你放心吧，
1: 嗯，
0: 完了我媳妇儿这这没啥说，孩子不能认也没办法呀，
1: 嗯，
0: 但是完了然后我就跟我媳妇儿发过一个就他们关于聊天的那个截图啊，就是
1: 嗯。
0: 要给我几个发，我说这个已经铁证如山了。
1: 嗯，
0: 我说咱俩吧，其实也不要纠结，就是他承认不承认了，也不重要了。
1: 嗯，
0: 就是以后咱俩应该怎么去正确引导的？
1: 嗯，
0: 就是这个事儿吧。比如说，老师，我也听你节目很多年了。
1: 嗯，
0: 就是这个话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事儿摊在别人身上，我感觉我也会很欣然理解的，就是怎么处理。
1: 嗯、
0: 但一旦发生在自己身上，还是会有点懵，焦头烂额的。
1: 嗯，
0: 说关键时候还想听一个老师给我的。
1: 现在来看，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呗。
0: 嗯嗯，
1: 对吧？对，就是那个跟爱人说一下，就是你别扯那些没用的，我告诉你，就是就别烂嘚瑟，需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你现在教他安全措施比教他那个当那个圣人强多了，有用多了。
0: 嗯
1: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呢、
0: 嗯、
1: 天也没塌下来啊，天也没塌下来，也没说这孩子就这辈子就完犊子了，你这都不能那么说。对吧、
0: 嗯、
1: 那念书赶紧念吧，有可能上高一他俩就黄了呢，不在一个学校是吧，有可能就黄了呢，这玩意都是动态的，这些东西都是动态发展的，谁也没招、
0: 嗯、
1: 这个东西就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那个这个事儿你要说不当回事儿那是扯淡，家长不可能拿这事儿不当。你家几个孩子？
0: 俩孩子，还
1: 你看我感觉应该是要不然的话这不可能疏于管理，你这个就属于对老大疏于管理了，对吧？
0: 嗯、
1: 老二今年多大
0: 了？四岁。
1: 那你看看，你看看，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这精力全都放在老二身上了，老大就是自由发展了，所以说你就疏于管理，
0: 嗯、
1: 疏于管理的话，这种情况就是必然的，啊。嗯，跟你
0: 应该就是
1: 跟你爱人说，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注意，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啊，最重要的时候就是安全啊，那个然后把这个就是必须得，咱总讲必须很正式的说这件事情，
0: 嗯
1: 啊，别搁那装啊，这是怎么怎么地，还要显着你们多么理解，多么高素质，没有必要，
0: 嗯。
1: 对吧？
0: 要不选择点弱势一点？
1: 嗯，对，那没有必要。就是小米也说，小米说这都啥时候还引导啥了？这时候家长就开始装有素质、有规划，没必要。告知后果，然后解决问题，这个很重要
0: 啊。
1: 就是直接一点，直接，因为这个事儿反正已经都定下来了，直接一点。我也不是说不让你念书，也不是不让你处，对吧？但是能不处尽量你别处，对吧？别嘚瑟，
0: 说没用的嘛，
1: 对吧？没用，那凭啥没用啊？对吧？那能行吗？那么就是咱这么讲，上高中了，那你就得，你如果说知道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就得上点心啦，早上得送，晚上得接啦，对吧？
0: 嗯，因为他马上上高中的时候，应该是在一县城，我们是一个镇的，他就在那个学校住，一周或两周回来一次。
1: 嗯，那你就更管不了了，那反正就是你就严肃点告诉他了啊。
0: 嗯，他是住宿学校住宿。
1: 嗯，听明白了吧？啊，
2: 他，
0: 你说
2: 去吧。刚刚老师说的是，他俩现在在一个学校，而且那个小男孩没有公民学习好。
1: 嗯，但是这个学习好坏先不用说，先不用说。
2: 学校报名的。
1: 嗯，学习好坏这个事儿先不用说，然后呢，你也不能说那头就是敌人。一旦人俩毕业之后结婚了呢，对吧？你现在说那么多干啥呀？就是，但是就是这个严重性得告诉他。你得让他知道这个东西啊。
0: 嗯，别让他知道应该正确的引导，会使用东西什么的。
1: 对对对，这些得，而且非常严肃的告诉他这些事情。然后呢，再一个，我告诉你们，就是不要定性这件事情，他一定是在不断的发展的，不一定啥样。
0: 嗯，
1: 那有可能上了高中之后，你姑娘看着更好的小小子不勒他了呢，或者小小子看着别小姑娘不勒你姑娘了呢，这都没准的事啊。小孩还有准了。是吧？
0: 你那是说的死去活来的，还是死去活来的？
1: 那说是那么说，你这那这时候他都，这时候都没嘴的玩意儿，爱是不是真爱？是真爱，不爱钱也真是不爱了，就那么回事儿啊。
0: 嗯，
1: 这个，总之我就说你们两口子呢，第一非常严肃的告诉他，非常正经的，这个事儿是正经事儿，因为孩子也大了，也不是小孩了，对吧？正经的，正
0: 同时面对的应该呗。
1: 对，同时面对，正经的告诉他这个事儿。第二呢，就是说的你得加强那个沟通和管理。是吧，得让他自己，咱孩子别太傻了，是吧，啊，那个妈妈就得教他怎么处对象， 那个怎么看这个男孩好，怎么看这男孩不好？你光看他好不行，他有不好的时候咋整啊？对吧？那就是指出，不是说你现在男朋友，你得知道说这男朋友好好在哪儿，把缺点在哪儿，你得让他知道。现在他一定是哪儿都好，没有不好的地方，那能不受伤吗？
2: 我已经把这个男孩的缺点我叫过他一次。
1: 那你就光说缺点不行，你得说优点呢，大姐呀。你要光说缺点，你实际上在否定孩子，那他听不进去，而且说的一点用都没有啊。你得下区啊，你得会下区啊，你光赶这块那啥，他都铜墙铁壁了，你在外边下不进去，你得找有缝的地方吗？是吗？
0: 嗯
1: 啊，对，听着吗？就是你小米都特别着急，就跟你说，现在不是说人家男孩的时候，你得叫他自己学会发现，
0: 嗯，
1: 得会处啊。好了啊，
0: 嗯，谢谢老师啊。
1: 啊，这个是这个，对，小米一直说高中生不允许生孩子，这事不知道吗？这一定要知道。好了啊，天没塌下来，不用害怕，不用害怕，天没塌下来啊，正确处理，正确面对就可以啊。好嘞，再见啊。哎，好嘞，哎哎。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商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啊，正在直播间做节目，也正在期待着您的光临。

他家这个很大的一个情况是，这个一个是呢，孩子青春期十七，十六七，这个对异性感兴趣，产生说要想处对象这种想法，或者说就已经开始处对象了，不对是不对，但也很正常，没招啊。但是他这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把过多的精力都放，因为老二很小，确实也没招，过多的精力都放在老二身上，对老大这头是疏于引导啊，疏于，咱别说引不引导，疏于了解啊，疏于了解，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呢，这个确确实实是不管几个，你都得把主要精力都得挨个都得放上啊。那哪个到哪个阶段了，容易出哪些方面问题，心里都得算计着啊。再有一个呢，除了这个早恋的问题，这不是天塌下来，天也没塌下来呀。年轻人谁不有点自己的想法啊？你说哪有几个是完全按照父母的铺的路然后走过去的？有几个呀？不都是自己成长啊，自己创的遍体鳞伤，然后在遍体鳞伤当中形成真正的自我吗？找到真正的自我，这就是一个青春成长的过程。没招啊，大人就得看着他。就是咱这么讲，你现在回头想，那咱们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十五六七前，那爹妈不跟着说吗？不会说吗？说的可那都比谁都多，你信吗？别管男生女生，信吗？那不都是自己吃了亏了，上了当了，倒了霉了啊，受了伤了，逐渐的在这个吃亏上当倒霉受伤的过程当中，形成属于自己的人格吗？啊，形成属于自己独立的一个成长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这是几乎是青春必然有伤，谁都没招，你爹妈咋保护啊？有时候保护越多，反正那受的是另一种伤，就这么回事啊。但是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些原则是不能破的，比方说安全问题啊，比方说安全的问题啊，比方说你对于这个自己学习的啊，对于学习，对于自己的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这方面的引导，这个要求啊，不仅是引导，就是要求，还是要有的啊。好了啊，我们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观众朋友们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好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米说，小米说啊，小米说，虽然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现有的生存，但在现有的生存规则里，该遵守的规则还是要需要遵守规则的啊。精神上可以清高，但眼睛里要务实啊。眼睛里也要务实啊啊！月亮如果奔我而来，那就不是月亮了啊，那是跋山涉水来取我狗命的陨石。说的没错啊，说月亮如果奔我而来，就不是月亮了啊，是跋山涉水来取我狗命的陨石。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老天啊，或者是宇宙啊，老天给我们人类一个特别好的设计。什么设计呢？就是你知道地球离太阳很远很远啊，就是八光分，就是光每秒30万公里，需要走8分钟才能到太阳啊。那么光月亮离地球呢是38万公里吧，38万公里好像是啊，就是光走1秒多到啊。但是呢，老天爷设计的特别好，就是你白天看到太阳的视觉的距离，视觉的大小，和你晚上看到月亮的视觉大小基本差不多，所以咱们才能产生了很多太阳和月亮的这种学说啊，就是传说也好，学说也好，包括文化。啊，这个你不觉得这个是老天爷对于人类来说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设计吗？而且给人感觉有意而为之。好的，下面我们来迎接热线吧。北京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哎，你好，钟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那个老师，我向您那个简单的汇报一下。我呢那个是40岁，在一家这个小型的这种私企里面上班啊，工作已经10年了，可以说是这个从公司创立的第一天我就在这公司待着，前期呢主要是负责这个公司产品的一个研发，可以说这个公司的产品研发呢，产品线这块是我从零到一搭建起来的。这个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工资也比较少，就是跟着老板这个创业嘛。但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书面上的一些这个福利啊，这个股权啊等等的。那个经过10年之后呢，目前我的这个月薪是固定工资是税前22000。公司整体情况到现在目前为止呢，是属于一个盈利状态。业呢还算比较不错，但是这个我们老板呢习惯性的这种哭穷，这个尤其是说今年春节之后，哭穷特别严重，然后这个管理呢也是到了极度的那种微观的这种管理，然后春节之后呢，对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呢打压比较严重。我另外一个同事呢，我俩是一起，他这个负责整个市场这一块，可以这么说，这几年这个这几年整每一年公司的这个销售额，至少有70%是和我这个同事直接产生啊，或者说间接产生。啊，就是这个我俩就属于一前一后，然后这个负责先走。但是那个现在呢，就是这种状态，我俩这个在这种环境下，就每天几乎是每周都会受到几次的这种打压，或者说这个微观的一个影响，我俩这个心态就特别的不平稳，就是极度的现在极度的怀疑自己的这个能力，然后生活状态也不是特别好。但是现在呢，这个从年轻
0: 工资保证你爸妈
1: 啊，工资是保证，但是上个月呢，老板提出了这个降薪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如果到月底没有这个完成一个计划目标的话，让我俩带着这个手下的员工商量，降薪方案，一个答案，我们也商量出来了，但是呢，
0: 你们两个是公司的最高薪是吧？
1: 对对对对，我们两个
0: 接着说吧，接着说吧啊。
1: 好， 那个从这个春节前后呢，实际上有几个这个在行业里面认识的这种这个比较好的合作伙伴，
0: 嗯，
1: 然后也提出一些这个好的机会，
0: 嗯，
1: 我俩商量一下呢，也都直接拒绝了。但是，有一个我俩还是比较看好的，近期也是频繁的这个联系沟通，
0: 嗯，
1: 他的那个团队呢比较年龄都比较年轻，都有拼劲儿，然后都是。

0: 整体运营交付，包括活动组织落地实施，整个一套我都是比较熟悉的，包括这个各种售后服务。然后我另外一个同事呢是这个手上的这个
1: 是客户资源比较多啊，
0: 对对对对，现在那个我俩唯一一个纠结点呢，就是我现在40岁一个年龄，我那个同事呢是38岁。然后我俩纠结的话，就是在现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是继续在这个公司图这个就是以现在的这种稳定高薪的这个状态，还是说这个抓住这个好的一些机遇出去试一下。
1: 那你就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你们这个企业基本上就是到头了，对吧？就是你自己说的话，我也能理解到。就是当一个老板开始成天抠你那个几点到怎么样的时候，这企业基本上也就这么地。我跟你说，企业吧和个人差不多，挣钱钱都是稀里糊涂挣的。他挣完钱他回头催我当时怎么管理的，我怎么怎么地了，都回头那么催我，怎么确定的方案怎么地的，都是扯淡。啊，都是扯淡。其实挣钱钱就是突然之间就挣钱了，摸着财道了，赶上就像咱们说赶上风口了，猪都能飞出来，就稀里糊涂把钱挣了。啊，到最后非得要整明白的时候，这企业基本上就走下坡路了。这是可以，这个你那啥吧。
0: 我非常认可
1: 啊，
0: 您说这几点就是特别符合我们，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昨天还特意当着全公司的面说这个，还装了个监控
1: 啊，
0: 那个全公司到的最晚的就是你俩，
1: 那我俩，那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因为这么正常来讲，你俩应该是占公司股份的，这个老板一直没分股，所以说他也就是没想着要说跟你们分享这个事情，你们两个现在呢，就是有可能我呢。那这个因为对你们行业肯定不了解，你们是行业老炮了，所以说对行业您自己去判断去。我只是有一个事儿提醒一下啊，提醒一下啊，因为这个你们这个企业这个老板嘛是一个很小气的人，所以说你就得有一些事儿呢是不得不防。不得不防啥呢？就是说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说现在我是老板，我开除你，我得给你 N+1，是不是？
0: 对，
1: 你干了10年，然后你工资又特别高，啊，你们工资又很高，干了10年之后，完了给你10年的 N+1，啊，这是一笔钱呐，对吧？
0: 对。
1: 但是呢，如果说你有人挖你挖走了，对吧？挖走了之后呢，给你4万，啊，比方说一个月给你4万，但是干一个月之后，人家再开除你，就是4万的一个月的，那就没有 N+1的事了，是吧？
0: 啊，对，这是那个郑老师那个这。我刚才那个紧张忘了给你补充，就是这个过去呢，他不是说我们过去上班，我们就是相当于他全新搭建一个业务线，然后我俩呢那个也拿出可能是每个人10万块钱的一个投入，就是这个相当于联合创业的这种
1: 十万块钱也不好干啥，在北京的地10万块钱，就是其实你俩更多的是资源入股嘛。
0: 对吧
1: 啊，那这个就是如果说我刚才说的啊，我刚才说的就是我担心的这件事情，因为明显你们这个公司面临着树倒猢狲散这种结果，那么这个老板可能心里也有数，所以说呢他在处理你们两个的时候他可能算计你们，这是有可能的啊。
0: 对
1: 啊，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只要不是这种情况啊，只要不是这个陷阱，这个坑不踩的话，其他的问题不大。啊，你要是觉得这个行业我看挺好，而且虽然说现在下行，但是这个行业这么干的话亏不上，那干呗，能咋的，对吧？我最担心的就是，因为你毕竟十年的高薪给你，要是开除的时候，或者说那个他提出和你解约的话，那损失很大，对吧？人家你自己跳槽完了，到最后人家那个公司再和你解约的话，没啥损失，所以说这可能人家算你这20-30万块钱啊。比其他如果没有的话，其他因为你们干行业的，你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也非常精明的人，所以说你能看好的事情问题不大，你只要不踩这坑就没问题啊。
0: 好的，
1: 你跟那哥们儿你俩商量这个事儿，其他的没啥事啊。
0: 行，好，
1: 你现在这个企业肯定也就那么回事了，就这个听你说的话，就听你说的话唠的话，这老板自己都没信心了，一看就是啊。
0: 我明白了。
1: 哎，好了，好，再见，
0: 谢谢您，
1: 好嘞，不客气，
0: 再见
1: 啊，
0: 再见，
1: 好嘞，好嘞，哎。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节目啊。这个呢，有一些老人啊，有一些老人在想要辞职的时候，一定要心里有这个心眼吧。这可能是就是咱们没那个想法，但是不一定因别人没那个想法。所以说呢，也要学，不是说以君子之心，什么以小人之心夺人家君子之腹。那有可能你是用小人之心夺他小人之腹，那这要注意这一点，因为这是合理合法的事情，就是。那你在这块干了，你比方说一个月三万块钱啊，一个月三万块钱，或者说就一月一万块钱，但你已经干了20年了。那如果是想要开除你，或者说想跟你解约的话啊，想跟你解约的话，那需要给你补偿的就非常多。但是如果说你自己辞职的话，就没那些补偿，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一个猎头公司来找你啊，找你说，比方说你现在一月挣10000块钱，然后呢，你到我那头的话呢，也是个很好的公司啊，反正包装的不错呗。说那我给你20000啊，翻倍的给你钱。那你一高兴，你就这头辞职上那头去呗。啊，这头辞职到那头去了，去了到那头之后呢，人跟你啥关系啊？干一个月给你20000块钱，完了直接把你辞了。那时候辞职的话，那就没多少补偿了。你干一个月，说句实话，你试用期都没过。就算说咱们没有试用期，就我一个月，你干一个月，我给你一个月补偿拉倒呗。就是给你，就是比方说给你20000，我再给你再补你10000去，再补你10000块钱，你都得感恩戴德的。所以说这种事儿，不是没有啊，不是没有。尤其像刚才这位先生，他在北京那些大公司特别多的地方，就有一些坏蛋，有一些坏种啊，有一些坏种就干这个活，确实是有的啊，要小心。

好的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特别爱听小人长谈，以前呢发过短信你也读过，解决了我的困惑啊，谢钟老师，我不知道这么发留言对不对，一定要告诉我，您这发言留的对对对，就是这个号啊，就这么留就可以啊。这位叫从的这位朋友啊，后边是英语我就不念了，我也念不明白啊，好像也不是英语啊。啊，那个好像是汉语拼音，那么地吧。那个就是非常感谢啊，一直以来对咱们的关注啊。您如果是想发公众号信息的话，直接往这里发就行啊。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这个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热线电话咱们也就接不进来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这位朋友说，晚上好，老师，我呢3-4年前吧，在一个机关单位食堂干后勤工作，后来呢我的直属领导呢就给我辞了，我猜的原因应该是他家乔迁的时候我没随礼，别人都随了，之后呢我就把他微信给删了啊，一直就没联系，但是现在呢我看单位食堂又招人了，还是我这个领导，我还想回去，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和领导说，我该不该回去呢？说句最实在的话，你回去能要你吗？人家亲手把你开的，完了你再回去找人家去，这么长时间一点联系没有，人家招人了，你又要回去了，凭啥要你啊？所以这个事儿吧，就是我的觉得，就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你预先没有任何的铺垫，没有任何的这些东西的话，那你到事儿上的时候，你再去找人家，那不扯淡呢吗？你去报名去吧，你报名，你看能要你。而且很有可能人家招这个人，如果说这个领导真的像你说的那种小心眼的那种领导，违法乱纪的领导的话，那很有可能招这人，人都定下招谁了。你跑那凑那数干啥去？当那分母干啥去？

你说是不是？你这个事儿犯不上，这个事儿你就是犯不上了，你非得上他那干啥去？如果说啊，话说回来啊，如果说你真的就非得想干这活，那你得找别人跟他俩把桥先搭上，把过先过去，话先过去，桥先搭上，然后再说行不行，两说着，对吧？你现在直不楞登去肯定白扯。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荣民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新闻综合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嗅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1: 六点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七三八第一报道，我是刘闯，问候各位早安。
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帅宇，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
1: 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1度。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大部、松原、长春西部和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大部、通化、白山、长白山等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西部、吉林南部、通化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吉林东部和南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西部有中雨，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9至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至29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今天七三八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2: 辽源全域完成清淤消沙，城乡公共区域恢复正常开放；
1: 吉林省推出社保补贴扩容新政；
2: 合龙关东村共享稻田进入管护关键期，农文旅融合拓宽增收渠道。
1: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重磅升级。如果您一早起来眼睛就干得睁

0: 开，看东西雾蒙蒙，好像隔层纱，或者是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
1: 没错，好视力作为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不光服务好，眼贴效果更是一致好评。升级后的蒸汽眼贴不仅和中国航天跨界合作，更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尤其是促渗技术能加快中草药精华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眼睛当时就特别滋润舒服，眼简单的一贴呢，模糊流泪轻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清晰很多。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吉林听众准备了超值福利，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的，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这还不够，最后还有压轴福利，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品牌手机、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您刮到什么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省农业农村厅百余支农技服务专班持续驻守受灾乡镇，针对玉米水稻不同滋涝程度出台差异化管护方案，各地开辟农机转运绿色通道，统筹调配烘干收割设备，联合农业保险机构开通受灾地址快速定损通道，加快理赔资金拨付，多措并举，减轻洪涝对秋粮生产造成的损失。
0: 随着汛情平稳回落，辽源全面完成城区乡镇河道沿线清淤保洁工作，工作人员使用高压水枪冲刷步道、广场淤泥，集中清运枯枝、垃圾杂物，对公园、社区、健身点位、河道两岸全覆盖防疫消杀。此前临时关停的城市公园、文体场馆全部对外开放，城乡客运公交线路恢复正常运营，当地同步开展汛期卫生科普宣传，告知群众雨后饮水、食材加工注意事项，全方位消除积水带来的公共卫生安全隐患。
1: 蛟河市交通部门抓连日晴好窗口，组织多支施工队伍昼夜抢修水毁路网，目前已有11条受损农村主干道、5座小型桥梁修复完毕，恢复通车。施工队伍调配大型钩机运输车清理路面滑落泥石，村民自发参与院落清淤修缮，养护人员对易发生坍塌的临水路段建立长效巡查台障，配齐机械人员随时待命。剩余少量受损路段正加速施工，同步完善道路边坡防护设施，尽快实现全域农村路网安全畅通，保障农产品外运与群众日常出行。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依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依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依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10个国家。依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依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依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依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近日，吉林省推出社保补贴扩容新政，面向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就业群体用工场景，发放社保补贴。补贴标准、申领渠道、办理时限全部明确，企业个人均可自主申报。政策红利将持续到2026年的年末，切实减轻企业用工成本，降低群众参保负担，全力稳就业、保市场主体。
1: 我省出台社保惠民新政，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补贴实施范围，给中小微企业减负，给就业群众增收，实实在在送出政策红利。那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细则。
2: 根据政策规定，省内重点行业领域中微小企业，只要与重点就业群体签订一年及以上劳动合同，且2026年内依规为职工足额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三项社保，即可享受对应社保补贴。补贴标准按照职工个人社保交费金额的 25% 核算发放，单次补贴享受期限为一年。重点人群范围包括：一、符合2025年政策未申请的2025届高校毕业生、2023届和2024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5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二、符合2026年政策的2026届高校毕业生、2024和2025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
1: 本次新政简化申领流程，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参保职工个人均可自动提交申请。那需要注意的是呢，申报窗口期截止至2026年年底，有申报需求的企业和群众可提前准备劳动合同、社保缴费凭证等材料，及时办理申领手续，避免逾期错过补贴福利。
3: 眼下合龙市光东村千亩有机水稻进入田间管户关键阶段，共享稻田线上认领订单持续火热，秋季消费者可收获专属定制稻米。村里打造稻田观光小火车、朝鲜族民俗民宿、稻草艺术乐园，形成种植加工观光一体化完整产业链。稻米统一标准化加工外销，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优先吸纳留守妇女、返乡青年务工。
0: 接下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这个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都说呢，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您压根啊没把这个钙补到骨头里。
3: 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0: 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的，一个月呀，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是400-100-3930 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4: 法小贴士，
5: 为尽孝，在房产证加上父母名字，房产证上加名一定要谨慎。不少子女出于孝心，在购买房屋时把父母名字一并登记在房产证上，本意只是为了方便老人落户居住照料，但在老人去世后，房屋或因共有人问题引发

0: 发继承纠纷，牵扯众多亲属。依据《民法典物权编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相关规定，不动产登记簿仅具备权利推定效力，并非判定产权的最终依据。如果子女能够提供完整的出资流水、还贷记录、书面说明、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父母仅为名义登记人，并未实际出资，不存在真实的赠与行为，法院可以依据实际出资情况，确认房屋归实际出资人所有，不作为老人遗产，被其继承人分割。在房产证上加名一定要谨慎，如果只是为了落户赡养老人而加名，应当提前签订书面协议，写明真实用意，留存全部出资凭证，避免长辈过世后因转继承问题产生繁杂的房产确权纠纷。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还有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需196元。
1: 活动日期是到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元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2: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7月18号，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落地成立，来自全球29个国家现场签署合作协议，依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搭建长效交流平台。组织将围绕 AI 安全治理、技术普惠、人才互通设立专项工作组，面向发展中国家开放智能气象、农业监测公共技术方案，现场同步发布全球开源大模型共享平台，降低中小企业研发门槛。
1: 中央气象台7月18号发布最新气象研判，本轮强降雨持续向南推进，重庆、贵州、湖南将迎来大到暴雨，东北持续多日的大范围强降雨基本消退，灾后排涝、农田修复工作全面铺开。随着副热带高压势力减弱，江南、华南盘踞多日的极端高温天气快速缓和，闷热体感明显下降。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儿童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公告，针对14岁以下孩童使用的拼豆类玩具划定硬性标准。3C 认证品类严禁附赠加热电加热配件，无认证产品加热电压不得超过24伏，禁止将拼豆作为家电赠品捆绑销售。
1: 7月18号，商务部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家电、汽车、家居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突破1万亿元，累计惠及1.36亿人次，财政补贴资金撬动消费比例达1:10.36。高能效家电、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速亮眼，乡村市场消费增速持续高于城镇。
2: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信部联合发布通知，今年9月1号起恢复对锂电池、光伏组件相关

0: 产品征收消费税，配套出台绿色产业差异化税收减免细则，针对储能、户用光伏、动力锂电等民生刚需品类设置阶梯优惠，重点限制高耗能低端电池产能扩张。
1: 马蜂窝7月18号发布暑期旅游大数据，贵州登顶2026全国避暑热门省份第一名，山地洞穴、森林徒步类户外项目搜索热度同比上涨148%，大量境外游客专程赴国内避暑，欧洲来华旅游订单同比大幅上涨。
0: 国家邮政局7月18号发布行业数据，上半年全国快递业务总量突破1000亿件，农村寄递业务增速显著高于城市，各地持续推进快递进村工程，行政村快递服务实现全覆盖，同步完善冷链寄递配套，助力生鲜农产品外销。
1: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们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的家人们，活动仅限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呢，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吃钙片，结果呢是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D3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补到这个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1: 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粉丝才能享受。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与老张一同参加婚宴，大刘在婚宴期间存在饮酒行为，婚宴结束后，老张搭乘大刘车辆返回，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辆损坏，大刘及同乘人员老张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大刘负事故全部责任，老张无责任，明知酒驾仍同乘，发生交通事故受伤谁担责？
2: 老张存在一定过错，应对其自身损害承担部分责任。民法典第1217条，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本案中，老张无偿搭乘大刘车辆回家，在享受无偿帮助的同时，应当承担因接受无偿帮助而带来的风险。老张在明知大刘饮酒的情况下，仍搭乘大刘的车辆，致自身于危险状态，主客观方面均存在一定过错，应对大刘酒后驾驶行为引发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责任。
1: 夏天早晚凉快舒服，叔叔阿姨们都爱在这个时候呢约上老伙伴出门逛一逛，不管是在公园溜达呢，还是去江边溜溜弯呢，这个兜里都得备点小零食啊。这个时候要是有一款不齁甜不粘牙还能嚼出坚果香的小零食，那可太合适了。今天我们就给您推荐一款吃着没负担的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
0: 那这款沙琪玛呢，口感是松软绵密，完全不同于普通的沙琪玛的干硬噎人，入口呢是蓬松软糯的，轻轻一嚼啊就化开，自带清爽的山药清香，夹杂着这个酥脆香浓的坚果粒，口感层次是超级的丰富，越嚼越香。那最关键的呢是它不齁甜不粘牙，甜度啊是恰到好处的，清爽解腻，哪怕多吃两块呀、啊、也不会觉得腻口，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呢也能放心食用，口感绝佳。
1: 它不光是好吃，营养更是实打实，摒弃了传统沙琪玛的高糖重油配方，采用木糖醇来替代蔗糖，好吃无负担，同时添加药食同源的山药，健脾养胃，温润滋补，搭配多种优质坚果，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解馋的同时还能悄悄调理身体。
0: 而且呢，它食用是超级方便的，独立的小包装是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出门遛弯啊，跳广场舞，短途出游，随手装几包在兜里呢，包里啊，饿了随时拿出来就垫垫肚子，不用冲泡，不用加工，开袋即食。日常在家追剧呢，喝茶解馋，或者当做早餐加餐都合适。这个健康营养又美味，是咱们中老年日常解馋养生的绝佳小零食。家里来了客人呀，或者是小孙子小孙女来了，给孩子当个小零食都是再适合不过的。
1: 嗯，今天我们给叔叔阿姨们送福利啊，买三盒送三盒，到手一共是六盒，整整4斤8两，只要99元。这个可是节目的专属特惠活动，厂家给咱们的数量有限哈、啊，只有50组，这可真是得拼手速哈、啊！赶紧拨打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那如果您会用手机的，在微信公众号回复666这三个数字，就能直接下单了。
0: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青海塔拉滩光伏园区持续扩容，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90%，光伏板下同步发生生态畜牧，实现发电养畜双向增收。
1: 国产百兆瓦时钒液流储能电站进入批量投产阶段，适配西北新能源基地，有效解决风光发电间歇性难题。
0: 全国公安夏季治安巡查持续加码，夜市商圈城乡结合部增派警力严查酒驾、寻衅滋事各类违法行为。
1: 南方早稻收割进度超40%，农技队伍下沉田间，指导农户抢收晾晒，同步做好烘干仓储配套保障。
0: 国产新型舰载教练机完成批量试飞验收，将逐步列装海军院校，完善舰载飞行员全周期培养体系。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红叶森林的牧场，隐约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三国美军目标，美军称两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8: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9: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10: 对习近平，
11: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2: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3: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4: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3: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

0: 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八千登峰是全国产十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0: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2: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0: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3: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 4.5 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4: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5: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 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韩雪莹报道。
7: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8: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7: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9: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7: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10: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7: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6: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11: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12: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11: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13: 看现场吧，我就还有你。
14: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13: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就是房子。
11: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15: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注意。撤离，这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11: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15: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一些人都是站不起的。
11: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5: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 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

0: 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了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

0: 小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六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0: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1: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0: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引起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忠诚。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丙午年6月初六，长春小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吉林紧抓消费黄金期，推动政策创新、业态升级与服务优化多管齐下，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3: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2: 连日来，我省各地党员干部第一时间下沉一线，帮助百姓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3: 中国一汽博物馆为吉林再添文旅新地标，跟随吉祥新闻记者走进展馆，探寻工业技艺与红旗荣耀。
2: 吉林省持续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坚持五育并举，推动传统课堂教学与实践教育、科技教育、体育教育深度融合。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消费结构升级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吉林紧抓消费黄金期，以源源不断的新场景、新模式，推动政策创新、业态升级与服务优化多管齐下，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报道。
4: 近一段时间，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持续发力，珲春跨境游掀起热潮。为了给游客提供方便快捷的通关体验，珲春口岸增开旅游团专用通道，增设俄语服务岗，实现高峰客流即到即放，高效通行。当地以中医康养、民俗体验、文化互动为特色，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俄罗斯游客拉丽莎：
5: 现在免签非常方便，不用提前办理签证，这里一切都很好，这里的人非常好客。
4: 珲春市某旅行社导游周亚娟：
6: 以前呢都是以当日的旅游团为主，现在呢旅客们更愿意留下来体验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还有中医理疗，还有一些民族文化。现在的消费结构更加的多元化。
4: 从过境游到度假游的业态升级，激活了珲春文旅消费新动能。同样是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巧妙整合电影院、历史博物馆等公共文旅资源，解锁文旅消费新场景。日前，敦化市推出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文旅活动，创新搭建观影加非遗体验的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可凭借当日影院有效票根，免费游览敦化历史博物馆非遗展区，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文化。活动将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吉影敦化国际影城副经理何东奎：
7: 近距离观赏刀画、剪纸、松花石这些敦化特色非遗展品，一边感受银幕故事，一边触摸老城千年匠心，让传统文化走出展厅，走进大众日常。
4: 在激发文旅软消费的同时，吉林也着力提振大宗商品硬消费，以真金白银的补贴政策撬动市场活力。今年吉林继续通过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拉动消费，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两大政策持续开展，消费者换购新能源车或 2.0 升及以下燃油车均可按照新车价格领取不同额度的补贴。全省各地还相继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长春市首次将二手车纳入消费券支持范围，实现新车二手车联动惠民。长春市市民于思航：
8: 之前的这个价格上咱还能便宜6000块钱，我认为就很合适，因为现在车价都是很透明嘛，咱这个基础上政府作为这个补贴，作为老百姓来说很受益。
4: 长春市某汽车销售公司奥迪品牌销售总监单宝刚：
9: 从每天8个销售问，现在已经提升到12个销售问，销量的话我们从13号有消费券那一天即刻增加了50%，订单的同比翻了一倍。
4: 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全民参与、吉林全力以赴稳固消费市场向好态势，接下来还将持续推出各类促消费活动，深挖文旅融合潜力，落实好以旧换新等惠民政策，让百姓真正得到实惠，让商家切实看到效益。
3: 吉祥新闻消息，7月1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审议有关“十五五”专项规划，建设分级诊疗体系，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专升本考试招生办法等政策文件，按照省委部署明确工作举措。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对防汛减灾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发挥水利工程拦洪调蓄作用，紧盯险工险段等薄弱环节，落实工程举措，有效解决河道漫溢导致城市内涝问题，重点关注山洪地质灾害，及时组织转移避险，强化科学调度指挥体系，推动下沉干部前置布防，确保责任落到岗位、落到人头，要抓好汛后救灾工作，有效应对农田自涝，减少农民损失，要压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责任，精准排查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聚集场所风险隐患，确保逃生通道畅通无阻。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百年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提高创造性有效执行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坚定不移保障和改善民生，有效应对风险挑战，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健全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会议强调，要落实好国务院部署，加快数字吉林建设，推动算力中心与零碳园区一体规划建设，大力发展算力经济，加快打造数字政府，推进一网通办，加强流程再造，优化发展环境，要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综合成本，推广多式联运，完善冷链物流，要推动新能源、新装备、新医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跨越式发展，坚持扶优育强，支持潜力企业成长壮大，要做好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工作，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会议指出，政府系统要锚定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抓经济、抓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上，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危机感，坚持目标牵引、结果导向，科学调整优化发展目标，变压力为动力，全力推动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水平。要强化绩效考核刚性约束和结果应用，切实发挥其指挥棒、风向标作用，真正以实际论英雄，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剖析对症施策，强化政策赋能，采取超常规举措，开展工业稳增长专项行动，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大力发展服务业，创新商业模式，挖掘消费潜力，推动农业增产增效，加快新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会议强调，要加强“十五五”专项规划体系一致性评估，对标国家规划，加快出台实施，要提升基层医院诊疗能力，减轻群众就医负担，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培育一批科技领军企业，要科学调配县域师资力量，缩小城乡办学差距，优化专升本考试，拓宽人才成长通道。
0: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

0: 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1: 连日来，我省各地党员干部第一时间下沉一线，投身清淤、消杀、修复等工作，帮助百姓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请听报道。
2: 梅河口城市清淤复荣工作全面铺开，在全民健身广场的清淤现场，梅河口市公安局光明派出所副所长赵兴宇正与同事们一道忙碌着。在本轮汛情最为严重的14号，赵兴宇与同事联合社区卫生院村干部组建救援梯队，合力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上岸。
3: 守护家园跟守护群众是我们本职，只要群众和城市有需要，我们就必须第一时间站出来顶上去。
2: 从洪峰一线涉水救人到清淤复荣，正是因为有无数像赵兴宇一样的基层工作者闻令而动、向险而行，才让本次汛情险而有控、险而无伤。
4: 大家齐心协力加班加点，就是想尽快的把路面清理干净，恢复城市的原貌。
2: 截至目前，梅河口市城市主次干道淤泥已基本清零，重点桥洞、沿河路段低洼区域全面恢复通行。随着汛情平稳回落，7月18号13时起，辉南县解除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目前辉南县各集中安置点的群众陆续撤离返乡，在党员干部的帮助下开展消杀、道路清理等工作。
5: 经过连日的清淤、房屋安全排查以及水电检修，恢复家园工作正在稳步的推进，
6: 积极的进行清淤、清洁卫生，有序的恢复生产和生活。
7: 我回来以后，先得拔土豆啥的起一起，下车了以后一看，哎呀，这家挺好的，没被大水淹着。
2: 洪峰过境之后，敦化市紧急统筹调配力量，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武警官兵开展清淤工作，
8: 主动下沉一线，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让居民恢复干净安全的居住环境。
2: 截至目前，敦化市累计投入3000余名机关干部，并广泛动员志愿者，全面开展清淤与环境消杀等工作。
9: 他们不怕脏，也不怕累，帮助我们清除淤泥，特别的暖心。
10: 我现在是在蛟河市庆岭镇葡萄沟村的靠谱路水毁道路抢修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晴好天气，对水毁道路进行路面路基加固作业，全力保障道路通行。
2: 蛟河市派出一线施工队伍轮班作业，昼夜不停，优先修复水毁道路、桥梁等关键基础设施。
11: 国省干线共计3条82处，目前已全部抢修完毕，保证了老百姓出行。
2: 蛟河市统筹电力、通信、农业等多部门协同作业，截至目前17个乡镇损毁的电力、通信、农业排涝等设施均抢修完成。受前期强降雨影响，德惠市松花江镇东赵家村小圆坨子屯部分区域出现积水，群众被紧急转移安置。如今水情退去，村民们也陆续返回家园。德惠市畜牧局第一时间组织专业防疫队伍，对当地养殖圈舍、周边场地、水源、器具进行全面消杀。
12: 消一次得1小时零20分钟，准备连续消3天到5天。
2: 图门、安图、汪清等地也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集中开展清淤保洁、杂物清运、防疫消杀、物资保障等工作，切实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13: 吉祥新闻消息，今年上半年吉林石化公司丁二烯产品产量达到12.68万吨，同比增长 106.12%， 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同时丁二烯外销创效超过8000万元，成为公司重要的利润增长极。今年以来，受国际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动荡影响，丁二烯市场行情震荡上行，产品价格保持高位运行。面对有利市场窗口，吉林石化公司充分释放2套丁二烯装置产能，日产量屡次刷新装置投产以来的最好水平，实现了产能与效益的同步释放。作为合成橡胶、合成树脂等高分子材料的关键单体，丁二烯在碳四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下游需求长期旺盛。两年来，吉林石化紧扣炼油化工转型升级主线，坚定不移推进减油增化、减油增特战略，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加速向高端化、差异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去年8月，吉林石化公司新建年产20万吨丁二烯装置成功投产，使丁二烯年总产能跃升至34万吨，跻身国内丁二烯产能第一梯队。 新装置的投用彻底结束了企业外购丁二烯原料的历史，实现完全自给自足，每月可稳定外销约3000吨产品，让丁二烯从过去的生产成本项转变为企业增收创立的优势产业核心效益源。
1: 在长春一汽厂区一号门内有一座特殊的博物馆，它的前身是始建于1953年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具厂房。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记者于佳琪，一同触摸红砖墙上的工业记忆，感受红旗品牌的荣耀历程。请听报道。
14: 走进一汽厂区一号门，一座红砖墙体钢架结构的建筑静静矗立。清水红砖色调厚重，高大的立柱和粗壮的吊梁带有工业时代的庄重气质。这座始建于1953年的老工具厂房，2013年获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入选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15: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面墙，红砖钢架老天窗，都是当年老厂房的原貌。博物馆秉持修旧如旧原则，完整保留了清水红砖钢架结构的原貌。走进这里，仿佛瞬间穿越回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创业年代。那么在入口处啊，一幅48米长、6米高的巨型主题浮雕映入眼帘，后院建厂、解放出车、红旗问世等历史瞬间被逐一刻画。再看地面，这是每一次厂房地面结构的演变。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些痕迹是特意被保留下来的。这些变化都直观映射了一汽的历史变迁，每一道印记背后都是老一辈一汽人拓荒立业的青春记忆。
16: 今天呢，又回到我原先工作的单位，保存着以前那个厂房的框架，非常震撼。
15: 穿过工业记忆的长廊，就来到了红旗荣耀展厅。从1958年纯手工打造的第一辆国产小轿车东风牌轿车，再到我身边这台真正的第一辆有编号的红旗牌高级轿车 CA72， 这个超过5000平方米的空间，完整呈现了红旗品牌60余年的迭代升级之路。
17: 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从一开始的就是没有，然后一步步的到有，然后再到高科技，最后体现人文关怀，我觉得就是一汽的一个变化，也是中国的一个变化。
18: 从解放 CA10， 然后再看到红旗高级轿车，然后再看到现在我身后的飞行汽车，以及了解到新能源技术，感受到了中国汽车工业从弱变强的历程。
19: 开馆呢，连续两日的超高人气，充分印证了大众对民族汽车工业文化的认可与热爱。未来我们将不断完善展陈细节，提升品质服务，同时呢，也持续联动长春文旅资源，擦亮城市工业新文旅的新名片，让更多人走进一汽，读懂长春，看见中国汽车力量。
15: 中国一汽博物馆用一台台经典车型完整镌刻了民族汽车品牌的崛起之路，而承载这一切的正是这座从老厂房蝶变而来的博物馆本身。它既留存了吉林汽车工业的珍贵记忆，更让凝固的工业遗产重新焕发活力。
20: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7月14号，由1953年建设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原工具厂房改造的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开馆两日，客流持续走高，全国各地游客慕名打卡，成为长春新晋文旅热门。火爆人气的背后，是几代人刻在心底的工业情怀，更是民族汽车工业崛起带来的文化自信。展厅内百余台经典车型静静陈列，解放 CA10、 红旗 CA72、 阅兵检阅车等老车串联起70余年的造车岁月。从上海专程赶来的陆女士，在复刻老车床前追忆父辈建厂往事，80岁老工人江师傅近距离见到初代红旗，弥补半生遗憾。曾驾驶老式卡车的傅先生与展车老友重逢，青春记忆扑面而来，不少市民车迷跨越千里而来，老职工携儿孙讲述创业故事，一幕幕温情画面是大众对民族工业岁月最深的共情。这座展馆跳出单纯车辆陈列，以完整展陈还原一汽从荒原奠基到数字领航的发展之路，老旧厂房变身立体工业史书，让尘封史料老车老物件真正活起来。火爆客流印证大众对民族工业文化的认可， 火热不止打卡流量，更是国人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气精神的由衷认同。

0: 在吉林，听新闻，七三八早新闻正在播出。
1: 吉林省持续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坚持五育并举，积极探索特色育人新模式，推动传统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科技教育、体育教育深度融合。请听报道。
2: 白山市第九中学创新办学模式，学校依托 AI 智慧教室推进数字化课堂改革，依托智能教学设备与优质云端资源实现教学精准提质。数理学科借助动态数据分析夯实知识点，英语学科借助智能跟读打分系统提升学生听说能力，理化学科通过智慧设备开展实操教学，直观呈现科学原理，有效破解传统教学痛点。
3: 学校的 AI 智慧课堂氛围特别吸引人，丰富的云端资源和智能设备把晦涩难懂的知识点变得生动又有趣。
4: 智慧课堂让他的学习更加的生动有趣，孩子愿意主动思考提问，他的自主学习能力也提升了不少。
2: 体教融合方面，白城市桃北区文化小学教育集团深耕体育育人，成功举办首届绿茵少年校超联赛，以足球运动赋能学生健康成长。
5: 我特别喜欢踢足球，然后我的作业在学校就可以基本上全完成了，放学之后可以跟同学们一起踢球，我现在踢球越来越厉害了，我感到很开心。
6: 社团活动呢，让孩子在校就能够发展特长，更重要的是能够让孩子实现他的个性化成长，学得开心，成长快乐。
2: 从科技赋能、实践育人到体育润心，吉林正不断优化育人生态，以多元教育模式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少年。
7: 吉祥新闻消息，7月18号图灵杯全国青少年编程及人工智能挑战活动东北地区在吉林大学举办。本次活动重点检验青少年灵活运用编程、人工智能技术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逻辑思维、动手实操与创新创造能力，吸引了东北三省千余名中小学生参与，旨在挖掘培育人工智能后备人才，助力区域科创教育高质量发展。
1: 7月18号，先声向北青春聚集吉林省首届青少年艺术展在长春水文化生态园启幕。展览由团省委、省文联、省青联联合主办，设先声向北、大美吉林、青春吉林三大主题，共展出青少年书法、美术和摄影作品180幅。活动现场，青少年代表朗诵了原创诗歌《先声向北青春作答》，红领巾讲解员讲解作品背后的故事。展览将持续到7月30号，面向市民免费开放。
7: 7月17号，长白山云顶音乐季在池北区恩都里云顶天宫广场启幕，当天吸引近 1.5 万名市民游客到场。请听报道。
8: 音乐季以看云、听山、见自己为主题，在长达7小时的演出中轮番演绎多首经典曲目，开幕式表演更是点燃全场，
9: 非常热闹，然后就是非常有那种夏天的氛围，挺诗情画意的。
10: 当我走进音乐节的时候，刚好听到的是向云端这首歌，刚好反映了我今天坐车去看天池的心情。
11: 长白山它的街道非常干净，这本地的人非常热情，音乐节还提供了孩子们的玩耍的场地，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12: 以音乐加自然加社交加生活方式为核心理念，融合音乐演出、创意市集、露营休闲、亲子游乐、主题打卡、文创消费等多元内容，打造具有观赏性、参与性和体验性的夏季文旅新场景。
8: 音乐季持续至8月30号，每晚燃放烟花，还将联动杭州稻米节开展互动。
1: 在双辽市辽南街道中兴社区，61岁的居民王兴华用24载默默坚守，诠释着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以平凡大爱、温暖邻里感动全城。请听报道。
2: 2002年，王兴华的婆婆突发脑梗瘫痪卧床。时年37岁的王兴华义无反顾扛起看护重任，日复一日悉心照料，贴心伺候老人整整3年，直到老人安然离世。2014年，王兴华的母亲也确诊脑梗，还伴随严重糖尿病并发症。他坚持每天为母亲调理身体、照料起居，尽心尽力陪伴老人安度晚年。母亲离世后，他再次主动担起责任，将售后生活无法自理的盲人大伯哥接回家中悉心照料。双辽市辽南

0: 接到中兴社区居民王新华。
1: 孝敬老人都是应该应分的，树人玫瑰，手有余香。
0: 王新华大姑姐马建廷
2: 为这个家，为我母亲做这些个贡献。我觉得我这个兄弟媳妇儿在我们这个家族当中吧，也是一个榜样，我们也感到很骄傲很自豪。
0: 多年照护中，王新华摸索出定时翻身、定时膳食、定时清洁的三定护理法，用细致周到的照顾守护家人的健康，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王新华邻居柳玉洁，
1: 一般人做不到，这是一点假都没有，我挺佩服。
0: 王新华以无私付出赢得了家人和邻里的一致称赞，用20余年的坚守传承优良家风，以点滴善行温暖社会，生动诠释了孝老爱亲的美德。双辽市辽南街道中兴社区居民王新华，
1: 都是一代一代那么传承下去的吗？我也希望孩子以后把这个美德一直传下去。
3: 央媒听吉林。
4: 7月17号，人民网推出中国一汽社会责任周暨2025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活动举办。报道介绍，以此次发布活动为新的起点，中国一汽将在世界一流企业建设征程中持续擦亮责任品牌，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贡献更大力量。
5: 7月17号，人民网吉林微信公众号推出，国务院批复同意长春吉林市延吉入列。根据报道，在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长春市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吉林市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延吉市被列入特色旅游地。
4: 7月17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吉林镇赖南郊北移治简荒，报道镇赖县建平乡以孝弟合作为抓手，大胆探索南郊北移新路径，用科技创新推进生态治理，带动产业增收。
5: 7月18号，经济日报推出小巷管家吴亚琴，社区干部就是要做一团火，报道吴亚琴始终怀揣赤诚热忱，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做实做细，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奉献，生动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
4: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李月、刘闯，监制刘小磊。
3: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6: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7: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8: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9: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7: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

0: 都行。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四平东部、吉林东部、通化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1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
2: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3: 你们还香港呢？
2: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第36届香港书展在香港会展中心举办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4: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5: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4: 香港资讯大直击，
5: 魅力，
4: 魅力 Hong Kong Show。
2: 香港特区将于今年10月22号举行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以选出新一届选委会。选委会是特区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1500人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区实际情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根据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选委会负责选举行政长官候任人、立法会部分议员以及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和立法会议员候选人。此次选举将是完善选举制度以来第二次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由全国港澳研究会主办的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7月14号在香港举行。与会人士一致认为，此次宣讲既为各界准确把握香港国安立法的核心要义提供了清晰指引，也澄清了一些模糊错误认知，为深化理解一国两制下香港持续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必要性、正当性带来深刻启发。特别行政区应统筹发展和安全，把握国家15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宝贵机遇，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凝心聚力，制定和实施好首份5年规划，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共建香港美好家园。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7月16号发布最新对外商品贸易货量及价格统计数据显示，今年5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量、进口货量分别同比增长25.8%和27.4%，出口价格、进口价格分别同比增长11.8%和11.1%。数据还显示，今年1至5月，香港出口货量同比增长27.6%，进口货量增长31%，出口价格增长6.7%，进口价格增长6.5%。香港交易所7月16号表示，2026年上半年，香港市场延续去年的强劲增长态势，证券衍生产品和沪深港

0: 通均交投活跃。香港现货市场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2830亿港元，同比增长17.8%。港交所表示，增长主要受科技和人工智能股吸引资金流入，沪深港通成交创新高及新股上市持续增加带动。其中二季度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2895亿港元，创季度新高。香港旅游发展局7月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访港旅客约为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7%。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累计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加13%。其中内地和非内地旅客分别约为2056万人次和61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6%和5%。数据显示，上半年访港旅客人次持续上升，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其中来自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访港旅客量均同比取得20%或以上升幅。少年太空人体验营2026出发仪式7月16号在香港科学馆举行，30名获选参与的香港中学生将于7月23号至31号前往北京、酒泉及西安等地，参与为期9天的活动。少年太空人体验营自2009年首次举办，今年已是第15届，历年来共有420名学生参与。本届体验营今年3月展开招募，反响热烈，超过110所中学约200名学生报名。经过3轮甄选，包括问答比赛以及为期3天的营前集训和面试后，30名中学生获选成为少年太空人。相当于内地高考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7月15号公布2026年考生成绩，超过1.59万名考生成绩达到香港高校录取的最低要求。香港考试及评核局数据显示，今年文凭试有超过5.68万名考生应考，除在校应届高中毕业生外，还有超过1.07万名自修生。考生在中文、英文、数学和公民与社会发展科4个核心科目中整体成绩表现平稳。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透视香港热点，
3: 呈现光彩魅力，
1: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由香港贸发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7月15号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本届书展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年度主题。55家内地出版文化单位携1.6万册精品图书赴港展销。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香港书展是推动阅读风气的重要平台，也是香港文化软实力的集中呈现。今年书展连同文化七月阅读夏季，合共推出超600项文化活动，是一场丰富精彩的文化盛宴。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香港书展不仅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盛事之一，更是连接不同文化、促进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学者和文化界人士齐聚香港交流分享，进一步彰显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独特优势。香港书展是内地与香港文化交流对接海外市场的重要平台。本届书展内地出版单位展区总面积544平方米，以精品展示、文化互鉴、产业合作为核心定位，参展单位涵盖出版集团、地方出版社、高校学术社和发行机构，展出书籍种类丰富。展区采用一个主题省展区加3个特色展区组合模式，全方位展示新时代内地出版高质量发展成果。本届书展特设云南为内地展区主题省，以同饮一江水、共读万卷书为核心主题。书展期间举办颠版图书插图视觉影像展，推出什么是云

0: 云南，心之所向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专题分享等活动，安排民族歌舞表演与非遗手作现场展示，多角度展现七彩云南浓郁民族风情与文化魅力，持续深化滇港出版、文旅、文创产业双向交流合作。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内地展区陈列多部党史、长征纪实、革命文学读物，带领读者回望百年奋斗历程，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本届香港书展将持续至21号，设有8个不同主题的讲座系列。此外，书展蓄设文创空间，其中福建展团组织10家文创企业初次亮相，展出德化陶瓷、寿山石雕刻艺术品等。杭州展团带来榫卯非遗工艺、传统印刷工艺品，还有以西湖为主题的潮玩和文创产品等。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参加啊！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了。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这个福利重磅升级。如果您一早起来眼睛干涩，睁不开，看东西模糊起雾，眼睛黏糊的，擦也擦不干，那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就来拨打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没错啊！好视力作为呢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不光呢服务好，眼贴效果更是一致的好评啊！因为它这个不仅和中国航天啊跨界合作，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尤其是促渗技术能加快中草药精华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眼睛当时水润舒服，简单一贴，模糊流泪，轻松缓解，看手机电视更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吉林听众准备了超值福利，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哎，这还不够啊，最后还有压轴的福利，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品牌手机、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刮啥送啥。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2: 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我是小培，那今天邀请长春市交管支队事故管理大队杨海洋警官，接下来可以详细的视频快煮的操作方式，具体这个我们该如何操作使用它呢？
3: 下面我介绍一下这个视频快煮这个相关从报警到线上处理整个这个流程。第一呢，就是一键视频报警，自动精准溯源，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可以呢，首先打开交管12123的 APP， 然后用自己的这个用户名登录这个系统，在界面当中首先选择一个红色的一个警灯啊，视频快煮4个字，点击进去，和这个视频快煮的接警员发出这个视频链接的相关信息，大概在1分钟之内或者是在30秒之内，那么线上这个整个视频快煮的这个相关这个平台就会应答，发起线上的视频报警。那么我们这个当事人呢，在现场需要做到呢，如果说一旦要跟视频报警的接警员接通之后，那么首先呢要采取视频通话的这种模式，如果说呢这个接警员说请求啊查看一下这个事故现场和相关的证据，那么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头切换到对着这个事故现场的那个位置，把这个视频切换一下，然后呢这个由接警员现场查勘这个事故现场的这个情况，查看这个车辆财产损失，以及现场查看这个双方驾驶员，比如说这个驾驶证啊是否在有效期啊，车辆啊是否在按时限检验，是否存在保险过期等等情形，如果说都没有具备这个交通事故快速处理的条件的，那么在线上快速定责。 双方之间对这个事故责任认定没有异议的，那么快速在网上开具事故认定书。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线上快速平台里面还有这个保险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交通事故报警之后，同时呢保险公司那么在线上也就知晓或者是受理你这

0: 起保险理赔的案件，对我们这个事故处理和保险理赔这个效率的提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咕噜咕噜，是，
3: 哎呀，这个腰疼啊，腿疼，脖子僵硬的这些朋友们啊，不管您呢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子像板儿啊，结了一样啊，这个一样呢，一变天呢，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啊，都没好。那这个来试试古王山通络活骨铁，哎，这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铁啊，抓紧拨打400-626-8799 400-626-8799。通络活骨铁拒绝辣椒膏充数啊，每一贴都能闻到真实草木醇香，哪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啊，感觉那紧绷的经脉瞬间被揉开，主打一个啥呢，这个通和活，而且内置永磁片啊，持续释放磁场啊，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啊，以肌脂为载体啊，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跟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铁不辣皮肤，就像毛巾敷着那种暖啊，那种温啊，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啊，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即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获得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铁，抓紧拨打400-626-8799 400-626-8799。
4: 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5: 哇，太好吃了！
4: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1: 接下来呢，进入到即食即品一周盘点。夏季气候炎热，人体易耗气伤筋，那桃子作为应季的水果，凭借着高水分、丰富钾元素以及膳食纤维，成为了解暑利器，既能够快速的缓解口干舌燥，预防脱水，又能够促进胃肠的蠕动，改善湿热引发的便秘。想要补充抗氧化物质的，优先选择黄桃或者是血桃，想要减重的话，优先选择白粉桃或是金红桃。
6: 油主要成分是各种脂肪酸，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食物。油不仅让菜好吃，更重要的是为我们身体提供能量，必需的脂肪酸、脂溶性的维生素等营养益处。紫苏籽油和亚麻籽油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有助于增强智力、增强免疫力、保护视力、降低血脂、降低血压等等。尤其呢是婴幼儿、青少年一定要及时补充，否则容易影响智力和视力的发育。
1: 很多人查出甘油三酯超标之后呢，没有足够的重视，就给一系列的慢性病的发生埋下了隐患。高甘油三酯血症多半有多种代谢异常，比如说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升高，炎症风险升高，胰岛素抵抗加重，血压异常风险升高，脂肪肝的风险升高等等。降低甘油三酯，我们要控糖限酒，要吃对脂肪。如果日常饮食当中深海鱼吃的比较少，大家可以搭配鱼油的补充剂。
6: 当下正是杏子成熟的季节，杏儿当中啊含有非常丰富的胡萝卜素，在我们体内可以经过代谢转化为维生素 A， 保护视力，改善眼部的不适。叶黄素和玉米素呢，它是维持视网膜黄斑区健康至关重要的营养的物质。杏子当中的钾的含量也很丰富，老话说啊，桃养人杏伤人，主要是和苦杏仁当中一种可能引起中毒的苦杏仁苷有关，所以想吃杏仁的话，咱们就去正规的超市买现成的成品是最安全的。
1: 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啊，觉得糖尿病是老年人的专属病，但是最新的官方指南呢明确更新，糖尿病高危人群的筛查年龄提前到35岁了。肌肉逐年流失，天然降糖工具就减少了，胰岛代偿能力下降，高血糖存在代谢的记忆，还有呢就是久坐的生活方式会加重胰岛素抵抗，所以咱们每坐30分钟，我们就应该起来活动2分钟，不要犯懒，可以把六 遛弯变成责任，把站立和爬楼变成日常。
6: 以上就是这一周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我是赵飞，
1: 我是方圆，下周一早八点我们
6: 不见
1: 不
6: 散。
2: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
3: 接下来想问大家啊，这个有没有叔叔阿姨感觉腰腿疼痛、关节不舒服的，晚上睡觉老抽筋的，牙齿也掉的越来越多了啊，去医院一检查。

0: 啊，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品呢，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它呢是可以把吸收进来的这个钙啊，直接送到咱们的这个骨骼里边啊，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让您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啊，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都打不住啊，这还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多少呢？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啊！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买不到，只有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才有啊！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了以后骨头脆了，哎呀，这个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一个月啊，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热线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活动。
1: 华古诗词，民间传说。24节气，龚琳娜在中华文明之河里不断溯回创新，用声音演绎经典。她回到远古神话的源头《山海经》，用极具表现力的声音和演唱技巧，与瑰丽灿烂的远古神话之间碰撞。鸟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其状如蝠，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尔雅士地，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尖尖。郭璞注：似蝠，青赤色。《山海经》说比翼鸟是一青一红，翅膀并在一起，像个连体婴儿，所以只能往一个方向飞。龚琳娜认为，比翼鸟虽然形容爱情，但它是凄美的。虽然它们身体连在一起，只能永远在一起，但它们实际上是互相埋怨的。所以龚琳娜演绎这首歌时，有一种悲凉感。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啊，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也不会出口啊这个欧美几十个国家了。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等等各种问题啊。一诺叶黄素呢，哎，跟其他叶黄素它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还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真正做到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仅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哎，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